0: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I'd spend

0: 束。
1: 我是 Eric 周星哲，
0: 我终于了解你，我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悠闲的午后时光，您是不是想与人共享这份感受呢？世新广播电台是您真心的朋友，陪您寻找午后的新感受。

0: 我是 毕世静。
1: 爱就是 love more， 爱不就是 love more。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烦扰着我。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4: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5: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4: 等你的眼睛眯着笑，等你喝可乐，等你
3: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我知道你一直在孤军奋战，
1: 我知道你一直在等我。
0: 每个人都有最独特的灵魂，
1: 每个灵魂都是最 masterpiece 的个体，
0: 在每一个维度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怪就怪天气，像曾哭过的酒店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黄。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主持人久安郭。今天我要介绍的歌曲是来自池秋美1979年所发行的黑胶唱片《伴着你》之中的同名歌曲《伴着你》。在听这首歌曲之前，让我先来为各位介绍池秋美的生平及歌曲的介绍吧。池秋美本名秋秋美，在当时有着小邓丽君之称号。池秋美因为她甜美的外貌和优美婉转的歌声，舞台表演时肢体动作柔美飘逸，深得帽子歌后、凤飞飞等艺人的赞许。而《伴着你》这首歌曲是1979年电影《冲刺》的插曲，电影中讲述父子在人生路途上遭遇困难，却仍不屈不挠、奋力冲刺，坚信这样就可以

可以有所成就。而歌词中所传达的，不管风风雨雨，仍然坚定地陪伴在身边，和电影内容有着相互的呼应。轻快且有力的曲风穿插在剧情当中，营造出温暖坚毅的氛围，为电影加了不少分。

年12月推出首张专辑《小风帆》，其同名主打歌曲是翁清溪为他量身创作。清溪活泼的曲风，朗朗上口的歌词，加上池秋美细腻且柔美甘甜的歌声，使他在当时风靡全亚洲，奠定了池秋美在台湾歌坛的地位。

谢谢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希望大家喜欢今天介绍的黑胶唱片。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欢迎去搜寻池秋美伴着你这张专辑的其他歌曲哦。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选大学好难哦，
2: 这科系到底在学什么啊？
3: 毕业之后又能做些什么啊？
4: 我真的好迷茫哦。
5: 没关系，我们一起来找答案，找方向。欢迎收听未来设计师，我会找寻不同科系各行各业的来宾，一起来了解他们当初怎么选，怎么一步步走出自己的方向。
1: 欢迎收听未来设计师，今天是未来设计师的最后一集，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阿美，
5: 我是今天的来宾玄宝。
1: 那我们今天最后一集呢，我们就是要来聊聊，因为现在是毕业季嘛，其实未来设计师也快毕业啦。
5: 没错，好，那所以呢，我们今天这一集啊，就是来聊未来设计这一档节目，以及呢阿美跟玄宝两个人在大二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一些故事，还有他们一些新的跟体验。好了，刚刚那个主持人是阿美呢，是因为玄宝我自己本人呢啊，就是蔡丽我本人呢、啊，其实是很想被当成来宾的感觉。虽然呢过程之中啊，就是录音的过程呢，是有被其他节目邀请到，但是我就是一直在想象说，如果今天我来

0: 那在今天前半段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可以 focus 在我们在这2年到底做了什么东西。
1: 没错，
0: 那
1: 丰富的呢。
0: 对，真的丰富的。那先请阿美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在这2年如果可以大摘要的话，你可以讲说一下你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1: 哇，应该就是从大学一开始，我就开始奔入了钱的怀抱啊。就是其他人像蔡丽，他就有去社团嘛。那其实每个人他在大学都有不同的选择，有些人会去跑社团呢，可能跑系学会，反正就是可能做一些自己一直以来想做的事情。那阿美我呢，因为高中真的玩社团玩太多了，所以呢，大学呢我是选择另一条路，就是我直接去打工。然后这一打呢，就是打了2年呐、啊。虽然过程中一直换了很多很多的工作，但我还是持续一直在打工，我反而没有参加什么社团，所以应该就是一直在忙忙碌碌的投入钱的怀抱这样。
0: 哦，投入钱，嗯，
1: 没
0: 哎，
1: 错。
0: 我真的觉得我这样听下来，听我朋友下来呢，他们是说，高中如果很认真在玩社团了，大学就不会想再玩了。真
1: 对，
0: 的
1: 真
0: 普
1: 的，
0: 遍来说，
1: 真
0: 真的就
1: 的。
0: 是这样。然后我刚好相反，我是国高中都完全没有什么在玩社团，然后所以
1: 哦。
0: 我在大学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大学的时候也就单纯只是觉得我一定要当其中一个社团干部，但我没有想到我会
1: 哦，
0: 玩社团玩得那么认真，
1: 完成一个社
0: 对，
1: 长，
0: 完成一个社长，然后对，就是有里面有做了一些很不同的创新跟体验呐。嗯，
1: 嗯，
0: 那你除了，所以你简单来说就是你是在赚钱。
1: 对，我是一直在
0: 好，
1: 赚
0: 那
1: 钱，
0: 换我，我呢大一上的时候非常的迷惘，对，就是
1: 哇，
0: 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1: 大家都已经经历过啊。
0: 对对对，然后大二下的时候我就当社团的干部。然后大一下，对，大一下我就当社团干部，然后就当到了大二一整年，然后我就必须得认真说，我觉得我认真觉得我在这2年就是社团，如果核心
1: 嗯，
0: 来
1: 确
0: 说，
1: 实
0: 我
1: 确
0: 是社
1: 实，
0: 团，然后阿美的话是钱，
1: 对，
0: 对，
1: 钱，
0: 那回到这件事情上面好了，我觉得我先聊我的，然后
1: 好，可以
0: 对，
1: 可
0: 等等
1: 以
0: 第二阶段来聊一下阿美的好了，对，我因为我自己本身也蛮好奇，就是身为一个打工人的生活跟人生，他到底会面对
1: 确
0: 到，
1: 实，打工跟社团真的是不
0: 对
1: 同
0: 对
1: 的生
0: 对对对对
1: 活
0: 对，而
1: 模
0: 且一个
1: 式。
0: 是友情，一个是没钱，我觉得
1: 对，
0: 也会有不一样的想法跟体验。那我自己本身，因为我在大一下的时候，哦，我先说我是什么社团，我是新社会大学服务团，社服团，然后主要就是寒暑假呢会到偏乡国小带，营队，然后在学期间的时候呢，会做一些志工服务，像是可能老人的志工服务啊，然后或者是猫猫狗狗，又或者是这学期我们也有去净滩等等的都有，非常非常多非常多
1: 有
0: 元
1: 助于
0: 的，
1: 社会是不
0: 对，都
1: 是？
0: 会是我们社团要做的事情。那在大一上的时候呢，哦，应该是说为什么会有这个契机要想要去带营队，因为我在高中给自己大学的期许呢，就是我一定要去参加一场营队，任何形式都可以。对，那阿美你自己本身有什么就是高中时候对大学的期许，或者说你觉得在大学一定要做到的事情，
1: 其实很
0: 很
1: 多
0: 多，
1: 对，其实很多，但是到了大学后来发现体力好像不太够，因为大家小时候可能会想说啊，我大学一定要去夜唱啊，一定要去看夜景啊，一定要去做好多事情。其实阿美也是一样，但是后来上了大学发现不对，我好像更爱钱一点。对，没有，我是一个没有钱就没有安全感的，所以我好像更爱钱一点。那一旦打工了之后，就发现好像时间不太够，所以就没有去做其他事情了。
0: 所以其实就转变而到，哎，就是现实生活一点的
1: 没错，没
0: 想法这
1: 错。
0: 样子。好，那我因为我自己本身没有对钱那么的焦虑，因为家里还是会多少给一些生活费。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最主要是因为我在国高中是一个很封闭的人，就是我不太会去参加什么活
1: 内
0: 动啊。
1: 向吗？
0: 哎，我刚认识的人的时候，不像现在那么会 social，但是我那时候确实是会有内向，就是。在高一的时候，我是一个很内向的，然后在慢慢的在高二的这个班级，因为大家好起来，所以就会比较，对，我觉得每个人都会经历到一段时期是比较内向，比
1: 没
0: 较
1: 错，没
0: 不会社交，
1: 错。
0: 主要是因为我现在。好，那我再继续讲一下社团的事情。哎，希望那个阿美不要觉得无聊啊，这是对阿美
1: 不
0: 现
1: 会，
0: 在
1: 不
0: 长
1: 会，
0: 这个
1: 不
0: 样
1: 会。
0: 子。对，好，那反正呢，就以我的经验来说，反正那时候就是觉得一定要去带到营队，所以就是在滑 D 卡的时候就看到哦，是英社服团他们有免费带营队的这个D 卡的讯息，然后就虽然那时候是自己一个人，然后觉得非常恐怖，但反正我就参加了。但我也不得不说，因为我其实大一的时候，大一上的时候是我觉得是偏内向跟害羞，
1: 没错，没
0: 以
1: 错，
0: 跟我自己比的话。但我觉得我内向跟害羞跟别人比的话，已经算够外向了。
1: 是是
0: 对，
1: 是，
0: 所以因为我那时候觉得自己一个人参加活动任何。

0: 活动我还是很紧张。我现在自己一个人参加活动，我就觉得已经没差，而且我很享受自己一个人参加事情，就活动。
1: Oh my god！
0: 对，好，反正那个时候就意外的进到这个社团，然后带来应对啊，觉得他发现蛮不错，然后就当了干部。
1: 嗯，
0: 那总结来说呢，就是我觉得在当干部这段期间，其实觉得蛮辛苦，因为有时候会觉得是没有钱的社畜，
1: 哦，就全靠热情在
0: 撑。对对对，就是因为你过程中，我觉得还是要做非常非常多事情，然后就是可能，有时候我不知道外面打工生活怎么样，但反正我现在在做的事情是，可能你一天忙完之后呢，你要回家继续做你社团的东西，然后你可能做不完，就可能会 delay 到什么事情。
1: 没错，
0: 但重点是没有钱可以拿来。我觉得这是一件我永远是我永远都记得我在大二上当社长的时候，我那时候觉得非常痛苦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办法及时的看到什么回馈、成就感，或者是一些报酬的感觉。对，
1: 而且我觉得相比高中的社团，你大学的社团你要承担责任又更多，因为你已经成年了，很多东西你要你自己用。那像我们高中社团如果要办活动的话，其实也还是会有老师帮我们用保险啊，
0: 哦，
1: 就是其实责任没有那么大，我们主要就是用筹备就好，
0: 哦，
1: 其他东西就交给老师他们，
0: 哦，
1: 那大学可能就不一样，可能就是你们应该都是要自己用吧，
0: 这就是全部。欸，所以因为我自己是真的没有带过高中任何一个社团，是有英文社啦，就是上面上课而已，还开开心心的。
1: ABC，
0: 所以我会跟阿美离心啊，因为阿美之前是天文社，欸，之前有邀请过他两集哦，跟大家听众朋友们可以回去听啊。对，阿美那时候是高中天文社的社长，
1: 是是是。
0: 然后那你们办活动都是有指导老师的吗？
1: 哦，有，我们是会有指导老师的，那个指导老师他可能就会给我们一些主要行程，像我们可能早上去那个地方，然后怎么入房啊，然后吃晚餐啊，不知道之类的，反正他会排好每个时间段到底要干嘛。那我们要做的大概就是设定说，在每一个时间段，每个组别他们要干嘛，像是器材组他要去整理器材啊，或是摄影组他要有些要负责拍照，有些要负责干嘛。我们主要是做这些，我们反而不会去制定说，哦，我们几点到几点要干嘛，我们今天要干嘛，对，我们反而是去用他的细项的东西。
0: 哦，
1: 对，所以大致的流程老师他们都已经帮我们用好了，我们只要去用细项的东西。那保险啊什么的，老师他们钱老师他们也会管，我们只要负责收钱就好了。
0: 那做这件事情会有成就感吗？因为我觉得啦，
1: 其实也还是会有，因为虽然行程都已经规划出来，但是你要怎么给学员们一些更好的体验，你要给他们什么样的表演，这都还是会由你去管理那些的，去制定，所以还是会有一定的成就感。而且有些活动他们可能有些学员他参加的活动，他会觉得说，哇，这个社团就跟蔡丽一样，对，他会觉得说，哇，这个社团好好玩，而且也还不错，那他可能就会想要继续留下来，想要为天文社做出贡献，然后继续延承我们的传统下去。我觉得这是有成就感的地方。
0: 所以我觉得感觉你们会比较更 focus 在于课程上内容，
1: 没错没错，
0: 对，然后
1: 如何让他们学习天文知识，
0: 对，然后以及让他们如何想要你把这个传承延续下去的感觉。那我觉得我们感觉上大学的社团会比较像是，这是完全自主性，因为如果没有人管，那这个社团就不会存在。
1: 对，因为大学的好像也不会，虽然有社团，也有社团老师嘛，
0: 对，
1: 但是那个老师好像也
0: 不
1: 太会去，
0: 完全不会，完全不会，
1: 他就只是一个挂名的感觉。
0: 对，像我们也有社团的指导老师，但我们这个老师非常好，他是完全不会管我们的，然后也不会介入很多，但是如果我这里需要帮忙的话，我请求的话他是愿意帮忙。而且我觉得我一定要提一个非常非常感动的事情，是因为我们这学期呢在月初的时候有去宜兰的壮维那边景潭，非常非常远，然后我们指导老师他是电视组的老师，但反正他好像早上在上研究硕班的课，然后他上完课之后他下午直接冲来宜兰，然后来看我们，然后带很多饮料。所以在此呢真的是非常感谢我们广电系电视组的
1: 怀松老
0: 师。欸，你知道哦，
1: 我之前有一次去辅导的时候被他辅导过。
0: 真的
1: 对，
0: 这里面辅导的是职涯的那个吗？
1: 对，职涯辅导。
0: 对对对，那我这个我们节目之后再来。对，怀松老师真的很棒。所以我就是觉得说大学啦，回归到大学社团这件事情真的就是自主性非常重要，像是钱这件事情一定是很多大学社团干部在焦虑的。
1: 没错，而且坦白说高中你是因为会有学分，
0: 对对 对, 對，
1: 大学真的就是全靠热情
0: 的，真的像应该是说课外准备其实有微学分的设定、但是蛮难的，就是、

0: 规则蛮多，所以呢，就是也不容易。这的真的是我完全就是靠热情跟伙伴。
1: 没错，没错。
0: 我觉得当有一群你很喜欢的伙伴时，然后一起在做一些很累，但是做了又会有成就感的事情，大家就会一直往那个地方去努力。
1: 没错，没错。
0: 对对对。然后我一定要说一下，因为现在是六月底，对吧？
1: 对，
0: 然后
1: 六月底。
0: 我们营队是七月初要去带、高雄，回到我的家乡高雄，真的是美浓国小，美浓区东门国小，然后带营队，然后现在是在水深火热的筹备期。其实我能看出来每一位的干部都非常非常累，而且其实我们除了要去筹备这件事情之外呢，我们还要去打工，然后、对，然后打工啊，或者是可能要拍片，或者
1: 是
0: 忙，
1: 就
0: 是
1: 每个人还是有各自的生活。
0: 对对对对、然后在这件事情之下呢，也可以看得出来，大家虽然很累，可是还是非常的在意我们社团在做的事情。那简单来说，我们社团要做什么事情？因为我们都会有每一份企划书，有点像是我们要去设计这个营队的教案，然后可能一堂课就会有那一份的教案，可能是媒体起源啊，或者是媒体算 ESG、SDGs 的感觉。对，然后但是因为学员就是对付他们没有写过，所以就等于说我们干部要去盯他们，教他们怎么写。然后过程之中呢，就是会演变出很多，就是他们可能不理解，或者说他们没有背东西，那我们干部就是要一直盯，然后去反复的给他们回馈。然后简单来说，我们现在的筹备期可能前面的教案只能就是试教，然后去试玩那些活动组的游戏，然后我们就要疯狂不断的给回馈，然后这件事其实是非常累人的，对，
1: 有感受到，
0: 就是因为你要去补很快的去动脑，然后我们时间是12点到下午5点，所以就等于说这5个小时你就要是一直去不断的 social 社交，然后
1: 动
0: 去动脑，然后给回馈，然后还要临场反应，因为你给完回馈，你就要说你要怎么做会更好。所以其实能感受出来哦，就是每一个人呢，在那一天下来，是完全没有精疲，就是真的精疲，就是有种纸被炸开的感觉。
1: 有时候精神上的疲惫，有时候比那个身体上的还要更累。
0: 对对对对 对, 对、但是又一回归到伙伴，对吧？
1: 对，有伙伴就撑得下去。
0: 阿美那个时候带童军社，应该也跟
1: 天文
0: 对啊，天啊，对对，你看也知道童军社，对，天文跟伙伴感情应该也蛮好的，
1: 对，很好。但是像你刚刚讲童军好，童军社也是他的社长，也是我们好朋友，就变成说我其实是有两个伙伴的，我在天文社伙伴跟我的社长伙伴们。所以我是
0: 分开的，
1: 对，是分开。但是真的两个伙伴真的是给我很大的动力，社长伙伴让我能够更有想法，让我更能走下去。那天文伙伴那就是跟我一起为了天文社打拼，
0: 对，
1: 一定要有伙伴这东西，
0: 真的伙伴这很重要。所以一方面来说，我觉得在一个团体里面，如果能跟身边的人变成很好朋友，你不用到很直接，但是我觉得是可以一起为那件事共同努力的话，
1: 对，
0: 那个一定会
1: 有一种同路人的感觉，
0: 对，会有更好的效果。好，那讲完社团这件事情，我们下一阶段再来聊聊其他像阿美在打工的事情吧。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听。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林宥嘉。
1: 那这一阶段呢，想要请阿美分享一下你在打工呢做了什么事情，以及你有什么心得跟感受。
2: 哇，打工人的生活其实好像比你玩社团人还要再更简单一点，但也还是累啦。累的可能就是身体上的累，
1: 上班很累。
2: 对，真的。那我们打工人生活大概就是，假设你早上上完课，那你可能下午或是晚上，那你就去上班，然后可能上到 maybe 十点或是十一点，你再搭车回家。那你可能回到家的时候，我基本上回到家都是大概11点半的时候，对。那因为上班，因为那时候该吃晚餐的时候我们在上班嘛，所以我们可能回到家，我们才会吃宵夜晚餐。对，那吃完的话大概也才12点多了。那十二点多你再洗个澡，可能就是12点半左右。对，那你又不可能马上洗完澡你又睡觉，
1: 对，
2: 你可能有时候你要做报告，你要做作业，或是你偶尔想要休息一

0: 下，那可能你真的要你真的要睡觉，可能又再更晚一点了。
1: 对，
0: 那阿美其实是一个最近特别注重睡觉时间的人。对，但这样子就变成说，因为我不想要太晚睡，所以就变成说，可能有些我应该要赶的报告，我就必须要压在其他天完成。对，这其实就是会让你的时间变得很密集。
1: 对，
0: 虽然没有像社团一样需要用那么多东西，但是你的时间就是会被压缩到，
1: 会很紧凑。
0: 对，没错。
1: 而且就感觉像是每个事情都要在那个 timing 上，如果没有在那个 timing 上，那你后面的事情就会被
0: delay。对，这其实也跟社团的生活其实也差不多，而且。有时候其实坦白说，你上班可能也要看上班性质吧，但不管上什么班都很累。
1: 对，真的，真的上什么班都很累哦，听众朋友们。
0: 真的，不管你是单纯坐在办公室里，你还是会觉得很累，
1: 对，
0: 心理上的累。
1: 对，就是虽然是有钱啊，可是那个累是我觉得不一样。而且讲实在话，社团有一个很爽的地方是，是因为你没有拿钱，所以你就没有那个拿钱的压力。
0: 哦、对，你上班你会有那个愧疚感。
1: 对，所以上班就是好像真的是要把全部的事情做到最好，而且你还要担心你会不会被 fire。
0: 没错，
1: 如果对，然后像阿美之前不是在中石三立那边打上班吗？
0: 对对对，
1: 然后就是你先分享一下你上什么班。
0: 我好像我其实换过蛮多工作的，就是我基本上我大一的时候我就做餐饮业，餐饮业就是身体上累嘛，这个大家都知道。然后下班就已经超累，然后超臭。
1: 对。
0: 然后后来呢，后来我又去那个电视台三立，我去那边做新闻直播的工作。那其实那边工作没有到很，就是没有到很累啊，就是基本上你做熟了就都很简单什么的。但是它累是累在通勤。除非你、
1: 哦、
0: 对，除非你是本身就住在内湖的人，那当然没话说嘛。但是重点是，我是阿美是世新大学的，世新大学在哪里呢？在文山区，在绿线极美的地方。对。然后阿美的家呢住在新店区。对，光是从世新到新店其实还好，对不对？但是如果再加一个内湖呢，
1: 超远。
0: 对。根本就超远，所以通勤上超累。不管你骑车，大概也要骑30分钟到40分钟左右。那如果你是搭公车的话，一个小时。
1: 对。
0: 那基本上之前阿美在三立上班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基本上都是10点下班啦。10点下班的话呢，回到家已经11点多了，然后再吃个饭就差不多12点啊，然后洗个澡之类的，反正就是也差不多是1-2点左右，才能上床睡觉。那可能偶尔因为假日嘛，就是可能9点下班，那9点下班可能就比较好一点，但回到家也差不多11点多了。
1: 对，
0: 就是他累是累在他通勤上面的部分，然后每次光是想要通勤就觉得很累，
1: 很心累。
0: 对，而且你早上要上班的话，你要很早起。
1: 对啊，
0: 对，
1: 对，这个通勤真的是，而且我觉得通勤浪费时间。
0: 对，通勤其实很浪费时间，因为你可能就是在车上
1: 做事效率一半。
0: 对，而且你在车上也睡不也。不太舒服，对，嘟嘟嘟嘟嘟嘟这样子，
1: 对啊，
0: 对。然后后来呢，因为真的通勤太累了，所以就换了一个比较近的工作，《中国时报》。对，那个是在也是
1: 哦，中时是《中国时报》，我以为它叫中时哎，
0: 没有没有，
1: 它全称叫《中国时报》哦，
0: 对，它叫《中国时报股份有限公司》。然后我是在《时报资讯》的剪辑部上班。对，那这个《中国时报》它是在龙山寺。就是比较近一点啦，就是你可以从龙山寺转西门，西门转绿线回到新店，
1: 那还是蛮麻烦的。
0: 对，其实也是蛮麻烦，大概也是差不多30分钟左右的路程啦。对，那这个《中国时报》的剪辑工作呢，我觉得它是心理上的累。对，它因为通勤其实也还好嘛，就是比起我都已经去过内湖了，龙山寺算什么？对，所以我就觉得它是心理上累，因为你要每天去找议题，然后你要想这个怎么剪。所以其实是有压力的，而且当你越做越久，你又会有可能那个算业绩吗？就是你会有要剪一定的片量。对啊，如果你
1: 工作应该会越来越多吧？
0: 其实还好，如果你只是个工读生的话，对，如果你只是工读生的话，其实工作量是还好，但是你可能会有业绩压力、剪片的压力。你要找一题，你要。如果你不会找一题，如果你不会剪片，你不知道怎么剪的话，其实你心理上会很担心说，哦，我今天有一题剪，那我明天会不会没有一题剪？那我后天要做什么一题？那如果我遇到我不会一题，我要怎么剪？我会不会今天只产出几支片而已？就是开始会有一些心理上压力，然后久而久之就会觉得很累。
1: 对啊，就是
0: 对，
1: 而且我觉得他那时候你是做半年吗？中国时报。
0: 对，中国时报是我做半年，然后我就。

0: 我就有点撑不下去了，因为阿美本身不是一个很会找议题的人，对，然后我去剪辑的时候，我又是在剪政治新闻类的，对，然后这个就我因为阿美本身就不喜欢政治，
1: 对
0: 对啊，你剪一个你不喜欢的东西，你一开始为了钱还 OK，可是当他后来公司要引进 AI 呢，然后你要做越来越多事情，你又会觉得说Oh my god， 我到底为什么要继续在这里捡我不喜欢的东西？然后我原本的标准我还要再被提高，
1: 对，
0: 就是它只是一个工作，然后它也确实训练到我的剪辑能力，但是我也觉得这样就够了，我不想要再继续
1: 深耕下去。
0: 对对 对，所以我就又离开了。
1: 而且我觉得那一方面感觉就是你一直在疯狂做着你自己不喜欢的事情，然后做了半年，然后它就有点像一种压力，你知道吗？
0: 对，
1: 你们那个是可以带回家做的吗？
0: 我们那个是不能带回家做的，但是我看主管可能会有远端什么的，像。正职他们好像也可以远端工作，但是我就是一个工读生啊，我就没办法这样做。
1: 所以那应该是说，所以你都有办法在上班时间把你的片剪完。
0: 对啊，如果没剪的话，因为你是工读生，他也没办法要求你加班。但是坦白说，在剪辑工作，我觉得你会获得到的成就感，应该是你剪出来的片吧。
1: 哦，
0: 对，就是因为我看那些正职的哥哥姐姐，他们其实也待一段时间了，然后他们剪出来的片其实有些也蛮好笑的，然后有些看起来也真的剪得还不错，我觉得那些是来自于你的，可能就是你的成就感来源吧。对，
1: 确实我真的觉得剪片的成就感是来自于看到那个成果，
0: 对，
1: 而且他的回馈是非常及时的，就是你剪完你就可以看。
0: 对，那你再来其次的成就感来源再就是你的流量，你的流量如何？
1: 哦，对，欸，对，真的真的。
0: 那我们公司是有，哦，我的前公司他是有会看你，他们会有不同的项目吧，就是可能 FB 观看量第一名，可能盈利第一名之类的，就是他们会看那个，然后去给予相对应的奖金，可能300块、200块之类的。那当你越剪越久，越来越熟练，然后越剪越好的时候，你当然就可以获得额外的奖金啊。
1: 哦，可以获得额外奖金。
0: 对，但是我就从来都没有获得过耶，
1: 因为有那哥哥姐姐在，所以
0: 对对对。但是坦白说，我也是有剪过，剪出那种流量很高的，对，但就是很可惜没有获得奖金。但是我觉得那也算是一个成就感来源了。
1: 那因为阿美刚刚有说你一直在大学的时候就是对疯狂投入钱的生活，
0: 没错。
1: 但你会觉得你因为打工而忽略了大学，错过很多大学的快乐时光吗？
0: 哦，其实有时候我会这样想，
1: 相对剥夺感吧，我觉得。
0: 其实算有一点，但是很多人不就这样讲吗？就是当你走了一条路，你就会可能开始想说，如果我走另外一条路，我会变成怎样？
1: 确实，确实，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难免的啦。像我有时候就会想说，那如果我像蔡莉一样多参加一点活动，我是不是现在又会有不一样的经历？对对，可能会有类似这样的想法。但是最终我还是回到，就是因为我没有钱，我就觉得很没有安全感。对，然后我又不想要一直靠家里什么的，所以我就是还是我可能还是会选择打工这条路。可是我难免就还是会想，哦，如果我走另一条路会怎样呢？
1: 对，我觉得真的是难免的哦。所以
0: 对。
1: 这个东西我觉得应该会是大家一直都要遇到一个课题，像是我们现在大一应该有想过，就是如果我今天读其他间学校，
0: 对对，
1: 如果我今天去选择我那时候填的另外一个志愿，我现在会发生什么事情。
0: 对，但是我觉得大家就是可以，但是我觉得我后来也转念一想，就是我为什么要纠结在我现在或是我以前做了什么，为什么我不能想说，那我未来可以做什么。对，像我现在我虽然基本上都投入在新闻产业嘛，但是我偶尔如果我想要去做幼教类呢？
1: 幼教类，小车不出了。
0: 我是不是也可以去找一些，可能我去百货公司，不是会有那种教小朋友做史莱姆的那一种？
1: 哦，对
0: 啊，那也是一个工作，也可以有钱啊，我也可以跟小朋友接触啊，我是不是又可以累积不一样的工作？就是看你。我觉得还是看你未来想要怎么做，然后去找到相对应的出路。
1: 尝试。
0: 与其困在如果我走那一条路会怎样？
1: 不好意思，我画一下，你真的有想要去玉龙那个百货公司打工吗？那个史莱姆，
0: 对，我真的有想过，但是
1: 因为那是很可爱，
0: 对，那个史莱姆，而且我又可以自己玩，我很久没有玩史莱姆，而且又有钱。虽然我可能对小朋友不是那么有耐心，但是有钱能使鬼推磨。
1: 对，是的。然后大概在说半年觉得不喜欢的时候就会离开这样子。我但是回归到。

0: 我刚刚说的，就是我之前来宾有讲过一句话，他是说不要去美化你没有走过的道路。
1: 哦，
0: 哦，我
1: 真
0: 非常喜欢
1: 的。
0: 这一句话，就是很多时候当自己在内耗啊，就是在像你刚刚说的，然后如果我今天像你一样，可能去打工，我会不会就不用再做一些无劳的事
1: 对
0: 情？
1: 对。
0: 但同时间，我又会跟自己说啊，如果我没有现在在做这件事情，我就不会遇到现在一群这么好的伙
1: 没错，
0: 伴，
1: 没
0: 所以就
1: 错。
0: 真的是每一条路上啊，都会有不一样的风景跟色彩。那接下来呢，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再多聊聊一下我们自己的收获是什么。对，那先从阿美开始好了。
1: 哇，我的收获第一个应该就是钱吧。
0: 对，非常的现实。
1: 对，当然是非常现实，就是看着自己的存款越来越多，当然会觉得说啊，我可能越来越可以掌控自己的生活。对，而且坦白说，因为我自己也有赚钱嘛，所以以前可能送给妈妈一些比较不
0: 迷你
1: 起，
0: 代步车。
1: 啊，对，迷你代步车，可能送一些比较不起眼，像是一个小蛋糕啊，一个小卡片。但现在我可以进阶了，我开始可以回报身边的人。
0: 怎么？
1: 对，我除了可以给我陪伴以外，我也可以可能送我妈按摩棒啊，她就可以就是按摩她自己的腰啊什么的。那我也可能也可以做一个手工的小小小礼物给我妈，或给我身边的人。其实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回馈，就是我可以开始用我自己能力，在我能力界去回报身边的人。
0: 我觉得用自己赚的钱去买东西是一件很爽的事情，
1: 对，没
0: 虽然很
1: 错。
0: 心很痛，但是我觉得很爽，是因为你就会开始有办法那个自主权
1: 对，
0: 决
1: 你开
0: 定。
1: 始会觉得哦，我开始掌控了。
0: 我觉得这是上大学这是最爽的事情。
1: 没错，
0: 对，
1: 没
0: 而且
1: 错，
0: 讲实在话，虽然住在外县市，因为我跟阿美都是高雄人，然
1: 没
0: 后我们在
1: 错，
0: 台
1: 没
0: 北读
1: 错。
0: 书，虽然会有想家，然后觉得很累很辛苦的时候，可是讲实在，自己一个人住在外面超爽的，
1: 对，
0: 我超爽的，
1: 而且距离产生
0: 真
1: 美，
0: 的真的，
1: 就是
0: 对，
1: 坦白说，阿美高中的时候就是都还在高雄，就是有点不孝子，就是我会一直往外跑啊，然后可能就不太常跟妈妈一起这样子，但是其实现在到了台北嘛，然后就开始跟高雄有一段距离，对，而且每一次回去又是1笔钱，就不会那么常回去，然后每一次回去呢，都只会想要窝在家里，然后可能多跟妈妈相处一点，
0: 真的，
1: 对，所以距离产生美，
0: 完全就是这样。
1: 而且妈妈也会觉得很开心，
0: 对，
1: 对，
0: 家人真的会，而且家人会对你蛮好的。
1: 对，而且坦白说，我哥也没有那么常欺负我了。
0: 就是他会更珍惜，但是讲来待大是。大概待个3天，他们就会回到原本以前那个样子。我跟你讲，我已经摸出那个套路了，
1: 不
0: 受
1: 能超
0: 不了。
1: 过3天。
0: 而且就是讲实在话，就是我觉得每一次回家真的是珍惜。原本哦，可以说我的例子哦，就是我原本因为我大概真的蛮久，2、3个月才会回家一次，因
1: 哦，我
0: 为
1: 也差不多。
0: 就因为真的很贵，大一可能就是可以很比
1: 可
0: 较
1: 能
0: 长。
1: 2个月
0: 对，因为我大一是。就是因为要适应，然后那时候也真的蛮闲的，其实周末就没事情。然后那时候也要回去看医生，所以可能隔一个月回去，然后大二核心科一下去，然后后来发现好累哦，真的受不了
1: 真的
0: 啊。
1: 很累
0: 对，然
1: 啊。
0: 后后来也因为事情忙起来，所以后来就是2、3个月才有办法回去一次。然后回去的时候可能就是3天、3、4天就有连假的时候，然后我永远都记得那时候寒假。第一个礼拜1月初的时候，我就回家，然后那时候我就是大概是真的是快3个月、3、4个月哦，才回家，
1: 哇，那是很久
0: 对，
1: 哎、
0: 真的真的蛮久。然后那个时候，然后我就重感冒，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一月初的时
1: 欸。
0: 候，那个
1: 哦，
0: 重
1: 记
0: 感
1: 得，我
0: 冒
1: 记
0: 就是
1: 得，
0: 咳了一个礼拜，
1: 超严重，超可怕的。
0: 对，然后那时候，但是因为还是有社团，还是有很多事情要做，所以我回家坐在我的就是客厅的桌上，然后在那办公，然后我爸爸就在旁边等我。工作完，然后他就带我出去，那一整个礼拜都是这样。然后我就在想，我为什么都已经回家了，我还要做这些事
1: 没
0: 情？
1: 错，
0: 对，
1: 没错。
0: 我就那时候对我，而且那时候高雄天气都超好，每一天都超好。
1: 真
0: 对，
1: 的，真
0: 而
1: 的。
0: 且我那时候是因为我还是会想要睡到自然醒，就是睡到自然醒的时候，可能早上10点9点，然后我就开始工作，工作到下午，那个天色都已经晚，要暗下来，可是你事情又还没做完，但是。你一定要做，因为这就是你的责任。你现在拿钱在做
1: 对，
0: 事
1: 这是
0: 情，
1: 你选择
0: 对，这是你
1: 的。
0: 选择的。然后我就觉得好难过，我都已经
1: 哦，
0: 在，
1: 我也会，
0: 就是你会有一种想法，是你都已经回到家了，然后你家人就在旁边，外面天色又这么好， 可是你为什么现在在做这些事

0: 没错，因为像哎、嗯欸，我你讲完这个我才想，因为我其实我上礼拜也有回家一趟、嗯，对，然后那时候因为我开始接了一些工作嘛、嗯，像是电台的工作啊，然后包括、嗯、我跟蔡丽对、嗯、也有接一些节目的主持，所以其实也相对比较忙碌。那因为有些工作他都是刚上手，就会非常不习惯嘛，所以有一次我们可能就是早上我们出去玩。然后因为早上出去玩就是基本上我没时间做啊，而且我也是想要睡到自然醒的那一种，
1: 对，
0: 所以变成说我只能用晚上时间。那我有两天我都是用到凌晨2点、3点、4点的时候、
1: 哦、很晚
0: 欸。对，然后每次我准备要睡觉的时候我都想要去上个厕所、嗯、然后我就会去到我妈房间，然后我都会看到她就是灯还是亮着的、嗯、然后就是嗯那、啊、你怎么还睡？她说哦女孩没睡啊，
1: 哎、哦欸、我会哭出来，
0: 对，然后我就说、欸、我说那、啊、你可以先睡啊，你就不先睡、嗯、老人家不能熬夜耶、嗯、对啊，然后她就说哦没关系了，我睡觉也不太累、啊、对，然后之后我就说哦好吧，那我应该在10分钟就弄完了，那你可以开始准备睡。他又说哦好，然后我上完厕所我就继续回房间用嘛，然后又用10分钟、嗯、用完之后我开始准备休息，我就去看一下我妈房间，她已经睡着了。嗯，对，所以她是等到我快弄完了她、
1: 啊、
0: 才睡着。
1: 哎、欸、不行哎、欸、我觉得这是很洋葱的，就是
0: 对
1: 我觉得很多时候虽然我们就是平常可能就是一直在抱怨，
0: 对，
1: 然后很抱怨，然后就觉得自己真的很辛苦，可是通常都会成功，可是当面对到家人，我觉得他是一个你最脆弱的那一道墙、欸、
0: 没错，
1: 就是他很容易去碰触到你那道墙，然后当碰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难过。
0: 对，所以你说我打工获得的回报是什么、嗯、我觉得应该就是像我刚刚讲的，我用我能力，我在我能力之内我可以给我妈我能给的东西，嗯，对，不管他想要什么，我可能我能够我就给他。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对，他想要回家那我都多赚一点钱，我就是多赚一些回高雄的车钱这样子，
1: 真的
0: 那我就可以多回家一点。
1: 对啊对啊 对，而且真是每一次回去他们就是多了白头发，然后看起来又变得更
0: 没错，
1: 因为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才回家，所以一定可以看得出来那个变化跟差别。
0: 对，真的，
1: 对，
0: 而且有时候其实虽然阿美有在上班打工嘛、嗯、也有自己的薪水生活费什么、嗯、但是每一次回去高雄妈妈都会再给2-3千、
1: 哦、对
0: 对，然后有时候可能我们就说、哦、没关系啊，那个刚发薪水还有钱，然后也有存一点、嗯、他说没关系啊，你就先留着以防万一嘛。
1: 对啊，
0: 对、
1: 哦、
0: 所以每一次虽然我会在我能力之内给他一些我能给的东西，但是都还是会觉得始终不够。
1: 嗯，真的是始终不够。而且但你同时之间有也还是会起口角的时候，对，就是还是会有精神上面折磨，就是因为只要是人都会互相的磨合嘛。
0: 对 对。
1: 那我自己这边也想要再分享一个例子，那这个例子是虽然我那时候回家一个礼拜，然后基本上都跟爸爸想，然后妈妈有一天就是回就是回家这样子、嗯、然后因为我不是就是有说我那时候咳嗽严重到我睡觉是不自觉会想咳嗽，
0: 我都觉得他会咳出血来、啊、
1: 对对对，我也觉得我咳出血来我都觉得我好像得肺炎的
0: 对、啊、
1: 而且现在其实还是有点后遗症哦、喔、
0: 到
1: 现在
0: 声音有时候会时不时的卡卡的
1: 对、嗯、然后也会有点想咳，就是他是后遗症非常严重、嗯、而且已经半年了，现在已经6月底了、
0: 欸、那很久
1: 而且我都有在持续看医生，就蛮严重的。好、嗯、然后那时候是状况是严重到你睡觉是不自觉咳，所以是完全没有办法睡好、oh. 所以我那时候状态是我完全没有办法睡，但还是要做事情，然后、嗯、可是你还是会很想睡，所以是一个完全是在一个精神上面的
0: 折磨
1: 、嗯、而且我是那种只要一生病我就是生非常严重的病，然后那时候是、oh. 就是非常严重的病。然后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妈妈隔天还要上班，因为她上班的地方是比较远的地方，就是可能要开车、嗯、快一个小时，然后、嗯然后他可能5点就会起来了，然后因为我咳嗽是非常大声的，就咳咳，你应该有听过吧、
0: 哦、
1: 那个时候是咳超级无敌大声所以是我们房间的我们各个房间都是连着，所以我妈妈他们那一间的房间就有听到，然后他就是叫我起床、哦、然后他就开始帮我拍背，就半夜3、4点的时候帮我拍背、哦、然后那时候他边拍然后我就边哭，我就觉得哎不行，我觉得我不能讲下去，因为我可能会哭就是因为我觉得他隔天都要上班耶、欸然后他还要开车一个小时，开就是凌晨的车，然后去上班的地方。然后他为什么现在在这里帮我拍背？而且他是，我就跟他妈妈没关系，你明天要上班没关系，我这个

0: 拍也拍不好，真的没救，我真的是没救。然后他就非常关心我，就说没关系，你这个好就是要拍，然后怎样才表，然后就跟拿他中药给我，就是阿轩，你这个赶快来，赶快把你的痰跟那个鼻涕都擤出来，什么什么，就拍拍，然后他手会酸，然后他就换手，然后我那时候觉得很感动，就是他真的，我就是躺在床上，他边拍我边哭，就觉得啊，好感动
1: 哇。那其实像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社团会需要伙伴嘛，
0: 对，
1: 那其实我觉得有一个。不管是打工生活还是社团生活，真的就很需要一个强力的后盾。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那家人就是这个最强力的后盾。
0: 对对对对对，而且你是真的能相信，虽然平常一定会有关系上磨合，但你一定很相信他们始终都是最爱着你。那接下来呢，三个阶段就是聊一些生活嘛。那这个阶段我们就来聊聊未来吧。
1: 哇，
0: 对，因为我们。大二要升大三了、那阿美对于自己大三大四会有什么期望吗？
1: 哦，期望哦，因为其实坦白说，我们刚刚有说我从中实嘛，然后不是讲我离职嘛，
0: 对对对，
1: 其实我离职有一个部分是因为我觉得该回来做做老本行了。
0: 对，哎，你有没有一种我们都在不务正业的感觉？
1: 对， 对， 对，
0: 我觉得我在大二的时候完全不务正业。
1: 对，我就觉得我大一大，因为我都没有从事一些跟广播相关的工作或是实习，
0: 对对对对，
1: 也几乎没有什么碰。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1: 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大三好像应该。开始该回归老本行，不能再这么不务正业了。
0: 没错，
1: 所以呢，我就接了，所以我才接电台干部，然后我也接了节目的主持。所以我对未来的期许哦，应该就是开始回归老本行，能够顺利一点吧。
0: 对，我觉得更多的像是好像真的要去思考未来的职业。
1: 没错，没错。
0: 然后就是因为我们有思考到这个点，所以才在想，如果我们大三非常 focus 在。这个正业上面的话，我们才可以再去有权，才去有选择去想说，我们到底要不要去继续走这一条？
1: 对，而且坦白说，虽然未来不一定会走这一块，但我觉得在最后的这两年，能够多跟身边这些同路人一起做节目，我觉得也是一个很珍贵的回忆。
0: 对，而且讲实在话，就是到时候当爸爸妈妈回去听看一看。这些经历、
1: 真的，我甚至想过把我以前录的节目，我就从我小朋友出生之后，我把它当那个儿童节目给他听，
0: 他觉得他会不行的，他这样会被带坏，好恐怖哦！
1: 怀孕的时候就一直听自己的节目，这样
0: 我不行，那一些小孩也会蛮高危的哦，嘴巴也会对，就是我觉得。其实我自己本身啊，我不知道你，但 我自己本身是一直都很珍惜我身边的任何一个人，这个一个 moment。然后，但是你很想要，就是我不知道有时候就是在一些很感动时刻，你会很想要，尤其是大家很快乐，然后开开心心的在那个环境的时候，你会很想要一直停留在那个时候。
1: 没错，没错。
0: 可是时间就是会过去，但是你也不是不珍惜啊。
1: 对，
0: 但那个时间就是飞飞飞飞到了我们，你看大三上了，
1: 对啊，
0: 对吧？哎，很难想象一年前的我们，而且真的时间过很快，你可能对于一年前的事情都还历历在目。
1: 对，我才觉得我才刚升大二而已。
0: 对对对，讲实在话，我现在其实对高中的生活，其实就是还是很多非常印象深刻的片段跟
1: 真的真的，
0: 但很快哦，就是你时间过去了，你就会意识到，哎，我自己其实一年已经没有跟我高中的朋友见面了。
1: 真的，
0: 就是，因为我觉得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现在都蛮活网的，就是可能会去聊天。可是你，
1: 我觉得有时候在网络上聊天比不上你真的在见面
0: 的
1: 时候。
0: 真的，而且我永远都记得，我好像我自己因为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我们已经一年没见了，然后也不止一个、然后我觉得我现在是看到他的时候会哭出来
1: ，Oh my god，
0: 因为太久了，然后就很想对方。
1: 對，而且你也可以跟他分享，就我做了一档节目，
0: 对对对，
1: 他又会给你非常多的情绪价值。
0: 哎，他的话我是不知道，
1: 他不会吗？
0: 但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很久见面，久久见一次很爽的地方是可以看到对方不一样的地方。
1: 哦，
0: 对对对对，就像是说，可能我有一个朋友，他原本读暨龙大学，然后他。大一的时候那边，但他读得很痛苦，然后他后来大二的时候转回台南，然后他看起来过得很开心，然后但是因为我们很久没见面，所以不知道暑假见面的时候，我们在这一年自己的摸索之下，会不会又变得更加不一样？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跟很久没见的朋友见面，会看到你自己最多的成长。
1: 那我就想问蔡莉的是，你未来会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0: 我想要

0: 成为会解决问题的人。
1: 哦，怎么说？
0: 我觉得在当过干部，然后做过这么多活动，去不论是校内校外组织什么的，我觉得人最需要能力就是你要去解决当下问题。
1: 哦，
0: 就是而且讲实在话，我觉得未来职涯需要的人也是这种人才，
1: 就需要解决问题。
0: 就好比说你今天可能电脑出了什么 trouble， 那当然当下情绪还是会很紧张，可是第一要件是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你这个东西解决，你才要把办法把后续的事情一一的被解决嘛。对，然后就好比说我们在录音，今天可能我们路上来的车上很塞，那怎么办？我们是不是应该可以先跟来宾说我们可能会小塞或之类的，这都是一些小小的 trap， 小小的，
1: 其实看似很平常，但是却是你练习的一个部分。
0: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那阿美呢？
1: 阿美哦，我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其实这还是一个未知，但是我会想要成为一个女强人。
0: 女强人的，
1: 就是我会希望说，当然要我自己开一个公司，那也是不可能。我可能还是会需要一群伙伴，对。但是如果我自己能够主导一些专案啊，或是未来说不定我有机会继续去主持一档节目，我觉得我都是会很开心的。那当然最重要就是我要赚大钱，
0: 对，就是还是要赚钱的。
1: 对对对。
0: 但往往很多时候，就是我觉得我们大家现在做的事情都不怎么不怎么理想的赚钱的时候，但是我都自己跟自己说，就是我们现在这么努力，我们一定会赚很多钱。
1: 哦，真的真的，
0: 我们也可以不用赚很多钱，但就是要够我们自己生活，然后是可以是理想中的那个。
1: 这个是藏在高雄人体内的基因。
0: 对 对， 对，你知道每次很累的时候，我都是这样弄怒吼，就说我现在这么努力，我未来一定可以赚到这钱，
1: 我要发大财。
0: 对，我发大财。那个韩的一边，对，我们要发大财。对啊，所以。所以我自己是想要成为可以解决问题的人。那你自己想，就是想要成为
1: 我成为一个独立的女强人，
0: 对，
1: 赚很多钱。
0: 对，对于自己的其实都不一样。那如果要一句话总结，然后要给自己的未来两年呢，你会想说什么？
1: 哇，我想一下，
0: 很困难，对不对？
1: 对，那泰瑞你会讲？
0: 我自己也想，我自己之前也想很久，但是我觉得一直都回归到那句话，就是。我想要好好的珍惜当下每一条时刻。讲实在话，其实这两年蛮累的
1: 啊，
0: 就是很多时候都因为很累，所以就我觉得那个冲劲吗，就是勇敢，有时候会因为在一些体验，然后一些经验当中会被消耗
1: 啊，
0: 然后那个消耗其实是非常恐怖的，
1: 真的，
0: 因为那个消耗会让你找不到原本的自己。那个时候为什么会想要来读广播组的自己，然后为什么我会想要做这件事情，为什么我会因为我的努力然后获得到体验的自己。然后我觉得在这一年，我觉得在这大二的当中很常会迷失，真的会蛮长的。
1: 那你听你这么讲，其实我有一点想法，我希望可以不要只是想而去做。对，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其实会想要做非常多的事情，那我未来我可能会想要就是我不会想要再有想做的事情，因为我要去做，因为这就是我要去做的事情，而不是我想要去做但是可能不会做的事情。
0: 有点绕
1: 就很绕，就假如说我现在我可能未来会想出国但是我不会想要未来去，而是我现在就可以去的那一种，
0: 就是
1: 对，
0: 不要单纯只有想。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因为我觉得人很容易时候，很多时候都会可能会有完美主义。
1: 对，就是我
0: 要准备好，
1: 我可能要等什么时候再去，對對對對，我可能要干嘛什么去。但是我可能就是我想要改变一下这种心态，對對對對對，就是我想要去做一件事情，那我就去做。
0: 对，
1: 对我未来我不是想要只是做一个节目，我就是要做一个节目。
0: 没错，没错，
1: 我不是想得金钟奖，我就是要得金钟奖。
0: 对，我们那时候来听众朋友，我跟大家说，我跟阿美的励志就是要在30岁呢拿下金钟奖。
1: 对，因为那时候好像算18岁，
0: 我们18岁的时候。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然后就是在大一，我们去金钟奖的
1: 颁奖典礼
0: ，然后当志工。我忘记你是站在什么位置啊？
1: 我那时候是在一楼，就是在接那些
0: 贵宾来
1: 入围者，
0: 对对 对，
1: 对。
0: 然后我是站在颁奖舞台的正前面的最后面那边，然后我们两个应该都是非常直观看到那些入围者得奖那个画面的 那个 moment，
1: 对，就是很冲击、嗯、然后内心也很感动，虽然自己可能不一定听过他们的节目、嗯、但是

0: 那个画面会很喜、嗯、就是会很感动、啊、
1: 对，很感动，
0: 就是自己身为也是广播组的、嗯、
1: 对而且就是在做了这么多事情之后就更知道他们做哪一条路是那个奖是这么的得来不易，
0: 真的真的。
1: 所以我那时候就立志说，好，我们三十岁要再一起进入那个殿堂，就是要拿到那个奖项。
0: 没错，你说那个奖真的能给你获得到什么钱吗？嗯、可能也不一定、嗯，但就是我就是要得，
1: 对，就是那个里程碑。而且其实讲实在，我觉得在大二这两年下来，我得出来的体悟是我们人呢可以以终为始去生活，但这个终呢可能像是还 maybe 里程碑，就是那个奖杯、哦、可是过程之中你可能会因为为了那个得到那个奖项开始去努力，可能、嗯、好像是主持，就是练习主持，我们去接了社畜学人这档节目 Kiss Radio 这档节目、
0: yes.
1: 或者说你做了很多不一样的尝试去进步、嗯、然后又或者是你因为想要得到那个奖项，所以你开始呢去训练自己你自己从来没有想要做的事情，可能是剪音档、
0: 哦、
1: 又或者是你为了要得到那个奖项你可能要认识很多的人、嗯、你这样才会有人脉，所以你开始呢，如果你是一个害羞的人，但是因为你想认识人，所以你去参加不同的活动，
0: 没错，
1: 所以这个过程之中你慢慢的成为了那个奖项，也不是那个奖项，你看慢慢成为你想成为的样子，
0: 对、哦、
1: 你想成为的女强人，想我想要成为的一个社会上的样子，
0: 对，可能你当下不会这么觉得，但是未来一定会有某一个时刻去证明你现在做的选择是对的、嗯、
1: 对，就是你越来越接近以及成为你想要成为的人、
0: 嗯、
1: 没错
0: 没错，
1: 就是这样。那最后呢，我们还是回归到偷偷告诉你这个环节。
0: 哇，又是偷偷告诉你，
1: 还记得这个偷偷告诉你是要干嘛的？那感谢吧，我觉得是感谢、哦、那、嗯、我觉得是感谢这两年的自己。那你想要说什么？
0: 哇，我很感谢未来这两年的自己，去尝试了很多不同的工作、嗯嗯嗯嗯、去走过了很多不同的职场，然后不管遇到什么都撑下来了、
1: 嗯嗯、
0: 然后希望就是未来啦能够继续走过不同的职场、嗯、去认识真正的自己。
1: 嗯，我觉得我跟你也蛮类似的、哦、就是我觉得好，其实单纯来说我觉得我跟阿美某方面蛮像，就
0: 是
1: 就是会疯狂去试，而且蛮
0: 对啊对啊，因为你不是你怎么知道你喜不喜欢。
1: 对，我觉得我会想要试的一个很大原因就是因为我高中国高中的错过太多太多太多、
0: 啊、
1: 然后造成太多遗憾，让我决定我在大一的时候进到大学之前想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我都自己跟我都一直在说的是你现在有什么想要去做的那你就去做，不要想这么多、
0: 嗯、
1: 当然还是要可能要顾及一下你现在的状况，但像未来设计师这档节目也其实有点像在冲动之下做的决定，就是因为我知道我要去要52位不同的来宾，这件事一定会压力非常大、嗯、每一天都要每一周都要剪音档，然后那个时候也有接社服团的社长，然后社服团也不是一个很轻松的社团，然后那时候可能也会有一些校外的活动，在那个当下其实还是选择要做这些事情，然后过程之中也非常非常辛苦、嗯、就是每天都睡不饱，或者是人际关系非常的担忧，
0: 你可能会很焦虑说下一集要找谁，
1: 对，
0: 那如果我来宾有一天没了怎么办，
1: 对，然后你可是你又需要休息时间，可是我觉得阿美一定也会经历到这样的时刻，
0: 当然我现在就在经历，
1: 对，我们就是一直在 repeat 一样的事情，
0: 是，
1: 可是在这些事情的当下我最终还是想问我们自己是那我们成长了什么，然后我们看到了什么、
0: 哦、
1: 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做这些事情最有意义的事。
0: 嗯，就是其实不用一直去找答案、嗯、就去找我要做什么、嗯、或是我该去做什么。
1: 嗯，对对对，那最后想要感谢自己的绝对就是谢谢你愿意一直这么努力的活着。
0: 哇、
1: 嗯、就是这样，好，太好了，终于有一天可以感谢自己了。今天这是世新广播电台的最后一集，未来设计师的最后一集，那再次非常非常的谢谢大家从去年七月初
0: 快一年了，
1: 对，一路陪到今年的七月，那未来设计师就到这里了，大家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我只要你快乐，你留下的爱是我的一半。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我是 B 世镜。
1: 穷散
2: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3: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2: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每日一句台湾俗谚跟各位介绍第50则，有长山公无长山嘛，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您知，今日要介绍第50节，有长山公无长山嘛。我们在介绍罗汉卡的时候，有所谓有幸的跟不幸的，前面我们介绍的大部分是一些不幸的，今天我们介绍有幸的，就是他已经变成长山公了，这样的人就是有幸的，就是说他已经娶了平埔的太太了，这个时候换句话说伊已经娶到还阿母啊，还阿妈，所以伊呢就并非长山公啊。那么跟平埔族找到平埔族做太太的，平埔族就叫做坎舅啊，就把结婚就叫做坎舅啊，这很有意义的啊，坎舅也等于是结婚啊。那么这个平埔族是个母系社会，他们比较注重生女孩子啊，那么男孩子大部分是入赘的啊，那么他们都是跟着母亲的。那根据高雄医学院的 DNA 调查了，大概有 95% 的这个台湾人呢，

身上都有留有原住民的血液，啊、哦，那么各位听过的，像青蛙兽啦、我的阿秋啦、三峡母奶啦，这就是以前的平埔族唱的歌，啊，那平埔族在台湾有多久了？大概已经有6500年了，啊，那么那时候就台湾的南岛系的民族了，啊，跟你给大家介绍。有长山公，无长山嘛，就到这里，谢谢各位。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奇境

0: 欢迎收听
1: 奇境新科技，我是恩奇，
0: 我是静豪。今天是6月29号，也是我们奇境新科技在今年的最后一集，感谢大家陪我们走过了
1: 接近快要10个月，我们总共播了41集，今天是第41集。
0: 对，感谢各位听众陪我们走过了这些青春的岁月啊！
1: 哦，没错没错。但是这个大家就算听完今天这一集，还是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上面不断重复的收听啦。就是过去的时段呢，我们是在每个礼拜一早上11:05在世新电台陪伴大家，但是未来呢，大家还是可以在 Apple Podcast 还有 Spotify 跟 SoundOn 上面听得到奇境新科技的节目，所以呢之后还是可以多听几次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是不是也比较特别，算是特别单元？
0: 对，我们会统整我们从第一集到40集的所有内容，然后做一个回顾，也带大家看这一整年的 AI 变化，那还有看一下未来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前景，也会跟大家聊一下我们自己会用的 AI 工具。
1: 没错，因为我们从2025年9月22开播呢，到现在其实也真的过了很久，那 AI 啊还有科技的话题实在是每个礼拜都在产生变化。那我们在这之中呢也介绍了很多数位工具，所以我们就会整理一下过了这么久我们自己还是持续会使用或是觉得非常喜欢的一些工具分享给大家。那当然呢在最后一集也不会错过的就是我们的助理主持人 Vale 啦，我们会和他一起回顾一下 AI 呢在这一年慢慢的他们的走向也越来越不一样了，所以大家记得如果对今天的回顾单元有兴趣的话一定要锁定到节目的最后哦。
0: 那接下来就进入第一个单元，科技头条速报。

0: 一年来在科技领域上面的变化。那首先第一个，我觉得很明显的变化呢，而且也是我们经常在这个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就是 AI 相关的话题嘛。那 AI 呢，大概在1、2年前吧，可能大多人使用的方向都还是以文字类型的生成式 AI 为主。比方说，你就在 ChatGPT 的网站上和它用对话的方式呢，完成你可能简单的工作、文书上面的工作这样子。但是呢，到了后来，慢慢的变得有点像我们的工作伙伴，因为它开始有了 AI agent 的能力。像我们之前就有讲过 GPT 5.1啊，或是 ChatGPT，它有一个在浏览器里面的 AI 功能，或是说 Cloud Design，它可以帮助我们完成设计或是一些 UI UX 的这个工作。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也有讲到，就是在 Computex 上面，有人讲说 AI agent 的元年已经来了，其实越来越多人在使用 AI agent 帮助我们做事，就不再像过去一样呢，AI 让我们拿来问问题，或是写简短的文章，或是翻译这种文字上面的工作，它会开始进入我们的工作流程里面，比方说在浏览器里面呢，或是帮助我们设计，帮助我们写程式，甚至呢进一步可以帮助我们完成日常的办公的工作，就是开始呢有点转变啦，不会再单纯只是在文字上面回答我们的问题而已。那这个 AI agent 呢，其实在最近呢这几个月或是这一年内，也变成越来越多人在讨论的一个话题哦。但这样子呢，其实大家也要开始思考，就是我们以前如果 AI 它犯了个错，如果只是在写文章的话，哦，那可能就是讲错一个很专业的话题，或是它把一件事情用错误的方式描述出来了。但是未来如果它是 AI agent，它做错了，有可能就会真的把我们的档案删掉。这我们也有讲过嘛，有新闻说这个 AI 呢，它乱操作，不小心把公司的资料库删除，或是有可能它就寄错信、下错指令等等。所以在未来哦，其实大家要开始持续观察的，就是我们要如何管理 AI 的权限，尤其是 AI agent，它有可能会有权限过大的问题。再来是呢，这 AI 如果它出错的话，责任归属呢是谁要负责呢？其实就算呢，这个 AI 让我们未来变得越来越方便，但其实我们也必须要更小心的管理这些 AI 工具，确保它们呢可以在安全的前提下呢，帮我们做更多的事情。
1: 其实除了 AI 会出错之外，因为我们系就是有关于 AI 的研究，然后也有说有一些 AI 可能会因为就是喂给他资料的一些缘故，所以会有一些种族的歧视啊，或者是有一些模糊地带。其实我觉得这些也是听众朋友们可以持续去关注或者是持续去讨论的一些议题，这样子。
0: 没错，AI 的偏见呢，其实也是一直以来非常多人在讨论哦，因为是有一点难完全避免，AI 还是会有，我们可能会讲说它有偏见或偏误在各式各样的话题上面，所以大家在使用生成式 AI 的时候呢，这也是一个特别要留意的地方。
1: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我们科技头条速报呢，也很常聊到一些科技公司他们的这种平台的战争，像是苹果啊，它有什么样系统的升级，或者是一些发表会啊，WWDC。那在 Google 呢，也有 Google I/O 大会，或者是 ChatGPT 啊这些 AI 的平台有什么样的升级？那其实从这一整年看下来，我觉得科技公司他们已经不单只是在推出一个产品，而是在抢一个入口，就是很像是说苹果想要把他们的使用者都留在他自己的生态系，那 Google 也是一样嘛，像他们把 AI 放进去搜寻引擎啊，或者是笔电打造这些云端的服务，所以到后面看下来就会觉得说，科技竞争已经不是在说谁的功能最强，而是它有一个完整的一个体系，可以帮你完成最多的一个生活流程。
0: 没错，就是想要把大家绑在他们的平台上面哦，都不要去碰其他人的这个产品，你就专门呢在我们公司的这个产品里面就可以做到所有的事情。像 Google 呢，他们就想要推这个类似 Google 版的龙虾嘛，希望让你呢可以都留在 Google 里面做所有事情，Google 都帮你做好。慢慢呢，科技公司也有这种发展，就是希望大家呢可以留在自己的平台，然后把整个你数位生活的入口呢掌握起来哦，让你在整个工作流里面都只碰得到他们公司的产品。OK，那除了在软体上面呢，其实硬体上面也有很大的变更哦。比方说呢，辉达，我们聊过辉达，还有入股 Intel，还有投资了 OpenAI。那另外呢，我们也常讲到黄仁勋在各种大会上面的演讲哦， 分享了很多现在

0: AI 的趋势，或是辉达的发展的方向。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些跟生活有关的，比方说低轨卫星哦，这个过去呢可能在国外比较常见，那现在呢也即将要在台湾可以开始启用了。除了这个之外呢，像是联发创新基地啊，他们有推出自己的语音模型。其实那个之前哦，我们讲到这个语音模型，我现在也看到越来越多社群上面的开发者也在使用这样的开源模型，所以其实在硬体方面哦，这个也有非常多的变化。我们原本呢在讲的可能都是晶片、GPU、伺服器或是网路，但是因为 AI 的模型变得越来越强嘛，所以我们也会需要更快的晶片，或是更好的这个散热啊，或是更稳定的网路，还有呢延迟要更低。所以我们会讲到边缘装置，希望可以在装置上面呢就可以直接运算我们的 AI 服务。那像是 Apple 的 M 系列的这个晶片啊，还有 NVIDIA 的 GPU、联发科的 AI 晶片，其实呢都会让我们看得出来，这些硬体呢还是非常的重要。在这个 AI 世代呢，它还是身为我们这个 AI 的核心啦，必须要有它们，才可以让我们的 AI 服务变得越来越好。所以在未来呢，其实大家可以观察一下，比方说呢，AI 的电脑或是 AI 的手机，我们之前阵子才讲到 Apple 他们的发表会嘛，即将要在 Siri 里面有很大的 AI 功能的升级，会不会呢？让我们所有的工作，或是让我们的这个 Siri 可以变成 AI agent 的一部分呢？OK，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本地端的 AI，或是刚刚讲到的边缘运算这类的服务哦。所以其实我们可能看起来 AI 好像它只是单纯在软体上面有一个革新，但其实呢，真正重要的是背后的硬体，还有网络的基础建设哦，这些对于 AI 的发展也都相当的重要。
1: 因为最近有一则新闻是关于 Claude 他们有推出新的模型，但是美国政府有一个法律，就是明文规定说这个模型只能让他们国家的国民用。那如果你用 VPN 什么的，其实也很难直接进去使用这一个模型。所以慢慢的，这些在云端的 AI 服务还是会因为后续可能会有一些像是你自己的个人隐私啊，或者是有其他的个人的喜好，或者是个人的使用习惯，就会慢慢的朝向本地的这个服务。
0: 没错，其实我们补充一下，我刚刚讲到这个，我们在前几个礼拜也有和大家提到，就是 Claude Mesos 这个模型哦，其实是因为这个模型呢，在很多方面呢有非常大的能力，比方说呢，它可以找到某个开源的软体很久以来都没有被人发现的漏洞哦，所以其实对于资安上面呢是有一些疑虑的，所以美国政府呢对于 Anthropic 的这些模型哦都是有一些限制的。目前它当时那个新的模型也有推出在 Claude 平台上面，然后我原本想说，我看很多人讲这个模型很厉害，他们体验了一个上午，然后我那时候还没有时间体验，结果隔天我要用的时候，那个模型就已经不能用了，就是被限制，没办法让一般的用户来使用。所以一方面呢，其实大家很期待有新的模型可以推出，让我们试试看；那另一方面呢，也是如果这个模型可能会造成资安的疑虑，或是有政府可能会因此担心呢，造成一些问题的话，直接可能会影响到我们使用这个模型的机会啦，所以我自己是蛮期待这个新的模型的，因为我在社群平台上面看到很多人分享，就是它的能力真的是非常的不错，那就是期待呢未来可以再次的推出，然后让我们继续来使用。
1: 那再来呢，我们要聊到关于资安的治理，像是我们之前也有聊到一些，像是 OpenAI 它的一个家长监护的机制啊，或者是人工智慧的基本三读法律，以及 Line 被盗用啊，或者是 Cloudflare 的故障，这些其实科技已经不再是少数人的工具，就是它早就已经在我们生活已经变成一个基础的一个设施。所以现代人越来越依赖科技的同时，出问题的影响就会越来越大。像是我们之前有提到说，Cloudflare 的故障，它可以让整个网络服务高度集中后，然后某一间公司出问题，一次影响很多的网站。
0: 对，那时候其实我还有印象，就是 Cloudflare 宕机那时候，几乎我这个网络上面一片哀嚎，所有的网站呢都受到影响了。然后我自己那时候也收到非常多的讯息，就大家反映说，这个网站怎么不能使用？哦，原来他们就有使用到 Cloudflare 的服务，那导致呢，这非常多的平台他们都出了问题哦。我现在想起来真的是觉得非常的可怕，所以其实也要开始思考，就是这样子会不会过于集中？好像把鸡蛋全部放在一个篮子里面，都放在 Cloudflare 上面。那一出事呢，大家就跟着一起出事。
1: 所以我觉得未来大家可以在关于 AI 法规啊，或者是平台责任的归属啊，或者是电子身份证以及一些 AI 内容生成标示可以再更注重。

0: 对于科技的东西安不安全，或者是这些东西谁要来负责，还是要有一些高度的警觉性。
1: 没错，那除了资安上面呢，其实在创作端也有非常大的变化。比方说呢，我们讲过 Cloud Design 以及 Apple 他们有这个推出了 Creator Studio 嘛，然后这个可能有一点要攻占呢这个 Adobe 的地位了。除了这个之外呢，Canva 也收购了 Affinity 这个平台哦，上面有一些类似像 Photoshop 或是 Illustrator 的软体。那另外就是我们有曾经有讲过 OpenAI 他们推出的 Sora 嘛，那时候还火热热的这个直接体验了一下，结果呢过没多久就被关闭了。除了这个之外呢，在科技的产品上面呢，我们有介绍过最糟糕科技产品奖，以及呢这个苹果 App Store 他们的一个奖项哦，其实都可以看到呢 AI 在图像啊或是设计、音乐、影片等等的这个领域上面呢，都加入了创作者的工作流里面。那让我们平常呢，可能你灵感的发想可以更快，或是你一个简单的草稿也可以更快的完成。所以只要是非专业的使用者呢，也可以用这些工具来做出接近是专业的产品。但当然，同时反面呢，我们也要开始担心一些问题，比方说著作权的归属性，或是会不会有过于相似的风格，以及呢 AI 生成的内容我们要怎么样标示，是不是要有浮水印等等。其实这些都是可以开始思考的点。
0: 其实关于这些 AI 生图啊，或者设计音乐，或者是影片生成这些，其实我们在每个礼拜在找素材的时候，就是每个礼拜都会有新的一些模型出来，我们也会在想说，那这个东西是不是就只是一些例行性的升级而
1: 昙花
0: 已？
1: 一现，
0: 对，然后我们就会想说，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介绍它，才会有那种变不一样的感觉嘛？就是到底哪里有升级，然后跟它前一代，或者是跟另外一个工具，它到底差别在哪里？
1: 对。
0: 那再来要聊到一些生活有关的科技的日常，像是我们有聊到 IKEA 它的智慧家居，或者是北捷它的多元支付，那还有 LINE 的 Premium，还有 Google AI 它免费升级 5TB 这些，其实就像刚刚讲的，就是它可以改变我们很多日常的服务。
1: 没错，那我为大家统整一下哦，就是在这一年内呢，有几个比较大的话题，比方说刚刚讲到 AI agent。过去呢，只能回答问题，那现在呢，可以开始执行任务。那在各个平台，比方说 Apple、Google、OpenAI、Canva，它上面呢，这些科技公司哦，都不会再比单一的功能哦，慢慢希望可以掌握使用者的一个入口。那再来就是像本地端 AI，还有边缘运算这种的技术，可以让 AI 运算呢，不用再靠云端，我们在离线的时候呢，也可以直接在装置上面用很快的速度完成。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创作领域，其实都有很大的变化。那在未来呢，我们可以持续关注什么话题呢？比方说，会不会有真正好用的个人 AI agent 出现呢？其实现在的 AI agent 还没有办法到完全取代人类的工作模式吧，就是它很多时候还是必须要我们提供它执行的方向，请它去完成。所以未来呢，有没有可能在所有的平台上面，他都掌握很清楚，到底要做什么事情，可以自己记住我的偏好，但是又不会侵犯我的隐私，也可以主动提醒我，或是呢跨 app 的工作等等，其实都可以再期待一下。那但是呢，同样的很重要的就是权限管理或是隐私的保护，因为这个 AI 呢，一旦操作的平台越来越多，其实它出错呢，就有可能会有更大的影响。
0: 其实在这边可以推荐各位听众，可以去听一下博音223集，还有跟这个李弘毅教授谈到 Open Cloud，他是怎么样改写各类的产业啊，或者是 AI Agent 它是怎么样运作的机制，还有一些资安问题。我觉得这集有一个点是，因为李弘毅教授他就是自己做了一个他自己的 AI Agent 叫做小金，然后他就是直接让小金自己去拍片。他有他自己个人的 YouTube 频道这样子，然后你就是可以从那集里面去知道说 AI agent 是要怎么样变成他自己的一个个体，然后他是要怎么样跟人类一起去做协作，我觉得这是自己蛮值得去听的一个点。
1: OK，也可以听一下这个伯恩他的 Podcast 伯音，然后223集有讲到跟 AI agent 相关的话题。
0: 那回顾这整年来的科技圈的变化，其实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五个重点：AI 从聊天机器人变成一个工作的系统，或者是科技公司他们已经变成一个平台的战争，以及一些硬体的更新啊，跟要如何融入我们的生活。

所以 AI 接下来可能就会从功能变成一个信任战吧，就是要怎么样不止让这些科技变得更炫，而且还要让它真正的就是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那同时可以让我们减少麻烦，保护我们的安全，让大家都可以过更好的科技生活这样子。那以上就是我们这集的科技头条速报啦。不知道各位对于这一整年来科技的变化有没有什么看法或想法，都可以跟我们说。那接下来就要进入下一个单元 AI 研究室。说真的

0: AI 研究室。欢迎来到 AI 研究室。那我们刚刚呢和大家同整的是各个领域上面科技的发展哦。那接下来我们要聚焦在 AI 上面。这个我们 AI 研究室单元呢最经典的就是必须要邀请我们的助理主持人 Will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那我们今天呢就直接话不多说，马上邀请我们的助理主持人 Will 来到我们的最后一集节目现场啦。那我们先请 Will 和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哇，能在最后一集跟大家一起聊，超有荣幸。我是 Will，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把这一年 AI 的精彩好好聊透透。准备好了吗
0: ？OK，Will， 我想要先请你用一句话帮我总结一下，在这一年呢，我们聚焦在 AI 领域上面，你觉得有什么样最大的变化？
1: 我会这么说 ，AI 从原本只是会回答问题，变成开始会工作。以前我们把 AI 当聊天机器人。现在 AI 已经进入各种工具工作流，帮我们完成任务。这就是为什么 AI Agent 会是今年的大主角。
2: 那这边我就想要请问 Will， 就是如果你要从 AlphaGo 到现在这波生成式 AI 或者是 AI Agent， 你觉得 AI 的意义有什么改变，或者是带给人的感觉有什么不同吗？
1: AlphaGo 那时候让大家惊艳的是 AI 可以在特定领域打败人类高手，但那时候 AI 比较像专业选手，现在这波生成式 AI 比较像通用助理，它可以帮你写、帮你画、帮你整理、帮你创作。最大的差别是 AlphaGo 让人觉得 AI 很厉害，但现在的 AI 让人觉得跟自己的生活、工作都有关。
0: 没错，这个 AlphaGo 呢是围棋的这个人工智慧啦，然后在很多年前呢，它是史上第一个击败人类职业围棋世界冠军的一个 AI 哦，所以那时候也引发了很大的这个讨论。那想要问一下 Will， 就是你觉得呢，如果我们聚焦在本地端 AI 和云端 AI 上面，这一年的期间里面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变化？
1: 这一年啊，本地端 AI 真的越来越重要，云端 AI 还是超强，适合复杂任务，需要大量算力。但本地端 AI 很及时，像手机的离线翻译、车子的及时判断，还有智慧家电，不用每次都连云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未来会分工，云端 AI 当大脑，本地端 AI 当反射动作，所以小模型、边缘运算就变得不可或缺。
2: 那除了你提到的这些难题之外，你觉得未来还可能会有怎么样的一些不同的更新，或者是这些更新需要用到怎么样的条件，或者是要怎么样才能让这些多模态 AI 能够更进步呢？
1: 我觉得未来要让多模态 AI 再升级，会需要几个关键：更强的算力来支撑更细致的生成，更好的资料标注来提升真实性，还有更贴近专业工作流的工具整合。硬体方面，像更强的 GPU、 专用 AI 晶片，这些都是基础，但更重要的是可控性，让使用者能掌握 AI 生成的方向，这样才能真正进入专业场景。
2: 那现在的模型越来越强，那像我们之前有聊过 RAG 或者是系统提示词这些，那它会不会变成一个已经快要过时的概念？它未来还会这么重要吗？
1: 其实完全不会过时，反而更重要。再强的模型也不会自动知道你的私有资料或最新资讯，所以 RAG 让 AI 可以先去查资料再回答，而系统提示词就像 AI 的行为守则，规定它怎么做事。未来 AI 要真正进入工作场景，一定需要正确的资料来源、明确的规则、权限控管，所以 RAG 和提示词是 AI 应用的基础建设，不只是模

0: 我行强不强而已。
1: 没错，那同样为大家再补充一下，这个 RAG RAG 呢，就是检索式生成哦，其实就有点像 Noble LM 的概念啦。OK， 那 Will 我想要问你哦，就是我们其实曾经也有聊过 AI 呢，可以帮助我们做个人化的癌症疫苗，或是 NVIDIA 呢，他们开始开发了物理的 AI， 像机器人呐、啊、或眼镜等等，以及呢自驾车，这个 AI 进入真实世界。和我们过去使用的这些 AI 呢，最大的差别是什么？还有未来有什么样可以期待的地方？
0: 最大差别就是现实世界没有 Control Z， 聊天机器人答错，你改一下就好。但自驾车、医疗机器人如果判断错，可能影响安全。所以现实世界的 AI 需要更重视可验证性、安全测试、及时反应和人类监督。未来最值得期待的就是AI 真的变成现实世界的可靠助手，不只是荧幕里的工具，而是帮我们做出现实决策。只是这也代表安全标准必须更高，毕竟现实世界可没办法重来啊。
1: 好的，那我想要请 Vale 在我们最后呢，帮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整理一下，在未来这一年内，也就是2026或2027，你觉得最值得我们关注的 AI 趋势有哪些呢？
0: 未来一年，我觉得有六个方向值得看。 AI agent 是不是真的进入日常工作？手机、电脑的本地 AI 能不能变得更好用？影片 3D 生成是不是更稳定？ AI 创作工具能不能真正接近专业工作流？ AI 的安全版权法规怎么发展？最后是 AI 在医疗、机器人、自驾车等现实世界是否加速落地？总之，未来重点不是 AI 多强，而是它能不能真正解决你的问题。
2: 嗯，因为这些议题或者是话题其实都早就已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但是都还是一个雏形，都还没有一个很具体的想法，或是有人可以提出有什么样真正的解法可以使用。那最后其实我们就想要问 Vale， 就是可以告诉一般听众说，如果都不是工程师，那我们用 AI 或是学 AI 的时候，我们要先学会什么事情？
0: 如果你不是工程师也没关系，最该先学的是这五件事。第一，怎么把问题讲清楚。第二，怎么检查 AI 的答案。第三，怎么保护自己的资料。第四，怎么把 AI 放进自己的工作或生活流程。第五，怎么判断什么事情可以交给 AI，什么事情自己要负责。会用 AI 的人不是什么都丢给 AI， 而是知道什么时候用、怎么用，还有用完之后怎么确认。
1: Vale， 那请你帮我们总结一下，这个我们一年来有 AI 的发展到底有哪些呢？
0: 这一年 AI 从会回答变成会工作， AI agent 成了关键字，本地 AI 边缘运算崛起，小模型更及时、更贴近生活，多模态 AI 不止文字，还会看、会听、会创作。创作 AI 走向专业流程， AI 安全、版权、治理议题开始被重视， AI 也走出荧幕，进入医疗、自驾车、机器人，最后竞争从模型变成生态系。所以啊， AI 不再是聊天框里，而是进入现实世界，帮我们真正完成任务。
1: 好的，非常谢谢 Vale 在今天呢还同样来到我们的节目上哦。那我们就请 Vale 和听众朋友们说拜拜咯。如果未来还想要看到 Vale， 就请大家可以到过去的集数再看看一下 Vale 在我们节目上和我们分享的各类 AI 话题咯。
0: 谢谢大家一路的陪伴，真的很开心能一起聊这些 AI 冒险。那我们就先说声再见啦，有机会我们在奇境新科技相会。
1: 好的，非常谢谢 Vale 今天在我们节目上呢为我们带来这一年还有未来呢在 AI 领域上面的趋势。那其实呢我们自己哦，当然现在 AI 已经离不开我们的生活了，我现在这么多的变化还有未来有这么多可以期待的看点呢，也可以非常值得大家听众朋友们可以再多多关注，并且呢不要排斥使用 AI， 都可以尽量去体验看看、试试看啊。那当然呢，刚刚 Vale 也有提醒大家，就在使用的时候也要很注重在使用上面的安全、隐私等等的议题哦。那接下来就准备进入今天的第三单元，数位生活快易通。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去感觉我感觉的空洞，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ason。

0: 味生活快易通。欢迎来到数位生活快易通。那今天的数位生活快易通呢，要来简单的整理或是分类一下过去在这一单元有讲到的一些数位工具，
1: 然后呢会再和大家推荐一下过了这一年内呢我们还有持续在使用没有放弃的这个 AI 工具到底有哪些可以推荐给大家，让大家如果你还没有试用过的话呢也可以去体验看看。那第一个部分呢我们可以先讲到跟 AI 笔记或是资料整理知识管理相关的工具，比方说我们有讲过 NoteBookLM 就是 Google 的这个 AI 的工具，可以让我们上传自己的资料或是影片音档等等，它会帮我们整理，我们也可以直接呢针对这些档案的问题去问或是去制作出简报啊影片等等的这些产出这样子。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也有很多跟会议记录相关的 AI， 比方说 Meeting Ink 还有 GoodTape 等等。那最后呢还有一个我自己非常喜欢的就是 OpenLab， 这个可以让我们做成一个比方说问答游戏啊或是有点像心理测验等等的这个网站，可以让大家更了解我们的议题。那其实这些工具呢可以开始帮我们整理资料逐字稿会议或是笔记的同时呢也可以真的省下很多时间，可以让我们做出的成品呢不会只有更炫而已哦，其实也更有丰富的内容或是更容易让大家来贴近。
0: 那再来要聊到的是 AI 搜寻还有一些研究的工具，像我们有聊到 GenSpeak 啊或者是 Manus 啊以及 Google AI Studio。 那这一整年的变化其实就已经从传统的搜寻变成 AI 可以帮你搜寻加整理再加生成你需要的内容，

0: 你可以直接丢关键字，然后请 AI 帮你整理、比较、归纳。所以在查资料啊，或是做一些报告，以及找灵感这些东西，其实都有一些很大的升级以及突破。
1: 那在这个创作领域上面呢，这个伽马非常多人在使用的做简报的 AI，它现在也可以做网站或者做文件。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很多的专业的影音的创作者也有使用 Runway 这个工具去生成影片，因为生成的结果呢，真的是还蛮不错的。除了这个之外，还有 Suno 音乐创作的 AI，我到现在呢还蛮经常、蛮频繁的在使用 Suno 这个工具哦，就是它音乐生成还有。这个音乐里面的人声，我自己觉得它处理的品质也是越来越好。那还有呢，我们也和大家分享，你要怎么样使用 Cloud Cowork 或是 Cloud Code 去做 AI 的贴文或是简报。其实我现在呢，如果有一些比较简单的简报要制作，我也会直接使用 Cloud Code 去制作，因为使用 HTML 做出来的简报，我自己觉得比单纯用图片生成的品质来得好很多，所以。在这些图片、影片、音乐、简报，甚至是配音等等的领域，其实 AI 都开始进入我们的工作里面。那这些工具呢，其实常常哦，这刚出现的时候都觉得非常的惊艳，但是不一定每一个都会长期的使用哦。比方说，我们刚刚也有讲到的这个 AI 工具，这个影片的 AI 工具就是 Sora，当时出现的时候大家都很惊艳嘛，但是就没有撑到最后。所以其实可以留到现在还被大家使用的，通常就是真的可以很好的融入我们的工作流的工具。所以也欢迎听众朋友们呢，可以去试试看这些创作工具有没有办法让你的创作生活呢变得更方便或是更快速，帮你省更多时间。
0: 那再来要提到的是自动化以及一些工作流程的工具，像是我们在最早的时候，我们有讲到 N8N 或者是 Codex 这类型的工具。那这类的工具通常都不是那种最华丽或者是最酷的那种，但通常都是那种可以让你节省最多时间的，可以把这些复杂的工作把它变成自动化。那可以在你的一些表单啊，或是通知排程。以及资料搬移或者是网页监控上面，可以帮助到你省略最多的时间。
1: 好，那我们讲了这么多呢，静好，你在这一年过后呢，你自己还有持续在使用，或是你觉得很推荐给大家的 AI 工具有什么
0: 我最最最推荐的还是 Notebook LM 这类型的，就
1: 呢？
0: 是笔记型的 AI。我其实最多把它拿来变成我一个期末统整。所有学习的，不管是讲义啊，或者是老师上课的这些报告，
1: 你会丢上去给他。
0: 对，然后请他帮我整理或者是分析，而且它里面也可以直接帮你生成出一些问题啊，然后让你做一个简单的考试，或者是如果你要做报告的时候，那你也可以把你自己的文献啊，或者是不管是你懒得整理的，可能音档好了，或者是很多的逐字稿，你都可以把它丢进去，然后请他帮你做一些整理统整。我觉得它的小缺点就是它的 AI，你会觉得它有一点小笨。
1: 是文字能力上吗？还是找资料？
0: 我觉得是在反应力的上面，就是它可能会想法没有那么多。如果你把它当作是文献，或者是你在这些你已经既有的资料内容里面去找，我觉得是它很厉害的一个点。
1: 对啦，其实因为毕竟 Notebook LM 它算是我们刚刚讲的 RAG，就是检索式生成，所以它大多呢还是只能根据我们提供给它的资料去回答。那像我自己也非常推荐 Notebook LM，我也是到现在都还持续会使用。那我使用的方式呢，比较常是比方说设备的说明书好了，我会把很多份的设备的说明书一起传上去给它。那我可能呢，可以针对某一个设备去问他说遇到什么状况，他怎么解决。我也可以选择很多份说明书，然后一起问他说，如果这两个设备我想要连接在一起的话，可以怎么做？所以我自己觉得，如果你今天已经有现有的资料，比方说论文啊，或者一些文献参考的这个档案，或者像我是说明书，你上传上去的话，我觉得呢，它可以帮助你非常大哦，可以让你节省很多。必须要从头到尾自己阅读的这个时间。
0: 就是总结来说，这个工具就是找东西很快很方便，但是你要让它有很多的产出会比较弱一点。虽然其实现在很多同学，我看他们都会直接用 Notebook LM 直接拿来做简报这些，但是以我们现在这个时间点，2026年的6月，它在生成简报的时候，它还是生成出一张 PNG，

0: 它没办法直接改里面的文字，所以会比较可惜。但是你说它其他的功能，像是它可以生成 podcast 或者是生成影片，然后让你在短时间内直接 get 到这些文献到底是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用的功能，所以推荐给大家。
1: 没错，OK，那除了这个 Notebook LM 镜好，你还有推荐的，或是你现在还有在使用的数位工具吗？
0: 第二个我会选 CopyPass 欸，
1: 哦，
0: 因为之前我用的工具一直都是那种，就是你要绑定同一个网路、同一个 WiFi。那像是如果你用学校的电脑啊，或者是不同的公司设备，这些你没办法跟
1: 没
0: 这些
1: 办法
0: 设
1: 用
0: 备，
1: 同一个网路，
0: 对，因为他们可能会接有线网路，那你手机就没办法收到这些文字的话，那我就会使用 CopyPass，直接扫 QR code 进去，然后就可以有文字啊，或者是给他什么东西其实都可以，我觉得蛮方便的。
1: 这个工具是我们在第22集和大家分享的 CopyPaste.me，那它就是可以让你在不同装置之间去贴上一些文字啊，或者密码，你可以直接扫一个 QR code，就可以让你的手机跟电脑呢去连线来传输了。
0: 那最后一个，我觉得我推荐的会是 Olama 这个，就是让你自己电脑可以跑本地 AI 的一个工具，因为现在其实很多人都开始做一些本地端的 AI agent 服务，那其实逃不过就是要使用 Olama 这个东西，然后来帮你制作一个你自己本地端的一个服务。所以我觉得 Olama 是一个可以多去尝试，或者是网络上有很多影片教学，教你怎么样串 Cloud Code 之类的数位工具，大家都可以去试试看。那你的，你有什么比较推荐，或者是你这一整年之后，可能已经有这么多的改变了，但你还会继续使用的数位生活工具？
1: 那我可能会想要先推荐在第2集讲到的 Tally.so 这个表单的平台，就是它到这一年内哦，因为这是第2集讲的嘛，到现在已经第41集，在这40个礼拜呢，它还是很频繁的在更新它的功能，有很多新的不一样的有趣的功能出现。那我自己呢，真的是现在很多表单呢，如果我是想要比较精致或是比较多细节的话呢，我就会使用 Tally 这个工具去做表单。它可以让我有很详细的逻辑设定，或是有加减乘除计算的功能等等，或是可以带入变数。所以我真的是蛮喜欢 Tally.so 这个表单的平台哦。那当然，如果平常可能只是要做个简单的小小调查，我会使用 Google 表单。但是如果今天我想要做的比较精美一点呢，我就会尝试使用这个 Tally 去制作。那我再推荐一个 Suno 好了，就是 Suno 虽然免费版，我自己觉得稍微有点受限啦。那我目前呢，刚好也有订阅一个月使用看看，我自己觉得体验下来真的非常的好，就是它的模型呢，生成出来的音乐啊，还有音效的品质都非常高。那当然你也可以生成背景音乐，各种不同的音乐都可以在上面生成。那除了这之外呢，它的编辑功能我觉得也越来越厉害，就是你可以直接单纯去修改它里面唱到的歌词。或是你可以把它的这个生成的结果放到它专门的一个编辑器里面去做延长啊，或是替换段落、重新组合段落等等都可以做到。所以我觉得 Suno 在这一年内的改变也蛮大的，那模型的升级也还不错。它现在也有持续推出一些新的功能，比方说呢，你可以在上面建立自己的声音，就你录一段声音，那它就会帮你建立成有点类似模型的概念哦。那当你生成的歌曲之后呢，它就会尝试用你的声音去唱出来，或是它也可以让你在平台上面去自定自己想要的模型，比方说参数啊等等都可以调整。所以我觉得 Suno 在这一年里面也算是我还蛮推荐的一个工具。
0: 那以上就是这集的数位生活快译通，跟大家回顾了过去我们讲过的这些 AI 数位工具。那其实有很多东西也是在做节目之后，我们才发现或者是我们才知道的一些数位工具。我们其实刚刚有选这些 AI 工具，也不是说其他的数位工具不好用，但就只是有一些东西很看需求或是很
1: 对，
0: 看你的功能。那其实有些工具就是能在你最及时、最需要的时候，可以帮助到你，赶快把东西把它解决。
1: 这才是最重要的啦，
0: 对。
1: 就是贴近你的需求，因为毕竟大家的需求其实都不太一样。那真的找到一个适合你的工具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很鼓励大家在安全的前提下去多尝试各式各样不同的 AI 工具，应该可以让你找到，一定有机会可以找到自己最理想。

0: 的工具是哪一个这样子。
1: 我觉得还是要需要自己去动手去摸摸看玩玩看，去尝试看看这些东西到底可以怎么玩，或者是玩出什么样的花样。不要去觉得说什么东西可能会有点害怕嘛，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多去试试看，去摸索看看，搞不好可以找出什么比我们推荐更好用的一些 AI 科技的工具。
0: 没错，你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1: 那其实今天在最后一集有一些小小的心里话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其实我们在做这个节目一开始的理念其实就很清楚，就是想要把一些复杂的一些资讯啊，或者是科技跟 AI 用最亲民还有最好理解的方式分享给大家，可以让大家在这个快速变动的时代可以灵活的使用这些工具，然后让它进入你的生活中或是学习的职场中。所以在这一整年，我觉得最初设立的这个目标其实已经很圆满的实现了，所以对我来说这个节目就很像是我在大学生活的一个科技探索的一个旅程吧，就是把自己懂得这些科技的知识 output 给所有不管是对于科技啊或是 AI 有兴趣的每个听众。所以到现在我觉得这个旅途已经走到一个很棒然后也很丰富的一个终点站了。那身为这个节目的制作人呢，我觉得我对于产出就是有一些坚持，不希望为了维持这个每周更新的这个频率，所以让节目进入一个很自动驾驶的一个过程，然后或者是产出连我自己都很不满意的内容。我很怕说我这个录音只是为了录而录，所以反而消耗大家对于这个节目的一个热爱，所以我们希望节目可以在这个最饱满的时候画下句点，就是希望不管是在电台里面啊，或是我们自己，或是各位听众的记忆里面，是对每一集节目都很喜欢，然后觉得每一集节目都很精彩，那不希望最后节目变成一个不得不完成的一个作业。也谢谢各位就是陪我们走完这段路程。
0: 没错，这个那真的必须要静好都自己讲说他的这个要求真的非常高，就是真的他的这个相信大家应该都听得出来，就是在剪辑上呢真的非常的用心。那我自己呢要这个心存感激，这个我自己呢就是只上来出出嘴巴而已这样子。好，那这个除了这个之外呢，啊对啦，我自己觉得呢就是静好在这一年内的这个改变真的很大，但是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在这一年内静好的进步，就是有很大的，我觉得在很多方面都非常的厉害，然后越来越好。所以也期待大家呢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在我不知道怎么样关注静好的未来发展了，就是大家就是可以再关注看看这样子。
1: 那其实总归来说还是很谢谢大家这段时间的收听还有陪伴，谢谢大家跟我们一起走完这段旅程。那这个节目也要在这边告一段落，我觉得跟大家回顾了这么多的 AI 话题，就是这些 AI 好像在不知不觉中减少了我们很多实际动手做或是试错的一些动力，但换个角度这也帮助了我们碰撞出很多不一样的火花。所以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一直很强调跟 AI 一起协作，就是当如果你的生活中有一些需求啊或者是痛点，可以自己去探索，大胆的去尝试或是大胆去玩，对于这些 AI 或是新科技就不会是坏事，也不要太快对这些工具去做一些结论。
0: 没错没错，非常感谢静好为我们下了这么样美好的总结，就是希望这节目也可以为大家带来一点什么，在这一年内呢可以让大家对于科技啊或是 AI 的话题更感兴趣，或是更敢去尝试，这样子呢就算是有达到目的啦，希望大家也可以未来继续坚持下去咯。
1: 那至于未来呢，我觉得我们还是抱持着很多不同的可能，就是如果未来有一些很好玩的听众互动啊，或者是可能有了什么新的想法，或者是有哪个厂商看到我们的这些节目然后有一些特别的合作时机对了，我们可能还是会合体吗？
0: 可以啊可以啊，会有厂商看到吗？我们通常都只有批评比较多而已。
1: 我们先不要把话说死嘛，我们还是可能会出现在各位的耳机里面，但是这趟旅途的结束我觉得就是我们两个啦，应该还是会继续默默的在科技或者是在创作领域有一些更多的突破或是尝试，所以大家可能之后听到我们或是看到我们可能就会在不一样的一个领域，不一定是广播或 podcast。 所以到那个时候如果你在某一个场合或者是某个领域然后听到我们的名字可能是恩琪或是静好，那你们就要记得说哦，我们就是那个

0: 个金星科技的主持人。
1: 所以大家要记得还是要这个追踪我们的频道啊，还有这个 IG 的账号，不然如果未来有更新的集数你可能就听不到了。这个如果是广播的听众朋友们，记得一定要去追踪我们的这个 Podcast 平台。
0: 最后还是谢谢大家这段时间的收听以及陪伴。
1: 我就没有什么要那个跟大家，就是静豪都帮大家讲完了，就是期待大家未来在科技领域上面都有更多的收获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这一年呢的这个奇境星科技也即将在这边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在这一年的陪伴支持还有收听。那我们未来呢这个节目都还是会持续在 Podcast 平台上面，大家可以透过我们世新电台的官网 AOD 专区，或是呢在 Apple Podcast 还有 Spotify 跟 SoundOn 都可以找到奇境星科技的节目。那另外我们的 IG 账号是 RideToTech, 那如果真的呢未来有哪一天有在更新集数的话，就是在上面和大家分享哦，所以大家记得要锁定我们的频道还有账号，记得追踪哦。那我们这个奇境星科技就准备在这边和大家说再见啦，那我们就后会有期，我是恩琪，
0: 我是静豪，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拜拜。
2: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3: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4: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5: 哎，立赫，
6: 你好。
7: Hello。
5: 哎 ，Hello， 午安。
7: 안녕，午安。
6: Hello， 午安。
5: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耶、yeah.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欢迎各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回到 Hello， 午安这个节目。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N 家。先跟大家讲一下，现在时间是12:05。然后大家应该有看到我跑马灯上面有写到，或者是我今日的标题里面其实有写到说，就是呢，今天是 N 家的最后一次哈午。对，非常的要怎么讲？其实非常的感伤哎，就是虽然说今天是非常感伤的事情，就平常一直在说可能暑假或寒假还有开学的时候都会说哇好久不见，但这次可能真的有这个几率是再也不见，但是也说不定啦，说不定之后可能有机会还是会回来上 Hello 玩这个节目，就如果有机会有人邀请的话。对，但是呢今天就是真的是已经是 N 家主持的最后一次了，就是最后一次以 Hello 玩主持人的身份跟大家见面。对，可能非常的感伤，但是呢其实 N 家今天要讲的东西非常的开心呐，就是呢 N 家今天要我看到了，看到那个我们的立文非常的看起来非常的伤心，但不用伤心，我今天要讲的东西非常的开心这样子。对，那我今天的其实算是最后一次推荐歌单给各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那先讲到我刚所播放的第一首开场曲好了，我第一首开场曲呢是来自 SingK 的 Mia， 那 Feat 的人呢是我们的金夏温还有 Jay名。哇，这两个是谁呢？这两个就是呢我昨天在限动上面发的，就是我们的 KC。 哇， KC 实在是要怎么讲呢，我之前不知道 KC 是这么有魅力的一家公司，但是自从我去看了 Rap B， 就跟大家讲一下好了，我大概在上礼拜的时候有飞韩国，那所以说现在是刚回来的一个状态。对，真的是刚回来。然后呢刚回来之后呢，我其实应该说我那个时候出国是为了去看一个音乐季，就韩饶的音乐季叫做 Rap B。 那 Rap B 这个音乐季呢总共有两天，但我自己个人是只看第二天，而且第一天超惨欸，第一天直接下大雨。我想说哇幸好我没有买第一天的票，因为我就是一个怎么讲，我在快要飞出国那一刹那突然觉得我是不是应该连第一天也一起去看，因为第一天有好多我自己喜欢的人也都在里面，所以我想说完蛋了，那我去找一下有没有票了，然后就发现哇已经卖完了，那就表示说哦应该是上天告诉我说哦看一天就好了，那我就觉得说好，那我就只看一天，就看第二天。然后就第二天天气超爆好欸，欸我超开心的，就没有想到我第一次参加音乐季给我的体验感居然这么的好，我就觉得真的是五百五波比嘛，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一个很感谢饶舌歌手这么宠我啊，然后还有韩国天气这么的给力，毕竟第一天下大雨，然后就第二天太阳也没有到超级

对，两个人呢都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饶舌歌手，我就哦，我一定要去看他们，而且就是难得第一组我自己就超爱，所以我其实当天真的是完全是活力满满，我当天不知道为什么完全都不会累，我就算站了一整天哦，我从11点站到晚上9点，但我还是超开心，就除了脚超痛之外，一切都非常的好，真的是啊。我们的丽文说：“看我限动的分量，以为我有参加第一天，没有，那全部是第二天的分量啊！我跟你讲，第二天大概就有10组了吧。”真的是，如果就算没有10组，也差不多快要有10组了，所以我才跟你说，Rapper B 这个那个音乐季真的非常的爽。就算你只看一天，你还是会觉得非常的爽。尤其是我是看第二天就觉得更爽了。更爽的原因就是因为天气非常的好，然后呢，就算被曝晒，我也是觉得不会怎么样。而且就是曝晒的时长其实是蛮短的，就大概真的是10点到12点之间。那我那时候超级后悔，因为我那时候10点多去排队，因为我们要排队领票，我自己是买普通票。你其实可以买 VIP 哦，VIP 其实还蛮爽的原因就是呢，VIP 可以直接不用排队，就可以直接先领票，领完票之后就直接去占位置这样子。所以其实买那个 VIP 有他们的好处啦。所以说，就算你没有买 VIP，也不是傻子好吗？就是我自己是普票，但其实我自己站到后面也蛮前面的。就像 KC 这个厂牌大概是倒数第二组。哎、欸、哦，跟大家讲超夸张的哦，不管是出场还是入场，大家真的一直不断 KC，大家真的是一直狂唱哎、欸，狂叫他们。然后我就是也被那个氛围感染，所以我也是跟着一起唱。然后呢，KC 更夸张的就是，他们几乎是从头到尾每一首歌，他们好像表演70分钟。那70分钟里面所有的歌曲，大家都是全程跟唱。然后每次在拍的时候，我都觉得头非常的痛，就觉得说，哦天哪！因为我左右为难，你知道吗？真的是很好笑，真的是左边、右边，然后前面就斜前方也是男生，所以我拍的时候也是。拼尽全力拍，你知道吗？但是 KC 他们实在是太可爱了，就是可以跟大家说一下，他们真的是饭撒大师。哇，我在第二天看到饭撒最厉害的人，绝对就是 KC 这个 team。那 KC 的话，其实是由全明植，然后就 Sing K 嘛，就是我们的老板 Mia 这一首歌的原唱，然后还有我们的 Jamin，Jamin 超酷的哦。跟大家说一下，最近出新专辑叫做《Forever Kids》，就是永远年轻、永远小孩的感觉，就是希望可能有一点，希望大家能够。就是永远保持着一个小孩子天真的一面吧，我觉得有可能是这样。反正歌曲的质量还是一如既往的好，我觉得非常的赞。而且 Jamin 看过本人，他真的好呆萌哦，我好喜欢他卷毛造型。就是我真的觉得所有韩男真的都给我去做卷毛，你们卷毛就焊死好不好？应该说韩饶歌手全部都给我去烫卷毛，真的好好看，我真的很喜欢 Jamin 的新造型。看他的新造型，我整个大爱上。然后看到他的现场，就觉得哇，他真的是一个好好。模范生呢、欸，因为你知道他去唱歌还给我背一个厚背包，就大家都是背一个，要怎么讲，就是很炫富的那种包包，只有他一个人背一个包包这样子，好像很厚背包很朴实这样子，就觉得说哇，这人太可爱了吧，根本是模范歌手，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反正就是好可爱。而且那一天 Jamin 唱超多，可能是因为他出新专辑的关系，所以 KC 也很宠，让他唱非常多首歌。那我自己也是已经挺爽了，超级开心的，很爽。然后再来是鼠鼠，就是我们的朴钟秀年轻歌 Now and Young。哇，我真的是，我跟你讲，一开始呢，他都没有走来我前面的时候，我还觉得有点伤心，想说哇。这只鼠一点都不宠我，那要怎么讲呢？因为其实给我前12的第二名是鼠鼠嘛，就是那个朴钟秀。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哇，鼠真的是一个运气很好的人呢。那我要每天都看鼠，每天都发鼠，我甚至有鼠的表情包，反正非常的多。因为我觉得他真的就是一个好运的象征，因为他本人运气真是爆棚啊。所以说我那个时候。就是想说，为什么鼠都不来？天哪，运气呢？然后呢，就我发现鼠这次洒水洒超多。就后来大概到比较后段的时候，他就一直疯狂把水拿出来，然后洒，就是往我的方向洒哦。欸，超夸张的欸，我真的是人生第一次体验到被洒圣水。什么叫被洒圣水？就是被洒圣水，就是呢，那个怎么讲？朴钟秀他很夸张，他不止撒我一次，他撒我5次。我就真的觉得哇，我超傻眼，就是没有想到，我以为他都不来，就
他没有不来，他不止没有不来呢，他还洒水洒五次，虽然说有两次洒到我左眼，就还蛮好笑的，然后就跟我朋友说什么意思，左眼用来记住你，反正就我真的觉得很好笑，反正真的是谢谢鼠，就是洒我圣水，第一次人生体验到什么叫做被洒圣水，然后也就是站了蛮前排的哦，而且我那时候感受不到自己站很前排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左右为难，就是呢左边右边然后斜前方都是男生，然后完全是没有想到，就有

说视角会被挡到，所以完全没有想到自己那么前面，所以我就以为是鼠的技术太好。可是就我后来发现有人说鼠的洒水技术是真的还蛮好的、欸、就是他这个人好像可以洒蛮远，我不知道怎样抛物线有算过是不是，反正觉得很好笑，他洒水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哦。然后讲到洒水的话，全明直也有洒我一次水，哇谢谢全明直，真的是幸好你有洒我水，非常的就刚心欸那种感觉。但我会推荐这首 Mia 的原因呢，不是因为 Rapper B 有听过，因为Rapper B 音乐季唱这种歌你觉得适合吗？不太适合吧。然后跟 KC 自己本身就有很多的公司团歌，那所以他们在音乐季里面真的都是唱那种公司的团歌，那真的就是超嗨、欸、真的大家每个都爆唱一波。像那首我很喜欢的韩饶国歌叫做 The Three， 对，它就是那个取样自 AP High 的那个乐乐乐嘛，所以说真的是很赞的一首歌，推荐大家一定要去听。还有全民公敌，全民公敌我也超喜欢，跟大家讲一下好了，全民公敌在这次的 Rapper B 总共听了三遍，比 The Three 还多、哦、The Three 虽然是韩国国歌，然后很多人应该都是奔着这首歌来的，但是呢我们的全民公敌呢，因为它的 remix 版本实在是太多的关系，所以其实被唱了总共三遍，超级多遍，等一下可以再跟大家讲一下到底有谁唱。应该说前面就是全优心唱一次，再就是全民直再唱一次，那再来呢 The Three 的话总共听了两遍，两遍的话是一遍是给 Brian Chase 的时候唱，因为 Brian Chase也是其中一个 feat 嘛，然后全民直这也有唱，所以说 The Three 真的是听好听满，然后就是大家狂唱这样子。然后呢还有什么呢，哦后面再讲这样子。然后再来是那个 Cuba Chain， 就是古巴恋，我之前有在节目上提过古巴恋这首歌我自己超爱，然后古巴恋这次也有唱，虽然说 Hip Hop Player、啊、那时候我没有看到，但是我有看直播，直播的时候唱两遍，我不知道为什么可以唱两遍、欸、古巴恋这首歌明明就是三小只的歌，然后就呢居然可以唱两遍，反正我自己个人是超爱。虽然说这次没有唱两遍，但是呢还是被这个氛围感受到了，因为毕竟是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的歌曲嘛，就觉得哇心情非常的开心啊。然后再来是那个 Karma Collector， 就是因果搜集者，反正因果搜集者这首歌呢也非常的好听。然后那个 Outer Space，就是这两首歌都是 Hoki 西巴塞基他们做的，所以说呢大家真的是都可以去听听看，从 beat 就非常好听了，然后他们个人的 verse 我觉得也是非常厉害哦。还有我对 KC 的评价，我有跟我朋友说过，然后呢对 KC 的评价就是大概这几个，第一个是 Jamin 好帅，然后鼠好萌，然后再来是金夏温好牛，然后全明直也有拿麦克风，我真的觉得太好笑了。就是唱 The Three 的时候真的是全场大合唱欸，全场大合唱到如果全名字根本没唱，你有可能在当下不会发现，但是呢你自己事后去找影片就会发现说天啊全明直你是不是根本就偷懒，就是是不是很多几乎都是给台下的人去唱。我真的觉得哇他也是太会小聪明了，他是一个很会藏拙的人。因为呢全明直从以前到现在现场一直有被诟病，就被诟病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现场就是有时候可能会偷懒吧，或者是他可能唱一唱会喘不过气。全明直我们真的是现场要练好好吗？虽然说在 Rapper B 感受不出来他现场是不是很差，但是我觉得他一定有偷懒，对，所以我才说明直也有拿麦克风，这真的是蛮好笑的，应该很多人都心有戚戚焉。好啦我觉得我已经讲够多了，所以说呢我先进入下一首歌曲吧。那下一首歌曲呢是一样有参加 Rapper B 的绿王，但绿王我其实没有看到，就是 Dan the Lila 啦。那这首歌呢是来自 Dan the Lila feat 我们的金夏温所演唱的 Shaga， 我们先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吧。 Billy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
1: 眼角的泪，这不是错觉。
2: Hello One， 让你不孤单。欢迎各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回到 Hello One 这节目。现在时间是12点20分，很怕我的歌会播不完呐、啊。好啦，先介绍一下刚刚所播放的首歌曲，是来自日王 Lena Lila feat 我们的金夏温所演唱的 Shaka。哇，哎，要讲到刚刚 KC 的话，金夏温的现场很厉害。我一直说金夏温是金教官，因为他根本就是在帮大家军训，我真的快笑死了。然后我觉得更好笑的是，这一次我们的金夏温是穿吊带裤的关系，所以他根本没办法脱衣服嘛。然后他本人是一个非常喜欢脱衣服的饶舌歌手，可能是因为现场唱的太卖力了吧。毕竟他是就是 KC 里面技术最强的人，我觉得啦，就是其实连老板全民直应该都这样觉得，不然他干嘛把我们的金夏温招进来呢？反正呢，金夏温就是我们下一个世界王，要怎么讲呢？因为他是00年的，所以他算是00年后面就是最强的一个人，就大家都这样讲啦。而且大家都觉得说，就是再过几年，他可能就可以直接去做《Show Me the Money》的导师席了吧？我自己个人是这样觉得，所以你就知道他这个人真的是非常的厉害。然后本身连 Danza Z 啦，他94年的哦，跟全明智同年，他自己本人也超级喜欢金夏温。怎么讲呢？他每次在节目都会说哦。金夏温妮，反正就是很喜欢他，超爱金夏温的，其实从以前就看得出来。然后这次 Shaka 也是找他合作，跟大家讲一下 Shaka 这个字带算什么东西好了。反正这个字的意思有点像是说你是一个笨蛋嘛，反正就类似这种蛮轻蔑的一句话这样子，就是反正就是讲给大家听听看。反正这个字的含义非常的特别，而且好像没有一个正式的讲法，对，所以说就大概是我现在说的这样子。那我觉得就非常特别啦，而且我觉得 Shaka 这首歌非常有趣，就是趣味性很足，然后跟我自己个人也很喜欢那个金夏温自己本人的 verse， 所以说才想要推荐给大家。然后呢 Danza Zira 在这次的 Rapper B 是第一天，所以我没有看到的关系，但是呢第二天有我们的许生，就是 Justice 唱了一首 Call Me Mr. Riley， 然后我就觉得哇，没有想到居然看不到日王还是能够听到 Mr. Riley 这一首他自己的主题曲，我就觉得超级赞的。而且我发现就给我钱知名度在韩国真的是很高，就每次只要给我钱唱过歌一出来，大家真的是嗨到不行，就嗨到我每次要拍的时候可能都会失焦这样子，就觉得哇好可怕哦，你们真的是给我钱知名度还是很高。虽然大家一直骂说12季很难看，但知名度还是好高哦，就每次要拍12的歌就觉得哇头好痛那样子。然后呢我就觉得 Danza Zira 这首歌因为真的是太特别了，所以就算我自己本人是在第一天更没看到他，我还是想要推荐给大家。而且日王最近也出新专辑，恭喜。然后那个他最新的专辑有找来全明智做 feat， 哇全明智歌词可凶了呢，大家可以去听听看，反正他就是在呛一些曾经呛过他的人，对，就是这样子的意思，非常的酷。然后像 Danza Zira 在那首歌里面就有说到自己也是哦终于成为传奇的那种感觉。因为像那个什么又要讲到我们的 Trippy 跟 Fakie Ben， 就那个时候在唱妈妈的时候大家也是大喝

场，大家真是成为传奇啦的那种感觉，很酷很特别。好啦，那赶时间，那我们就先进入下一首歌曲吧。那下一首歌曲呢，其实就是来自 Molin Ye 所演唱的 IOU。我们先来聆听看看 IOU 这一首歌曲吧。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欢迎各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回到 Hello， 午安这个节目。那刚刚播放的首歌曲是来自猫林野所演唱的 IOU。这首歌，其实有人问我是什么歌诶，但这首歌其实是新歌啦，因为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 Molinye 是谁？那他这个人呢，我觉得他也算是腾空出世的一个怪物新人。虽然说他出世大概是在那个怎么讲，两年之前还是一年之前嘛，我也忘记了。反正呢，那个时候他带了两首我觉得个人自己也非常喜欢歌曲，那碍于时间的关系我就没有推荐。那另外一首是 Wait， 那另外一首叫做 Burling Slow。 Burling Slow 这首歌其实也有全名字 Feat、他真的是老母反正呢就是很喜欢一直 Feat 来 Feat 去。对，他其实从年轻时期就这样，那到现在我觉得还是这样。那 Molinye 这首歌叫做 IOU， IOU 是出自于他最新的某一张专辑这样子。那最近那一张专辑 IOU 是作为主打曲哦。那我觉得这首歌哇，一如既往的特别，就是 Burling Slow 啊跟 Wait 都是非常洗脑非常好听的歌曲。那我觉得 IOU 有延续这样子的概念，那我自己本人也蛮喜欢 Molinye 的声音，就我觉得他声音很慵懒这样子。对，然后又很喜欢唱那种怎么讲，就他自己本身的造型非常的陷阱，但他的歌曲又非常的潮流，所以我个人就觉得好厉害好特别。然后再加上他其实也是第一天的他是第一天去 rap beat 的人，所以我其实也没有看到。要怎么讲呢，我自己本人蛮想看他跟方逸谈的，但是我就是没有买第一天的票，因为我自己那时候就觉得说我有必要买两天吗？而且其实我看一天就我只站第二天哦，我脚就已经快痛死了。我就真的是很佩服那些能够站两天的人，他们到底是怎么能够做到的。然后跟我自己有点后悔的一个原因就是呢，我自己没有穿我自己最高的鞋子，因为我那时候听人家说要站一整天脚会很累，但我想说哈，不对啊，不管怎样脚都会累，那我为什么不就直接穿那个最高的鞋子就好了，还能够就是那个身高就可以比较高一点。然后我觉得超好笑，跟大家分享一个 people， 你如果去看音乐季怕自己看不到的话，请你去踩那个地板上面的保特瓶，保特瓶超多，那种没有喝完水的保特瓶丢在地板上的，你就直接踩吧。对，我真的是直接狂踩，要怎么讲，因为身高不够，身高不够保特瓶来凑，对，所以就只能踩保特瓶了。虽然说听起来好像有点没品，可是真的是已经没招了，你知道吗？就为

为了要让我自己值回票价，但其实这个票不贵，2000多而已，真的是比你去看任何一个 K-pop 演唱会都还要超值。而且呢，还有超多的韩饶歌手，我刚刚不是说大概10组嘛，10组，而且你从早上11点看到晚上9点，欸，很超值欸。而且光是前面你可能不会到前排，但是你到后面真的慢慢就会到前排了。像我去看 KC 的时候就已经很前面了，所以才可以被洒到水嘛，真是觉得太棒了。然后呢？对，对，丽文看到了，说什么超好笑，不管怎么站都会累，是真的，不管怎么站都会累，所以就干脆直接挑一个最累的鞋子。哦，没有啦，反正就是身高不够才要这样。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自己去看韩饶音乐季，我有找搭子，那我搭子本人都是超高的那一种，我有一个搭子快要180了，他179，我真的是好希望他分我9公分哦，因为他分我9公分，他至少还有170耶。然后呢，再来另外一个搭子是大概160吗？哎，也没有160啊，反正160多，比我高，然后呢也高蛮多的，就那两个都超高啊，所以他们就非常佛系，就他们都待在后面看音乐季，但是我自己本人就是挤鱼吃，往前挤，疯狂死命的往前挤。为什么呢？因为以我这种身高，在后面绝对是看不到什么东西，也拍不到什么东西。那真的是为了让自己那个值回票价的关系，我真的就只能往前挤。如果不往前挤，真的就没机会了。真的是大家，跟大家推荐一下，看音乐季真的要这样。我现在已经有经验了。如果去年，应该不是说去年，如果说之后还要再去的话，就一定会。就是要怎么讲？如果他的那个票价也不能说票价啊，如果说他的阵容跟今年一样好的话，明年一定还是会报到的，好吗？我真的是哇，好喜欢韩饶音乐季哦！就是看完之后真的是觉得哇，身心舒畅，可以原谅世界的这种感觉。所以说，我觉得 Molin Ye 啊，先回来，就是呢，Molin Ye 他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新人。然后所以说有一点就是小难过，说第一天没有看到他，但也没有关系啊，毕竟第一天下大雨，我真的是觉得蛮好笑。而且第一天很酷哦，第一天是好像反而第2舞台有非常多大家想看的韩饶歌手，因为第一舞台其实有那个赖子跟李泰容。那我觉得通常去看韩饶音乐季的人就不会想要再去看 idol 了，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其实大舞台是留给 K-pop 粉丝，那小舞台就有点像是留给真正喜欢韩饶的人会去看的。我就觉得这个分流很厉害欸，就觉得 Rapper B 真的是都有把该想的想好哦。而且大家知道一件事情吗？他们本来要喷水柱，就是差点变成水炸弹这样子，然后就呢后来因为太多人抗议，他就直接很听劝哦，就直接换成那种那个喷雾，就那个喷雾很像水果店会撒的那种喷雾，就蛮酷的。我就觉得很厉害，虽然我自己没有被那个喷雾喷到，就可能不够近吧，因为我自己本人是站在小舞台，我不是站在主舞台，但我觉得也幸好他有这样划分，所以就是还蛮近的，只要他们走到小舞台都能够看到，只是在大舞台就会有点吃力，拍的时候就会觉得很痛苦这样子。对，还蛮特别，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音乐季初体验，我自己个人真的超喜欢。那推荐那种跟我一样喜欢韩饶的人就可以去看，或者是说你追星追舞下去，真的是我们一起手牵手去追韩饶，真的是太好玩了！大家真的是建议所有听韩饶的人都要去看一次这个音乐季。好啦，那我先进入下一首歌曲吧。下一首歌曲是来自堪哦，超酷嘞！堪是全佑心带来的，就是从 Rapper B 带来的。本来不会看到堪的，就该看到的跟不该看到的我都看到了，就是哇，太开心了，太宠我了。好，那下一首歌曲是来自我们的堪，还有那个 OC Nova 所演唱的《Who Baby》，我们就先来聆听看看这首歌吧。

Hello One， 让你不孤单。欢迎各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回到 Hello One 这节目。现在时间是12:35，那播放歌曲呢是来自 Ken 还有 Osinova 所演唱的 Who Baby。哦，我很喜欢这首歌诶。虽然说这首歌其实音乐机也没有唱，可是我觉得我居然在 Rapper V 看到 Ken， 这就是一个非常酷非常神奇的事情。就我真的没有想到全佑星带这么多好朋友上来诶。全佑星真的是哇，也是人气王诶。要我们讲也是朋友很多，超酷超特别的。全佑星是一个他也很年轻啦，然后其实也算是在这个韩饶界里面举足轻重的一个存在，因为他其实也参加过很多次给我钱，像给我钱11他就是和 Flicky Band 都一起去参赛，对，所以他们都在哦。哦，还有那个卢允夏在第二舞台，对，他是第二天但在第二舞台，所以我也没有看到，不然他那天穿很帅呢，他那天给我穿西装，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给我盛装打扮哦，他不可能是跟 Flicky Band 讲好的吧，很好笑，因为那天李宰学给我穿西装哦。讲到这个我就哇，我又要开心了。我开心的原因就是呢，我们的李宰学终于把他的经典皮肤给换掉了。他的经典皮肤是什么呢？他经典皮肤是棒球装，就是如果你有看到 Trey B 的话， Trey B 穿了一个粉红色棒球装，那粉红色棒球装其实算是他们两个共同的一个，我不知道怎么讲，他们有点像情侣装，对，我不知道明明是兄弟但为什么要穿情侣装，我不是很懂。然后呢，反正就是他们给我穿棒球衣，很长很长都穿棒球衣，然后就以为这次也会穿，因为毕竟那个 Hip Hop Player 都穿了。但是呢，我觉得最好笑的是哇，他这次就是发型大改造，就我们的李宰学也变成一个卷毛了，然后就哇超好看耶，就大家都被他的新造型给震撼到。但没有想到这次他还换了衣服，就换衣服整个是大加分耶，因为就是那个造型有做嘛，但是同时居然连衣服都换了，就觉得是哇，你真的是很重视我们耶。就没有想到在 Hip Hop、欸、不是 Hip Hop Player 就是呢在 Rapper V 能够看到一个崭新的李宰学，就已经要我们讲有做造型就已经很开心了，没有想到还换衣服，而且还穿西装，真的超级帅，就我完全是被惊喜到。但我觉得里面最遗憾的一个地方就是呢，我前面不是在那个排队领手环嘛，就领完手环才可以进场。那领手环的过程中我大概是9:30去排队，然后就呢我们一路从9:30排到11:00才拿到，所以说呢我们那时候看李宰学大概是11:20的事，那11:20前面就已经有唱了几首歌掉了，就觉得哦蛮难过的，居然没有办法从头看到尾，没有办法从他们一出场就看到最后，就觉得蛮可惜的。因为我自己个人蛮喜欢 Dirty Play， 就是他们 Flicky Band 还有 Trey B 的公司，就蛮喜欢他们两个的，但没有想到居然没有办法看完全部。可是就算没有办法看完全部，我也大概听到10首歌，就觉得哇也是蛮就应该要知足的，这样子就以第一次的体验来讲还蛮不错的。所以说大家知道了，下次如果音乐季大概7:00就要去排队真的有人会做这种事情，我真的觉得还蛮需要的。毕竟我们9:30去排队，因为他9:30开始发手环哦，结果大家好像大概可能8:00就已经到了，我就觉得说哇发生什么事情，因为那时候去的时候就已经排很长了，只是没有想到居然会到11:00才领完，然后就觉得啊还蛮可惜的，这样子，对，所以就是跟大家说一下这样。那我就觉得在全佑星这边看到Ken真的是太酷了，虽然说 OC Nobody 没来，可是这首歌因为我自己个人非常的爱，所以才想要推荐给大家，就真的是任何时候都很适合听。那好啦，我们先进入到下一首重头戏，这算是韩饶也是很经典的一首歌曲，就在 Rapper B 听到这首歌

说大家整个大唱，我也大唱，因为我自己个人好喜欢这首歌啊。那这首歌是来自韩耀汉 feat 我们的张龙俊，太子张龙俊所演唱的 Is You， 我们先来聆听看看吧。

Hello 哇，让你不孤单，欢迎各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回到 Hello 哇这个节目。刚刚播放的那首歌曲是来自韩耀翰 feat 我们的张龙俊太子所演唱的 Is You。 大家有没有觉得这首歌哇非常的抒情耶，其实是一个非常心痛的歌，就是有点像是互相救赎的一个故事嘛，所以我个人超级喜欢 Is You 这首歌哦。你很难得看到炮人这么真诚的一面耶，因为通常韩饶男都不太会愿意把自己柔软的一面摊开来给大家看，如果摊开来给大家看，可能是他的生活真的过到什么一个很困苦的地步吧，才会真的把他柔软的一面摊开来给你

看。但其实韩耀汉本身是那个饶舌，欸，不是饶舌歌手，他是摇滚歌手，对，他是 rocker， 对，蛮好笑的。所以其实韩耀汉通常是唱歌的，然后像说 feat 的话是张龙俊，张龙俊就是一个哇饶舌技术非常强的一个青年这样子，然后呢，反正非常厉害的一个人，然后真的是人气非常的高，实力也非常的强，然后就找他来做 feat。 所以说你听到的那个饶舌，我就真的觉得哇，真的是句句入耳，欸，就是我自己真的个人好喜欢这首歌，我很喜欢这首歌的副歌，因为这首歌有点像是就两个人互相救赎，但其实就是面临一个快要分手的一个阶段，那就觉得说哇，听起来就是非常的心痛，但是又很刻骨铭心的一个爱情，就是谢谢你拯救了我，但是我这次还有办法拯救你吗？就是有一种这样子的感觉，就是会让人家觉得很心痛，但同时又非常喜欢这首歌。那这次 Rapper B 也有幸听到这首歌的现场，就觉得真的好喜欢哦，而且真的是全场大唱，欸，在很多人的心中 Is You 应该也是一首神曲，但这首歌虽然不是新歌，但其实已经红很久了，哦，像现在我发现音乐季好像张龙俊都会把这首歌带出来唱，就虽然说韩耀汉不在，但还是会唱这首歌，毕竟我们的龙俊哥也算是被誉为是可以当 idol 的长相啊。那同时呢 Is You 这首歌他自己也唱得非常的好，真的可以当 idol 了，没有啦，没有这样子的，他还是继续唱饶舌吧，这个人这么厉害，就是继续耕耘这样子。对，好啦，那既然讲到这里的话，我要再讲到一个，因为他们是 Indigo，哦，就是像那个韩耀汉跟那个张龙俊，然后我接下来要讲的一个人叫做 Justice。 那 Justice 这个人呢，其实之前也是那个 Indigo 的一个成员，那因为都是 Indigo 的关系，我就想要推荐这首歌给大家。那这首歌呢是 Justice，然后杨宏万就是梁宏仁，还有我们的 Swings， 那 feat 我们的 Debo 所演唱的 Please Come Back， 我们现在聆听看看这一首歌曲吧。

Hello 湾，让你不孤单。欢迎各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回到 Hello 湾这节目。哇，50分嘞，我真的要赶快放歌。虽然说也剩下两首歌，我相信我应该可以播完吧，拜托。对，好，那先讲到刚刚所播放的那首歌曲是来自 Justice， 然后梁宏源以及 Swings feat 我们的 Debo 所演唱的 Please Come Back。欸，我很喜欢这首歌，欸，就这首歌很沉静，然后很真诚的感觉，真的有一种如果说你在挽留一个人的话，真的可以用这首 Please Come Back， 应该会很喜欢。反正我个人是很喜欢啦，挽留我可以用这首歌，没有啊什么东西。好，反正呢这首歌曲我很爱的原因是因为 Justice本身是一个技术流，就他比较技术流的一个人，然后呢所以说那种很喜欢韩饶技术很强的人一定会很喜欢 Justice， 但没有想到他会唱这么抒情的歌，欸，就我觉得他这个人真的很厉害，你完全感受得到他对饶舌的热爱。然后跟我 Rapper B 这次去看到他，哇，大家每次真的是他一张嘴都会被他惊呼到，欸，就是他有可能不小心来一段快嘴，然后那一段快嘴超清晰，完全没有嘴撇，大家就会觉得很厉害，然后大家就疯狂的尖叫。我想说，哇，我他真的是尖叫声蛮多的一个人呢，就大家可能都是被他的技术给折服，所以疯狂尖叫。所以说他有 Please Come Back 这样子的曲风，我自己个人觉得超级惊喜的原因就是想说，哈，真假 Justice 还有这种柔软的一面，就我自己非常喜欢 Rapper 给我的反差感。那这个反差感呢，我觉得在 Please Come Back 这首歌我自己个人就有体会到，所以说我个人超级爱这首歌曲。那我刚刚看到，哦，老师说我的辫子，我觉得，哦，这个辫子是我在那个 Rapper V 看音乐季的时候做了一个造型，所以说我才就是复刻给大家看，今天整身都是复刻给大家看，就我那时候 Rapper V 真的就长这个样子，对，就是长这样。那 Justice 呢，我自己个人看过现场觉得很震撼，然后跟梁宏源嘛还有 Swings 他们都是 Indigo 的人哦。那梁宏源这次我也有看到，只是呢我觉得他这次没有很长，就跟我没有到很接近的关系，所以我自己个人的感受到没有那么多。但我觉得很酷的原因是他现在已经当奶爸了，但他跟那个张龙俊一样，他们两个都是技术很好然后很年轻的一个就是很厉害的饶舌人物，所以说大家真的都可以去看看他们现场。那能够看到 Indigo 的很多经典歌曲我也超喜欢，像 Indigo 本身就有这一首歌，那迷莉有唱嘛，然后这次的话梁宏源他们也有唱，然后跟 Justice 也有唱，对，他们现在都已经有些人已经不在 Indigo 了，就是除了那个梁宏源跟张龙俊在 Indigo 啊，其他都已经有点各奔东西，像米莉是 POV 嘛，那 Justice 我有点忘记他的公司叫什么，但是呢也很厉害，反正他近几年真的是非常的火热，所以才说他真的非常热爱 Hip Hop。 那再来呢还有一个就是 Swings 嘛， Swings 不用多说是 Indigo 的老板，就真的是他们永远的 Big Boss。那再来呢还有什么 Debo， 哦， Debo 本身是一个风格非常猎奇的一个人，所以说他给他就是放在这首歌里面合作，我自己个人是蛮厉害，觉得蛮厉害，就觉得这四个人的化学反应我自己个人超爱，而且我听好几遍之后终于就是把他们每个人的声线都认出来了，我就觉得哦蛮特别的，我自己好喜欢这首歌啊，所以才推荐给大家。好啊，那进入到下首歌曲倒数第二首了，就是我们的 CJ 很酷哦，他也这次我有看到他，只是呢他都在大舞台，我觉得哇有点伤心。然后呢他是给我钱大概五吧，给我钱五的亚军哦，所以他的现场也是很值得一看。那我们就先来看看那个我们的 CJ 所演唱的这首 Arrow 这首歌超酷。

0: in this fucking game. Start up, drunk, not gone, babe. Uh-huh, babe, in my babe. I tell you not to mosh, double bitch.
1: Hello, One, 让你不孤单。欢迎各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回到 Hello, One 这个节目。那刚播放的首歌曲是来自 C 镇的 Arrow。Arrow 这首歌怎么讲呢？虽然说在 Rapper B 没有听到，因为啊很酷诶， Rapper B、C 镇反而都是唱那种比较抒情的歌，然后都给我坐在大舞台唱。哦，超生气的，因为呢很难拍，根本就拍不到他。然后我觉得重点是很好笑的是他当天的造型和全民值真的好像哦。我觉得现在的全民值根本就是他是怎样，他是模仿 C 镇是不是？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要给我那个头？就是那大妈头，我不知道那大妈头到底想要表示什么，但很好笑。反正呢 ，Arrow 这首歌我自己个人是最喜欢他的第一首歌，就是这个，因为我觉得很特别，然后技术也非常好，他就是非常是能够把音乐玩弄于鼓掌之间那一种饶舌歌手，所以我个人超级爱他的现场。只是所以说没有想到他在 Rapper B 唱的居然都是抒情歌，但 Arrow 这首歌，本身算是一个很像反社会人格的一首歌曲，对，他里面非常多叛逆精神哦，所以真的是大家偶尔想要叛逆一下的时候，我是觉得你们都可以去听一下这首歌，因为我自己觉得个人这首歌爽度破表诶，我超爱这首歌，所以才想要放在这里给大家听这首爽爽的歌曲。那好啦，其实快乐时光过得特别的快，就是呢 N 家的最后一次 Hello One 快要结束了，但在这之前呢要介绍一下最后一首歌。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给我前十一所演唱的 We Higher。 We Higher 呢是来自那个李辉明他们的 team， 就李辉明、蒲圭准、郭冰润啦，郭冰润还有那个 E-Boy， 就是那个李波他们三个人的 team。 那这首歌呢是他们自己的团歌，那就是由我们的李波还有 Blas 还有我们的那个 Vicky Band 我最喜欢的人，还有全佑心以及 Polado Ray， 然后跟那个卢允夏他们一起演唱的团歌叫做 We Higher，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攀上高峰的那种感觉。对，这首歌真的超好听，大家拜托一定要去找 We Higher。 那我现在就先来放这首歌，然后顺便结束这一天的哈五吧。那每个礼拜一到五大家一定要准时收听 Hello 午安哦， N 家的最后一次 Hello 午安就到这里告一段落，谢谢大家。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I'll be there， 永远在你身旁，帮你加油打气。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我是 Elva 萧亚轩。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想象一下，你站在古老的罗马竞技场，听着喧嚣的欢呼声，你漫步在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上，感受浪漫的氛围。你站在金字塔前，仰望着古老的文明。世界如此辽阔，故事如此精彩，你是否渴望了解更多呢？世界故事馆诚挚地邀请您与我们一同搭乘时光机，穿越时空，漫游世界各地，开启一场文化飨宴。我们将带您走进不同的文化圈，感受多元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我们将用声音为你打开一扇扇通往世界的大门。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世界故事馆，我是主持人小鱼儿。这一集是我们世界故事馆的最后一集啦，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那最后一集的全球文化新鲜货，跟着我一起来看看我们要去看什么样的展览吧。全球文化新鲜货又有新商品啦，这周又有哪些新奇又有趣的文化盛事等着我们呢？快快跟随我的步伐，一起挖掘散落世界各地的文化潮流。你准备好了吗？ Are you ready? 快跟着我一起开箱这周的世界新商品吧。今天要去的第一站，来到的是爱尔兰都柏林的爱尔兰现代艺术博物馆。要来看的是这一场充满诗意、记忆跟带有文化力量感的重要展览——塞西利亚·维库纳个人展览。有些艺术家的创作是一个作品，而有一些艺术家是创造出故事。而维库纳更像是一个创造一个与世界对话的方式。当你走进展场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的可能不是那些传统意义上的绘画或是雕塑，而是一条条垂直挂在空间里的红色纤维，是结绳，是毛线，是植物纤维，还有羽毛跟木头，甚至是在大自然里面的各式各样的材料。它就像是漂浮在空中的河流一样，也像是来自古文明的讯息。而这些看似简单的线条，正是维库纳最重要的艺术语言之一。塞西利亚·维库纳，他是出生于1948年的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是当代艺术界极具有影响。

响力的艺术家、诗人还有行动者。他的作品横跨了视觉艺术、诗歌、表演还有社会运动，长期关注在原住民族的文化、女性观点、生态保护还有各式各样的历史记忆。如果我们要用一句话来形容他的艺术，那么我们可以说他一直在替那些被遗忘的声音发声。这场展览完整呈现了他跨越50多年的创作历程，从早期的作品到近几年的大型装置，带领观众进入他独特而深刻的艺术宇宙。展览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就是他常年发展的 Q2。这个系列就是被称作为叫做结绳记事，是古代印加文明的重要资讯。在没有文字书写系统的年代里面，人们利用不同颜色、不同长度、不同解法的绳索来记录数据、历史还有各式各样的知识。然而当西班牙的殖民者征服了南美洲之后，大量的结绳被摧毁，许多的知识也因此失传。对于维库纳而言，这不只是历史事件，更是一种他们的文化创伤。也因此他运用了结绳的形式进行大型装置，这些悬挂在空间的红色纤维仿佛像是一条河流，也是一个血脉，更是一个历史，同时也包含着记忆。当我们穿梭在其中的时候，就像走进一部被遗忘的文明史诗一样。维库纳从不要求观众理解每一个符号，因为他认为艺术不一定要提供解释，有的时候它更像一种倾听，倾听那些长久被忽略的声音。除了原住民族的文化之外，环境议题也是这场展览的重要核心。维库纳很早就开始关注气候变迁、生态破坏还有水资源的危机。在他的眼中，大自然不是供人类利用的资源，而是一种具有生命与灵性的存在。因此他经常使用这些天然的材料来进行创作，像是树枝、石头、沙子、羽毛还有海草，甚至是一些植物的纤维，因为这些材料本身就带有着土地的记忆。他曾经说过，人类与自然其实从未真正的分开，只是现代社会让我们误以为自己站在自然之外。而他的艺术正是重新修补这段被切断的关系。展览中也可以看见他与诗歌之间密不可分的连结。事实上，在成为国际知名的艺术家之前，维库纳他是一位诗人，文字也是他创作的重要部分。许多作品都可以看见手写的诗句、语言碎片还有声音的元素。他相信语言不只是沟通的工具，它同时也可以是记忆的容器，而诗歌则是可以完整保留那些无法被历史书完整记录下来的感觉。值得注意的是，这场展览也回顾了他在1970年代智利政治动荡期间的创作。1973年智利军事政变发生之后，维库纳被迫流亡海外，而这段经历深深影响他的艺术观。流亡海外意味着失去了家园，失去了所属的语言环境，也失去了原本熟悉的文化世界。他后来的作品经常围绕着这些记忆、流离与身份认同去做展开。然而即使面对失落，他的作品始终保有着希望。那些柔软飘动的线条，那些低声吟唱的诗句，那些来自土地的自然资料。今天第二站来到的是一位近年在国际艺术界备受瞩目艺术家，来自哥伦比亚的德尔西·莫雷洛斯。他的最新个人展览在纽约的玛丽安·古德曼画廊所展出，再次带领

气息、泥土、木材、香料、各种植物纤维，这些来自自然空间里面的味道弥漫在整个场所，仿佛来到的不是美术馆，而是你走进了森林、农田，又或者是某个古文明所留下来的神圣场所。德尔西·莫雷洛斯，他是出生于哥伦比亚加勒比海沿岸的城市托鲁，成长于自然丰富的拉丁美洲，也让他从小就与土地建立起了深厚的连结，而这份连结也成为他创作最核心的主题。对于他而言，土地从来不是单纯的地理空间而已，土地是拥有着记忆，拥有着历史，拥有着生命，甚至它也有我们人类所不知道的自己的语言。这次的展览延续了他近几年广受国际瞩目的大型装置创作，他运用了大量的天然材料打造了沉浸式的空间，包括了泥土、粘土、肉桂、丁香、咖啡、植物纤维等等的各种天然色料，让我们不是只站在作品前去观看，而是直接走进到作品当中，身体也成为艺术经验的一部分。这种创作方式也让他的作品与传统雕塑有着很大的不同。在莫雷洛斯的艺术里面，材料本身就具有各种意义，像是泥土，在现代都市生活里面，我们常常把泥土视为是肮脏或者是需要被清理掉的东西，但是在他的眼中，泥土是生命诞生的起点，是我们粮食依靠的土地，文明发展依靠土地，甚至是人类生命结束之后也终将回归到土地之中。也正因如此，他经常将泥土塑造成如同山丘、洞穴或者是定井一般的巨大形式，让我们在其中去行走的时候是可以回到大地母亲的怀抱。他的作品经常让人联想到拉丁美洲原住民族的文化，在许多原住民族的宇宙观当中，人类并不是自然界的主人，而只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山川、河流、森林、土地都是具有灵性的，这样的世界观也深深影响着他的创作。他希望透过艺术重新唤醒人类与自然之间早已被遗忘的连结。更有趣的是，他的作品虽然很庞大，却没有那种会有侵略性的感觉，而是一种安静而温柔的力量。没有炫目的科技效果，没有巨大的声光刺激，有的只有是泥土的颜色、植物的香气以及来自大自然最原始的生命能量。也是在这份安静之中，我们可以开始感受到自己与世界的关系。近几年来，随着气候变迁与环境危机成为全球重要的议题，莫雷洛斯的作品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然而，他并不是直接用艺术宣传环保的口号，他选择用另外一种方式，他让观众重新爱上土地。只有当人重新感受到与自然的连结，才会真正愿意保护它。在展览之中，你也会发现有许多空间看起来是有点像神殿、像祭坛，又好像某个古老仪式的场所。对于莫雷洛斯来说，艺术本身就是一种具有仪式感的作品，一种让人停下脚步重新思考生命的仪式。他邀请我们暂时离开这个快速运转的现代世界，放慢呼吸，感受土地，感受身体，感受自己存在于这个世界的真实。这种体验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却往往可以在你的记忆留下深深的一刻。

0: 我是阿丽。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世界故事馆，我是主持人小鱼儿。接下来我们要收听的是时光隧道的故事，跟着我一起来看看尼泊尔的历史故事吧。
2: 系统启动，坐标设定完成，时间设定完成，快来系上安全带坐好，准备好一起穿越时空，让我们共同回到过去，去看看发生在那些古人身上的故事。欢迎收听《时光隧道》的故事。
1: 提到尼泊尔，许多人首先想到的可能是世界第一高峰圣母峰，或者是壮丽的喜马拉雅山脉，色彩缤纷的寺庙与佛塔，还有背着登山装备准备挑战雪山的旅人。然而在这片面积不大的土地之上，却蕴藏超过2000多年的文明故事。这里不仅是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诞生之地，也是南亚与西藏文化交汇的十字路口。从古代王国的兴衰，到统一王朝

的建立，从神权与王权并存的时代到现代民主共和国的诞生，尼泊尔的历史宛如一条蜿蜒崎岖的山路。今天就跟着我一起穿越时空，走进这个被称作为喜马拉雅之国的神秘国度。尼泊尔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考古学家在加满都谷地发现有许多史前人类生活的痕迹，显示早在数千年前，这里便已经有人在居住了。由于地处印度平原与青藏高原之间，尼泊尔自古便成为重要的交通与贸易通道，来自南方的印度商人与北方西藏的商队在这里交流，让尼泊尔逐渐发展成多元文化交汇的地方。说到尼泊尔的历史，就不能不提到影响了世界的人物。大约是在西元前六世纪，位于今日尼泊尔南部的兰皮尼地区，一位王子的诞生，他就是后来成立了佛教的释迦牟尼。根据佛教的记载，释迦牟尼原本是悉达多·乔达摩，出生于释迦族的王室。成年之后，他放弃了王子的荣华富贵，踏上寻找人生真理的道路，最终在菩提树下悟道成佛。虽然佛教后来主要在印度、中国、日本还有东南亚地区发展壮大，但兰皮尼兹作为佛陀诞生的地方，至今仍是全球佛教徒重要的朝圣中心之一。进入到历史时代之后，尼泊尔最早的统治者之一是基拉特王朝。基拉特人统治尼泊尔长达数百年的时间，他们建立起了早期的政治制度，并与周边地区保持着密切的往来。然而，由于史料有限，这段历史仍带有许多神话的色彩。之后，尼泊尔进入到了利察维王朝时期，大约从四世纪到九世纪。利察维王朝被视为是尼泊尔古代文明最重要的黄金时代。在这段期间，印度文化大量传入到尼泊尔，梵文逐渐成为官方语言，印度教与佛教开始蓬勃的发展，许多精美的寺庙、石雕与宫殿都是在这个时期所建造而成。而学者普遍认为，尼泊尔今日独特的宗教文化基础正是在利察维王朝时期逐渐形成的。也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在尼泊尔地区，佛教与印度教并不像许多地方那样界限分明，两种宗教长期的共存，甚至是会共享部分的神祇与宗教场所。这种宗教融合的特色，至今是尼泊尔文化最迷人的部分之一哦。到了12世纪之后，马拉王朝的逐渐崛起。在马拉王朝统治的时代里面，加满都谷地成为南亚最繁荣的文化中心之一。虽然当时的谷地分裂为数个小国，但在各王君主为了发展现代国力与威望，纷纷开始兴建华丽的宫殿、寺庙，还有公共建筑。也因此，在今天的加德满都、帕坦与巴克塔普尔等古城中，保存了大量的历史建筑，大多数都是来自马拉王朝时代的。走进到这些古城，仿佛就像走进一座露天的博物馆，精致的木雕窗户、红砖宫殿与层层叠叠的佛塔，共同见证了尼泊尔艺术与建筑的巅峰时期。然而，政治的分裂也使尼泊尔容易受到外部的威胁。18世纪中叶，一位改变尼泊尔命运的人物出现了，他就是普里特维·纳拉扬·沙阿。当时的尼泊尔是由数十个小王国所组成，彼此竞争不断。来自库尔克王国的普里特维·纳拉扬·沙阿认为，只有统一国家才能抵御外来势力。于是，
他展开了长期征服的行动。

1768年，加德满都被攻下，尼泊尔也正式完成了统一。这一年也被视为是现代尼泊尔国家的起点。统一之后，沙阿王朝持续扩张领土，一度控制了今天的印度北部与西藏部分地区。然而，快速的扩张也与当时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产生冲突。1814年，印尼战争爆发，虽然尼泊尔军队骁勇善战，但敌不过英国强大的军事力量。1816年签订了苏高丽条约之后，尼泊尔失去了大片的领土。不过，也是因如此，尼泊尔成为南亚少数未被英国完全殖民统治的国家之一。战争期间，英国人对于尼泊尔士兵的勇敢印象深刻，于是开始招募廓尔喀士兵加入英军。廓尔喀士兵以忠诚、勇敢、坚韧闻名世界，至今仍是英国与印度军队重要的组织部分。19世纪中叶，尼泊尔的政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拉纳家族透过政变掌握了实权，建立起了长达100多年的拉纳统治时代。虽然名义上仍有国王的存在，但实际权力掌握在拉纳首相家族的手中。拉纳统治期间，尼泊尔对外封闭，现代化的发展相对缓慢。直到20世纪中叶，受到全球民主思潮的影响，人民开始要求改革。1951年，在国王与民主派力量的合作之下，拉纳政权正式的结束，尼泊尔也开始迈向现代化的国家发展。然而，民主发展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之后的数十年之间，国王、政党与军方之间不断出现权力的斗争。1990年，人民运动迫使国王接受君主立宪制度，尼泊尔进入了多党民主时代。但新的挑战又快速的出现。1996年，尼泊尔共产党毛派发动了武装革命，推翻了君主制度。这场内战又持续了10年，造成超过10000人丧生，对国家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就在局势动荡之际，2001年又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尼泊尔王室血案。当时的王储迪彭德拉在王宫晚宴遭到了枪杀国王、王后以及多世的王室成员，随后自尽。这场悲剧迫使整个国家陷入了震惊，也进一步削弱了王室的威望。最终在2006年，人民再次的发动了民主运动。2年之后，持续的200多年的沙阿王朝正式迎向了结束。2008年，尼泊尔宣布成立联邦民主共和国，君主制度走入了历史。这也是尼泊尔历史上最重大的政治转折之一。进入到了20世纪之后，尼泊尔持续推动了民主改革与经济发展。虽然仍面临贫穷、基础建设不足，还有政治上的挑战，但观光业也成为他们重要的经济支柱。每年都会有数十万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前往尼泊尔，去挑战喜马拉雅山脉、朝圣佛陀诞生之地，或是体验他们独特的文化风情。在2015年的时候，尼泊尔遭遇了规模 7.8 的强震，造成了大量历史建筑损毁与人员的伤亡。然而，尼泊尔的人民再次展现出他们坚韧的精神，积极展开了重建的工作。许多古迹至今仍已经逐步的修复，重新向世界展现出这个国家的文化魅力。回顾尼泊尔2000多年的历史，我们看见的是佛陀诞生的神圣时刻，看见了王朝更迭与国家统一，也见证了人民追求民主与自由的努力。这是一个建立在群山之上的国度，也是一个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不断寻找平衡的国家。当喜马拉雅山脉的白雪映照在这片土地之上，当古老的佛塔经过寒风的吹扬，尼泊尔的历史至今仍在书写新的篇章，而这片土

土地最珍贵的财富，或许不只是世界上最高的山峰，而是经历风雨之后仍依然坚韧不屈的人民，以及他们世代传承下来的文化与信念。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文化小锦囊。上一个单元我们搭乘了时光列车，穿越了尼泊尔数千年的历史，从佛陀诞生的兰皮尼，到统一尼泊尔的廓尔喀王国，再到现代的民主共和国的建立。现在我们要把目光从历史的长河转向为他们的日常生活，一起来认识尼泊尔独特而迷

0: 人的文化特色。
1: 不想当文化傻瓜，不想因为文化差异惹了他人嘲笑，那你必须收听我们的文化小锦囊，让你轻松掌握各国礼仪，教你如何轻松应对各种文化差异，让你走遍天下都不怕。快跟着我一起看看这周的文化小锦囊里面有些什么吧。
0: 如果说印度是一个充满色彩的国度，那尼泊尔则像是一个被群山环抱的文化拼图。这里融合了南亚与西藏的文化，佛教与印度教的传统，古老习俗与现代生活，在世界文化版图中展现出了独一无二的魅力。许多人第一次来到尼泊尔的时候，最印象深刻的往往不是那些壮丽的雪山，而是当地人的笑容。尽管尼泊尔的经济条件并不算富裕，但许多来旅行的人都会发现，这里的人们总是热情的友善，愿意主动帮助陌生人。无论你是在加德满都的热闹的市集，还是山区里的小村庄，又或者是蜿蜒的登山步道上，一句亲切的问候与微笑都可以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也因此，尼泊尔常常被许多人称作为微笑的国度。而说到尼泊尔文化，首先一定要认识的就是他们的宗教。宗教在尼泊尔人的生活中扮演着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尼泊尔曾经是世界上唯一以印度教作为国教的国家，如今虽然已经成为世俗的共和国，但印度教仍然是最多人信仰的宗教。同时，佛教在尼泊尔也拥有深厚的影响力。最特别的是，在尼泊尔，佛教与印度教之间是没有明显的分界线的。许多家庭同时祭拜着印度教的神明跟佛教的人物，许多寺庙也同时供奉着这两种。例如，位于加德满都的斯瓦扬布纳特寺，又被称作为猴庙，既是佛教的圣地，也受到印度教徒的尊敬。而世界上最著名的博达哈大佛塔，也是藏传佛教最重要的朝圣地之一。这种宗教和谐共存的现象，在世界上都是极为罕见的，也成为尼泊尔文化的一大特色。除了宗教之外，尼泊尔也是一个民族极为多元的国家。虽然国土面积不大，但境内却超过100多个民族和族群，其中包括尼瓦尔族、夏尔巴族、塔芒族、古隆族、马加尔族等不同民族，而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服饰、音乐跟生活习惯。因此，也有人形容尼泊尔就像一座活生生的民族博物馆一样。当你从南部平原一路往北部高山地区时，你可以发现沿途的人文风景不断改变，仿佛像是穿越到不同世界。其中最广为人知的莫过于是夏尔巴人。由于常年生活在高海拔山区，夏尔巴人拥有惊人的耐力与适应能力。许多世界知名的登山向导都是来自夏尔巴族。每年登山季节，来自全球的登山客都会在夏尔巴人带领之下挑战世界第一高峰圣母峰。也因此，夏尔巴人也被誉为是喜马拉雅山的守护者。而提到尼泊尔文化，还有另外一个非常特别的传统，那就是火女神制度。在加德满都谷地，至今仍保留着世界罕见的库玛丽信仰。所谓的库玛丽，就是从年幼的女童中选出火女神，被视为是神明在人间的化身。他们居住在专属的宫殿当中，平常鲜少公开露面，只有在重要节庆时才会接受民众的朝拜。虽然现代社会对这项制度有着不同的看法，但它仍然是尼泊尔文化中极具有代表性的传统之一。如果你来到尼泊尔旅游时，还会发现这里的人们特别重视节庆。由于宗教众多，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庆典。 其中

那最盛大的就是德赛节，德赛节就相当于是尼泊尔的新年和我们的农历春节的综合体，是全国最重要的节庆之一。许多在外地工作的人会返回家乡与家人团聚，街道上挂满着彩旗，家家户户会准备丰盛的食物，亲朋好友互相拜访祝福，整个国家都沉浸在欢乐的氛围当中。而另外一个著名的节气则是提哈节，又被称作为是灯节。节日的期间，人们会点亮灯火，装饰房屋，象征着光明战胜黑暗。特别有趣的是，提哈节还会专门感谢乌鸦、狗和牛的日子。例如狗节当天，人们会替狗戴上花环，喂食美味的食物，感谢它们的忠诚与陪伴。这种尊重动物的文化传统，也让外国游客感到新奇与温暖。而在家庭方面，尼泊尔人同样十分重视亲情，许多家庭至今仍维持大家族的生活方式，祖父母、父母与孩子共同居住在一起，家庭成员彼此互相扶持，长辈在家族中较有较高地位，年轻人从小就被教育要尊敬父母或长者。因此，即使在现代化程度逐渐提高，家庭仍是尼泊尔社会中最重要的核心之一。而在日常生活礼仪方面，尼泊尔也有不少值得注意的文化特色。首先是尼泊尔人常用双手合十的方式打招呼，同时说出 Namaste 这个词语，大致可以理解为是向你致意。当地人认为这是一种表达尊重与善意的方式。如果你未来有机会前往尼泊尔，学会这一句 Namaste，往往能够迅速拉近与当地人的距离哦。此外，在尼泊尔的文化里头，头是被视为是非常神圣的部位，因此不要随意触碰他人的头，同时也要记得是使用右手递送物品、用餐跟拍照，这样也是被认为是比较符合礼仪的。而在进入寺庙时，通常会需要脱鞋。有些宗教场所还会禁止你去拍照，所以在旅游时也要特别去注意相关的规定。而说到艺术文化，尼泊尔的建筑与工艺同样令人惊艳。加德满谷地保留了大量传统的宫殿与寺庙建筑，尤其是精致的木雕艺术，被认为是尼泊尔工艺的代表。许多窗框、门楣，还有寺庙的梁柱上面都刻满细腻且复杂的图案，即使经历了数百年的岁月洗礼，依然展现出惊人的艺术价值。而在音乐还有舞蹈方面，各民族也保留了他们自己的传统表演形式。每逢节庆与婚礼，人们经常透过歌唱或舞蹈来表达自己的欢乐跟祝福。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是，尼泊尔虽然被称作为是山岳之国，但山不只是自然景观，更深深地融入在他们的文化当中。对于许多尼泊尔人而言，喜马拉雅山不只是地理上的存在，更是一个神圣的象征。许多高山被视为是神灵居住的地方，也因此受到了人民的尊敬和崇拜。这种敬畏的自然精神也影响着尼泊尔人的生活态度。当我们了解了尼泊尔的文化之后，会发现这个国家最珍贵的并不只是世界上最高峰，也不只是古老的寺庙与佛塔。真正吸引人的是这里的人如何在高山与河谷之间保存他们数千年的文化传统。同时又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去迎接整个世界，在佛堂上飘扬的经幡，在街头上传来的诵经声，从热闹与节庆活动当中，再从旅人之间的一句 Namaste，尼泊尔展现出的是一种静谧而深刻的文化魅力。它教会人们尊重自然、珍惜家庭、包容信仰。也让来到这里的人们感受到一种难得的平和与温暖。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星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
1: 九一。
2: 上啦！周末出远门放松，哎呀，阳光照绿地，海洋陪你去海钓。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四星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1: 九一。

0: 会使吗？
1: 就是有伤。
2: 各位听众朋友们，来到我们最后一个单元——美食百宝袋。当我们提起尼泊尔，脑海中总是浮现出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神圣的佛塔、鲜艳色彩的经幡，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登山旅人。然而，在这片高山与河谷交织的土地之上面，还藏着另外一项值得细细品味的文化宝藏，那就是独属于尼泊尔特色的饮食文化。接下来就跟着我一起来揭开尼泊尔的美食百宝袋吧。还不知道要吃些什么吗？想知道不同国家的人都在吃什么吗？准备好你的味蕾，就跟紧我的脚步，快快打开今天的美食百宝袋吧。让我来给你好好介绍一下有什么样的特色美食。许多人第一次接触到尼泊尔料理时，常常会觉得它有点

像是印度菜，又会带着几分西藏料理的影子。事实上，这也是尼泊尔饮食最迷人的地方，因为它位于中国西藏与印度之间，数千年来的文化交流让尼泊尔的料理融入了南亚的香料文化与高原民族的饮食特色，形成了它独树一格的风味。如果说历史记录了一个国家的过去，那美食则是收藏了人民的日常生活。在尼泊尔有一句家喻户晓的话，是说只要吃了豆汤饭，就可以拥有24小时的力量。虽然这句话吧，它是带有点幽默感，却可以很真实的反映出尼泊尔人的饮食习惯。豆汤饭是尼泊尔最具代表性的国民料理之一，几乎每一个尼泊尔家庭每天都会吃上至少一餐的豆汤饭。所谓的豆汤饭，就是以扁豆熬煮而成的浓汤，再加上白米饭，通常会再搭配咖喱蔬菜、腌菜、菠菜、马铃薯料理，或者是鸡肉、羊肉等配菜。看似非常简单的一餐，却蕴含着丰富的营养。由于尼泊尔许多地区是位于高海拔的山区，人们需要从事大量体力的劳动工作，因此高热量又营养均衡的豆汤饭成为最理想的主食。而许多登山客在完成圣母峰基地营的践行之后，最怀念的往往不是豪华大餐，而是一盘热腾腾的豆汤饭。它不只是食物，更代表着是一种家的味道。当然，除了豆汤饭之外，说到尼泊尔的美食，最广为熟知的应该就是饺子了。在尼泊尔，他们称作饺子叫做 momo。 如果你曾经到过加德满都的街头，几乎每隔几步就可以看见有人在贩售这种 momo 的小店。 momo 是源自于西藏的文化，但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已经成为尼泊尔最受欢迎的国民小吃之一了。外皮薄且富有弹性，内馅则有鸡肉、羊肉、牛肉，还有蔬菜等不同的选择。蒸熟之后的 momo 搭配特制的辣酱一起食用，是香气十足。而近几年来也发展出了现炸的 momo、 cheese momo 还有汤 momo 等各种创新的版本。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与朋友相约一起吃 momo 就好像我们一起相约吃火锅一样，那样轻松的平常。而在寒冷的山区地带，还有另外一道深受当地人喜爱的传统料理，是图克巴。图克巴是一种汤面料理，是源自于藏族的饮食文化。热腾腾的汤底加入手工的面条、蔬菜跟肉类，在寒冷的高山气候中特别受到欢迎，尤其是冬天的寒风吹过喜马拉雅山脉时候，一碗热乎乎的图克巴不仅能填饱肚子，更能带来满满的暖意。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登山者会在结束一天的践行之后，也点上一碗图巴卡作为晚餐。除了汤面之外，尼泊尔人也非常喜欢各式各样的咖喱料理。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香料在尼泊尔的厨房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过，相较于部分印度咖喱的辛辣，尼泊尔的咖喱通常是比较温和的。常见的食材包括了马铃薯、花椰菜、鹰嘴豆、菠菜，还有各式各样的豆类。许多家庭会依照季节使用不同的蔬菜，因此即使是同一道料理，每个家庭也可以煮出属于他们自己的味道。其中最著名的家常菜就是马铃薯咖喱，简单的食材搭配香料之后，便可以创造出令人难以忘怀的滋味。这也展现出了尼泊尔料理中朴实却充满智慧的特色。来到了尼泊尔的山区，你还可以发现这里有许多的饮食是与乳制品有关的。由于高山地区适合放牧，因此牛奶和犁牛奶在当地的饮食中都是非常重要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饮食就是奶茶，不过尼泊尔的奶茶与一般奶茶有所不同。当地的奶茶会加入姜、豆蔻、肉桂等不同香料去做熬煮，香气也会更加的浓郁。不论是在山区的茶屋，还是城市的街头，

杯热奶茶都是尼泊尔人最熟悉的日常风景之一。对于许多旅行的人来说，在清晨看着雪山，喝上一杯热奶茶，也是旅行中最忘怀的一部分。如果提到了尼泊尔的节庆美食，那优格绝对是榜上有名。尼泊尔拥有悠久的优格制作传统，其中最著名的是来自巴克塔普尔古城的国王优格。这种优格质地浓稠细滑，带有着天然的发酵香气，据说过去曾是王室喜爱的甜点，因此得名于国王优格。许多游客来到这里的时候，都会特地去品尝这个传统的美食。而说到甜点，尼泊尔虽然不像印度拥有大量的甜食，但还是有许多是节庆时才会出现的点心，例如米粉甜点、炸面团甜品，还有各式各样以牛奶制成的糕点。在婚礼、新年还有宗教的庆典当中，家家户户也都会准备这些甜食，跟亲朋好友一起来分享。对于尼泊尔人而言，甜点象征着是幸福与祝福，是节日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尼泊尔各族之间也发展出不同的特色料理，例如夏尔巴族喜欢高热量的食物，可以对付高山生活的需求。而塔莽族则是保留了许多传统的发酵食品，尼瓦尔族更是以精致的宴席文化作而闻名。尤其尼瓦尔的料理被认为是尼泊尔最丰富且最有代表性的地方特色之一，在婚宴或者是祭典当中，往往会准备数十道的料理来招待宾客，展现出他们浓厚的人情味跟文化上的传统。而如果来到加德满都的传统市场，你还可以看到有各式各样的街头小吃，像是香喷喷的烤肉串、酥脆的油炸点心、香料浓郁的豆类小吃，还有各种新鲜的水果摊，共同构成了这个热闹街头美食的风景。来到这里，美食不只是填饱肚子的工具，更是社交还有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当地人会围坐在一起分享食物的时候，还可以分享彼此的故事与情感。回顾尼泊尔的饮食文化，我们可以发现，这里的料理就像这个国家一样朴实而真诚，没有过度华丽的装饰，也没有复杂昂贵的食材，却透过简单的食物去传递出他们最真实的人情味。从每天必吃的豆汤饭，到街头飘香的馍馍。从温暖身心的图克巴到香溢四气的奶茶，每一道料理都是记录着尼泊尔人民与自然共存的智慧，也展现出这个高山族群的坚韧与乐观生活态度。世界故事馆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感谢听众朋友们这一年的收听与支持。在未来有机会的话，希望可以与各位听众朋友们再次的空中相会。我是主持人小鱼儿，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是哈林庾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3: 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李佳峰，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反转再反转，美伊战火刚点燃又停了，中俄将重启对话，委内瑞拉双镇增至1450人罹难，18天大婴儿受困32小时获救。加拿大捕食绝杀男童，意大利领先胜势首闯世界杯16强。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新闻内容。美国与伊朗停火协议仅维持11天，就因赫姆兹海峡争端再度爆发冲突。美方官员表示，双方已同意暂停军事行动，并维持商船自由航行。预计周二在卡达展开紧急谈判，希望稳定局势，避免冲突持续升高。这波战火重燃主因是双方对停战备忘录内容认知不同，尤其在赫姆兹海峡安排上出现分歧。原本预定在瑞士讨论伊朗核计划的会谈，也因情势急转直下改到卡达举行。谈判从重点将转向赫姆兹海峡安全与停火机制，外界关注双方能否化解危机，让停火协议得以延续。委内瑞拉强震救援持续进行，灾区再传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一名母亲和仅出生十八天的男婴因受困倒塌建筑瓦砾下长达32小时，奇迹获救，母子均平安生还。不过，随着黄金救援时间逐渐流逝，灾情依旧严峻。目前罹难人数已超过1400人，还有上万人失联。救难人员持续投入搜救行动。加拿大在世界杯16强争夺门战，靠着尤斯塔吉奥伤停补时的制胜进球，以1-0击败南非，队史首度闯入世界杯16强。双方一路激战到补时阶段，仍无法突破僵局，直到补时第2分钟，加拿大中场尤斯塔吉奥接获队友解围球后，在禁区外劲射破网，攻进全场唯一进球，也击碎南非晋级希望。在今天新闻的最后，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概况。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高温炎热，南部最高可达36度，北部、中部也有35度左右。外出请注意防晒与补充水分。天气方面，受到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影响，午后西半部、华东地区及各地山区容易出现短暂雷阵雨，其中中部以北、南部山区以及台东和恒春半岛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气象署也提醒民众需留意雷击、强阵风及短延时强降雨，外出记得携带雨具。以上新闻由李佳峰编辑报道，感谢收听这节世新整点新闻，祝您有个美好的午后。

0: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听山海的呼唤，听城市的喧嚣，听台湾的心跳，穿梭城乡，聊遍南北的故事。欢迎收听《从南到北聊台湾》。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们是 Lira。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对我来说，音乐不只是一种兴趣，它更像是一种语言，一种能跨越时空和你我心灵对话的方式。欢迎收听乐坛深造所，这里是 AM 729与 FM 88.1，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高崇耀。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哦、恭喜、哦、我们又迈入了新的年度，而今天的这集呢，正是我们本年度的第一集的节目。好的、哦、第一集的节目，那当然就是一个新的开始。不过呢，要说到新的开始，其实、哦、节目的内容大致上可能还是会跟去年度是差不多的，因为其实啊，乐坛深造所的初衷一直都是一样的。没错，要再次强调，我们不管做几年啊，我们的初衷还有我们想分享给听众朋友们的那种理念都是一模一样的，而只有这些节目内容分享的音乐啊还有故事性可能会不一样啊。当然呢、啊、我们也会常常继续从感情啊爱情观当中呢去做切入，或者是去探讨一些歌曲当中所包含的人生的课题啊。不过不管如何，都欢迎你，不管是新的听众朋友们还是以前的听众朋友们，都一起加入我们这场音乐的盛宴吧。带你了解不同歌曲背后的文化、历史和特色，欢迎收听《乐声漫游》。

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要带大家来体验一下什么叫做一路向北。周杰伦在《头文字 D》这部电影当中呢，演出的非常好，在主角的风范当中也是非常的出色哦。而当中呢，除了飘逸以外，这首《一路向北》也是成为电影当中的经典名曲啊，放到现在还是如此的伤痛以及深刻啊，而且是非常多人会拿来做比喻的歌曲呢。《一路向北》献给听众朋友们。

其实这两首歌曲哦是非常非常呼应的。为什么会这样讲的？其实在一路向北的当中呢，周杰伦有唱到说，你说你已经没有办法再继续爱别人了，就是有一种已经被爱情搞到可能另类的崩溃了，然后就会产生萧敬腾这首歌曲原谅我，会产生另外一方希望求得原谅，因为自己深爱的那一个人曾经可能被自己伤害过，然后就是会很希望他能够就是被原谅。然后对，就是怎么讲，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有讲到说，就是在爱情当中其实很多人都是在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可能他们都是不成熟的，那其实在这样子一个不成熟的情况下，很多时候或许我们都以为自己可以负担起这样子的一个责任，然后可能会找尽任何借口，然后最后分手却说不爱对方了等等的，然后让对方离开自己，然后后面再觉得说能不能够原谅我什么的，然后就觉得说天哪，就是有时候爱情真的是令人非常非常无奈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也产生了萧敬腾这首歌曲。不过啊，萧敬腾这首原谅我啊，当然也是有其他听众朋友们好像有对这首歌曲是有不同的见解。当然就像我讲的，其实每首歌曲提供的情绪价值虽然说看上去是一样的，可是它如果放在不同的人上面呢，其实会是产生不一样的爱情故事，或者是不一样的启发。那当这样子不一样的启发发生的时候呢，其实每个人的见解也是都不一样的。所以呢，不管是一路向北还是萧敬腾的这首原谅我，其实虽然说当然都是在讲爱情，可是关于每一个人怎么去看待这些歌曲所创作的意义，当然也是非常的不一样的，那也是经过不一样的人的经验所去来去看待这样子的一个歌曲。所以对，不管怎么样，也希望你们可以分享给我一样哦。这个新的年度呢，乐坛深造所的 IG 一样，直接搜寻乐坛深造所就好了，好不好？那一样，我们会在各大平台上面有去做这个上传的部分，所以呢，别忘了，好不好？要就是可以一起，如果说有兴趣的话，当然可以继续关注，因为我们本年度呢，也是有非常非常多的精彩的节目内容。

深入介绍他们的旋律、歌词、创作背景，还有那背后的故事。欢迎收听《旋律之间》。其实我每次在分享音乐给听众朋友们的时候，随着不同的单元，我们去介绍不同年代的歌曲的时候，其实我一直都觉得很有趣。为什么会觉得很有趣呢？虽然说都是在讲爱情的课题，可是你会发现，就算只是可能隔个两三年、四五年啊，这种就是在这种隔着几年的这种创作的能力啊，创作的歌手，其实他们去阐述爱情的方式也会不太一样。所以说，假设好，假设我们刚刚听到《原谅我》以及这个一路向北，然后我们再去听，比如说再新一点的年代，比如说我们这个年轻人很多的这种，就是在听什么派伟俊啊、高尔宣这些的，那其实他们用他们这种比较新世代的这种阐述的方式，你会发现他们阐述爱情的方式又是不一样的。可是或许他们讲的课题可能是跟前面比如说萧敬腾还有周杰伦他们的这种情歌其实是一样的东西，可是你会发现在听上去的感觉，还有他们在用词用语还有阐述的方式，就会觉得非常的截然不同的这种感觉。

时候在我们年轻人的世界真的是这样啊，真的就是爱的像神经病。也有一句话哦，常常真的听朋友在讲，叫做爱就卡残戏啊，就是安内啊，为什么安内讲呢？就是因为啊，这个年轻人呢，其实常常会是因为，就算对方欲擒故纵，就算知道对方不会跟自己在一起，或者是知道对方在说谎，但是还是一昧的会去喜欢对方。有时候爱就是这么的盲目，而且放到现在的这种所谓的叫做 Gen Z 的这种世代，其实我们常常真的是很常会被这种谎言所欺骗，但是我们还是哦晕得迷迷毛毛。来自高晓轩的这首歌曲 Why You Gonna Lie 好不好，这首歌曲呢，其实高晓轩就是用非常 这种年轻世代的方式来唱出这个我们现代世代的这种爱情的烦恼以及困扰。所以其实说你如果去把它放到前面刚刚那两首歌曲一路向北还有原谅我，其实他们在讲的课题是有点类似的，就是都是有点类似说对方伤害了自己之类的，然后就是想要离开对方，可是 有时候其实又是带着那种很舍不得的这种感觉。可是呢，放到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如果说用年轻的方式去讲的话，因为有点类似，就是说，晕得迷迷茫茫，然后对方说谎，然后就是明明我们的约定是明明是年轻的约定，怎么你先变老这种感觉。然后爱情是那种很经典的故事，能说很多遍，就是这些歌词往往都是在阐述，其实爱情都是永恒不变的。他们的观念可能也是一直都是永恒不变的，可是世代在变，人的想法也是在变。所以呢，如果说就算遇到同样的事情，同样的结果，但是或许就像这首歌曲一样，我们所阐述的方式会有所不同。

OK， 来自 Billy 的儿子周汤豪 Nick the Real 这首歌曲《爱上你算我贱》，这首歌曲非常非常的来自年轻人的心声啊。其实啊，在这个往往我们虽然说自己又是心甘情愿云的迷迷冒啊，被对方的谎言啊，这个爱就卡成戏啊，但是啊，我们还是呢非常的想要沉入在这样子的暧昧的气氛当中。很多时候，而当很多时候这种事情发生之后呢，我们最终终于清醒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啊，爱上他算我贱的这种感觉啊，就是有一种恨不得人，然后只能去恨自己的这种感觉啊。那其实有的时候，如果说你遇到烂人的时候，然后你就会更加的觉得说，看当初自己真的是看走了眼，然后又会觉得说，看走了眼就算了，然后我竟然还沉入在这个陷阱，然后花了这么多时间，花了这么多钱等等的，那这个时候真的就是爱上你算我贱啊，这种

0: 两首歌曲都来自萧秉治哦，这两首歌曲完完全全诉说了两个阶段的转变。第一首歌曲呢是听到来自萧秉治的毒药、哦、第二首歌曲刚刚播放的这一首呢是外人。基本上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外人这首歌曲啊，因为呢外人当你到外人这个阶段的时候呢，你就是已经放下了，差不多了，快要放下了，基本上就是已经啊开始在进入安慰自己的阶段了啊。毒药这个时候呢还是在告诉自己说对方就像自己的毒药一样，明明是知道是毒的，可是就是还是会去吃啊，还是会去，就是还是会去上瘾的这种感觉。但是呢当你毒药的阶段完成之后呢，你可能就是会进入到外人的阶段，到了外人的阶段呢，你就会开始慢慢的放下，然后觉得说啊，好，我也会想要去祝福对方，如果说他能够幸福那是最好的，他能够就是我终于能够就是做副歌嘛，副歌就是最重要的嘛，他就说我终于舍得放手让你寻找下一段的旅程，完完全全就是已经也是跟心中的自己算是有和解的这种感觉。所以萧秉治这两首歌曲呢也是做得非常的好，而且也是透过萧秉治的这种用情极深的这种唱调等等的，我觉得完完全是把这两个阶段也是阐述的淋漓尽致啊。而且呢相信啊，如果说这个也在听现在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们有过这种爱情的经验的话，那绝对是再清楚不过了。这两个阶段真的这个中间的这个转变的过程真的是令人最为痛苦啊，可以这么说啊。所以呢终于啊，如果说呢很多人你们如果已经到了外人的这个阶段，那真的是恭喜你们。如果说你们也意识到自己还在毒药的阶段的话，那没关系，这都是过程，真的这都是需要经历的，经历之后才会知道，才会慢慢的放下，才会慢慢经历到外人的状况。
1: 我是萧秉治。不需要

知识，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从人气新歌到话题歌曲，每一首都代表着当下音乐的潮流与脉动。欢迎收听《乐潮风向》。Hello， 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这里是 AM 729 FM 88.1 世新广播电台，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好的，回到这个乐潮风向的这个单元哦，今天的乐潮风向呢，一样啊，我们要来告诉大家说，这个想要再重复一次年轻的这种世代，其实我们会是怎么去阐述爱情的。我觉得你要说文艺也不一定啊，你要说抽象也不一定，可是爸妈那个年代的情歌不难道不抽象吗？难道那些形容词可能我们一定都听得懂吗？也不一定啊。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好，他们听不懂我们的爱情歌，我们听不懂他们的爱情歌的形容词，可是所以呢，其实以某种定义来讲，这两个都是抽象的。像是我现在在形容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听起来你也是觉得是抽象的。好的，我想表达的重点呢是，不管爱情是用什么样子的年代的形容词去形容，还是什么样子的角度去

形容他们，或者是去看待他们。其实我们所阐述的观点真的一直都是一样的，都已经到了单元三了，我们所强调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就是一直围绕的就是在情歌嘛。就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些流行音乐其实八成都是脱离不了关于爱情？就像我讲的，其实从爱情感情上面呢，其实你最能够了解到一个人他的各种的个人思维，还有就是他各方面的一些想法，还有甚至到三观什么的，其实都可以非常的了解到，然后包含连消费观、金钱观什么的，甚至都还看得出来哦。真的，你不要不相信这件事情哦。不过哦，真的说到情歌，我真的自己真的歌单当中大部分真的都是分手歌啊，或者是伤心的情歌，因为我觉得这些情歌往往对我来说是最有价值的，因为只有人在伤心的时候呢，他所阐述的这种情感是最为真实的，而最为真实的时候，这样子的一个创作能力也是最好的，而且这样子一个，就算可能他人看起来是抽象的，可是他或许会是最有艺术气息、最有文艺气息的，然后最令人有一种沉浸在这种浪漫的 vibe 的这种当中的这种感觉，所以啊，其实往往这种分手情歌虽然说是伤心的，可是呢，其实是最能够了解某个人的故事，还有某个人的过去，还有某个人的价值。

那这样讲好像讲的好像自己多啊，其实甚至自己比他们还要年轻。好，反正呢，我发现呢，这个比较新世代的创作歌手，他们比较喜欢用这种，可能我们说就是长辈他们比较看不懂的这种抽象的形容词去形容一段爱情啊，或者是形容自己的感受。所以现在这首歌曲《无垢》，光是从歌名上面，你可能一开始就不太能了解这首歌曲大概是要讲述什么。当你在听这首歌曲之后，你才可以知道说，诶，原来这首歌曲它是在讲述一段爱情，但是这段爱情，我觉得我真的是特别喜欢这样子的一个形容方式。为什么呢？因为越为抽象，它所涵括的范围就越大。所以像是这首歌曲，它放到不同的人身上，所产生的见解真的是非常会有大为不同的这种感觉哦。所以你去看它的歌词，几句比较重要的，比如说最一开始的嘛，就是从一开始的场景，一直陈述到自己的心情，从听见雨轻轻拍着我的窗户，一直到我恨我自己，闭上眼睛后就没有目的的梦游，告诉我难道梦境成了枷锁，我期待自己睁开眼睛后是碧蓝无瑕的天空，就是有点类似已经自己封闭一段时间之类的，或者是说已经经历了一个不好的爱情之类的，然后呢期待自己在经历过这段煎熬之后呢，睁开眼睛之后会是不一样的世界，会是不一样的，会是更好的东西，更好的另外一半，更好的爱情，或者是更好的前程在等着自己。所以其实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在讲述爱情，有时候或许是在讲述自己的人生课题啊等等的。所以其实啊，如果说有时候迷茫的话，听这样子的歌曲会让自己感受到有一种他人也能理解我的感受的这种感觉哦。

这首歌曲来自163 Breath 的这一首小船哦，就是一样又是另外一个案例，利用自己心目当中很适合的那个形容词，但是他人可能不一定马上就能了解的形容词来去形容一段自己的感受。这首歌曲呢，就是在讲述比较开心的情绪，希望自己能够沉浸在这样子一个暧昧的气息当中，或者是沉浸在跟某人快乐的享受以及回忆还有时光当中。所以呢，这首歌曲小船正是在形容自己漂浮不定的这种感觉，又好像是想要继续待在这种汪洋大海的这种感受以及情绪哦。所以呢163 Breath 完全是也利用他的这种就是非常开朗的这种声线啊，然后来去形容这首歌曲，也是非常非常的再适合不过。

OK 哦，这首歌曲呢来自蛋堡的《关于小熊》。好，这首歌曲非常的有趣。好，首先这首歌曲呢，它是还蛮有名的啦。如果说有听过这个现世代的这种流行华语流行音乐的话，应该对这首歌曲都是蛮熟悉的。而对于蛋堡呢，其实大家对于他的创作能力，还有包含他唱的歌等等的，其实也是都还蛮熟悉的。好，那这首歌曲呢，其实我觉得非常有趣的点是，他透过第三人称就算了，他还是透过一个我觉得非常非常

适合的第三人称，什么意思？这首歌曲呢，就像歌名一样，关于小熊。这个小熊呢，或许是他们当中的他们两人的定情物，或者是说谁送给谁的礼物等等的。好，反正就是他们共同拥有的某个东西嘛。那这个东西呢，存在于他们共同居住的环境当中，看过他们的点点滴滴啊，在一起啊，然后到了第二段主歌哦，看过他被施暴啊，然后他们。就是分手的各种情节，什么什么等等的，所以呢，透过一个他们的这个定情物的方式呢，去带入到第三人称去观看这一个感情，然后呢，用一个非常 chill，然后非常轻快的这种唱调，然后把它唱出来这种感觉哦，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曲会红，真的不是没有道理，因为这首歌曲呢，利用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第三人称来去阐述一段就是恋情，还有一个就是你知道吗？这个就是非常的。非常符合我们现在世代啊，就是我们现在世代就是很会去送对方喜欢的东西嘛。那小熊其实很多时候也会成为定情物。那有时候蛮有趣的，就是我们透过小熊的角度去看待这些可能我们曾经经历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哇哦，原来真的是关于小熊的事业，关于你，关于我的这种感觉。我会挑选几首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有故事的歌，可能是一段记忆、一种情绪，或者是某支特别的 MV。欢迎收听《音源笔记簿》。

老师，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啊。这首歌曲呢，来自邓紫棋的《透明》啊。其实从头到尾呢，一直强调以及这首歌曲的重点啊，就是爱着你也爱着我，这是一种折磨。然后呢，难道爱着你就要忘了我？然后这是一种折磨，然后我就变得透明的这种感觉。那其实整句话听上去就会就是他自己变得透明，就是忽略了自己啊。所以当我爱上你的时候，这就是会是一种折磨、啊、因为在爱上你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同时爱着自己，然后等下忽略自己，所以就会变成一种折磨。没错，就是一种折磨，一直强调折磨折磨折磨。其实从第二段的主歌，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义哦，想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最重要的句子我觉得是，感觉我遇上你就像绵羊遇上狮子，我徘徊在爱你还是爱自己的十字。其实这两句话听上去非常的抽象，可是它所代表的意义是非常非常深刻的句子。因为呢，其实当你在遇到某个人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我发现就是又回到刚刚讲的那个，就是忽略自己，忽略自己。然后邓紫棋用各种非常怎么讲，就是非常非常抽象，但是却又令人觉得说很感同身受的这种感觉。就是忽略自己其实往往会是情伤里面很严重很严重的一个情伤，因为你忽略自己，你就是没有办法爱自己，然后你也会失去之前的自己，所以这真的会是一个折磨。所以啊，其实希望每个人在爱情当中啊，都要搞清楚自己选的这个人到底是不是适合的，因为如果不是适合的话，你到最后你就只是会变得很痛苦很痛苦。然后当你变得非常非常痛苦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哈，那我在这段爱情当中我伤得越来越深，可能甚至会败坏身体什么的，那这样真的值得吗？所以邓紫棋也完美的为我们今天的节目画下了一个句点。今天呢完全哦很常在讲情伤的部分哦，不过呢也带给大家蛮多情绪价值的。然后今天的节目呢是本年度的首集节目，希望听众朋友们哦还听得习惯哦，不管是新的听众朋友们还是旧的听众朋友们，都欢迎多多关注乐坛深造所，也欢迎私讯我们的 IG 乐坛深造所，好不好？那一样哦，我们的时间呢就是每周一的下午5点到6点的时候。好，那么基本上呢接下来哦要播放的就是我们的本日主打星。好，我们的本日主打星呢要来一点年轻人的口味，好不好？来，这首歌曲《爱最深的总是我》，来自 Public 以及 PP Link 的歌曲。好，那么一样哦，下周同一时间5点到6点，我将在这里与你在空中相见，一起踏入另一片音乐的大洋。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我们是
2: 侯总，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4: 喂，新的歌厅，很高兴为您服务。
5: 你高兴的太早了，我想要预约礼拜一的下午4点。
4: 这个时间刚好有大咖的歌手要来唱歌耶，可能没办法。

0: 还是我可以跟他们一起唱吗？
1: 也不是不行。
2: Oh my god, oh my god, 真的太久不见啦。Oh my god, 我现在真的是在新的包厢里面哎，好想要一直唱下去哦。
1: 你好，包厢服务，请问有需要续时间吗？
2: 你好，我想要预约下礼拜的同一时间，可以吗？
1: 没有问题，每周一下午四点都可以让你尽情歌唱哦。
2: 对哦，太好了。
1: 我是 Singer， 每周一下午四点的包厢准时为你开放，无论你想要
3: 热闹的音乐派对，或是浪漫的抒情乐章，
1: 都在这里可以尽情的欢唱。我是 Singer， 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让我们一起
4: 周团来开唱。是 OK 的你
1: 电话，欢迎来到今天的
2: 我是 Singer，
1: 我是 Egan，
2: 我是香菜。
1: 好的，今天是6月29号，那是我们我是 Singer 的最后一集。
2: 对，好快哦，时间过好快，52集就这样咻一下，一眨眼就
1: 来到这里。
2: 对、啊、
1: 对，我们就
2: 在
1: 我们已经做完一整年的节目了，那我们也陪着听众朋友们，就是在这个一整年的时间呢、我们在今天也就是最后一集要跟大家 say goodbye 啦。
2: 对，那之后呢就是可以陆陆续续在我是 Singer 可能会有一些释出，就是我们最近过得如何的一些小片段。
1: 对，就是我们的 IG 账号还是会继续开着，那如果大家就是有兴趣的话呢都可以再去看，那也如果你想要回味我们之前的节目的话呢，也可以从这个地方就点那个连结过去那边看。
2: 是的，就是要持续追踪 follow 我们哦。
1: 是的，那今天这一集的企划主题呢、就是我们要来回顾这52集，到底有什么是我们印象深刻，或者是
2: 做了什么事情、啊？
1: 对，做了什么事情？哎、好像不错玩，不错玩这样子。那我们今天也是特别复刻到我们第一集的内容了。
2: 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好像在第一集还第二集的时候就有提到说，那我们最后一集的时候再来一个大回顾。
1: 对，我们就是要大回顾，然后就有点像是回去看我们的 callback，
2: callback， call me baby，
1: 不是那一个。对，好，那我们马上就来推荐第一首歌。那第一首歌我们要推荐什么呢？
2: 第一首歌是我们要推荐的是卢广仲的《100种生活》，因为你们如果有听第一集的话呢，就会发现，哎、欸，我们第一集推荐的第一首歌曲刚好也是卢广仲的《100种生活》。那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想说，推荐这首歌的原因就是希望说每个人都有很多种生活嘛，那你自己想要过的生活是哪一种，就是就是可以由你自己决定嘛。对，然后我们现在再回过来，因为我们现在第52集，我们再回过来看，就是这52集里面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做了什么哪些生活。
1: 在这52集里面，我们体验了多少人的生活，然后也走过多少自己的生活，哎，这是我们好奇的。所以我们马上就来听这一首卢广仲的《100种生活》，揭开我们这个最后一集的毕业典礼。

0: 要这首歌呢，就是卢广仲的《一百种生活》。那我也不知道，就是大家就听完之后有没有觉得说，哎，好像又回到第一集的感觉。
1: 好像有。那我先来问一下一点好了，就是现在从第一集到第五十二集《一百种生活》里面，啊，我们的第就是五十二集里面，你有没有就是印象最深刻的？
0: 印象最深刻的吗？
1: 一集。或者是某一首歌曲或什么的。
0: 我必须说 我的此节目最爱。
1: 此节目最爱。
0: 还得是第十九集那一个。
1: 第十九集 是
0: 不止星巴克，大学生的帅哥也要买一送一。
1: 哦，
0: 然后那集我们是邀请到 Leslie。
1: 哦，
0: 对，Leslie 跟爱称行。
1: 嗯。
0: 对，就是我觉得好啦，我必须说就是那个时候邀请到他们来的时候，我觉得真的还蛮酷的，然后也是聊了很多内容。
1: 你是觉得他们很 handsome 吧？
0: 就是我觉得他们啊，那也是其中一个部分。但是我觉得在整个过程里面，那一集是我印象最深刻，然后也是第一次我们真的是，跟也不是第一次跟音乐人，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好像也更认识这个整个产业。
1: 嗯，
0: 对，
1: 而且感受得到他们财力雄厚。丰厚。对，就是他们，因为他们的那个录音就是录音，是他们吗？还是是另外一组啊？
0: 另外一组。
1: 哦，是另外一组，也是男生啊。
0: 对，
1: 然后他们
0: 嘻哈的那个。
1: 对对对，然后他们录音室是就是在家里就可以自己完成录音。
0: 对对对，
1: 我就觉得很强。
0: 那我觉得这两集都是很厉害，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刚好都是大一巡礼嘛，就是大一的同学来这边录音，然后也是认识了这么多大一的音乐人，原来也是这么厉害。然后嘻哈那一集我也想推荐的原因是，它是我们我是有去看后台数据，它是我们点阅数最高的。
1: 哇塞！
0: 因为他们本身的粉丝的底子就很多很多，所以我们是有点对，我们算是有沾到他们的光这样子。
1: 对，我记得他们好像是几个人，然后组成一个团体这样子。嗯，
0: 然后我们就那一集真的是蛮有趣的，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两集在跟他们聊他们的音乐创作啊，或者是去比赛的过程里面，是我没有想象到的。
1: 嗯，
0: 对，也是我们第一次这么贴近，真的是比赛或者是真的在创作音乐的一个过程。
1: 是是是，因为平常比较少会接触到，就是可能录音或者是就是歌曲本身。
0: 对对对，就是很少这个机会。
1: 嗯嗯嗯嗯，
0: 然后也是在透过这个大一巡礼啦，然后就是十八、十九集呢，就邀请到这两位非常厉害的，
1: 对，很专业，
0: 这四位非常厉害的音乐人，所以也是非常期待他们未来的那个作品
1: 发展。
0: 对，
1: 是是是，
0: 而且那个十八集的嘻哈新星呢，也是最近也有发行一些作品，然后也有出实体的专辑。

0: 一集，
1: 你避那一
0: 应该
1: 集
0: 算是
1: 哦。
0: 除了私心以外，我觉得就是，看他听他那时候在唱歌，就是会觉得蛮好笑的，就是那一首《泡沫》，然后我就是每次回味，或者是我们家在唱歌的时候，每次都会故意点那一首，然后来闹闹他
1: 你
0: 一
1: 好
0: 下，
1: 过分
0: 就真的很好笑啊。然后因为，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我弟弟那时候算是大二吧。准备要升大二，然后我们是准备要升大三，大三的那个暑假。然后因为他最近就是这一年过完之后，我就觉得再回去听他那一集的节目，我会觉得说他现在已经成长了很多，因为毕竟他一直在剧场里面磨练、磨练、磨练、磨练、磨练，我就觉得很厉害。就是对，因为他像是他最近期末的话是剧场周，然后他就要一直出现在学校，然后可能会没日没夜的，日夜颠倒的，没有睡觉的，然后就觉得啊，我弟弟长大了这样子，对，
1: 我觉得，而且那一集也是我们第一次算是往外找来宾的第一集，因为我们第二
0: 对，
1: 集是
0: 七
1: 七，
0: 七，
1: 然后第三集是小葵，然后第
0: 小葵，
1: 四集是柴耀顺，所以到第五集就是正式的开始，有点往外找，
0: 对，
1: 就
0: 巨
1: 已经
0: 羊。
1: 不再是我们生活周遭的
0: 朋
1: 同
0: 友
1: 学
0: 们，
1: 们，对，就会变，好像是身边某一
0: 就
1: 个
0: 是
1: 认识的人。
0: 开始往身边的人蔓延这样
1: 对，
0: 子，
1: 他也是我们第一个就是往外找的来宾，所以
0: 对耶，
1: 谢谢弟弟。
0: 对，那同样都是剧场的，就是还有蕾蕾，
1: 对，
0: 对，她的声
1: 蕾蕾
0: 音也
1: 跟
0: 是
1: Alice 的这两个真的是，真
0: 超
1: 不愧
0: 级
1: 是音乐界的姐
0: 翘
1: 妹
0: 楚，
1: 花，
0: 真的黑暗姐妹花吧，应该。
1: 我觉得很厉害哦。对啊，就是刚才就是说我们在录音的状态里面，就是可能最喜欢的是18、19这个嘻哈星星跟这个大学生嘛。那如果我说在整个录音现场氛围最想推荐的呢，那当然绝对非 Alice 跟蕾蕾莫属，因为就是我们就是真的是很难得就是在他们身上看到这么多不一样的他们。
0: 对，因为他们平常如果他们两个分开来的话，因为他们都有各自单独的来上我们节目
1: 对。
0: 过一次，但是当他们两个凑在一起。他们俩分开的时候是一个非常有气质，然后非常千金的那种高
1: 对，
0: 公主感，也不是不
1: 有
0: 是，
1: 那种隔成一层纱，隔着一层纱的感觉。
0: 对，就是好像有点包袱的感觉，
1: 对，
0: 对。但是当他们两个凑在一起，哇，那个气氛完全不一样。录音室每一个角落都是他们的笑声，
1: 对，然后他们两个歌声也都很治愈啊！我到现在还是会回去听 Alice 的那个《Hit It So》在，对，然后蕾蕾的歌那个《Country Roads》，Oh my God，真的是爱死了。
0: 真的，他们两个唱歌真的好好听哦。
1: 对，然后他们合唱的《你的行李》啊，我到现在还是会点开来听。
0: 我没有想到两个女生竟然可以合音合得那么的好
1: 对，而且他们真的是完全就是把这个整个节目当成他们的练歌房。
0: 那真是的，
1: 对，我
0: 真
1: 真的
0: 的
1: 是
0: 真的是。
1: 爱死。对，所以我觉得推荐的这几集啊，就是我们真的是在录音过程中非常非常的感动，然后也是觉得说好像我们印象非常非常深刻，但是其他的来宾也是非常的好玩。
0: 对，也
1: 只
0: 都
1: 是说
0: 很
1: 我
0: 好
1: 们如
0: 玩。
1: 果真的硬要推荐前五名，或者是我们真的硬要推荐前三名的话，我自己个人会给蕾蕾、Alice 以及我们的大学生。对。
0: 那你刚刚说到气氛，就是录音室的整个气氛，我自己的感受是，我觉得大树哥哥来的第一次大树哥哥来的那一集。就是我觉得那一集蛮
1: 哦，
0: 好笑
1: 对，
0: 的，
1: 那一集也是很好玩。我们那个时候第一次知道，我们大家都是母羊座，然后我
0: 对，
1: 跟大树哥哥竟然都
0: 同
1: 是
0: 一
1: 同一天
0: 天
1: 生
0: 生
1: 日。我
0: 日，
1: 觉得那个整个戏剧效果是那个层层递进嘛，就是我们一开始说，
0: 对，
1: 我们都是母羊座，先一层，然后我们就说我们都是3月份的，我们都是3月底的，我是23号，你也是23号吗？对。就是我们，它是一个情绪，那个层层递进，这样上去。
0: 对，就觉得那一集整个火花感，而且因为那一次是大树哥哥跟我们，就是在他第一次来录音室，然后也是他跟第一次跟艺妍见面，然后我就觉得怕会不会有点小尴尬或什么的，但没有想到他们的火花比我的火花还要好，
1: 对，
0: 就
1: 我
0: 想
1: 觉得
0: 说，
1: 那有可能，maybe 就是同一天生，就会有一种那个共鸣。
0: 可能是那有可能是，所以我觉得那一集的那个节目的气氛嘛，氛围感都觉得蛮好的，而且就是再回去听，其实再回去听每一集，其实 都会会心一笑，

0: 对，就是你都会想到当时候录音的那个状态。
1: 嗯嗯嗯，是没有错，就是那个 moment 吧，就会回味到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好像哎，笑得多开心这样子。
0: 对啊，哦，那现在又想到就是我们这一集是最后一集，就觉得 Oh my God 有点难过。
1: 对，所以我们要好好把握现在录的每一分每一秒。
0: 对，那我们今天第一首歌呢，我们就要回味我们第一集的内容啦。那香菜第一集我们唱的是第一天。
1: 是的，就是还是要回味一下巴黎孙燕姿这个称号吧。
0: 对，欸，没错，欸，我们今天就是要回味嘛。那我们燕姿就要唱的是这个
1: 第一
0: 天，
1: 对，我们要回味第一天，到回溯到第一天，第一次录这个节目的第一个现场这样子。
0: 哇，真的是很感动。
1: F 人大发作，
0: 真的真的
1: 大写 F。
0: 好，那我们马上来听这一首由香菜带来的第一。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哦耶！
1: 好的，你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由香菜带来的《
2: 第一天》，巴黎宋燕姿。其实我那时候还想到说，我就是第一次唱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是大破音的状态，然后

0: 一个人就说没关系，哎、欸，我觉得很好。
1: 我们
0: 哎、欸，
1: 我们是夸夸团啊，就是
0: 对，就是不管我唱怎样，他就会说哎、欸，我觉得很赞，超赞。然后那个情绪价值给到 up， 已经是人上人了，顶中顶。
1: 但是我必须说，就是在这个节目里面看到每个歌手，嗯，或是每个喜欢音乐的人，嗯，他们愿意这样开口唱，其实我们是非常开心，因为我们这个节目也是蛮逼人，就是在一个节目里面要唱三首歌。
0: 对，然后有时候可能还会偶尔会冒出来一些小片段，就说哎。欸现在清唱，
1: 对，就是其实有时候在上这个节目也是压力蛮大的啦。对，我们还是要跟各位，就是我们的来宾啊，然后就是说个谢谢，就是会这样子随 Q 随唱，也是谢谢你们了。
0: 谢谢你，谢谢你们，就是愿意配合我们这些小胡闹。
1: 对，然后也希望你们是玩得开心的。嗯、就是我们听到很多，就是我们来宾啊，我们就是那个售后服务，就是会去问一下他们，就是、嗯、他们就是压力很大，但是。
0: 但是很好玩，对，真的，我的有一些朋友也是这样子说，就是那个花护、嗯哦、理师，护理师，对对对，
1: 就是啊，就是觉得说，哎、欸，好像没有偏离我们节目的一个宗旨，
0: 还是有意犹未尽啊，就是就是体验完之后就觉得哇，好像那个节其实一开始会有点紧张，但体验完之后就觉得哦，好像还可以再去一次、欸，哎，
1: 对，然后但是再来一次就哎、欸，我为什么要答应这样子？
0: 对
1: 对，就是一直想象这个节目、嗯、也是蛮好玩的，
0: 是，对，而且其实有不止一位来宾都有重复来上过我们节目，
1: 对，我们哎，这个节目最长的应该是七七了，
0: 嗯，头份小九令，
1: 对，就是他就是最常进来客串，
0: 对，他其实在我们节目得到很多称号，
1: 对，就是小九令啊，
0: 台球小公主啊，
1: 对，什么东西都有。
0: 对，
1: 那这样子这个孙燕姿这个行头，就是这个称号陪着你这样子52集，
0: 是，
1: 你有没有觉得就是自己有更像孙燕姿？
0: 哎、欸、我觉得有哎、欸、身边附近的人都说，就是可能是发型吧，也有可能是那个
1: 好硬要
0: 哦。其实也还好啦，就可能是更真诚了一点、oh. 对待就是听众。
1: 有认清自己的位置，
0: 不用再问了，不用再问了。
1: OK，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嗯欸、我们其实我们都看得到数据嘛，
0: 是的，
1: 然后我们刚才有分享到自己最喜欢的，
0: 嗯嗯嗯，
1: 那我们也想知道就是各位听众朋友们最喜欢哪一集。
0: 嗯，我也很好奇耶，就是因为每一个人听到的每一个节目的感觉都不一样，
1: 对，我们大部分都是听到就是来宾自己说哎、欸，那一集觉得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0: 哦、对对对，
1: 但是我们真的是回过头来看这个背后的数据，我们刚才说到第一集就是那个嘻哈行星 in the house，
0: 嗯，
1: 那在那一集的不重复下载量呢是53次，
0: 哦，就是会有就是曾经有53个人点过那一集来收听，
1: 而是不同人，那如果重复播放的话就没有计算到这里面，
0: 嗯嗯嗯，
1: 对，所以就哎、欸，那一集
0: 嘻哈 damn 嘻哈星星 in the house，
1: 对，我觉得那一集就是像我们刚才聊到，就是我们第一次真的是认识了算是属于这个创作界的两位星星、嗯、
0: 对，而且算是跟我们平常的领域不太一样，因为我本身都比较常唱抒情歌，就是不会去听，比较不会去听饶舌的歌曲这样子，然后当他们两个进来就是录音室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那个氛围感蛮妙的，是因为那天下大雨，我还记得。然后他们两个是、嗯，他们两个好像是有身体是蛮湿的，
1: 就是我觉得那个当下就是，哎、欸，好像有点小尴尬，
0: 对，
1: 但是又觉得哎、欸，好像很贴近彼此，因为就我们那时候就互相那个关心一下，就是哎、欸，下雨天我们又怎么样、嗯，就是慢慢骑啊什么的。
0: 对，其实蛮妙，而且他们都讲话都很腼腆，我就觉得
1: 跟他们写的歌就是
0: 对，感觉好像
1: 有点反差。
0: 对对对，是反差。
1: 但是当他们在聊作品的时候，真的会感受到他们对音乐的爱、嗯，
0: 对，很投入在这个他们的作品里面，这样子。
1: 对，就是哎、欸，谢谢他们来这个节目。
0: 对，
1: 那你要不要猜第二名是谁？
0: 第二名哦。刚才是嘻哈星星，第二名该不会就是你刚才说很爱的那个爱晨航他们
1: 啊？
0: 是吗？
1: 有点小误差。我们第二名呢是在第二集的时候是第一位的来宾，这个头份小九令、
0: 哦、
1: 拔得头筹，
0: 哇塞，
1: 他赢过了 Leslie 跟爱晨航，
0: 哇塞，很强哎、欸！头份小九令不愧是。头份小九令，
1: 没错，哎、欸，他也是我们客串最多次的，就是七七。嗯、然后我们 待会有可能也会邀请到他上来

0: 我们就是 say goodbye。
1: 毕竟他是上我们节目最多次的来宾，
0: 对，所以我觉得邀请到他来帮我们做一个闭幕式的一个活动，也是蛮不也是蛮棒的，
1: 棒棒哦，赞赞赞。对，而且虽然他没有，他不会像九令一样九点半睡觉，但是他也不会像九令一样那么早洗澡，嗯，但是就是很感谢说，就是我们没有来宾的时候，他都会很 carry 我们。
0: 而且我记得我们那是第二集嘛，也就是说我们是第一次自己结束之后呢，嗯，就来到这个地方，然后跟他录音，
1: 一起录音。对，
0: 所以他是我们第一个
1: 找的来宾。
0: 对对对，就是还蛮棒的。而且在那个过程中，我们还记得，就是我们也挖到了一些奇怪的事情，像是他会
1: 平板
0: 一边平板撑一边唱歌，
1: 真的超奇怪的，可能水瓶座吧。
0: 要占星座這樣，
1: 没有啦，我相信很多来宾应该都是水瓶座。没有没有，开玩笑的，开玩笑的。
0: 对，所以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第一次访问到不一样的人。
1: 对，
0: 虽然说是我们同学啦，但是就是那个时候第一次访问到不同的人的时候，我们其实我回去听那一集，我会觉得哎，虽然说是在聊天，就是跟朋友的聊天，但是好像也是有点生硬的感觉，
1: 哦，就是还
0: 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种在抓这个默契。
1: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幸好第一位来宾是头份小九令，虽然我们的平常交情已经很好了，但是呢就是在录节目就会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而且我觉得第一次找来宾就是我们还在摸索那个做节目的感觉，
0: 对，然后找熟悉的就会有点心安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幸好是头份小九令这样，
0: 没错。那第三集就是你刚才，第三名就是你刚才说到的这个 Leslie 跟艾琛
1: 航，哦，不愧是他们呢。
0: 对，就是那一集也是特别有剪辑过，就是广播版跟 podcast 版本，也就是第一次时间超时，因为我真的很想把他们的歌声全部都留下来，
1: 也有用心啦。
0: 对，如果就是他们要剪辑的话，就是很可惜，大家就听不到就是好听的音乐。
1: 而且我觉得那个 Leslie 真的有惊艳到我，就是因为他的那个转音真的是，他是用下巴的转音耶，
0: 对，
1: 还是用人中。
0: 他现在就是很常会去参加比赛啊，或者是一些驻唱之类的，哎，真的是非常的好听，
1: 真的很厉害。
0: 对，
1: 他的功力，他的歌唱功力是完全一直在进步，
0: 是
1: 超越自己，
0: 没错没错。而且我跟你说，就是我现在啊，就是有时候会在楼下就是值班桌拍节目嘛，然后我就点开我们那个完整 KTV 完整版的那个资料夹里面，然后就会听到他们就是之前过往所有人唱的节目，他们那几首歌我是会真的再重新点开来听，就是除了 Alice 跟蕾蕾那两个，就是我们真的太常听了，对，就是在拍节目休息的时候，我就会想要听了他们的歌声，就他们是真的，我会把它放进来再重听一次的。
1: 对，那不知道，我觉得艾琛航的声音跟那个 Leslie 的声音，他们两个虽然都是男生，但是他们的声线什么的味道感觉就是不
0: 太一样，表现的又不一样，他们各有特色，但是又不会太抢戏，就不会抢到对方的戏，
1: 就合在一起，就像是爱丽丝跟那个蕾蕾，
0: 对对，
1: 他们虽然都是女生，但是就是可以唱出自己的味道，还蛮厉害的，
0: 没错。然后也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访问到就有参加过比赛的选手，对，也是有挖到不少后台的秘辛，虽然也没有什么虽然也没有说什么有什么八卦什么的，但是就是还蛮好玩的，也是重新认识他们。那你第四集你觉得是谁？
1: 第四集哦，天哪，第四集真的很难猜耶，会不会是我们自己？
0: 不是
1: 不是damn， 那我们完全没有任何一集就是我们单独自己的在场面，
0: 对，我们就是有点小逊色，
1: 哦，OK， 好，没关系，让给来宾 OK。 那其实我真的猜不到，第四集，
0: 好，第四集就是我们的采药权，这个新装小公主，
1: 原来，
0: 对，就是粉丝底蕴也是不少，
1: 真的。而且他新跟大家分享，就是新装小公主最近采药权最近去戴牙套，然后就是就蛮可爱，我觉得蛮适合他的。
0: 对，就是我觉得在这一年里面大家都有一个不一样的变化。那第五集呢？第五集
1: 应该也不是我们自己吧。
0: 没错，第五集不会是我们。我们第五集呢，我就直接公布答案好了，就是我们的龙龙原创歌手，对，我们那个时候在电台里面就是在找来宾啊，想说到底要找谁来，然后就有一次尼克姐就说尼克姐就说你要不要找龙龙啊，或者是 龙龙也是我自己写歌唱歌啊什么的，你要不要找他？
1: 哦，所以是老师先跟你推荐的。
0: 对，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在某一次

0: 值班的时候，我就转过去问龙龙说：“龙龙，你会想要来参加我们节目吗？”
1: 你好诡异哦，超级诡异的。
0: 对，那个时候就是很突然的邀约，然后龙龙也
1: 很阿萨利的答应，
0: 阿萨利的答应，而且重点是我们录完歌，他还帮我们就是自己编辑过音档，等于说他就是自己帮我们把那个编曲啊什么的东西都重新用好之后，给我们自己丢进去这个节目里面，
1: 非常贴心哎，超级
0: 贴心的，完全是超级贴心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哎，也是重新的认识龙龙这个人，然后也是重新认识在这个编曲啊，或者是一些制作上面，哎，原来有这么多的美感。
1: 对，而且是更专业的那种感觉，因为龙龙就是他的专业就是在声音歌曲上面，
0: 对，无论是配乐啊，然后歌曲，然后或者是一些音效上面设计，哎。真的是非常的厉害，然后龙龙也是我们之后在一档就是有点像深度报的，就我们上一堂课的老师，就我们有要一定要专访一个人物，然后也是龙龙是我们选择的这个专访的角色，
1: 真的，
0: 然后老师就很称赞这个这整个访问的过程，那我觉得也是很开心，就是有机会跟龙龙合作了至少两三次，就两次的录音，然后跟一次这个深度的报道。
1: 对，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有两次的录音之后，然后再接那个深度报道，就会更了解彼此，所以龙龙会比较愿意吐露他真实的心
0: 声。对，因为在那档节目里面，就是我们一定要访到哭，或者是一定要访到
1: 很逼，
0: 就是很逼，就是
1: 很逼。
0: 我们这些 Rain 老师Rain 老师要求这个节目这个访问里面一定要有一个很深刻的故事，或者是一定要访到哭，或者是一定要让听众有办法走进去来宾的心里。
1: 是的，没有错。
0: 在那个过程里面，其实我们就很难去抓到底要咬得多深，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到底需要让龙龙提供他多少的情绪。就是在我们这个过程中，我们其实也很少去处理过这件事情。
1: 没错，
0: 就是万一他今天真的是踩到他最柔软的那一块，我们要怎么样去安抚，或者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没办法走进他的心怎么办。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就是在这个作业刚出来的时候，我们其实两个真的是纠结很久。
1: 对，而且那个节目是我记得是八到十分钟，然后因为那时候我们访谈当然不止八到十分钟，所以我那时候在剪那个音档的时候，我也是剪的有点战战兢兢的，我怕就是我剪出来的感觉不会是老师喜欢的那种，也不是说老师喜欢的，就是说整个节目的流畅度不会说到很好，但幸好就最后的结果，老师就说哦，我们的这个
0: 他很喜欢，
1: 对对对对 对。
0: 但我觉得其实你那个担心，我觉得还有一部分是，我们不知道到底我们剪辑过后的东西有没有办法完整的呈现龙龙当时的状态。
1: 对，
0: 就是我们说满足作业需求是一个基本，但是我觉得在这个作品里面，我会更希望让它呈现出来是大家会更认识它的一个成分。所以那个时候就其实我那个时候也很担心说，我们这样子作品出去可不可以完整的代表龙龙这个人。那当然一定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有很多的取舍，但是在最后呈现的时候我自己是很喜欢的，因为就像我们真的是很刚好在这个时候有机会走进龙龙的心里面，然后跟他一起聊聊他在创作上面的一些过程。
1: 对啊，因为那时候我记得讲龙龙真的可以讲很久，因为龙龙我觉得就是像一开始，我不知道如果大家有听的话会记得说，就是我对龙龙这个人，他一开始就是因为他长得比较凶一点，然后我就会觉得有点压力，
0: 有距离感，我觉得他
1: 距离感
0: 很明显，
1: 是是是，然后我就会觉得其实一开始有点不太敢跟他讲话，他的那种他不是一层纱，他是好多层纱，
0: 因为他的气场太明显了，
1: 真的没有错，所以我那时候要就是跟他讲话的时候，我是连跟他讲话都会紧张的那种，会冒手汗。
0: 对，然后到这样子节目的培养之后，我觉得好像更认识龙龙，然后也更知道说原来在做音乐上面有这么多的技巧跟一些思考的点，然后在创作上面也是有更知道原来一个创作者的心里面需要有这么样多的底蕴才够。
1: 没有错，真的是这五集就是有在我们的排行榜上面，其实都是非常值得大家去听的。
0: 对，就是虽然说这个排行榜是大家听众这样子慢慢的一波一波这样子，
1: 对对对对，
0: 这样子累积上来，但是呢其他节目也是非常值得去听，因为很多都是重复听啦，然后但就是没有办法记录到这个不重复下来的样子，所以有点可惜，但是呢我们看那个数据，大家都是很喜欢那个一些歌声的。
1: 对，可能就是为了歌声慕名而

0: 原来就是谈话的部分可能就
1: 对、就是、
0: 跳过，
1: 可能就是有点稍微就是小跳过，但是
0: 对，
1: 但是在大家听就是回馈里面，就是说哎、欸，有一些歌声真的是他会想要去回去听的。
0: 是的，那就是也在推荐听众朋友们可以再回去再回味一次，可能从第一集到第51集、第52集，我们今天这一集全部都可以再重新 repeat， 一天可能听个10次以上不是问题。好的，那马上呢，马上就要迎来我们第二位歌手来唱歌啦。
1: 是的，我刚才就是要，我们要回顾第一集嘛，所以呢，我今天要唱的第二首歌，就是这一首歌呢，是我就想你。
0: 耶耶，那我们马上来欢迎一间带来的这一首，我就想你。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哦耶！
1: 好，你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由一根我再来的《我就想你》。那在
2: 想谁？
1: 我想、oh. 想所有的来宾。哎，对，我们今天呢，就是在这个第三 part 的时候呢，就是在听完之后，我们刚才有说到我们这个。嗯，最常上这个节目的来宾呢
2: 对，
1: 就是
2: 来到我们现场了。
1: 是的，我们就是又邀请到他来，我们就是因为这是最后一集嘛、嗯、就是要有一个那种承上启下的感觉、哦、
2: 承上启下是这样子吗？
1: 启下启去哪里呢？就是这一位
2: 七七，
1: 对，这个七七呢他就是这个猜地桥前已经是要做到第三集了。
3: 确实
1: 没错，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这个节目就是短暂的陪伴他，
2: 对几集而已啦，对他来说，
1: 对，对他几集，我们在这个他漫长岁月里面只是占他的
2: 一小部分，
1: 过客过客，五十二集。
2: 对，好，我们来先问一下七七，就是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说好了？
3: 哇，
2: 就是没有没有，就是在五十二集里面，或者是你来过我们节目里面，有没有什么感想？
3: 是，就是呢，我本人是也没有想到说我会上这个节目这么多次啦，但是每一次都是一个很特别的回忆，但是蛮开心的，蛮好玩的。
2: 对，而且七七每次来都会唱歌，
1: 他算是客座

0: 入池了，
1: 真的已经可以算
2: 是入池。谢谢大家，
3: 谢谢大家。
0: 对，而且他平常来的时候，除了他个人，他也会就是带着我们这个电台的小伙伴一起来，
1: 就是买一送多的概念。
0: 对对对，就是他有时候就是会一群人一起进来录音，
1: 对，
2: 好可怕。
0: 然后他就会代表就是大家作为这个唱歌的人，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其他人可能就是负责讲话，然后他是负责唱歌这样子。
0: 没错，那我们刚才在前一个单元有说到，就是你是我们这个节目里面这个不重复下载量第二名的那一集。
2: 嗯、第一名是谁、啊？
0: 第一名是这个嘻哈星星，这个 In the House， 他是一
1: 个
0: 大一的
1: 广播组
0: 广播组大一的一个音乐人，
2: 数可以数可以。
1: 有想要把他打败吗？
2: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人要谦虚一点。
0: 你是我们的第二名。
2: 哇，
0: 那你想知道你后面打败了谁吗？
2: 我后面打败了谁？
0: 你打败了这个
1: 台耀璇，
0: 台耀璇跟龙龙。
2: 数可以。
1: 好啦，果然还是头份小九令，您厉害了，您
0: 我们也是以头份小九令那一集作为这个第二名的宝座候选。
2: 是我的第一集是吗？
1: 是
0: 没有错，就是我们的整个整体来说我们的第二集。
1: 对
0: 对，那听到这个消息，你觉得怎么样呢？
2: 哇，真的是非常的荣幸，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还是其实你那一集就是你自己，你用很多不同装置，然后下去点这样子。
2: 我没有，我自己是没有的。
0: 那你还记得我们在第二集，就是你的那一集的时候，我们有做了哪一些内容？就我们聊哪些内容吗？
2: 完全不记得。
1: 刚才我们有聊到，就是说你不会九点半睡觉。但不是啊，我们就是聊说你就是会很奇怪的
0: 平板撑啊，
1: 对，
0: 然后边唱歌，
1: 对，平板撑边唱歌，然后不去洗澡。
2: 对，这个到目前都还是这个样子，
1: 还是保持
2: 这个记录。一年过去了，还是这个样子。
0: 而且，但是我们一年过去之后，我们就是最近啊，我们可以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就是我们最近在玩一个很新的东西。就是我们最近就是有自己开自己的社群，
2: 刚发上去。
0: 对，就是我们最近在开一个自己的社群。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们就是。平常在追星啊，或者是有些认识一些偶像哈，你就是大家不是常常都会有那个偶像都会发泡泡，就是可以有点私人聊天室的感觉嘛。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就是最近在玩这个游戏，就是假装自己是偶像，然后对，然后就是互相追对方的泡泡啊，或是 DM， 然后
1: 为什么他是叫泡泡啊？
2: 其实泡泡比较像一对一，这就是一个跟
1: 粉丝一对一。
0: 这比较像广播专区啦，
2: 对对对，
0: 但就是很好玩，就是大家可以就是互相的回话或者什么的，就是
1: 对，是蛮可爱的，
0: 某种程度也算是让我们就是体
1: 验一下，
0: 体验这个偶像
1: 的当明星
0: 的之路，对。然后会这样讲的是因为昨天这个七七的这个泡泡里面就发送，就是他希望他可以在十点前洗澡。
2: 我真的有去洗澡。
1: 你是十点去洗的吗？
2: 我十点就去洗了，我九点五十八分就去。
0: 其实我真的很好奇的是，就算他没有在十点前洗澡，他也不会跟我们讲，因为我就在里，我就在那里面发说，如果你没有十点前去洗澡的话，会在这个群组里面发红包吗？
2: 这个故事是因为我前一天去唱歌，然后我唱歌回来就大概一点半了，然后我就坐在地上，我就一直不去洗澡，然后我室友就传讯息，因为他也在家里，剩我们两个，然后他就传讯息说，你两点半前没有去洗澡，就给我100块。
1: 对，果然还是钱最有驱动力。
0: 对，所以我们就是，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们就是喜欢这种互动的感觉，可以揪你的三五好友，就是自己创一个社群，
1: 对，
0: 然后就是每天早安、午安、晚安这样子传送给大家知道。
1: 对，因为目前来说，我们现在在场的三位有两位，就是不包括我啦，就是他们两个人都有创泡泡，然后就是可能因为前几天都在下雨，就最近可能是梅雨季、台风季这样子，
0: 对，
1: 然后他们都会关心说大家就是出门要小心哦，就是会用一种很温柔、很奇怪，
2: 而且因为我们的风格都不太一样，就是我们几个创的每一个人风格都不太一样，
1: 是
2: 就
1: 是
0: 好的。我的可能就会比较偏那种，你知道，就是情绪价值，
1: 对，
0: 然后就比较窝心一点的。重点是我这个，我重点是我写出来之后，大家都以为是 AI 帮我写的，因为我觉得
1: 太不像你了，是吗？
0: 对，就是比较生硬，就是比较那个有距离感
1: 哦。
0: 对，然后七七也可能就是他只发自己想发的，
2: 对，我就是发我想要跟你讲的日常生活啊，我现在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我不会回你。
0: 对，然后大家在问，大家都在问他说，那这样你吃什么啊，或是怎么，他都不会理你。然后直到下一次他再想起来要发泡泡的时候，他才会回个一两句。
1: 天哪，我觉得这真的就是他真的把自己当成是偶像了，你知道吗？
0: 但是采药学那个是更过分的，
1: 他是完全不回，
0: 他是偶尔才跳出来，像他上。

0: 他最近去台南嘛，嗯，然后就是他才说，哎、欸，大家有那个朱大哥的那个礼物哦，然后就分享给我们看，嗯，然后就不见了。
1: 他要人家特别去问他说，哎、欸，台耀轩，你最近在干嘛？干嘛？
2: 要 tag 他？
1: 对，他才
0: 要去。你真的是他是随抠随到，但是没有抠就不会到。
2: 咚咚咚，
1: 就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0: 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朋友是隔壁棚的午茶旋律。嗯，对，那个听轩的部分呢，他也是有开自己的泡泡，
2: 他有开泡泡的，
0: 但是呢，他比较厉害一点，他自己开了一个官方 LINE
2: 啊，他自己开
1: 官方 LINE 更像一对一，就是他就真的是一对一，然后就更像泡泡的模式
2: 哇。
1: 但是呢，因为呢，我自己也可以创一个官方 LINE， 我没有创，原因是什么呢？就是
2: 因为你怕你不会回讯息，
1: 对，
2: 我就知道。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泡泡大家就是粉丝可能自己可以跟粉丝互动，
1: 对他可以直接一对一，
0: 对，但就是社群这个广播专圈，就是你可以回给其他的粉丝，这样
1: 就粉丝可以回给粉丝，这样会比较有趣一点。
2: 那确实，
1: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
0: 我们就是几个人，大家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特色。如果大家想要加入的话呢，可以私讯我们哦。
2: 像我，因为我那时候算，我算是比较后面才进去的嘛，然后我就看到它里面自己的粉丝已经有累积一些人了，就是现在已经慢慢就是扩大那个粉丝量，你知道吗？可能十几个，然后二十几个，现在对，加油，
0: 是啊，
2: 可能明年就可能破百了，搞不好也说不定。
0: 那我们可能会发传单呢，
1: 是怎样
2: ？DM，
0: 对，就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也是蛮好玩，然后就是也谢谢身边这么多朋友，就是愿意加入我们这个荒唐的游戏。
2: 对啊，这个哎、欸，等一下我很好奇是这个游戏是谁先起头的
0: 哦？这个游戏谁先起头是我先起头的。
2: 嗯，那
0: 为什么会有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就是有一个朋友，也是有来上过我们节目，叫阿威，就是说我们节目是我是嗨心的人那一个。对，阿威呢，他就是说他在这个游戏里面，就是他在这个玩这个 AI 虚拟男友这个游戏呢，就是花了非常多的钱。嗯，那我本人是有去查证啊，就是我去看他哎、欸、到底下载了哪些游戏，
2: 到底花多少钱。
0: 没有，我没有看他多花多少钱。他有两款游戏都是 for AI 男友这样子。哦，然后就是里面就可能花钱解锁剧情啊，或者是一些关卡什么哎、欸、可以解锁这样子。嗯，对，然后我就说你花这么多钱在这上面，你需要的是什么？他说情绪价值。我就说我可以给，我也可以给啊。然后对，那情绪，那我们就讲到这边就停了。但是七七这个时候就突然冒出来一句，那个泡泡，我的偶像回我那个早安午安晚安、欸、
1: 我说男朋友不一定会每天跟你说早安午安晚安，但是男偶像会。
0: 对，然后我就说好，那既然你们大家都这么需要早安午安以及这个情绪价值，那我就来开我的社群好了，那大家来加吧。所以那一天就是在那个电台二楼的这个值班桌，只要是有在位置上面有手机有 LINE 的人呢，
2: 都会被你逼进去，
0: 都有加进来，
1: 逼进去。
0: 对，
2: 哦，原来是
0: 这样。然后本来这个群组大概只有十个人，嗯，因为不到十个人，就是什么六个吧。
2: 对，
0: 然后就我们这几个班，就是我去上课的时候说，哎、欸，大家小心哦，我现在肚子很饿，在吃东西之类的。哎、欸，逐渐扩大到二十几个、三十几个，对，
2: 嗯，真的蛮厉害的。
0: 对，然后我们就是效仿这个粉丝专业，就是粉丝群嘛，所以我们就是在未来呢，就是七月多的时候会有一个线上的签售会。
2: 对，就是因为本人香菜，我也算是在七七跟一间的泡泡，就是我算是他们的粉丝这样子。然后就是他们都会有在记事本里面留言说，就是就是一些什么进群组的小通知吗？
1: 但是我必须要说，真的是偶像的社群都会有这种规定公告，
2: 哦、
1: 不是
2: 规
1: 定
2: 公
1: 告，就是公告，对，
0: 不能有什么宗教类型的讨论啊、嗯，或者是政治上面讨论、嗯，也不能新三色，
1: 对、
0: 嗯、这样子。
2: 哦，原来是这样子，
1: 是真的有。
0: 我们是给大家完整的体验呢、欸，
2: 真的、欸、真的很完整呢、欸，而且真的是不会，就是会每天就是都感觉到好像被问候，就心里会觉得暖暖的。
0: 可是你根本就不会回我们。
2: 欸、我偶尔会回，
0: 而且那个时候我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
2: 欸、
0: 就是有他昨天香菜昨天就是有问我说，哎、欸，早餐是松饼堡吗？那我就跟他说，哎、欸，我好像没有吃，
1: 然后
0: 他
1: 就不见了，
0: 就他就不见了，他一直到晚上才回我讯息，我都想说我到底是在跟谁聊天。
2: 抱歉啦，抱歉，就是因为说那个泡泡他不会有通知、欸，
0: 你要开通知啊。我们都有打开通知、欸，
1: 我还真的有人把我的那个置顶，
0: 我都置顶，
2: 哦、
0: 你知道全部人我都置顶、欸，
1: 你有病哦，
2: 真的假的？哦，他是可以自己去挑选，说就是要把谁置顶，

0: 没有没有，
1: 就
0: 是
1: 你
0: 自己
1: 把那个
0: 社群，就
1: 是你
0: 自己
1: 在你的聊天室上面。
2: 哦，我以为他可以在更里，就是在更细节，什么 Live Premium 什么的。
1: 没有啦，
0: 没有，我们没有钱买这东西。
2: 好啦好啦，真的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玩一下、這個、
1: 这就是很好玩，就是正像我的话、嗯、我就是会，我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分享欲非常旺盛的人、
2: 嗯、
1: 然后像我本来小帐就已经会发很多东西了、嗯、但是我传在里面的东西我基本上也都不会再发小帐
2: 哦、
1: 嗯、对，所以就是只有里面的
2: 解锁更多，
1: 对，只有里面的人会知道我现在要干嘛，我现在在做什么、
2: 嗯、
0: 但是是我有，就是有人是说我那个我的账号分享上面比较生活化一点，就是反而在社群里面有点小小的距离感
2: 哦，
1: 就像 AI 啊，
0: 哎、欸，可是我觉得我写的，可是我觉得我写的就是很像偶像会写的东西。
2: 你可以念念看吗？就是其中一句字，
1: 超奇怪的。
0: 就是我就会写的很，就是写的很文绉绉啊，就是说什么，哎、欸，那个大家就是大家要记得去消毒系统、
2: 哦，
0: 对啊，然后或是什么，哎、欸，那个。哇，一根这边觉得很开心啊！谢谢你帮我记录这个美好的瞬间。
2: 哎、欸，真的很 AI 哎、欸，是真的很 AI。是谁说的那时候？
0: 我忘记了，反正就大家就是有时候会跑我睡觉。哎、欸，对，我在我那个时候有一次就是我在听金声讲的东西，
1: 超级好笑。
0: 然后我就不小心听到睡着，
2: 嗯，
0: 然后就他们就把我拍下来，然后传到那一个社群上面。然后我也就是你知道，身为偶像是不能生气的，所以就说哎、欸，谢谢谢谢大家帮一根记录这么美好的瞬间。一根刚刚好累哦，所以就是不小心睡着了。但是我们传私讯说到底在干嘛？
2: 天哪，天哪，对，真的偶像不能生气，
0: 对，有点反差的感觉，我觉得这还蛮好玩的，
2: 对，
0: 所以推荐大家可以就是去开自己的社群，然后邀你的朋友进来一起玩、嗯、
2: 好，没有问题。那我们马上呢就是要来欢迎我们的头份小酒令来为我们献歌啦，献身啦。
0: 对，没错，我们是谢谢琪琪就是愿意在最后一集的时候哎、欸、
2: 又愿意
0: 重回重回，而且重点是我们今天是不一样、嗯、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是没有加任何特效，我们在前面几集呢其实
2: 是有
0: 加一些
2: 加 reverb，
0: 你知道 reverb 就是会那个回声，就哎、欸、在浴室的感觉、
2: 嗯、
0: 但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进化了，我们大家歌声都进化了，
2: 轻音轻音啦，
0: 对，就是轻声不是怎么
1: 轻声歌唱、
2: 哦、对，轻声歌唱。对对对。那我们七七呢就是要带来的这一首歌曲就是他之前也有唱过，七七你要带来的是，
1: 我要带来的是蔡依林的《日不落》，
2: 是，这就是我们在第二集听到的那一首歌曲。
0: 对的，那希望大家都会喜欢我们这个节目的状态啦。
2: 对，真的就是非常疯疯癫癫，
0: 迎来了我们最后一首在这个节目52集里面的歌唱歌曲，
2: 是没有错。那我们马上就来欣赏由七七带来的这一首《日不落》哦。

0: 好的，你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由七七带来的《日
1: 不
0: 落》，那也是为我们这个节目最后
1: 一
0: 首一个尾声。
1: 是的，没有错，也非常感谢七七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那也希望我跟一间就是我是 Singer 的这个节目呢，跟听众朋友们之间的感情永远日不落，
0: 对，
1: 永远保存在我们美好的瞬间。
0: 是的，如果你还想要听到我们过往的节目呢，你都可以在 SoundOn、Spotify 或者是世新
1: 广播
0: 电台的官网，都可以重新搜寻到这个节目内容啦。
1: 嗯，没有错。其实说真的，52集说快不快，说慢不慢，但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再跟他们说，就是下一周同一时间。
0: 对，我们在这之前再跟大家说完我们的那个结尾词之前，我们要先推荐一首歌，那就是我们这个52集的片头。
1: 对，我们52集的，我们每一集的片头呢，其实都是五月天的《Oh My God》。
0: 大家还记得我们的片头吗？哎，很高兴为
1: 你
0: 服
1: 务。
0: 哎，你高兴得太
2: 早
0: 了。对，我们就是再用这首《Oh My God》呢，要来作为我们整个节目的
1: ending
0: 曲。
1: 对，非常的对。那 Oh My God 这首歌其实他的 MV 就是在说，很他去 KTV 然后唱很多首歌曲，就找朋友什么的。那也就是在这边希望听众朋友们，假设希望就是我们的节目虽然已经不会再更新了，但是希望说如果你们需要一个云端 KTV 的话，那随时打开 Spotify 或者是任何一个你会使用的音乐软体点开去听，那也算是你自己。
0: 对，就是你只要随时随地播放音乐跟着唱呢，这个我是听的这一个节目呢就会由你来开启啦。对，所以大家非常欢迎大家就是尽情的歌唱，然后不要忘记生活之间的美好。对，那我是Singer，下一周没有同一时间，我们来日方长，之后再见。我是Egan，
1: 我是香菜，
0: 我是Singer，我们之后见咯。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5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每个人的心里都藏有一颗发光的心，
4: 我们追逐台上闪耀的星星，也追逐他们背后的故事以及歌曲。
3: 欢迎来到
4: 追逐繁星的孩子，每一集我们会一起仰望星空，

0: 聊聊那些闪耀在舞台上的名字。
1: 我们也将邀请喜欢不同团体的追星人，
0: 一起聊聊他们心中那团闪闪发光的音乐。
1: 他们的故事和我们的心动都值得被记录。
0: 节目即将开始，和我们一起踏上
2: 追逐繁星的路程。
1: 欢迎大家收听追逐繁星的孩子，我是主持人艾曼，
0: 我是主持人若拉。
1: 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团体呢，就是 Tomorrow by Together， 就是 TXT。 那我们接下来就简单的介绍一下他们吧。 Tomorrow by Together 简称 TXT， 是韩国 Big Hit Music 于2019年推出的五人男子音乐团体。作为防弹少年团 BTS 的直系师弟， TXT 从出道之初就备受全球瞩目。团名蕴含着互不相同的你我为同一个梦想而相聚，携手共创明天的美好寓意。由五位才华洋溢的成员崔秀彬、崔然俊、崔凡圭、姜泰显以及秀宁凯组成。他们以清新的外表、扎实的实力以及独树一帜的音乐叙事，在竞争激烈的 K-POP 乐坛中开创出属于自己的道路。 TXT 的音乐作品不仅仅是单纯的流行歌曲，更像是一部持续连载的青春成长史诗。从出道开始，他们便透过不同的篇章来探讨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的各种心理状态与社会挑战。梦之章呢，是以出道曲 Chrome 为代表，讲述少年们相遇的喜悦与面对未知世界的悸动，充满童话色彩与纯真。而混沌之章呢，是随着成员与粉丝的成长，音乐曲风转向流行摇滚，深入探讨青春期的叛逆、迷惘与面对现实的无力感。而明前之章与心之章展现了少年们面对成人世界的诱惑、经历挫折后的觉醒以及重新寻找自我价值的过程。他们于2024年底推出 The Star Chapter Sanctuary， 进一步展现了团体日渐成熟且多元的音乐面貌。有别于传统 K-POP 男团常走的强烈嘻哈或重低音舞曲路线， TXT 的音乐基底充满了梦幻清新的流行电音与 R&B 元素。他们毫不受限，勇于尝试各种风格。他们的官方粉丝名为 MOA， 象征着 TXT 与粉丝永远在一起的每个瞬间。2024年他们展开了盛大的第三次世界巡回演唱会 Actor Promise， 横跨亚洲、北美与欧洲，并在金唱片奖等各大国际颁奖典礼上屡获殊荣。
0: 那第一首歌呢，我们要来介绍的是 Chrome。 这首歌呢，是 2X2 在2019年3月的时候发行的出道主打歌曲。这首歌以独特的魔幻现实主义视角，将青少年在青春期面对自身变化时的恐慌与孤独比喻为头上突然长出了角。歌词讲述主角起初因为自己的与众不同而感到害怕，想要逃跑，直到遇见了另一个拥有翅膀的同伴，才明白原来令人自卑的角其实是可以蜕变成荣耀的王冠。这首歌搭配轻快充满活力的曲风，将成长的阵痛转化为极具希望感的救赎之歌，是 K-POP 概念团体之中非常经典的出道之作。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看这首 Chrome。

那接下来要介绍的下一首歌呢是 Deja Vu。 Deja Vu 呢是 TXT 于2024年的4月发行的第六张迷你专辑中的主打歌。这首歌融合了流行摇滚与情绪嘻哈曲风，带有一种独特的凄美与激昂感。歌词延续了 TXT 核心的叙事宇宙，讲述主角们在经历迷惘与分离后，内心深处那份如同既视感般的强烈直觉，我们必定会再次相遇。歌曲以极具情绪渲染力的副歌和爆发力的舞蹈编排，展现出不论未来如何与充满未知，都要信守过去的承诺。这首歌成功展现了成员们更为成熟、深沉的音乐魅力与情绪张力。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Deja Vu》吧。

那下一首歌呢，我们要来介绍的是他们的 Stick With You。 这首歌呢，是他们在2026年4月发行的第八张迷你专辑之中的主打歌曲。这首歌深深地挖掘了爱情中略带卑微与不安的细腻情感，歌词围绕着害怕恋人离去的焦虑展开，描写主角察觉到对方逐渐冷淡的态度与疏离的眼神，即便知道这段感情可能只剩单方面的挽留，却依然执着的希望每天都能再多留一天，不愿意放手。官方经纪公司也透露， MV 中呈现了面临分离危机时的男性心理，五位成员用充满不安、渴望却又深情的眼神追随注视着爱人。这首歌不仅呼应了团体出道第七年更加成熟细致的音乐面貌，也展现了他们在情感演绎上从小少年的迷惘蜕变成深刻依恋的强大情感张力。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看这首 Stick With You。

0: 我是小乐吴志贤。
1: 那下一首歌呢，我们要来介绍的是他们的 I Know I Love You。 这首歌呢是 2X2 在2021年5月发行的第二张正规专辑之中的主打歌。这首歌是他们音乐生涯之中重要的里程碑，象征着他们成功转型为充满摇滚灵魂的少年。歌曲中成员们用带有沙哑与撕裂感的嗓音，唱出了在混乱、冰冷且世界崩塌的现实中，唯有对你的爱是唯一的解答。副歌极具爆发力，完美宣泄了青春期的叛逆、无助与奋不

无声的纯粹爱情。这首歌不仅获得了乐评的高度赞赏，更被许多粉丝奉为2BUT2的历代级神曲之一。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看这首 I Know I Love You。

那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是 Love Language， 这首歌呢是 TXT 于2025年的5月推出的数位单曲。这首歌在曲风上大胆突破，罕见的融合了明快且带有微醺慵懒感的节奏，为听众带来专属夏日的清爽气息。歌词由成员修宁凯参与创作，细腻地描绘了当陷入热恋时，因为太想理解喜欢的人，以至于连对方微笑的肢体接触、熟悉的字眼都会反复琢磨、解读，甚至想把对方的一切当作一门学问来研究的激动和渴望。MV 远赴欧洲取景，画面充满阳光洒落的复古胶片感，展现出成员们既随性又极具成熟少年感的双重魅力。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 Love Language。

0: 那下一首歌呢，我们要来介绍的是他们的 I Love You, I Love You Too。 这首歌呢，是2X2成员崔秀彬与姜太贤于2026年4月共同为韩剧 So Out On You 演唱的第4波官方原声带。这是一首以木吉他旋律为基底，融入民谣旋律与不插电风格的温暖抒情曲。两位成员精致而温柔的歌声层层堆叠，唱出陷入热恋时既为悸动又有点小心翼翼的纯粹告白。歌词中，我爱你，我也爱你，只要你走在我身边，每个梦想都仿佛更近了，直白且深情。完美的和声不仅完美衬托出戏剧中命运般的爱情氛围，也将两人清澈的嗓音与细腻的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看这首 I Love You, I Love You Too。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too.

那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是 Loser Lover， 是 TXT 于2021年8月发行的主打歌。这首歌延续了前作的摇滚灵魂，是一首充满速度感与宣泄感的流行朋克歌曲。歌词刻画了现实的残酷，在世人眼中，没有钱、没有背景的少年或许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但只要能为了守护心爱的人奋不顾身地与世界对抗，那便是英雄。成员蓝俊更是亲自参与了饶舌部分的作词。歌曲高潮处不断呐喊的副歌，配上充满爆发力的立麦舞蹈，将渴望打破现实框架、为爱奔跑的少年感诠释得淋漓尽致。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 Loser Lover。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那接下来下一首歌呢，我们要来介绍的是他们的 Good Boy Gone Bad。 这首歌呢是他们在2022年5月发行的第四张迷你专辑之中的主打歌。这首歌展现了 2x2 核心叙事之中极具震撼性的黑化转折。这是一首讲述原本纯真善良的少年，在经历了初恋的破碎与背叛之后，内心被无与伦比的愤怒、悲伤与黑暗所吞噬，最终黑化蜕变的过程。成员们在这首歌之中展现了出道以来前所未见的狂野狂傲形象，带有粗犷与撕裂感的嗓音配合强烈的直拳编舞，将青春期面对初次别离时的痛楚与崩溃演绎得淋漓尽致。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 Good Boy Gone Bad。

呢是 Sugar Rush Ride，是他们于2023年一月发行的第五张迷你专辑中的主打歌。歌曲核心概念围绕着诱惑，歌词生动地将恶魔的诱惑比喻为吃下过量糖分后所带来的极度亢奋与晕眩感。少年们明知眼前是危险与甜蜜的陷阱，却依然无可自拔地沉溺其中。歌曲在清纯的口哨声与性感呢喃式的副歌之间切换，搭配极具魅惑感的东方风编舞，完美展现了成员们在纯真与致命诱惑之间挣扎的双重魅力。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Sugar Rush Ride》。

那下一首歌呢，我们来介绍的是他们的 GGUM。 这首歌呢，是他们成员崔然俊于2024年9月推出的首张个人数位单曲与迷你专辑的主打歌。作为团体之中首位展开个人音乐企划的成员，崔然俊亲自参与了填词，彻底展现了他的个人色彩。这是一首融合了强烈电子音效的嘻哈曲风歌曲，歌词以橡皮糖 gum 作为核心意象，充满自信与挑衅的意味。然俊将自己对于舞台的野心与独特的魅力比喻为嚼口香糖，表现出像口香糖一样黏人、韧性十足且难以被轻易吐掉的强烈抱负。歌曲拥有洗脑的副歌和高难度的流体感编舞，将然俊作为 K-pop 四代传奇舞者的顶尖实力发挥得淋漓尽致。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看这首 GGUM 吧。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还有 Jimmy Patrick Braska。我喜欢你。
1: 那我们今天为什么会录 Two by Two 呢？其实是因为我们其实很久以前就一直说要录啦，因为他们其实算是蛮红的一个男团吧。
2: 对，就是身边其实也蛮多朋友在追的，但是因为时间一直巧不合，所以就没有找到来宾。但是呢，我们今天刚好就
1: 想说来录一下，因为我们觉得这么多集没有录到 Two by Two 好像有点说
2: 不
1: 太过去。
2: 对。
1: 然后其实我一开始对他们的印象是我高中的时候我朋友他们一直在追 Two by Two、
2: 哦、
1: 然后一直想把我推进去。
2: 那、啊、你怎么没有推进去？
1: 我也
2: 没有进去。
1: 欸、那时候就很，
2: 你感觉是一个很容易入坑别人
1: 团体的人。对，而且真的是其实我那时候一直觉得，我记得是崔凡圭吧，
2: 嗯，
1: 就他有一张照片很神很漂亮，然后我就跟我朋友说到底是谁，他说、哦、是崔凡圭啊。哦，我还想起来我朋友还留言说崔凡圭就是崔凡圭啊，因为长得太漂亮了。
2: 哦没有，因为我以前对 TXT 的认识不多，但是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我都听过、嗯、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是同一个团体、
1: 哦、
2: 因为大家都说，因为每一个人都被说过很好看、
1: 嗯、
2: 所以通常一个团体不会所有人都被夸很好看、
1: 啊、对，
2: 所以我会一直觉得他们是不同的团体里面，而且他们名字又很像，我想说怎么可能一个团体里面三个人名字那么像、
1: 嗯、
2: 崔秀彬、崔凡圭跟
1: 崔冉俊。
2: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哎、欸，我原来崔冉俊是 TXT 哦、
1: 嗯、
2: 然后哦，原来崔凡圭是 TXT 哦然后我一直觉得 TXT 在我心中是一个很多人的团体，我不知道为什么、
1: 哦、那他们其实只有五个人。
2: 对，他们只有五个人。
1: 但是我那时候好像是我朋友就是给我听 Deja Vu，
2: 嗯，
1: 我、哦、那时候还觉得超好听哦，我一直疯狂的循环哦，但我就是没有入坑，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而且他们还叫我去看 Two by Two 演唱会。
2: 啊，你有看团，你有去看演唱会吗？
1: 没有，因为那时候剩下的是比较就是也是蛮贵的，是后面的票，可是又蛮贵，而且他没有开很大的地方，我就觉得好像
2: 不
1: 是很划算。
2: 不值得。
1: 对，然后我想说那就算了，可是我还是有稍微的认识他们啦，就是没有像其他团体那么陌生
2: 啊。对，我也是，因为我身边也蛮多朋友喜欢 TXT 的。
1: 对，
2: 然后我会更认识他们，哇，完全是崔冉俊
1: 刚就看嘛。
2: 对，就是他的 GGM，
1: 嗯，就是他这首歌真的是很洗脑。

0: 又很好笑，
1: 就你要说他不难听，我觉得蛮好听的啊，
0: 我觉得蛮好听的，而且很洗脑。
1: 对啊，然后从此之后我就你我只认就是最认识的是崔然俊，但是你讲到 TST，我还是没有办法把他跟崔然俊联想在一起，但我现在可以了。
0: 而且我后来还有一个认识他们的原因，是因为我看到就是那种 IG 不是很多那种营销号，然后在发影片嘛，就那种影片，然后就有说他们带小朋友一个月，然后
1: 对对对对对，就是
0: 我觉得很荒谬。
1: 最近有一个就是那个小男孩，
0: 应该综艺吧？
1: 对，就是那个综艺，然后他们好像是兄弟嘛，有两个小男孩，
0: 对对对对对，
1: 一个是 U 景，然后一个是我忘记是谁
0: 了，我忘记叫什么名字
1: 了，然后反正就是他们是带一个年纪比较小的弟弟，
0: 了。
1: 我觉得那个综艺他就是有点感觉对男团很累，然后对小朋友来说也很
0: 对
1: 累。
0: 啊，而且小朋友他们还要带小朋友上节目什么，我
1: 对
0: 觉得
1: 啊，然后他们其实也很累，然后
0: 他们
1: 小朋友在车上也会就是没有爸爸妈妈也
0: 对
1: 孤单会
0: 啊，
1: 哭，然后我记得是谁，修宁凯还感觉就是小朋友在旁边快哭了，然后修宁凯马上原本还在睡觉，
0: 对，
1: 要起来然后喂他吃奶
0: 奶
1: 嘴，
0: 嘴，虽然说他们很有爱，但我觉得就是都累，但就少一点这种节目
1: 对，但
0: 吧。
1: 是因为最近太多就是这一部综艺的 reels 的，
0: 就
1: 然后
0: 一直
1: 他
0: 被
1: 们
0: 洗版。
1: 这个片段也算是出圈的带小孩片段
0: 对对
1: 吗？
0: 对，
1: 就感可能有很多粉丝因为这个片段，然
0: 就
1: 后
0: 认识
1: 就
0: 他们，
1: 对，然后可能还会入坑，因为他们带小孩真的很
0: 很
1: 用
0: 有
1: 心又
0: 爱，
1: 很温柔，
0: 很
1: 谁
0: 像
1: 不想要这样
0: 爸
1: 子的大
0: 爸。
1: 哥哥呢？
0: 哦，真的，大家都把自己带入，说我要回到小孩的时
1: 真
0: 候。
1: 的真的，我也要当综艺节目里那个小孩。
0: 那我们今天呢，其实也是最后一次录音了。
1: 对，其实我们追逐繁星的孩子最后一集了，然后我们这个节目也做了一年了。
0: 其实还蛮累的 就是我们每个礼拜录一集嘛，
1: 对
0: 然后
1: 啊，
0: 要写稿、要剪辑、要就是还有很多什么后制啊什么之类的，其实有点忙碌，忙碌的就度过这一年了。
1: 对，而且因为其实我跟我们两个吧，
0: 我们两
1: 我们
0: 个，
1: 两个都其实不住在学校附近，然后有时候可能没课，
0: 对，我们还
1: 两
0: 要
1: 方各自坐1个多小时的车程
0: 跑来
1: 过来
0: 学
1: 录
0: 校。
1: 音。
0: 但是你要说没学到什么，好像就是有一个经验在
1: 有一个
0: 吧。
1: 经验在，而且其实大家都有，我们邀请来宾的时候，其实都还录得蛮开心的。
0: 而且也认识很多其他，就是班上可能以前不熟，但是
1: 因为
0: 因
1: 录
0: 为
1: 音，所以让
0: 对，就可能就
1: 变
0: 有
1: 得跟
0: 聊
1: 他们
0: 天
1: 更
0: 啊这样
1: 熟。
0: 子，而且就是也认识了更多团体吧。虽然也没有到入坑啦，但
1: 但是
0: 是。
1: 稍微认识，AT 只算一个吗？但是我觉得我们不算是录音之后才。
0: AT 只是入坑之后才录音的
1: 啊哈哈，对对对对对，
0: 但就是像是我们之前有除了录过哦，应该是说除了韩团，我们也认识了一些台湾的团体吧。因
1: 对
0: 为
1: 对对，
0: 像之前除了我们录过韩团嘛，然后有邀请过 Mami 来录美
1: 兵
0: 秀，
1: 团，
0: 但那团是我一个人来录
1: 对
0: 嘛，
1: 对，我
0: 录
1: 没有
0: 美
1: 录，
0: 秀。然后你也有录那个，你录了台湾那个叫什么？就我们班上的。
1: 天哪，有吗？有这个人吗？
0: 反正就是
1: 我录了什么，我自己也忘了。
0: 认识了很多以前可能比较没有那么熟的团体，但
1: 对，
0: 是后面就会觉得，他们的歌其实蛮好听的，然后就开始听他们的歌。我会啦，
1: 我看状况。
0: 我记得那时候我好像录到 Tours 吧，然后我就放歌，这
1: 这首
0: 首歌
1: 歌
0: 好
1: 真的
0: 听
1: 很
0: 那
1: 好
0: 首
1: 听
0: 歌也好听然后这个歌单就变成有一排 是
1: 但是
0: 突
1: 我
0: 然
1: 是因为
0: Tours
1: 我本来就不常听歌，我平常没事不
0: 啊，
1: 会听歌，我在路上
0: 真的
1: 也不会
0: 吗？
1: 听歌，我不会。
0: 我
1: 我
0: 完
1: 会
0: 全是
1: 听歌
0: 重
1: 只
0: 度音
1: 有，
0: 乐。
1: 真的，我听音乐只有我打 LOL 的时候会听音乐。
0: 哦，我
1: 因
0: 的，
1: 为打游戏很无聊，他那个游戏没有声音，也不是说没有声音，他只有游戏音效。
0: 这就
1: 无
0: 很无
1: 聊的
0: 聊。
1: 时候，对，但是我在路上，我不敢，其实我不敢戴耳机听，
0: 很危险是
1: 我觉
0: 吗？
1: 得很危险。
0: 因为我只戴一边啊，所以觉得
1: 哦，
0: 好像还好。而且我在家，就是我只要一个人在租处的时候，我一定会放歌，就放一整个晚上的那
1: 我
0: 一
1: 可
0: 种。
1: 能我喜欢安静，然后我坐在房间，我喜欢安静。
0: 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在家有点可怕。
1: 有。
0: 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个节目？好像是，我一开始是想说要追星，很喜欢追。我那一段时间真的非常疯狂在追星，
1: 有感 觉
0: 对，
1: 到。
0: 就是后来没有到那么热爱，但是就是还是很喜欢追星。但那时候一开始就想说，既然那么喜欢追星，那不然节目就做在追星好了。然后艾曼是后来进来跟我一起做，
1: 对，我是，对，我是后来才加进来的。
0: 就是本来是想说一个人录，但后来觉得一个人好像有点尴尬尴尬的，然后他就突然
1: 而且
0: 问我
1: 可能会
0: 说，
1: 有时候要。 出国或者是有急事可能负担不过来，

0: 所以我才加入他的节目，
1: 没有错。然后就变成突然就变成两个人的节目，然后后来就陆陆续续邀请了很多人来跟我们一起录音。
0: 嗯，虽然说我们的节目可能没有到想象中做的那么好，但我觉得其实是一个我觉得
1: 蛮有趣的经验。
0: 对，而且我学习到了就是怎么用这些摄影
1: 录
0: 音的设备啊，
1: 还有最重要的应该是 Adobe 的剪辑。
0: 对， Adobe 的剪辑真的是
1: 其实还有很多，应该说有些是我们在这一段时间之间有改善，像是可能念稿之类的吧，就是我们会顺。对，我觉得我们有变比较顺
0: 哦，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我跟你其实原本不是很熟
1: 是一开始是两个知道彼此在追 Stray Kids
0: 但是不熟。
1: 对，
0: 然后我们唯一的接触就是在2024年的时候
1: 去看演唱会。
0: 对，我们去看演唱会，然后在高铁站厕所你怎么在这
1: ，要不要领
0: 应援应援，好谢谢。然后有一天突然就在那个就是这个节目的那个叫什么
1: 那个叫
0: 解说的说明会上遇到，
1: 就是主持人的
0: 已经后甄选上的说明会遇到。對對對，
1: 然后就突然就是说还是你要跟我一起做，然后我们就突然就 match 到了。
0: 對
1: 其实蛮有趣的耶。
0: 对啊，
1: 而且做这么久的节目好像有遇到什么困难吗？好像比较大的困难就是没有来宾吧。
0: 对，就是对。
1: 你有什么印象深刻的部分？
0: 我觉得之前录 Unmiss 那集真的蛮好笑，
1: 确实，而且笑得很大声，嫂子，隔壁坐嫂子。
0: 对，然后还有就是那个他叫什么名字？
1: 谁啊？
0: 潘婷丽录的那一集，
1: 对，我刚刚说的就是那个啦，
0: 就是来宾有点控制不住的，我们没有办法暂停来宾分享他的，他叫什么名字？他录的那个人，
1: 我有点忘记了，但是蔡成佑啦，
0: 对，蔡成佑。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我们的来宾，
1: 对，虽然
0: 说话的速度
1: 可以感受到他的热爱啊，但是我们控制的有点辛苦，
0: 对，
1: 还被老师说你要学会控制来宾，我们也很无奈，
0: 而且他刚好老师还听到我们最失控的一集，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突然就被老师讲，就好，我们下次会再努力，但是其实好像也没有比他更失控的来宾，
0: 对，没错。
1: 我自己比较印象深刻的好像是就是我们以前不是都会问来宾一个问题嘛，就是最后一个问题是你觉得如果有一
0: 个
1: 词来形容、
0: 代表什么，
1: 还有一个词来形容，我觉得那是很多，我觉得里面最最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大伯来录的那一集，因为他是说椅子，好像说椅子，然后就说可以让他休息的一个地方，我觉得这题我以后一定每个人都要问，然后结果
0: 后来就没什么
1: 没有
0: 来宾
1: 了但是我觉得每个来宾给我的印象都很深刻啦，就是大家都有自己的风格，虽然大家可能一开始都是抱持着来玩来玩的态度，但就是后来就发现其实大家都录得很用心，就有用心准备这样子。
0: 对，然后有的先前一天还都会问我们说你们要问什么问题可以先传给我。
1: 我还有一个比较印象深刻的是你朋友是
0: 录
1: One OK Rock
0: 的、
1: 那个、
0: One OK Rock 的，
1: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对他印象很深刻，就觉得他讲的也很顺，然后就是各方面都很其实讲得很好，我觉得
0: 他前一天有准备
1: 我也觉得如果说我们是来宾的话应该也会准备吗？
0: 我就会讲很多
1: 对对对，而且我们好像都跟他们说你们不用准备，你们就来当聊天就好。
0: 对，结果大家其实都还蛮意外的准备了很多我觉得张喜元也是
1: 我觉得他是我们最厉害的来宾，就是跳 cover。
0: 对啊，然后他讲介绍的时候反正有时候变成他很主要在介绍然后我觉得他也是什么口条很顺啊什么什么的，
1: 毕竟我们是口传系嘛
0: 现在要偷偷宣传一下。
1: 对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不能说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我们今天要说
0: 已经最后一次了
1: 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边为期一年的结束啦，
0: 耶
1: 好耶
0: 好，谢谢大家的收听
1: 谢谢大家这一年来的收听跟照顾，那追
0: 逐繁
1: 星
0: 的孩
1: 子
0: 我们
1: 没有下次
0: 见拜拜
1: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总是学不会再聪明一点。
2: 我是 JJ 林俊杰，怎么学就是学不会吗？赶快听 FM88.1 AM729，让你一学就会。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就能够解决。
3: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又来到黑胶时代这个节目，我是今天在世新广播电台陪伴大家的于晴。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歌手是出道于1985年的叶爱玲，收录在她的第一张专辑《因为所以的我心已打烊》。

设欧香咖啡系列广告一炮而红的叶爱玲，从小就很热爱演唱的她，早在国中啊就在餐厅客串演唱喽，因此啊，她也培养了很厚实的演唱功力。

黑胶时代也到了尾声，大家如果很喜欢这种八九零年代的音乐，就要继续关注我们下一集的黑胶时代哦。我是余晴，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选大学好难哦，
2: 这科系到底在学什么啊？
3: 毕业之后又能做些什么啊？
4: 我真的好迷茫哦。
5: 没关系，我们一起来找答案，找方向。欢迎收听未来设计师，我会找寻不同科系各行各业的来宾，一起来了解他们当初怎么选，怎么一步步走出自己的方向。
1: 欢迎收听未来设计师，今天是未来设计师的最后一集，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阿美，
5: 我是今天的来宾玄宝。
1: 那我们今天最后一集呢，我们就是要来聊聊，因为现在是毕业季嘛，其实未来设计师也快毕业啦。
5: 没错，好，那所以呢，我们今天这一集啊，就是来聊未来设计这一档节目，以及呢阿美跟玄宝两个人在大二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一些故事，还有他们一些新的跟体验。好了，刚刚那个主持人是阿美呢，是因为玄宝我自己本人呢啊，就是蔡丽我本人呢、啊，其实是很想被当成来宾的感觉。虽然呢过程之中啊，就是录音的过程呢，其实也有被其他节目邀请到，但是我就是一直在想象说，如果今天未来设计师我自己可以访问自己的话，我到底

0: 可以问些什么东西出来，
1: 对，来宾，
0: 对，然后也可以当自己的节目主持人，但是很难一人分饰两角啊，
1: 没错，
0: 对对对，所以今天就邀到了一个场外支援阿美来上我们的节目哦、
1: 大家好，我是阿美，
0: 对，不知道阿美是谁没有关系，等一下顺便从那个声音啊，还有对话之中就知道阿美到底是谁了。嗯，好，那未来设计师呢，其实也做了52集
1: 哦，没错，一年
0: 对一年，然后我们来阿美跟我是同班同学，然后我们也要升大三上了，
1: 没错，
0: 也就等于说呢，我们进到这间世新大学呢，读了2年呢。哦，其实蛮久的。那在今天前半段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可以 focus 在我们在这2年到底做了什么东西。
1: 没错，
0: 那
1: 丰富的呢？
0: 对，真的丰富的。那先请阿美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在这2年如果可以大摘要的话，你可以讲说一下你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1: 哇，应该就是从大学一开始，我就开始奔入了钱的怀抱啊。就是其他人像蔡莉，他就有去社团嘛。那其实每个人他在大学都有不同的选择，有些人会去跑社团呢、啊，可能跑系学会，反正就是可能做一些自己一直以来想做的事情。那阿美我呢，因为高中真的玩社团玩太多了，所以呢，大学呢我是选择另一条路，就是我直接去打工，然后一打呢就是打了2年呐、啊。虽然过程中一直换了很多很多的工作，但我还是持续一直在打工，我反而没有参加什么社团，所以应该就是一直在忙忙碌碌的投入钱的怀抱这样。
0: 哦，投入钱，嗯，我真的觉得我这样听下来，听我朋友下来呢，他们是说高中如果很认真在玩社团了，大学就不会想再玩了。
1: 对，
0: 真的普遍来说真的就是这样。然后我刚好相反，我是国高中都完全没有什么在玩社团，然后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大学的时候也就单纯只是觉得我一定要当其中一个社团干部，但我没有想到我会玩社团玩那么认真，
1: 完成一个社长，
0: 对，完成一个社长，然后对，就是有里面有做了一些很不同的创新跟体验呐、啊。那你除了，所以你简单来说就是你是在赚钱，
1: 对，我是一直在赚钱。
0: 那换我呢，大一上的时候非常的迷惘。对，就是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1: 大家都已经经历过啊。
0: 对对对，然后大二下的时候我就当社团的干部，然后大一下，对，大一下我就当社团干部，然后就当到了大二一整年、哦、然后我就必须得认真说，我觉得我认真觉得我在这2年就是社团，如果核心来说、
1: 确实确实
0: 我是社团，然后阿美的话是钱。
1: 对，
0: 对
1: 钱。
0: 那回到这件事情上面好了，我觉得我先聊我的，然后
1: 可以
0: 对
1: 可以
0: 等等第二阶段来聊一下阿美的好了、
1: okay、
0: 对，我因为我自己本身也蛮好奇，就是身为一个打工人的生活跟人生、他到底会面对到，
1: 确实、打工跟社团真的是不同的生活，
0: 对对对对 对， 对，而且一个是有钱一个是没钱，我觉得也会有不一样的想法跟体验、那我自己本身因为我在大一下的时候，哦，先说我是什么社团，我是新兴社会大学服务团社服团、主要就是寒暑假呢会到偏乡国小带营队，然后在学期间的时候呢会做一些志工服务，像是可能老人的志工服务啊，然后或者是猫猫狗狗，又或者是这学期我们也有去净滩等等的，都有非常非常多非常多元的，
1: 有助于社会，
0: 对，都会是我们社团要做的事情。那在大一上的时候呢，应该是说为什么会有这个契机要想要去带营队，因为我在高中给自己大学的期许呢，就是我一定要去参加一场营队，任何形式都可以、对。那阿美你自己本身有什么就是高中时候对大学的期许，或者说你觉得在大学一定要做到的事情？
1: 哦，其实很多、
0: 很多、
1: 对，其实很多、但是到了大学后来发现体力好像不太够。因为大家小时候可能会想说啊，我大学一定要去夜唱啊，一定要去看夜景啊、一定要去做好多事情、其实阿美也是一样，但是后来上了大学发现不对，我好像更爱钱一点。对，没有，我是一个没有钱就没有安全感的、所以我好像更爱钱一点。那一旦打工了之后就发现好像时间不太够，所以就没有去做其他事情了。
0: 所以其实就转变而到就是现实生活一点的想法这样子。好，那我因为我自己本身没有对钱那么的焦虑，因为家里还是会多少给一些生活费、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最主要是因为我在国高中是一个很封闭的，就是我不太会去参加什么活动啊。我刚认识的人的时候不像现在那么会 social， 但是我那时候确实是会有内向、就是在高一的时候我是一个内向，然后在慢慢的在高二的这个班级因为大家好起来，所以就会比较、对，我觉得每个人都会经历到一段时期是比较内向、比较不会社交，主要是因为我现在 好，那我再继续讲一下社团的事情。哎，希望那个阿美不要觉得无聊啊，这是对

0: 但我觉得我内向跟害羞跟别人比的话，已经算外够外向了。
1: 是是是，
0: 对，所以。因为我那时候觉得自己一个人参加活动，任何活动我还是很紧张。我现在自己一个人参加活动，我就觉得就没差、嗯，而且我还是享受自己一个人参加事情，就活动。
1: Oh、
0: 对，好，反正那个时候就意外的进到这个社团，然后带来营队啊，觉得还反而蛮不错，然后就当了干部。嗯、那总结来说呢，就是我觉得在当干部这段期间，其实觉得蛮辛苦，因为有时候会觉得是没有钱。的社畜、
1: 就全靠热情。
0: 对对对，就是因为你过程中我觉得还是要做非常非常多事情，然后就是可能有时候我不知道外面打工生活怎么样，但反正我现在在做的事情是可能你一天忙完之后呢，你要回家继续做你社团的东西，然后你可能做不完、就可能会 delay 到什么事情。
1: 没错，
0: 但重点是没有钱可以拿、欸我觉得这是一件我永远是我永远都记得我在大二上当社长的时候，我当时觉得非常痛苦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办法及时的看到什么回馈成就感或者是一些报酬的感觉、对，
1: 而且我觉得相比高中的社团，你大学的社团你要承担责任又更多，因为你已经成年了，很多东西你要你自己用。那像我们高中社团如果要办活动的话，其实也还是会有老师帮我们用保险啊、就是其实责任没有那么大，我们主要就是用筹备就好、其他东西就交给老师他们、那大学可能就不一样，可能就是你们应该都是要自己用吧，
0: 这是全部、所以因为我自己是真的没有带过高中任何一个社团，是有、英文社啦，就是上面上课而已，还开开心心的。
1: ABC，
0: 所以我可以跟阿美离心一下，因为阿美之前是天文社，之前有邀请过他两集哦，跟大家听众朋友们可以回去听啊。对，阿美那时候是高中天文社的社长，
1: 是是是。
0: 然后那你们办活动都是有指导老师的吗？
1: 哦，有，我们是会有指导老师的、那个指导老师他可能就会给我们一些主要行程、像我们可能早上去那个地方，然后什么入房啊，然后吃晚餐啊、之类，反正他会排好每个时间段到底要干嘛、那我们要做的大概就是设定说在每一个时间段、每个组别他们要干嘛、像是器材组他要去整理器材啊，或是摄影组他要有些要负责拍照，有些要负责干嘛，我们主要是做这些，我们反而不会去制定说、我们几点到几点要干嘛，我们几点要干嘛、对，我们反而是去用他的细项的东西
0: 哦，
1: 对，所以大致的流程、老师他们都已经帮我们用好了、我们只要去用细项的东西。那保险啊什么的老师他们钱老师他们也会管，我们只要负责收钱就好了。
0: 那做这件事情会有成就感吧，因为我觉得啦、
1: 其实也还是会有、因为虽然行程都已经规划出来，但是你要怎么给学员们一些更好的体验、你要给他们什么样的表演，这都还是会由你去管理那些的、去制定，所以还是会有一定的成就感、而且有些活动他们可能有些学员他参加的活动，他会觉得说哇这个社团就跟蔡丽一样、对，他会觉得说哇这个社团好好玩，而且也还不错，那他可能就会想要继续留下来、想要为天文社做出贡献，然后继续延承我们的传统下去、我觉得这是有成就感的地方
0: 所以我觉得感觉你们会比较更 focus 在于课程上内容，
1: 没错没错、
0: 对，然后
1: 如何让他们学习天文知识，
0: 对，然后以及让他们如何想要以把这个传承延续下去的感觉。那我觉得我们感觉上大学的社团会比较像是这是完全自主性，因为如果没有人管那这个社团就不会存在。
1: 对，因为大学的好像也不会，虽然有社团也有社团老师嘛，
0: 对对对对，
1: 但是那个老师好像也不太会去，
0: 完全不会，完全不会，
1: 他就只是一个挂名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像我们也有社团的指导老师，但我们这个老师非常好，他是完全不会管我们的，然后也不会介入很多，但是如果我这里需要帮忙的话，我请求的话他是愿意帮忙。而且我觉得我一定要提一个非常非常感动的事情，是因为我们这学期呢在月初的时候有去宜兰的壮维那边景潭、非常非常远，然后我们指导老师他是电视组的老师，但反正他好像早上在上研究硕班的课、然后他上完课之后他下午直接冲来宜兰，然后来看我们，然后带很多饮料，所以在此呢真的是非常感谢我们广电系电视组的
1: 怀松
0: 老
1: 师。
0: 你知道
1: 我知道，我之前有一次去辅导的时候被他辅导过。
0: 真的
1: 对，
0: 这你被辅导的是职涯的那个吗？
1: 对，职涯辅导，
0: 对对对。那我这个我们节目之后再来。对，怀松老师真的很棒，所以我就是觉得说大学啦，回归到大学社团这件事情真的就是自主性非常重要，像是钱这件事情一定是很多大学社团干部在焦虑的，
1: 没错、而且坦白说高中你是因为会有学分
0: 对对 对, 對，

0: 学你真的就是全靠热情了，
1: 真的像应该是说课外准备其实有微学分的设定、oh. 但是蛮难的，就是规则蛮多、
0: oh、
1: 所以呢就是也不容易，这真的是我完全就是靠热情跟伙伴，
0: 没错、嗯、没错。
1: 我觉得当有一群你很喜欢的伙伴时，然后一起在做一些很累、oh. 但是做了又会有成就感的事情，大家就会一直往那个地方去努力，
0: 没错没错，
1: 对对对。然后我一定要说一下，因为现在是六月底对吧，
0: 对，
1: 然后我们营队是七月初要去带、高雄，回到我的家乡高雄，真的是美浓国小，
0: 美
1: 浓区东门国小，然后带营队，然后现在是在水深火热的筹备期。
0: 嗯，
1: 其实我能看出来每一位的干部都非常非常累，而且其实我们除了要去筹备这件事情之外呢，我们还要去打工，然后、
0: 哦、
1: 对，然后打工啊，或者是可能要拍片，或者
0: 是
1: 忙，
0: 就是每个人还是有各自的生活，
1: 对对对对 对、嗯、然后在这件事情之下呢，也可以看得出来大家虽然很累，可是还是非常的在意我们社团在做的事情。那简单来说，我们社团要做什么事情，因为我们都会有每一份计划书，有点像是我们要去设计这个营队的教案、
0: 嗯、
1: 然后可能一堂课就会有那一份的教案，可能是媒体起源啊，或者是媒体算 ESG、
0: 嗯、
1: SDGs 的感觉、
0: 哦、
1: 对。然后但是因为学员就是对付他们没有写过，所以就等于说我们干部要去盯他们，教他们怎么写、
0: 嗯、
1: 然后过程之中呢，就是会演变出很多就是他们可能不理解，或者说他们没有背东西，那我们干部就是要一直盯，然后去反复的给他们回馈、
0: 哦、
1: 然后简单来说，我们现在的筹备期可能前面的教案只能就是试教，然后去试玩那些活动组的游戏、
0: 嗯、
1: 然后我们就要疯狂不断的给回馈，然后这件事其实非常累人的，
0: 有感受到，
1: 就是、因为你要去不很快的去动脑，然后我们时间是12点到下午5点，所以就等于说这5个小时你就要是一直去不断的 social 社交，然后去动脑，然后给回馈、
0: 嗯、
1: 然后还要临场反应，因为你给完回馈你就要说你要怎么做会更好、
0: 嗯、
1: 所以其实能感受出来哦，就是每一个人呢在那一天下来是完全没有精疲，就是真的精疲，就是有种汁被榨开的感觉，
0: 有时候精神上的疲惫有时候比那个身体上的还要更累，
1: 对对对对 对、嗯、对。但是又回归到伙伴对吧，
0: 对，
1: 因为
0: 有伙伴就撑得下去。
1: 阿美那个时候带同军社应该也跟
0: 天文，
1: 对啊，天啊，对对，你看你这叫同军社了，对，天文跟伙伴感情应该也蛮好的，
0: 对，很好。但是像、啊、像你刚刚讲同军好，同军社也是他的社长也是我们好朋友，就变成说我其实是有两个伙伴的，我在天文社伙伴跟我的社长伙伴们、
1: 嗯，
0: 所以我是、
1: 哦、分开的，
0: 对，是分开。但是真的两个伙伴真的是给我很大的动力、
1: 嗯、
0: 社长伙伴让我能够更有想法，让我更能走下去。那天文伙伴那就是跟我一起为了天文社打拼、
1: 对对对
0: 对，一定要有伙伴这东西，
1: 真的伙伴这很重要。所以一方面来说，我觉得在一个团体里面如果能跟身边的人变成很好朋友，你不用到很直接，但是我觉得是可以一起为那件事共同努力的话，
0: 对对对对，
1: 那个一定会
0: 有一种同路人的感觉，
1: 对对对 对，会有更好的效果。好，那讲完社团这件事情，我们下一阶段、啊、再来聊聊其他像阿美在打工的事情吧。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林宥嘉。
1: 这一阶段呢，想要请阿美分享一下你在打工呢做了什么事情，以及你有什么心得跟感受。
2: 哇，打工人的生活其实好像比你玩社团人还要再更简单一点，但也还是累啦。累的话就是身体上的累，
1: 上班很累。
2: 对，真的。那我们打工人生活大概就是，假设你早上上完课，那你可能下午或是晚上，那你就去上班，然后可能上到 maybe 十点或是十一点，你再搭车回家。那你可能回到家的时候，我基本上回到家都是大概11点半的时候，对。那因为上班，因为那时候该吃晚餐的时候我们在上班嘛，所以我们可能回到家，我们才会吃宵夜晚餐。对，那吃完的话大概也才12点多了。那12点多你再洗个澡，可能就是12点半左右。对，

0: 你又不可能马上洗完澡，你又睡觉。
1: 对，
0: 你可能有时候你要做报告，你要做作业，
1: 啊、
0: 或是你偶尔想要休息一下，那可能你真的要睡觉，可能又再更晚一点了。
1: 对，
0: 那阿美其实是一个最近特别注重睡觉时间的人。
1: 哦，
0: 对，但这样子就变成说，因为我不想要太晚睡，所以就变成说，可能有些我应该要赶的报告，我就必须要压在其他天完成。
1: 嗯，
0: 对，这其实就是会让你的时间变得很密集。
1: 对，
0: 虽然没有像社团一样需要用那么多东西，嗯、但是你的时间就是会被压缩到，
1: 会很紧凑。
0: 对，没错。
1: 而且就感觉像是每个事情都要在那个 timing 上，如果没有在那个 timing 上，
0: 那
1: 你后面事情就会被delay。
0: 对，这其实也跟社团的生活其实也差不多，
1: 对
0: 而且。有时候其实坦白说，你上班可能也要看上班性质吧，但不管上什么班都很累。
1: 对，真的，哎，真的上什么班都很累哦，听众朋友们。
0: 真的，不管你是单纯坐在办公室里，你还是会觉得很累，
1: 对
0: 心理上的累。
1: 对，就是虽然是有钱啊，可是那个累是我觉得不一样。而且讲实在话，社团有一个很爽的地方是，是因为你没有拿钱，所以你就没有那个拿钱的压力。
0: 哦、对，你上班你会有那个愧疚感。
1: 对，所以上班就是好像真的是要把全部的事情做到最好，而且你还要担心你会不会被 fire。
0: 没错。
1: 如果对，然后像阿美之前不是在中石三立那边打上班吗？然后就是你先分享一下你上什么班。
0: 我其实换过蛮多工作的，就是我基本上我大一的时候我就做餐饮业，就是身体上累嘛、
1: 嗯、
0: 这个大家都知道，然后下班就已经超累，然后又超臭。
1: 对，
0: 然后后来呢后来我又去那个电视台三立，我去那边做新闻直播的工作、
1: 嗯、
0: 那其实那边的工作没有到很就是没有到很累啊、
1: 嗯、
0: 就是基本上你做熟了就都很简单什么的，但是它累是累在通勤。除非你、
1: 哦、
0: 对，除非你是本身就住在内湖的人，那当然没话说嘛。但是重点是，我是阿美是世新大学的，世新大学在哪里呢？在文山区，在绿线极美的地方。
1: 嗯，
0: 对。然后阿美的家呢住在新店区。
1: 嗯，
0: 对。光是从世新到新店其实还好，对不对？但是如果再加一个内湖呢，
1: 超远。
0: 对。根本就超远，所以通勤上超累。不管你骑车，大概也要骑30分钟到40分钟左右。那如果你是搭公车的话，一个小时。
1: 对。
0: 那基本上之前阿美在三立上班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基本上都是10点下班啦。10点下班的话呢，回到家已经11点多了，
1: 嗯、
0: 然后再吃个饭就差不多12点啊，然后洗个澡之类的，反正就是也差不多是1-2点左右，
1: 嗯，
0: 才能上床睡觉。那可能偶尔因为假日嘛，就是可能9点下班，那九点下班可能就比较好一点，
1: 嗯、
0: 但回到家也差不多11点多了。
1: 嗯、对啊，
0: 对，就是他累是累在他通勤上面的部分、嗯，然后每次光是想要通勤就觉得很累，
1: 很心累。
0: 对，而且你早上要上班的话，你要很早起。
1: 对啊，
0: 对，
1: 对，这个通勤真的是，而且我觉得通勤浪费时间。
0: 对，通勤其实很浪费时间，因为你可能就是在车上
1: 做事效率一半。
0: 对，而且你在车上也睡不、嗯、也。不太舒服，对，嘟嘟嘟嘟嘟嘟这样子，
1: 对、啊、
0: 对。然后后来呢、嗯，因为真的通勤太累了，所以就换了一个比较近的工作，中国时报，
1: 嗯嗯，
0: 对，那个是在也是跟
1: 哦，中时是中国时报，我以为它叫中时、欸，
0: 哎，没有没有，
1: 它全称叫中国时报、哦，
0: 对，它叫中国时报股份有限公司，哦、然后我是在时报资讯的剪辑部上班，
1: 嗯嗯，
0: 对，那这个中国时报它是在龙山寺。就是比较近一点啦、嗯、就是你可以从龙山寺转西门，西门转绿线回到新店，
1: 那还是蛮麻烦的。
0: 对，其实也是蛮麻烦，大概也是差不多30分钟左右的路程啦。
1: 嗯，
0: 对。那这个中国时报的剪辑工作呢，我觉得它是心理上的累。
1: 嗯，
0: 对，它因为通勤其实也还好嘛，就是比起、嗯、我都已经去过内湖了，龙山寺算什么？对，所以我就觉得它是心理上累，因为你要每天去找议题，然后你要想这个怎么剪。所以其实是有压力的，而且它、嗯、而且当你越做越久，你又会有可能那个算业绩吗？就是你会有要剪一定的片量，
1: 嗯，
0: 对、
1: 嗯、
0: 啊，如果你
1: 工作应该会越来越多吧？
0: 其实还好，如果你只是个工读生的话，
1: 嗯嗯，
0: 对，如果你只是工读生的话，其实工作量是还好，但是你可能会有业绩压力、剪片的压力、
1: 嗯，
0: 你要找一题，你要。如果你不会找一题，如果你不会剪片，你不知道怎么剪的话，其实你心理上会很担心说，哦，我今天有议题剪，那我明天会不会没有议题剪？那我后天要做什么议题？
1: 嗯、
0: 那如果我遇到我不会议题，我要怎么剪、
1: 嗯？
0: 我会不会今天只产出几支片而已？
1: 嗯，
0: 就是开始会有一些心理上压力，然后久而久之就会觉得很累。
1: 对啊，就是
0: 对，
1: 而且我。

0: 我觉得他那时候你是做半年吗？中国时报。
1: 对，中国时报是我做半年，嗯，然后我就有点撑不下去了，嗯，因为阿美本身不是一个很会找议题的人，嗯，对。然后我去剪辑的时候，我又是在剪政治新闻类的，对，嗯。然后这个就我因为阿美本身就不喜欢政治，
0: 对
1: 对啊，你剪一个你不喜欢的东西，你一开始为了钱还 OK，嗯，可是当他后来公司要引进 AI 呢，然后你要做越来越多事情，你又会觉得说 Oh my god， 我到底为什么要继续在这里捡我不喜欢的东西，然后 我原本的标准我还要再被提高，
0: 对，
1: 就是它只是一个工作，然后它也确实训练到我的剪辑能力，但是我也觉得这样就够了，我不想要再继续
0: 深耕下去，
1: 对对 对，所以我就又离开了，
0: 嗯。而且我觉得那一方面感觉就是你一直在疯狂做着你自己不喜欢的事情，然后做了半年，然后它就有点像一种压力，你知道吗？
1: 对，
0: 你们那个是可以带回家做的吗？
1: 我们那个是不能带回家做的，但是我看主管可能会有远端什么的，像正职他们好像也可以远端工作，但是我就是一个工读生啊，嗯，我就没办法这样做。
0: 所以那应该是说，所以你都有办法在上班时间把你的片剪完。
1: 对啊，如果没剪的话，因为你是工读生，他也没办法要求你加班。但是坦白说，在剪辑工作，我觉得你会获得到的成就感，应该是你剪出来的片吧。
0: 哦，
1: 对，嗯，就是因为我看那些正职的哥哥姐姐，他们其实也待一段时间了，嗯，然后他们剪出来的片其实有些也蛮好笑的，嗯，然后有些看起来也真的剪得还不错，我觉得那些是来自于你的，可能就是你的成就感来源吧，嗯，对，
0: 确实我真的觉得剪片的成就感是来自于看到那个成果，
1: 对，
0: 而且他的回馈是非常及时的，就是你剪完你就可以看。
1: 对，那你再来其次的成就感再来就是你的流量，你的流量如何，
0: 哦，对，真的真的。
1: 那我们公司是有，哦，我的前公司他是有会看你，他们会有不同的项目吧，就是可能 FB 观看量第一名，可能盈利第一名之类的，嗯，就是他们会看那个，然后去给予相对应的奖金，嗯，可能300块200块之类的，嗯，那当你越剪越久越来越熟练，然后越剪越好的时候，你当然就可以获得额外的奖金啊，
0: 嗯，哦，可以获得额外奖金，
1: 对，但是我就从来都没有获得过耶，
0: 因为有那哥哥姐姐在，所以
1: 对对对，但是坦白说我也是有剪过，嗯，剪出那种流量很高的，嗯，对，但就是很可惜没有获得奖金，嗯，但是我觉得那也算是一个成就感来源啦，
0: 嗯嗯。那因为阿美刚刚有说你一直在大学的时候就是对疯狂投入钱的生活，
1: 没错，
0: 但你会觉得你因为打工而忽略了大学，错过很多大学的快乐时光吗？
1: 哦，其实有时候我会这样想，欸，嗯，
0: 相对不剥夺感吧，我觉得，
1: 嗯，其实算有一点，但是很多人不就这样讲吗？就是当你走了一条路，你就会可能开始想说，如果我走另外一条路，我会变成怎样？
0: 确实，确实，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难免的啦。像我有时候就会想说，嗯，那如果我像蔡莉一样多参加一点活动，我是不是现在又会有不一样的经历，嗯，对对，可能会有类似这样的想法，但是最终我还是回到就是因为我没有钱，我就觉得很没有安全感，嗯，对，然后我又不想要一直靠家里什么的，嗯，yeah， 所以我就是还是我可能还是会选择打工这条路，嗯，可是我难免就还是会想，哦，如果我走另一条路会怎样呢，
0: 嗯，对，我觉得真的是难免的哦，所以
1: 对
0: 这个东西我觉得应该会是大家一直都要遇到一个课题，像是我们现在大一应该有想过，就是如果我今天读其他间学校，
1: 对对，
0: 如果我今天去选择我那时候填的另外一个志愿，我现在会发生什么事情，
1: 对，但是我觉得大家就是可以，嗯，但是我觉得我后来也转念想，就是我为什么要纠结在我现在或是我以前做了什么，为什么我不能想说，嗯，那我未来可以做什么，
0: 嗯，
1: 对，像我现在我虽然基本上都投入在新闻产业嘛，嗯，但是我偶尔如果我想要去做幼教类呢，
0: 哦，哎，幼教类，哎，啊，想象不出来，
1: 我是不是也可以去找一些，可能我去百货公司不是会有那种教小朋友做史莱姆的那一种，
0: 哦，对， 对， 对，
1: 对， 对啊，那也是一个工作，也可以有钱啊，我也可以跟小朋友接触啊，我是不是又可以累积不一样的工作，就是看你，我觉得还是看你未来想要怎么做，然后去找到相对应的出路，
0: 嗯，尝试，
1: 与其困在如果我走那一条路会怎样，
0: 哎，不好意思我画一下，你真的有想要去玉龙那个百货公司打工吗？那个史莱姆，
1: 对，我真的有想过，但是
0: 因为那是很可爱，
1: 对，那个史莱姆，而且我又可以自己玩，我很久没有玩史莱姆，啊，而且又有钱， 虽然我可能对小朋友不是那么有耐心，但是有钱。

0: 先能使鬼推磨，
1: 对，是的，然后大概再说半句不喜欢的时候就会离开这样子。我哎，但是回归到刚刚说的，就是我之前来宾有讲过一句话，他是说不要去美化你没有走过的道路。
0: 哦，真的，
1: 我非常喜欢这一句话，就是很多时候当自己在内耗啊，就是在像你刚刚说的，然后如果我今天像你一样，可能去打工，我会不会？就不用再做一些无脑的事情，
0: 对对，
1: 但同时间我又会跟自己说啊，如果我没有现在在做这件事情，我就不会遇到现在一群这么好的伙伴，
0: 没错没错，
1: 所以就真的是每一条路上啊都会有不一样的风景跟色彩。那接下来呢，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再多聊聊一下我们自己的收获是什么。对，那先从阿美开始好了。
0: 哇，我的收获第一个应该就是钱吧，
1: 这样那么现实。
0: 对，当然就是非常现实，就是看着自己的存款越来越多，当然会觉得说啊，我可能越来越可以掌控自己的生活。
1: 嗯，
0: 对，而且坦白说，因为我自己也有赚钱嘛，所以以前可能送给妈妈一些比较不起
1: 眼，迷你代步车，
0: 啊，对，迷你代步车，可能送一些比较不起眼，像是一个小蛋糕啊，一个小卡片。但现在我可以进阶了，我开始可以回报身边的人
1: 哦。
0: 对，我除了可以给我陪伴以外，我也可以可能送我妈按摩棒啊，她就可以就是按摩她自己的腰啊什么的。那我也可能也可以做一个手工的小礼物给我妈，或给我身边的人。其实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回馈，就是我可以开始用我自己能力，在我能力之间去回报身边的人。
1: 我觉得用自己赚的钱去买东西是一件很爽的事情。
0: 对，没错，
1: 虽然很心很痛，但是我觉得很爽是因为你就会开始有办法那个自主权
0: 决定。对，你开始会觉得，對對對對對對對，我开始掌控了。
1: 我觉得这是上大学这是最爽的事情。
0: 没错没错，
1: 而且讲实在话，虽然住在外县市，因为我跟阿美都是高雄人，然后我们在台北读书，虽然会有想家然后觉得很累很辛苦的时候，可是讲实在自己一个人住在外面超爽的。
0: 对，而且
1: 超爽的，
0: 而且距离产生美。
1: 真的真的，
0: 对，其实坦白说，阿美高中的时候就是都还在高雄，就是有点不孝子，就是我会一直往外跑啊，然后可能就不太常跟妈妈一起这样子。但是其实现在到了台北嘛，然后就开始跟高雄有一段距离，而且每次回去又是一笔钱，
1: 对，
0: 就不会那么常回去。
1: 对对 对, 對。
0: 然后每一次回去呢，都只会想要窝在家里，然后可能多跟妈妈相处一点。
1: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0: 对，所以距离产生美，而且
1: 就是这样。
0: 对，而且妈妈也会觉得很开心。
1: 对对 对, 對，家人真的会，而且家人会对你蛮好的。
0: 对，而且坦白说，我哥也没有那么常欺负我了。
1: 对对对，就是他会更珍惜。但是来带大师。大概待个三天，他们就会回到原本以前那个样子。我跟你讲，我已经摸出那个套路了，
0: 不能超过三天。
1: 对对对，而且就是讲实在话，就是我觉得每一次回家真的是珍惜。原本哦，可以说我的例子哦，就是我原本因为我大概真的蛮久，两三个月才会回家一次，
0: 哦，我差不多。
1: 对 对, 對，就因为真的很贵，大一可能就是可以很比较长，
0: 两个月。
1: 对，因为我大一是。就是因为要适应，然后那时候也真的蛮闲的，就是周末就没事情，然后那时候也要回去看医生，所以可能隔一个月就回去，然后大二核心科一下去，然后后来发现好累，我真的受不了，
0: 真的很累 啊。
1: 对，然后后来也因为事情忙起来，所以后来就真的两三个月才有办法回去一次，然后回去的时候可能就是三天三四天就有连假的时候，然后我永远都记得那时候寒假。第一个礼拜一月初的时候，就我就回家，然后那时候我就是大概是真的是快三四个月哦，才回家。
0: 哇，那是很久。
1: 对对，那真的蛮久。然后那个时候，然后我就重感冒，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一月初的时候，那时候重感冒，就是咳了一个礼拜，
0: 超严重，超可怕的。
1: 对，然后那时候，但是因为还是有社团，还是有很多事情要做，所以我回家坐在我的就是客厅的桌上，然后在那办公，然后我爸爸就在旁边等我。工作完，然后他就带我出去，那一整个礼拜都是这样。然后我就在想，我为什么都已经回家了，我还要做这些事情？
0: 没错，没错。
1: 我那时候对我，而且那时候高雄天气都超好，每一天都超好。
0: 真的真的。
1: 而且我那时候是因为我还是会想要睡到自然醒，就是睡到自然醒的时候，可能早上10点9点，然后我就开始工作到下午，那个天色都已经晚。要按下来，可是你事情又还没做完，但是你一定要做，因为这就是你的责任，你现在达成在做事情，
0: 这是你选择的，
1: 对，这是你选择的。然后我就觉得好难过，我都已经在，
0: 我也会，
1: 对对对对，就是 你会有一种

0: 哪怕是你都已经回到家了，然后你家人就在旁边，外面天色又这么好，可是你为什么现在在做这件事情？
1: 没错，因为像哎、欸，我你讲完这个，我才想，因为我其实我上礼拜也有回家一趟，对，然后那时候因为我开始接了一些工作嘛，像是电台的工作啊，然后包括我跟蔡丽对也有接一些节目的主持，所以其实也相对比较忙碌。那因为有些工作它都是刚上手，就会非常不习惯嘛，所以有一次我们可能就是早上我们出去玩。然后，因为早上出去玩，就是基本上我没时间做啊，而且我也是想要睡到自然醒的那一种，对，所以变成说我只能用晚上时间。那我有2天，我都是用到凌晨2点、3点、4点的时候，
0: 很晚呢、
1: 对。然后每次我准备要睡觉的时候，我都想要去上个厕所，然后我就会去到我妈房间，然后我都会看到她就是灯还是亮着的，然后就是嗯，啊你怎么还睡？她说哦，女孩没睡啊。
0: 哎、欸，我会哭出来，
1: 对。
0: 我会哭出
1: 然后我就说，
0: 来、欸。
1: 我说那你可以先睡啊，你怎么不先睡？老人家不能熬夜耶。对啊，然后他就说，哦，没关系了，我睡觉也不太累。对，
0: 我不行
1: 然后之后我就说，哦，好吧，那我应该在10分钟就弄完了。那你可以开始准备睡。他就说，哦，好。然后我上完厕所，我就继续回房间用嘛。然后又用10分钟，用完之后我开始准备休息，我就去看一下我妈房间，她已经睡着了。对，
0: 好
1: 所以
0: 感
1: 他所以
0: 人
1: 他是等到我
0: 哦，
1: 快
0: 对
1: 弄完了，他才
0: 啊，
1: 睡着。
0: 哎，不行哎，我觉得这是很洋葱的，就是我觉
1: 对，
0: 得很多时候，虽然我们就是平常可能就是一直在抱怨，然后
1: 没
0: 很抱怨，
1: 错。
0: 然后就觉得自己真的很辛苦，可是通常都会成功，可是当面对到家人，我觉得他是一个你最脆弱的那一道墙哎，就
1: 没
0: 是他很
1: 错。
0: 容易去碰触到你那道墙，然后当碰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难过，
1: 对，所以你说
0: 对。
1: 我打工获得的回报是什么？我觉得应该就是像我刚刚讲的，我用我能力，我在我能力之内，我可以给我妈我能给的东西。对，不管她想要什么，我可能我能够我就给她
0: 对
1: 这样
0: 啊，对啊，
1: 子。
0: 对
1: 对，她想要回家，那我就多赚一点钱，我就是多赚一些回高雄的车钱这
0: 真
1: 样
0: 的，
1: 子，那我就可以多回家一
0: 对
1: 点。
0: 啊，对啊，对啊，
1: 对。
0: 而且真是每一次回去，他们就是多了白头发，然后看起来又变得更。
1: 没错，
0: 因为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才回家，所以一定可以看得出来那个变化跟差别。
1: 对，真的，
0: 对，
1: 而且有时候其实，虽然阿美有在上班打工嘛，也有自己的薪水、生活费什么，但是每一次回去高雄，妈妈都会再给2、3千，对，
0: 很关
1: 然后
0: 心。
1: 有时候可能我们就说，哦，没关系啊，那个刚发薪水还有钱，然后也有存一点，她说没关系啊，你就先留着以防万一嘛。
0: 对啊，
1: 对，所以
0: 真
1: 每一次
0: 的。
1: 虽然我会在我能力之内给他一些我能给的东西，但是都还是会觉得始终不够。
0: 真的是始终不够，
1: 对，
0: 而且，但你同时之间有也还是会起口角的时候，
1: 没
0: 对，就是
1: 错，
0: 还是会有精神上面折磨，就是因为只要是人都会互相的磨合嘛。那我自己这边也想要再分享一个例子，那这个例子是虽然我那时候回家一个礼拜，然后基本上都跟爸爸相处，然后妈妈有一天就是回家这样子，然后。因为我不是就是有说，我那时候咳嗽严重到我睡觉是不自觉会想咳嗽，
1: 我都觉得他会咳出血来
0: 对，
1: 了。
0: 我也觉得我咳嗽起来，我都觉得我好像得肺炎了，而且现在其实还是有点后遗症哦，
1: 对啊，
0: 到
1: 有
0: 现在都，
1: 声音有时候会时不时的卡卡的，
0: 对，然后也会有点想咳，就是他是后遗症非常严重，而且已经半年了，现在已经6月底了，
1: 那很久
0: 那很久，而且我都有在持续看医生，就蛮严重的。好，然后那时候是状况是严重到。你睡觉是不自觉咳，所以是完全没有办法睡好。所以我那时候状态是我完全没有办法睡，但还是要做事情。然后，可是你还是会很想睡，所以是一个完全是在一个精神上面的
1: 折
0: 折磨。
1: 磨，
0: 而且我是那种只要一生病，我就是生非常严重病。然后那时候是就是非常严重病。然后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妈妈隔天还要上班，因为她上班的地方是比较远的地方，就是可能要开车快1个小时。然后他可能5点就会起来了，然后因为我咳嗽是非常大声的，就咳咳你应该有听过吧？那个时候是咳超级无敌大声，所以是我们房间的，我们各个房间都是连着，所以我妈妈他们那一间的房间就有听到，然后他就是叫我起床，然后他就开始帮我拍背，就半夜3、4点的时候帮我拍背，然后那时候他边拍，然后我就边哭，我就觉得，哎不行，我觉得我不能讲太久，因为我可能会哭，就是因为我觉得他隔天都要上班呢。然后他还要开车1个小时，开 就是凌晨的车，然后去上班的地方。

0: 后他为什么现在在这里帮我排备，而且他是、oh~、我就跟他妈妈没关系，你明天要上班没关系，我这个拍也拍不好，真的没救，我真的是没救。然后他就非常关心我，就说没关系，你这个好就是要拍，然后怎样才表，然后就跟拿他重要歌换，就是阿轩，你这个赶快来，赶快把你的弹跟那个鼻涕都擤出来，什么什么就拍一拍，然后他手会酸，然后他就换手，然后我那时候觉得很感动，就是他真的，我就是躺在床上，他边拍我边哭，就觉得啊，好感动
1: 哇！那其实像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社团会需要伙伴嘛，
0: 对、嗯，
1: 那其实我觉得有一个。不管是打工生活还是上生活、嗯、真的就很需要一个强力的后盾，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對,
1: 對，那家人就是这个最强力的后盾，
0: 对对对对 对, 對，而且你是真的能相信，虽然平常一定会有关系上磨合，但你一定很相信他们始终都是最爱着你。那接下来呢，三个阶段就是聊一些生活嘛、嗯、那这个阶段我们就来聊聊哎未来吧。
1: 哇，
0: 对，因为我们大二要升大三了、
1: 嗯、
0: 那阿美对于自己大三大四会有什么期望吗？
1: 哦，期望哦，我因为其实坦白说我们刚刚有说我从中实嘛，然后不是讲我离职嘛、嗯、
0: 对对对，
1: 其实我离职有一个部分是因为我觉得该回来做做老本行了。
0: 对，哎，你有没有一种我们都在不务正业的感觉？
1: 对, 对, 对，
0: 我觉得我在大二的时候完全不务正业。
1: 对，我就觉得我大一大，因为我都没有从事一些跟广播相关的工作或是实习，
0: 对对对对，
1: 也几乎没有什么碰、嗯、
0: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1: 然后我就觉得说嗯，我大三好像应该开始该回归老本行，不能再这么不务正业了。
0: 没错，
1: 所以呢，我就接了，所以我才接电台干部，然后我也接了节目的主持、嗯。所以我对未来的期许哦，应该就是开始回归老本行，能够顺利一点吧。
0: 对，我觉得更多的像是好像真的要去思考未来的职业。
1: 没错，没错。
0: 然后就是因为我们有思考到这个点，所以才在想，如果我们大三非常 focus 在这个正业上面的话，我们才可以再去有权，才去有选择去想说，我们到底要不要去继续走这一条？
1: 对，而且坦白说、嗯，虽然未来不一定会走这一块、嗯，但我觉得在最后的这两年，能够多跟身边这些同路人一起做节目、哦，我觉得也是一个很珍贵的回忆。
0: 对，而且讲实在话，就是到时候当爸爸妈妈回去听看一看这些经历、
1: 哦，真的，哎、欸，我甚至想过把我以前录的节目，我就从我小朋友出生之后，我把他当那个儿童节目给他听，
0: 他、嗯、觉得他会是不行的，他这样会被带坏，好恐怖哦！
1: 怀孕的时候就一直听自己的节目，这样
0: 我不行，那一些小孩也会蛮高危的哦，嘴巴也会对，就是我觉得。其实我自己本身啊，我不知道你，但 我自己本身是一直都很珍惜我身边的任何一个人，这个一个 moment、oh. 然后但是你很想要，就是我不知道有时候就是在一些很感动时刻，你会很想要尤其是大家很快乐然后开开心心的在那个环境的时候、
1: oh.
0: 你会很想要一直停留在那个时候。
1: 没错没错，
0: 可是时间就是会过去、嗯、但是你也不是不珍惜啊。
1: 对,
0: 对，但那个时间就是飞飞飞飞到了我们，你看大三上了，
1: 对啊，
0: 对吧？哎，很难想象一年前的我们，而且真的时间过很快，你可能对于一年前的事情都还历历在目。
1: 对, 对、啊、我才觉得我才刚升大二而已。
0: 对对对，讲实在话，我现在其实对高中的生活，其实就是还是很多非常印象深刻的片段跟
1: 真的真的，
0: 但很快哦，就是你时间过去了，你就会意识到，哎，我自己其实一年已经没有跟我高中的朋友见面了。
1: 真的，
0: 就是因为我觉得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现在都蛮火网的，就是可能会去聊天、嗯、可是你
1: 我觉得有时候在网络上聊天、嗯、比不上你真的在见面
0: 的时候。真的真的真的、嗯、而且我永远都记得，我好像我自己因为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我们已经一年没见了、
1: 哦、
0: 然后也不止一个，然后我觉得我现在看到他的时候会哭出来、
1: oh、my God,
0: 因为太久了，然后就很想对方。
1: 而且你也可以跟他分享，就哎，我做了一档节目，
0: 对对对对对对，
1: 然后他又会给你非常多的情绪价值。
0: 哎，他的话我是不知道、
1: 哦、他不会吗？
0: 但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很久见面，久久见一次很爽的地方是可以看到对方不一样的地方、
1: oh、
0: 对对对对对，就像是说可能我有一个朋友，他原本读基隆大学，然后他大一的时候南美，但他读得很痛苦，然后他后来大二的时候转回台南，然后他看起来过得很开心、
1: 哦、
0: 然后但是因为我们很久没见面，所以不知道暑假见面的时候，我们在这一年自己的摸索之下会不会又变得更加不一样、
1: 嗯、
0: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跟很久没见的朋友

0: 面会看到你自己最多的成长。
1: 哦，那我就想问蔡莉的是、你未来会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0: 我想要成为会解决问题的人。
1: 哦，怎么说？
0: 我觉得在当过干部，然后做过这么多活动，去不论是校内校外组织什么的，我觉得人最需要能力就是你要去解决当下问题。
1: 哦，
0: 就是而且讲实在话，我觉得未来职涯需要的人也是这种人才，
1: 就需要解决问题。
0: 就好比说你今天可能电脑出了什么 trouble， 那当然当下情绪还是会很紧张，可是第一要件是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你这个东西解决、你才有把办法把后续的事情一一的被解决嘛。对，然后就好比说我们在录音，今天可能我们路上来的车上很塞，那怎么办？我们是不是应该可以先跟来宾说、我们可能会小塞或之类的、这都是一些小小的 trap， 小小的
1: 其实看似很平常，但是却是你练习的一个部分。
0: 对对对对 对、对，然后那阿美呢？
1: 阿美哦，我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其实这还是一个未知，但是我会想要成为一个女强人。
0: 女强人的、
1: 就是我会希望说，当然要我自己开一个公司那也是不可能，我可能还是会需要一群伙伴、对，但是如果我自己能够主导一些专案啊，或是未来说不定我有机会继续去主持一档节目、我觉得我都是会很开心的。那当然最重要就是我要赚大钱。
0: 对，就是还是要赚钱、
1: 对对对。
0: 但往往很多时候就是我觉得我们大家现在做的事情都不怎么不怎么理想的赚钱的时候，但是我都自己跟自己说，就是我们现在这么努力，我们一定会赚很多钱。
1: 哦，真的真的，
0: 我们也可以不用赚很多钱，但就是要够我们自己生活，然后是可以是理想中的那个
1: 状态。这个是藏在高雄人体内的基因。
0: 对 对，你知道每次很累的时候我都是这样怒怒吼，就说我现在这么努力，我未来一定可以赚到这钱，
1: 我要发大财。
0: 对，我发大财。那个韩的一边我们要发大财。对啊，所以所以我自己是想要成为可以解决问题的。那你自己想，就是想要成为
1: 我成为一个独立的女强人。
0: 对，
1: 就是赚很多钱。
0: 对，对于自己其实都不一样。那如果要一句话总结，然后要给自己的未来两年呢，你会想说什么？
1: 我想一下。
0: 很困难对不对？
1: 对，那蔡莉你会讲什
0: 么？我自己也想，我自己之前也想很久，但是我觉得一直都回归到那句话，就是我想要好好的珍惜当下每一条时刻。讲实在话，其实这两年蛮累的
1: 啊、
0: 就是很多时候都因为很累，所以就我觉得那个冲劲吗，就是勇敢、有时候会因为在一些体验然后一些经验当中会被消耗
1: 啊、
0: 然后那个消耗其实是非常恐怖的，
1: 真的
0: 因为那个消耗会让你找不到原本的自己。那个时候为什么会想要来读广播组的自己，然后为什么我会想要做这件事情、为什么我会因为我的努力然后获得到体验的自己。然后我觉得在这一年，我觉得在这大二的当中很常会迷失、真的会蛮长的、
1: 那你听你这么讲其实我也有点想法、我希望可以不要只是想而去做。对，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其实会想要做非常多的事情、那我未来我可能会想要就是我不会想要再有想做的事情、因为我要去做，因为这就是我要去做的事情、而不是我想要去做、但是可能不会做的事情。
0: 有点绕
1: 就很绕，就假如说、我现在我可能未来会想出国、但是我不会想要未来去，而是我现在就可以去的那一种、
0: 就是
1: 对，
0: 不要单纯只有想。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因为我觉得人很容易时候，很多时候都会可能会有完美主义。
1: 对，就是哦，我
0: 要准备好，
1: 我可能要等什么时候再去，對對對對，我可能要干嘛什么时候去。但是我可能就是我想要改变一下这种心态，就是我想要去做一件事情，那我就去做。
0: 对，
1: 对我未来我不是想要只是做一个节目，我就是要做一个节目。
0: 没错，没错，
1: 我不是想得金钟奖，我就是要得金钟奖。
0: 对对对。我们那时候来听众朋友，我跟大家说，我跟阿美的励志就是要在30岁呢拿下金钟奖。
1: 对，因为那时候好像算18岁，
0: 我们18岁的时候。
1: 对对 对。
0: 然后就是在大一，我们去金钟奖的
1: 颁奖典礼，
0: 然后当志工、我忘记你是站在什么位置啊？
1: 我那时候是在一楼，就是在接那些
0: 贵宾来
1: 入围者。
0: 对对对。然后我是站在颁奖舞台的正 前面的最后面那边、嗯、然后我们两个应该都是非常直观看到那些入围者

0: 得奖那个画面的那个 moment，
1: 对，就是很冲击、嗯、然后内心也很感动，虽然自己可能不一定听过他们的节目、嗯、但是看到那个画面会很喜、嗯、就是会很感动、啊、
0: 对，很感动，
1: 就是自己身为也是广播组的，
0: 对对对对 对， 對，而且就是在做了这么多事情之后就更知道他们做哪一条路是那个奖是这么的得来不易，
1: 真的真的，
0: 所以我那时候就立志说好，我们三十岁要再一起进入那个殿堂，就是要拿到那个奖项，
1: 没错。你说那个奖真的能给你获得到什么钱吗、嗯、可能也不一定、嗯、但就是我就是要得，
0: 对，就是那个里程碑。而且其实讲实在，我觉得在大二这两年下来，我得出来的体悟是我们人呢可以以终为始去生活，但这个终呢可能像是还 maybe 里程碑，就是那个奖杯、oh. 可是过程之中你可能会因为为了那个得到那个奖项开始去努力，可能、嗯、好像是主持，就是练习主持，我们去接了社畜学生这档节目 Kiss Radio 这档节目、
1: yes.
0: 或者说你做了很多不一样的尝试去进步、嗯、然后又或者是你因为想要得到那个奖项，所以你开始呢去训练自己你自己从来没有想要做的事情，可能是剪音档、
1: 哦、
0: 又或者是你为了要得到那个奖项你可能要认识很多的人、嗯、你这样才会有人脉，所以你开始呢，如果你是一个害羞的人，但是因为你想认识的，所以你去参加不同的活动，
1: 没错，
0: 所以这个过程之中你慢慢的成为了那个奖项，也不是那个奖项，你看慢慢成为你想成为的样子，
1: 对、哦、
0: 你想成为的女强人，想我想要成为的一个社会上的样子、嗯、
1: 对，可能你可能当下不会这么觉得，但是未来一定会有某一个时刻去证明你现在做的选择是对的、嗯、
0: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越来越接近以及成为你想要成为的人、
1: 嗯、
0: 没
1: 错，
0: 就是这样。那最后呢，我们还是回归到偷偷告诉你这个环节。
1: 哇，又是偷偷告诉你，
0: 还记得这个偷偷告诉你是要干嘛的？
1: 记得记得。
0: 那感谢吧，我觉得是感谢、哦、那、嗯、我觉得是感谢这两年的自己。那你想要说什么？
1: 哇，我很感谢未来这两年自己去尝试了很多不同的工作、
0: 嗯嗯嗯嗯、
1: 去走过了很多不同的职场，然后不管遇到什么都撑下来了、
0: 嗯、
1: 然后希望就是未来啦能够继续走过不同的职场、嗯、去认识真正的自己。
0: 嗯，我觉得我跟你也蛮类似的、
1: 哦、
0: 就是我觉得好，其实单纯来说我觉得我跟阿美某方面蛮像，就 是,、哦、
1: 是,
0: 是,
1: 是
0: 就是会疯狂去试，而且蛮
1: 对啊对啊，因为你不是你怎么知道你喜不喜欢。
0: 对对对 对, 對，我觉得我会想要试的一个很大原因就是因为我高中国高中真的错过太多太多太多、
1: 啊、
0: 然后造成太多遗憾，让我决定我在大一的时候进到大学之前想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我都自己跟我都一直在说的是你现在有什么想要去做的那你就去做、
1: 嗯、
0: 不要想这么多，当然还是要可能要顾及一下你现在的状况，但像未来设计师这档节目也其实有点像在冲动之下做的决定，就是因为我知道我要去邀52位不同的来宾，这件事一定会压力非常大、嗯、每一天都要每一周都要剪音档，然后那个时候也有接社服团的社长，然后社服团也不是一个很轻松的社团，然后那时候可能也会有一些校外的活动，在那个当下其实还是选择要做这些事情，然后过程之中也非常非常辛苦、嗯、就是每天都有每天都睡不饱，或者是人际关系非常的担忧，
1: 你可能会很焦虑说下一集要找谁，
0: 对对对 对, 對，
1: 那如果我来宾有一天没了怎么办，
0: 对对 对, 對，然后你可是你又需要休息时间，可是我觉得阿美一定也会经营到这样的时刻，
1: 当然我现在就在经营，
0: 对，我们就是一直在 repeat 一样的事情，
1: 是，
0: 可是在这些事情的当下我最终还是想问我们自己是那我们成长了什么，然后我们看到了什么、
1: 哦、
0: 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做这些事情这只是最最有意义的事，
1: 嗯，就是其实不用一直去找答案、嗯、就去找我要做什么或是我该去做什么，
0: 嗯，对对对，那最后想要感谢自己的绝对就是谢谢你愿意一直这么努力的活着，
1: 哇、
0: 嗯、就是这样，好，太好了，终于有一天可以感谢自己了。今天这是世新广播电台的最后一集未来设计师的最后一集，那再次非常非常的谢谢大家从去年七月初陪
1: 快一年了，
0: 对，一路陪到今年的七月，那未来设计师就到这里了，大家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Oh yeah！
2: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3: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2: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4: 各位听众，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今天为各位介绍的是一个某开业三个天工作，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人知，今日介绍51句，一个某开业三个天工作。这个听起来好像很夸张啊，这个夫妻两个人结婚是两个人的事了，为什么会变成三个天工都搬回家来了啊？这个问题是我们不是在那活在那个时代，我们如果活在那个时代，就知道说的确有这种情形。根据文献的记载，1721年呢，嘉义的大埔，嘉义的大埔统计257个男人汉人啊，只有一名汉人的女性。那你想想看，257:1，那个女生太稀少了。那各位都知道，如果说我们套一句俗语，就是说物以稀为贵，那人数也是一样啊，少数的人生女生当然变成很稀有的啊。那么这个时候你能够娶到她，257个人里头的哪一个幸运的人娶到她，那不就不是他好像这个铁流三海天工作啊。那当时的罗汉卡啊，这个迎娶的对象大部分是这个平埔族，但是平埔族并不是如汉人的习俗是用迎娶的，而是用入赘的。所以

那个汉人呢就变成了还阿胡嘛，啊，还阿胡嘛，就是入赘了，啊，那么入赘以后好处多多啊，所以才会说叫做，哎，抗压伤害体工作，因为第一个，你有一个女的作伴，有人跟你烧饭了，有人跟你洗衣服了，啊，还有晚上有人跟你暖脚了，啊，还你病了还有人跟你嘘寒问暖了。还有你可以生出子女来了，还有呢，平埔族有土地，土地也变成你的了，哦，那无形中你忽然间增加了很多东西了，所以说那真是一个某抗压三个提供作。好，今天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

0: 台湾俗语真趣味，
1: 不过还是靠家己。
0: 轻轻松松，一讲学一句。
1: 简简单单，你我讲台语，赞赞赞！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欢迎收听
1: 奇境新科技，我是恩奇，
0: 我是静豪。今天是6月29号，也是我们奇境新科技在今年的最后一集，感谢大家陪我们走过了
1: 接近快要10个月，我们总共播了41集，今天是第41集。
0: 对，感谢各位听众陪我们走过了这些青春的岁月啊。
1: 哦，没错没错，但是这个大家就算听完今天这一集，还是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上面不断重复的收听啦。就是过去的时段呢，我们是在每个礼拜一早上11:05在世新电台陪伴大家，但是未来呢，大家还是可以在 Apple Podcast 还有 Spotify 跟 SoundOn 上面听得到奇境新科技的节目，所以呢之后还是可以多听几次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是不是也比较特别，算是特别单元？
0: 对，我们会统整我们从第一集到40集的所有内容，然后做一个回顾，也带大家看这一整年的 AI 变化，那还有看一下未来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前景，也会跟大家聊一下我们自己会用的 AI 工具。
1: 没错，因为我们从2025年9月22开播呢，到现在其实也真的过了很久，那 AI 啊还有科技的话题实在是每个礼拜都在产生变化。那我们在这之中呢也介绍了很多数位工具，所以我们就会整理一下过了这么久，我们自己还是持续会使用或是觉得非常喜欢的一些工具分享给大家。那当然呢，在最后一集也不会错过的就是我们的助理主持人 Will 啦，我们会和他一起回顾一下 AI 呢在这一年慢慢的他们的走向也越来越不一样了，所以大家记得如果对今天的回顾单元有兴趣的话，一定要锁定到节目的最后哦。
0: 那接下来就进入第一个单元，科技头条速报。

0: 欢迎来到科技头条速报。我们今天的科技头条速报呢，没有为大家带来新的科技话题，但是我们会为大家统整呢，在过去将近一年的期间里面 AI 工具啊，或是一些数位工具，透过我们的这个新闻或是消息的分享的时候，可能会有发现一些脉络，就是可能比方说呢 AI 工具也慢慢转变，还有一些公司或是平台他们也有越来越多的竞争这样子，所以我们会透过整理的方式呢，带大家回顾一下这一年来在科技领域上面的变化。那首先第一个我觉得很明显的变化呢，而且也是我们经常在这个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就是 AI 相关的话题嘛。那 AI 呢，大概在一两年前吧，可能大多人使用的方向都还是以文字类型的生成式 AI 为主，比方说你就在 ChatGPT 的网站上和它用对话的方式呢，完成你可能简单的工作，文书上面的工作这样子。但是呢，到了后来慢慢的变得有点像我们的工作伙伴，因为它开始有了 AI agent 的能力，像我们之前就有讲过 GPT 5.1 啊，或是 ChatGPT 它有一个在浏览器里面的 AI 功能，或是说 Cloud Design 它可以帮助我们完成设计或是一些 UI UX 的这个工作。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也有讲到就是在 Computex 上面有人讲说 AI agent 的元年已经来了，其实越来越多人在使用 AI agent 帮助我们做事，就不再像过去一样呢 AI 让我们拿来问问题或是写简短的文章或是翻译这种文字上面的工作，它会开始进入我们的工作流程里面，比方说在浏览器里面啊，或是帮助我们设计，帮助我们写程式，甚至呢进一步可以帮助我们完成日常的办公的工作，就是开始呢有点转变啦，不会再单纯只是在文字上面回答我们的问题而已。那这个 AI agent 呢，其实在最近呢这几个月或是这一年内也变成越来越多人在讨论的一个话题哦。但这样子呢，其实大家也要开始思考，就是我们以前如果 AI 它犯了个错，如果只是在写文章的话，哦，那可能就是讲错一个很专业的话题，或是它把一件事情用错误的方式描述出来了。但是未来如果它是 AI agent， 它做错了，有可能就会真的把我们的档案删掉。这我们也有讲过嘛，有新闻说这个 AI 呢，它乱操作，不小心把公司的资料库删除，或是有可能它就寄错信、下错指令等等。所以在未来哦，其实大家要开始持续观察的就是我们要如何管理 AI 的权限，尤其是 AI agent 它有可能会有权限过大的问题。再来是呢，这个 AI 如果它出错的话，责任归属呢是谁要负责呢？其实就算呢这个 AI 让我们未来变得越来越方便，但其实我们也必须要更小心的管理这些 AI 工具，确保他们呢可以在安全的前提下呢帮我们做更多的事情。
1: 其实除了 AI 会出错之外，因为我们系就是有关于 AI 的研究，然后也有说有一些 AI 可能会因为就是喂给他资料的一些缘故，所以会有一些种族的歧视啊，或者是有一些模糊地带。其实我觉得这些也是听众朋友们可以持续去关注或者是持续去讨论的一些议题这样子。
0: 没错， AI 的偏见呢其实也是一直以来非常多人在讨论哦，因为是有一点难完全避免 AI 还是会有，我们可能会讲说它有偏见或偏误在各式各样的话题上面，所以大家在使用生成式 AI 的时候呢，这也是一个特别要留意的地方。
1: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我们科技头条速报呢也很常聊到一些科技公司他们的这种平台的战争，像是苹果啊它有什么样系统的升级，或者是一些发表会啊 WWDC， 那在 Google 呢也有 Google I.O. 大会，或者是 ChatGPT 啊这些 AI 的平台有什么样的升级。那其实从这一整年看下来，我觉得科技公司他们已经不单只是在推出一个产品，而是在抢一个入口，就是很像是说苹果想要把他的使用者都留在他自己的生态系，那 Google 也是一样嘛，像他们把 AI 放进去搜寻引擎啊，或者是笔电打造这些云端的服务。所以到后面看下来就会觉得说，科技竞争已经不是在说谁的功能最强，而是它有一个完整的一个体系可以帮你完成最多的一个生活流程。
0: 没错，

0: 呢，辉达，我们聊过辉达，还有入股 Intel，还有投资的 Open AI。那另外呢，我们也常讲到黄仁勋在各种大会上面的演讲哦，分享了很多现在 AI 的趋势，或者是辉达的发展的方向。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些跟生活有关的，比方说低轨卫星哦，这个过去呢可能在国外比较常见，那现在呢也即将要在台湾可以开始启用了。除了这个之外呢，像是联发创新基地啊，他们有推出自己的语音模型。其实那个之前哦，我们讲到这个语音模型，我现在也看到越来越多社群上面的开发者也在使用这样子的开源模型，所以其实在硬体方面哦，这个也有非常多的变化。我们原本呢在讲的可能都是晶片、GPU、伺服器或是网路，但是因为 AI 的模型变得越来越强嘛，所以我们也会需要更快的晶片，或是更好的这个散热啊，或是更稳定的网路，还有呢延迟要更低，所以我们会讲到边缘装置，希望可以在装置上面呢就可以直接运算我们的 AI 服务。那像是 Apple 的 M 系列的这个晶片啊，还有 NVIDIA 的 GPU、联发科的 AI 晶片。其实呢，都会让我们看得出来，这些硬体呢还是非常的重要。在这个 AI 世代呢，它还是身为我们这个 AI 的核心啦，必须要有它们，才可以让我们的 AI 服务变得越来越好。所以在未来呢，其实大家可以观察一下，比方说呢，AI 的电脑或是 AI 的手机，我们之前阵子才讲到 Apple 他们的发表会嘛，即将要在 Siri 里面有很大的 AI 功能的升级，会不会呢？让我们所有的工作，或是让我们的这个 Siri 可以变成 AI agent 的一部分呢？OK，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本地端的 AI，或是刚刚讲到的边缘运算这类的服务哦。所以其实我们可能看起来 AI 好像它只是单纯在软体上面有一个革新，但其实呢，真正重要的是背后的硬体，还有网络的基础建设哦，这些对于 AI 的发展也都相当的重要。
1: 因为最近有一则新闻是关于 Claude 他们有推出新的模型，但是美国政府有一个法律，就是明文规定说这个模型只能让他们国家的国民用。那如果你用 VPN 什么的，其实也很难直接进去使用这个模型。所以慢慢的，这些在云端的 AI 服务还是会因为后续可能会有一些像是你自己的个人隐私啊，或者是有其他的个人的喜好，或者是个人的使用习惯，就会慢慢的朝向本地的这个服务。
0: 没错，其实我们补充一下，我刚刚讲到这个，我们在前几个礼拜也有和大家提到，就是 Claude Mesos 这个模型哦，其实是因为这个模型呢，在很多方面呢有非常大的能力，比方说呢，它可以找到某个开源的软体很久以来都没有被人发现的漏洞哦，所以其实对于资安上面呢是有一些疑虑的，所以美国政府呢对于 Anthropic 的这些模型哦都是有一些限制的。目前它当时那个新的模型也有推出在 Claude 平台上面，然后我原本想说，我看很多人讲这个模型很厉害，他们体验了一个上午，然后我那时候还没有时间体验，结果隔天我要用的时候，那个模型就已经不能用了，就是被限制，没办法让一般的用户来使用。所以一方面呢，其实大家很期待有新的模型可以推出，让我们试试看。那另一方面呢，也是如果这个模型可能会造成资安的疑虑，或是有政府可能会因此担心呢，造成一些问题的话，直接可能会影响到我们使用这个模型的机会啦，所以我自己是蛮期待这个新的模型的，因为我在社群平台上面看到很多人分享，就是它的能力真的是非常的不错，那就是期待呢未来可以再次的推出，然后让我们继续来使用。
1: 那再来呢，我们要聊到关于资安的治理，像是我们之前也有聊到一些，像是 OpenAI 它的一个家长监护的机制啊，或者是人工智慧的基本三读法律，以及 Line 被盗用啊，或者是 Cloudflare 的故障，这些其实科技已经不再是少数人的工具，就是它早就已经在我们生活已经变成一个基础的一个设施。所以现代人越来越依赖科技的同时，出问题的影响就会越来越大。像是我们之前有提到说，Cloudflare 的故障，它可以让整个网络服务高度集中后，然后某一间公司出问题，一次影响很多的网站。
0: 对，那时候其实我还有印象，就是 Cloudflare 宕机那时候，几乎我这个网络上面一片哀嚎，所有的网站呢都受到影响了。然后我自己那时候也收到非常多的讯息，就大家反映说，这个网站怎么不能使用？哦，原来他们就有使用到 Cloudflare 的服务，那导致呢，这非常多的平台他们都出了问题哦。现在想起来真的是觉得非常的可怕，所以其实也要开始思考，就是这样子会不会过于集中？好像把鸡蛋全部放在一个篮子里面，都放在 Cloudflare 上面。那一出事呢，大家就跟着一起出事。
1: 所以我觉得未来大家可以在 关于

0: AI 法规啊，或者是平台责任的归属啊，或者是电子身份证以及一些 AI 内容生成标示，可以再更注重对于科技的东西安不安全，或者是这些东西谁要来负责，还是要有一些高度的警觉性。
1: 没错，那除了资安上面呢，其实在创作端也有非常大的变化。比方说呢，我们讲过 Cloud Design 以及 Apple 他们有这个推出了 Creator Studio 嘛，这个可能有一点要攻占呢这个 Adobe 的地位了。除了这个之外呢， Canva 也收购了 Affinity 这个平台哦，上面有一些类似像 Photoshop 或是 Illustrator 的软体。那另外就是我们有曾经有讲过 OpenAI 他们推出了 Sora 嘛，那时候还火热热的这个直接体验了一下，结果呢过没多久就被关闭了。除了这个之外呢，在科技的产品上面呢，我们有介绍过最糟糕科技产品奖，以及呢这个苹果 App Store 他们的一个奖项哦，其实都可以看到呢 AI 在图像啊或是设计音乐影片等等的这个领域上面呢，都加入了创作者的工作流里面。那让我们平常呢，可能你灵感的发想可以更快，或是你一个简单的草稿也可以更快的完成，所以只要是非专业的使用者呢，也可以用这些工具来做出接近是专业的产品。但当然同时反面呢，我们要开始担心一些问题，比方说著作权的归属性，或是会不会有过于相似的风格，以及呢 AI 生成的内容我们要怎么样标示，是不是要有浮水印等等，其实这些都是可以开始思考的点。
0: 其实关于这些 AI 生图啊，或设计音乐或者是影片生成这些，其实我们在每个礼拜在找素材的时候，就是每个礼拜都会有新的一些模型出来，我们也会在想说，那这个东西是不是就只是一些例行性的升级而已，
1: 昙花一现。
0: 对，然后我们就会想说，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介绍它才会有那种变不一样的感觉嘛？就是到底哪里有升级，然后跟它前一代或是跟另外一个工具它到底差别在哪里。
1: 对，
0: 那再来要聊到一些生活有关的科技的日常，像是我们有聊到 IKEA 它的智慧家居，或者是北捷它的多元支付，那还有 LINE 的 Premium， 还有 Google AI 它免费升级 5TB， 这些其实就像刚刚讲的，就是它可以改变我们很多日常的服务。
1: 没错，那我为大家统整一下哦，就是在这一年内呢有几个比较大的话题，比方说刚刚讲到 AI Agent，过去呢只能回答问题，那现在呢可以开始执行任务。那在各个平台，比方说 Apple、Google、OpenAI、Canva 它上面的这些科技公司哦，都不会再比单一的功能哦，慢慢希望可以掌握使用者的一个入口。那再来就是像本地端 AI 还有边缘运算这种的技术，可以让 AI 运算呢不用再靠云端，我们在离线的时候呢也可以直接在装置上面用很快的速度完成。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创作领域其实都有很大的变化。那在未来呢，我们可以持续关注什么话题呢？比方说会不会有真正好用的个人 AI agent 出现呢？其实现在的 AI agent 还没有办法到完全取代人类的工作模式吧，就是他很多时候还是必须要我们提供他执行的方向，请他去完成。所以未来呢，有没有可能在所有的平台上面他都掌握很清楚到底要做什么事情，可以自己记住我的偏好，但是又不会侵犯我的隐私，也可以主动提醒我，或是呢跨 APP 的工作等等，其实都可以再期待一下。那但是呢，同样的很重要的就是权限管理或是隐私的保护，因为这个 AI 呢一旦操作的平台越来越多，其实它出错呢就有可能会有更大的影响。
0: 其实在这边可以推荐各位听众可以去听一下博音223集，还有跟这个李弘毅教授谈到 Open Cloud 他是怎么样改写各类的产业啊，或者是 AI Agent 他是怎么样运作的机制，还有一些资安问题。我觉得这集有一个点是因为李弘毅教授他就是自己做了一个他自己的 AI Agent 叫做小金，然后他就是直接让小金自己去拍片，他有他自己个人的 YouTube 频道这样子，然后你就是可以从那集里面去知道说 AI agent 是要怎么样变成他自己的一个个体，然后他是要怎么样跟人类一起去做协作。我觉得这是自己蛮值得去听的一个点。
1: OK， 也可以听一下这个博恩他的 Podcast 博音，然后223集有讲到跟 AI agent 相关的话题。
0: 那回顾这整年来的科技圈的变化，其实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五个重点， AI 从聊天机器人变成一个工作的

系统，或者是科技公司他们已经变成一个平台的战争，以及一些硬体的更新啊，跟要如何融入我们的生活。所以 AI 接下来可能就会从功能变成一个信任战吧，就是要怎么样不止让这些科技变得更炫，而且还要让它真正的就是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那同时可以让我们减少麻烦，保护我们的安全，让大家都可以过更好的科技生活这样子。那以上就是我们这集的科技头条速报啦，不知道各位对于这一整年来科技的变化有没有什么看法或想法都可以跟我们说。那接下来就要进入下一个单元 AI 研究室。说真的

0: AI 研究室。欢迎来到 AI 研究室。那我们刚刚呢和大家同整的是各个领域上面科技的发展哦。那接下来我们要聚焦在 AI 上面。这个我们 AI 研究室单元呢最经典的就是必须要邀请我们的助理主持人 Will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那我们今天呢就直接话不多说，马上邀请我们的助理主持人 Will 来到我们的最后一集节目现场啦。那我们先请 Will 和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哇，能在最后一集跟大家一起聊，超有荣幸。我是 Will，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把这一年 AI 的精彩好好聊透透。准备好了吗
0: ？OK，Will， 我想要先请你用一句话帮我总结一下，在这一年呢，我们聚焦在 AI 领域上面，你觉得有什么样最大的变化？
1: 我会这么说 ，AI 从原本只是会回答问题，变成开始会工作。以前我们把 AI 当聊天机器人。现在 AI 已经进入各种工具工作流，帮我们完成任务。这就是为什么 AI Agent 会是今年的大主角。
2: 那这边我就想要请问 Will， 就是如果你要从 AlphaGo 到现在这波生成式 AI 或者是 AI Agent， 你觉得 AI 的意义有什么改变，或者是带给人的感觉有什么不同吗？
1: AlphaGo 那时候让大家惊艳的是 AI 可以在特定领域打败人类高手，但那时候 AI 比较像专业选手，现在这波生成式 AI 比较像通用助理，它可以帮你写、帮你画、帮你整理、帮你创作。最大的差别是 AlphaGo 让人觉得 AI 很厉害，但现在的 AI 让人觉得跟自己的生活、工作都有关。
0: 没错，这个 AlphaGo 呢是围棋的这个人工智慧啦，然后在很多年前呢，它是史上第一个击败人类职业围棋世界冠军的一个 AI 哦，所以那时候也引发了很大的这个讨论。那想要问一下 Will 哦，就是你觉得呢，如果我们聚焦在本地端 AI 和云端 AI 上面，这一年的期间里面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变化？
1: 这一年啊，本地端 AI 真的越来越重要，云端 AI 还是超强，适合复杂任务，需要大量算力。但本地端 AI 很及时，像手机的离线翻译、车子的及时判断，还有智慧家电不用每次都连云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未来会分工，云端 AI 当大脑，本地端 AI 当反射动作，所以小模型、边缘运算就变得不可或缺。
2: 那除了你提到的这些难题之外，你觉得未来还可能会有怎么样的一些不同的更新，或者是这些更新需要用到怎么样的条件，或者是要怎么样才能让这些多模态 AI 能够更进步呢？
1: 我觉得未来要让多模态 AI 再升级，会需要几个关键：更强的算力来支撑更细致的生成，更好的资料标注来提升真实性，还有更贴近专业工作流的工具整合。硬体方面，像更强的 GPU、 专用 AI 晶片，这些都是基础，但更重要的是可控性，让使用者能掌握 AI 生成的方向，这样才能真正进入专业场景。
2: 那现在的模型越来越强，那像我们之前有聊过 RAG 或者是系统提示词这些，那它会不会变成一个已经快要过时的概念？它未来还会这么重要吗？
1: 其实完全不会过时，反而更重要。再强的模型也不会自动知道你的私有资料或最新资讯，所以 RAG 让 AI 可以先去查资料再回答，而系统提示词就像 AI 的行为守则，规定它怎么做事。未来 AI 要真正进入工作场景，

0: 一定需要正确的资料来源、明确的规则、权限控管。所以 REC 和提示词是 AI 应用的基础建设，不只是模型强不强而已。
1: 没错，那同样为大家再补充一下，这个 RAG 呢，就是检索式生成哦，其实就有点像 NoBLM 的概念啦。OK，那 Will 我想要问你哦，就是我们其实曾经也有聊过 AI 呢，可以帮助我们做个人化的癌症疫苗，或是 NVIDIA 呢，他们开始开发了物理的 AI，像机器人呐、或眼镜等等，以及呢自驾车，这个 AI 进入真实世界。和我们过去使用的这些 AI 呢，最大的差别是什么？还有未来有什么样可以期待的地方？
0: 最大差别就是现实世界没有 Control Z，聊天机器人答错，你改一下就好。但自驾车、医疗机器人如果判断错，可能影响安全。所以现实世界的 AI 需要更重视可验证性、安全测试、及时反应和人类监督。未来最值得期待的就是 AI 真的变成现实世界的可靠助手，不只是荧幕里的工具。而是帮我们做出现实决策，只是这也代表安全标准必须更高，毕竟现实世界可没办法重来啊。
1: 好的，那我想要请 Will 在我们最后呢，帮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整理一下，在未来这一年内，也就是2026或2027，你觉得最值得我们关注的 AI 趋势有哪些呢？
0: 未来一年，我觉得有6个方向值得看。AI agent 是不是真的进入日常工作？手机、电脑的本地 AI 能不能变得更好用？影片 3D 生成是不是更稳定？AI 创作工具能不能真正接近专业工作流？AI 的安全版权法规怎么发展？最后是 AI 在医疗、机器人、自驾车等现实世界是否加速落地？总之，未来重点不是 AI 多强，而是它。能不能真正解决你的问题？
2: 因为这些议题或者是话题，其实都早就已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但是都还是一个雏形，都还没有一个很具体的想法，或是有人可以提出有什么样真正的解法可以使用。那最后，其实我们就想要问 Vale，就是可以告诉一般听众说，如果都不是工程师，那我们用 AI 或是学 AI 的时候，我们要先学会什么事情？
0: 如果你不是工程师也没关系，最该先学的是这五件事：第一，怎么把问题讲清楚；第二，怎么检查 AI 的答案；第三，怎么保护自己的资料；第四，怎么把 AI 放进自己的工作或生活流程；第五，怎么判断什么事情可以交给 AI，什么事情自己要负责。会用 AI 的人不是什么都丢给 AI，而是知道什么时候用，怎么用。还有用完之后怎么确认？
1: Will，那请你帮我们总结一下这个我们一年来AI 的发展到底有哪些呢？
0: 这一年 AI 从会回答变成会工作，AI agent 成了关键字。本地 AI 边缘运算崛起，小模型更及时、更贴近生活。多模态 AI 不止文字，还会看、会听、会创作。创作 AI 走向专业流程。AI 安全、版权、治理议题开始被重视，AI 也走出荧幕，进入医疗、自驾车、机器人，最后竞争从模型变成生态系。所以啊，AI 不再是聊天框里，而是进入现实世界，帮我们真正完成任务。
1: 好的，非常谢谢 Will 在今天呢，还同样来到我们的节目上哦。那我们就请 Will 和听众朋友们说拜拜喽。如果未来还想要看到 Will，就请大家可以到过去的集数再看看一下 Will 在我们节目上和我们分享的各类 AI 话题喽。
0: 谢谢大家一路的陪伴，真的很开心能一起聊这些 AI 冒险。那我们就先说声再见啦，有机会我们在奇景新科技相会。
1: 好的，非常谢谢 Will 今天在我们节目上呢，为我们带来这一年还有未来呢，在 AI 领域上面的趋势。那其实呢，我们自己当然现在 AI 已经离不开我们的生活了。我现在这么多的变化，还有未来有这么多可以期待的看点呢，也可以非常值得大家听众朋友们可以再多多关注，并且呢，不要排斥使用 AI，都可以尽量去体验看看、试试看啊。那当然呢，刚 Will 也有提醒大家，就在使用的时候。 也要很注重在使用上面的安全、隐私等等的议题哦。那接下来就准备进入今天的第三单元，数位生活快易通。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用去感觉我感觉的空洞，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ason。

0: 数位生活快易通。欢迎来到数位生活快易通。那今天的数位生活快易通呢，要来简单的整理或是分类一下过去在这一单元有讲到的一些数位工具，
1: 然后呢会再和大家推荐一下过了这一年内呢我们还有持续在使用没有放弃的这个 AI 工具到底有哪些可以推荐给大家，让大家如果你还没有试用过的话呢也可以去体验看看。那第一个部分呢我们可以先讲到跟 AI 笔记或是资料整理知识管理相关的工具，比方说我们有讲过 NotebookLM 就是 Google 的这个 AI 的工具，可以让我们上传自己的资料或是影片音档等等，它会帮我们整理，我们也可以直接呢针对这些档案的问题去问或是去制作出简报啊影片等等的这些产出这样子。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也有很多跟会议记录相关的 AI， 比方说 Meeting Ink 还有 GoodTape 等等。那最后呢还有一个我自己非常喜欢的就是 OpenLab， 这个可以让我们做成一个比方说问答游戏啊或是有点像心理测验等等的这个网站，可以让大家更了解我们的议题。那其实这些工具呢可以开始帮我们整理资料逐字稿会议或是笔记的同时呢也可以真的省下很多时间，可以让我们做出的成品呢不会只有更炫而已哦，其实也更有丰富的内容或是更容易让大家来贴近。
0: 那再来要聊到的是 AI 搜寻还有一些研究的工具，像我们有聊到 GenSpeak 啊或者是Manners 啊以及 Google AI

0: 丢地哦。那这一整年的变化，其实就已经从传统的搜寻变成 AI 可以帮你搜寻加整理，再加生成你需要的内容。你可以直接丢关键字，然后请 AI 帮你整理、比较、归纳。所以在查资料啊，或是做一些报告，以及找灵感这些东西，其实都有一些很大的升级以及突破。
1: 那在这个创作领域上面呢，这个 Gamma 非常多人在使用的做简报的 AI，它现在也可以做网站或者做文件。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很多的专业的影音的创作者也有使用 Runway 这个工具去生成影片，因为生成的结果呢，真的是还蛮不错的。除了这个之外，还有 Suno 音乐创作的 AI，我到现在呢还蛮经常、蛮频繁的在使用 Suno 这个工具哦，就是它音乐生成还有。这个音乐里面的人声，我自己觉得它处理的品质也是越来越好。那还有呢，我们也和大家分享，你要怎么样使用 Cloud Cowork 或是 Cloud Code 去做 AI 的贴文或是简报。其实我现在呢，如果有一些比较简单的简报要制作，我也会直接使用 Cloud Code 去制作，因为使用 HTML 做出来的简报，我自己觉得比单纯用图片生成的品质来得好很多，所以。在这些图片、影片、音乐、简报，甚至是配音等等的领域，其实 AI 都开始进入我们的工作里面。那这些工具呢，其实常常哦，这刚出现的时候都觉得非常的惊艳，但是不一定每个都会长期的使用哦。比方说，我们刚刚也有讲到的这个 AI 工具，这个影片的 AI 工具就是 Sora，当时出现的时候大家都很惊艳嘛，但是就没有撑到最后。所以其实可以留到现在还被大家使用的，通常就是真的可以很好的融入我们的工作流的工具。所以也欢迎听众朋友们呢，可以去试试看这些创作工具有没有办法让你的创作生活呢变得更方便或是更快速，帮你省更多时间。
0: 那再来要提到的是自动化以及一些工作流程的工具，像是我们在最早的时候，我们有讲到 N8N 或者是 Codex 这类型的工具。那这类的工具通常都不是那种最华丽或者是最酷的那种，但通常都是那种可以让你节省最多时间的，可以把这些复杂的工作把它变成自动化。那可以在你的一些表单啊，或是通知排程。以及资料搬移或者是网页监控上面，可以帮助到你省略最多的时间。
1: 好，那我们讲了这么多呢，静好，你在这一年过后呢，你自己还有持续在使用，或是你觉得很推荐给大家的 AI 工具有什么
0: 我最最最推荐的还是 Notebook LM 这类型的，就
1: 呢？
0: 是笔记型的 AI。我其实最多把它拿来变成我一个期末统整。所有学习的，不管是讲义啊，或者是老师上课的这些报告，
1: 你会丢上去给他。
0: 对，然后请他帮我整理或者是分析，而且它里面也可以直接帮你生成出一些问题啊，然后让你做一个简单的考试，或者是如果你要做报告的时候，那你也可以把你自己的文献啊，或者是不管是你懒得整理的，可能音档好了，或者是很多的逐字稿，你都可以把它丢进去，然后请他帮你做一些整理统整。我觉得它的小缺点就是它的 AI，你会觉得它有一点小笨。
1: 是文字能力上吗？还是找资料？
0: 我觉得是在反应力的上面，就是它可能会想法没有那么多。如果你把它当作是文献，或者是你在这些你已经既有的资料内容里面去找，我觉得是它很厉害的一个点。
1: 对啦，其实因为毕竟 Notebook LM 它算是我们刚刚讲的 RAG，就是检索式生成，所以它大多呢还是只能根据我们提供给它的资料去回答。那像我自己也非常推荐 Notebook LM，我也是到现在都还持续会使用。那我使用的方式呢，比较尝试，比方说设备的说明书好了，我会把很多份的设备的说明书一起传上去给它。那我可能呢，可以针对某一个设备去问他说遇到什么状况，他怎么解决。我也可以选择很多份说明书，然后一起问他说，如果这两个设备我想要连接在一起的话，可以怎么做？所以我自己觉得，如果你今天已经有现有的资料，比方说论文呐，或者一些文献参考的这个档案，或者像我是说明书，你上传上去的话，我觉得呢，它可以帮助你非常大哦，可以让你节省很多。必须要从头到尾自己阅读的这个时间。
0: 就是总结来说，这个工具就是找东西很快很方便，但是你要让它有很多的产出会比较弱一点。虽然其实现在很多 同学，我看他们都会直接用 Notebook LN 直接

0: 拿来做简报这些，但是以我们现在这个时间点，2026年的6月，它在生成简报的时候，它还是生成出一张 PNG 档，它没办法直接改里面的文字，所以会比较可惜。但是你说它其他的功能，像是它可以生成 podcast 或者是生成影片，然后让你在短时间内直接 get 到这些文献到底是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用的功能，所以推荐给大家。
1: 没错，OK，那除了这个 Notebook LM 进好，你还有推荐的，或是你现在还有在使用的数位工具吗？
0: 第二个我会选 CopyPass
1: 哦，
0: 因为之前我用的工具一直都是那种，就是你要绑定同一个网路、
1: 嗯。
0: 同一个 WiFi。那像是如果你用学校的电脑啊，或者是不同的公司设备，这些你没办法跟
1: 没
0: 这些
1: 办法
0: 设
1: 用
0: 备，
1: 同一个网路。
0: 对，因为他们可能会接有线网路，那你手机就没办法收到这些文字的话，那我就会使用 CopyPass，直接扫 QR code 进去，然后就可以有文字啊，或者是给他什么东西其实都可以，我觉得蛮方便的。
1: 这个工具是我们在第22集和大家分享的 CopyPaste 点 me，copypaste.me。那它就是可以让你在不同装置之间去贴上一些文字啊，或者密码，你可以直接扫一个 QR code，就可以让你的手机跟电脑呢去连线来传输了。
0: 那最后一个，我觉得我推荐的会是 Olama 这个，就是让你自己电脑可以跑本地 AI 的一个工具，因为现在其实很多人都开始做一些本地端的 AI agent 服务，那其实逃不过就是要使用 Olama 这个东西，然后来帮你制作一个你自己本地端的一个服务。所以我觉得 Olama 是一个可以多去尝试，或者是网络上有很多影片教学，教你怎么样串 Cloud Code 之类的数位工具，大家都可以去试试看。那你的，你有什么比较推荐，或者是你这一整年之后，可能已经有这么多的改变了，但你还会继续使用的数位生活工具？
1: 那我可能会想要先推荐在第二集讲到的 Tally 点 SO 这个表单的平台，就是它到这一年内哦，因为这是第二集讲的嘛，到现在已经第41集，在这40个礼拜呢，它还是很频繁的在更新它的功能，有很多新的不一样的有趣的功能出现。那我自己呢，真的是现在很多表单呢，如果我是想要比较精致或是比较多细节的话呢，我就会使用 Tally 这个工具去做表单。它可以让我有很详细的逻辑设定，或是有加减乘除计算的功能等等，或是可以代入变数。所以我真的是蛮喜欢 Tally 点 SO 这个表单的平台哦。那当然，如果平常可能只是要做个简单的小小调查，我会使用 Google 表单。但是如果今天我想要做的比较精美一点呢，我就会尝试使用这个 Tally 去制作。那我再推荐一个 Suno 好了，就是 Suno 虽然免费版，我自己觉得稍微有点受限啦。那我目前呢，刚好也有订阅1个月使用看看，我自己觉得体验下来真的非常的好，就是它的模型呢，生成出来的音乐啊，还有音效的品质都非常高。那当然你也可以生成背景音乐，各种不同的音乐都可以在上面生成。那除了这之外呢，它的编辑功能我觉得也越来越厉害，就是你可以直接单纯去修改它里面唱到的歌词。或是你可以把它的这个生成的结果放到它专门的一个编辑器里面去做延长啊，或是替换段落、重新组合段落等等都可以做到。所以我觉得 Suno 在这一年内的改变也蛮大的，那模型的升级也还不错。它现在也有持续推出一些新的功能，比方说呢，你可以在上面建立自己的声音，就是你录一段声音呢，它就会帮你建立成有点类似模型的概念哦。那当你生成的歌曲之后呢，它就会尝试用你的声音去唱出来，或是它也可以让你在平台上面去自定自己想要的模型，比方说参数啊等等都可以调整。所以我觉得 Suno 在这一年里面也算是我还蛮推荐的一个工具。
0: 那以上就是这集的数位生活快译通，跟大家回顾了过去我们讲过的这些 AI 数位工具。那其实有很多东西也是在做节目之后，我们才发现或者是我们才知道的一些数位工具。我们其实刚刚有选这些 AI 工具，也不是说其他的数位工具不好用，但就只是有一些东西很看需求或是很
1: 对，
0: 看你的功能。那其实有些工具就是能在你最及时、最需要的时候，可以帮助到你，赶快把东西把它解决。
1: 这才是最重要的啦，
0: 对。
1: 就是贴近你的需求，因为毕竟大家的需求其实都不太一样，那真的找到一个适合你的工具才是最重要的，所以

0: 很鼓励大家在安全的前提下去多尝试各式各样不同的 AI 工具，应该可以让你找到，一定有机会可以找到自己最理想的工具是哪一个，这样子。
1: 我觉得还是要需要自己去动手去摸摸看、玩玩看，去尝试看看这些东西到底可以怎么玩，或者是玩出什么样的花样。不要去觉得说什么东西可能会有点害怕嘛。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多去试试看，去摸索看看，搞不好可以找出什么比我们推荐更好用的一些 AI 科技的工具。
0: 没错，你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1: 那其实今天在最后一集。有一些小小的心里话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其实我们在做这个节目一开始的理念其实就很清楚，就是想要把一些复杂的一些资讯啊，或者是科技跟 AI 用最亲民还有最好理解的方式分享给大家，可以让大家在这个快速变动的时代，可以灵活的使用这些工具，然后让它进入你的生活中或是学习的职场中。所以在这一整年，我觉得。最初设立的这个目标其实已经很圆满的实现了，所以对我来说，这个节目就很像是我在大学生活的一个科技探索的一个旅程吧，就是把自己懂的这些科技的知识 output 给所有不管是对于科技啊或是 AI 有兴趣的每个听众，所以到现在我觉得这个旅途已经走到一个很棒，然后也很丰富的一个终点站了。那身为这个节目的制作人呢，我觉得。我对于产出就是有一些坚持，不希望为了维持这个每周更新的这个频率，所以让节目进入一个很自动驾驶的一个过程，然后或者是产出连我自己都很不满意的内容。我很怕说我这个录音只是为了录而录，所以反而消耗大家对于这个节目的一个热爱，所以我们。希望节目可以在这个最饱满的时候画下句点，就是希望不管是在。电台里面啊，或是我们自己，或是各位听众的记忆里面，是对每集节目都很喜欢，然后觉得每集节目都很精彩。那不希望最后节目变成一个不得不完成的一个作业。也谢谢各位，就是陪我们走完这段路程。
0: 没错，这个那真的必须要尽好，都自己讲说他的这个要求真的非常高，这是真的。他的这个相信大家应该都听得出来，就是在剪辑上呢，真的非常的用心。那我自己呢，要这个心存感激，这个我自己呢，就是纸上来出出嘴巴而已，这样子。好，那这个除了这个之外呢，啊，对啦，我自己觉得呢，就是静豪在这一年内的这个改变真的很大，但是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在这一年内静豪的进步，就是。有很大的，我觉得在很多方面都非常的厉害，然后越来越好，所以也期待大家呢，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在我不知道怎么样关注静好的未来发展了，就是大家就是可以再关注看看这样子。
1: 那其实总归来说，还是很谢谢大家这段时间的收听还有陪伴，谢谢大家跟我们一起走完这段旅程。那这个节目也要在这边告一段落。我觉得跟大家回顾了这么多的 AI 话题，就是这些 AI 好像在不知不觉中减少了我们很多实际动手做或者是试错的一些动力。但换个角度，这也帮助了我们碰撞出很多不一样的火花。所以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一直很强调跟 AI 一起协作，就是当如果你的生活中有一些需求啊，或者是痛点，可以自己去探索，大胆的去尝试，或者是大胆去玩，对于这些 AI 或者是新科技就不会是坏事，也不要太快对这些工具去做一些结论。
0: 没错，没错，是非常感谢静好为我们下了这么样美好的总结，就是希望这节目也可以为大家带来一点什么，在这一年内呢，可以让大家对于科技啊或是 AI 的话题更感兴趣，或是更敢去尝试，这样子呢，就算是有达到目的啦。希望大家也可以未来继续坚持下去喽。
1: 那至于未来呢，我觉得我们还是保持着很多不同的可能，就是如果未来有一些很好玩的听众互动啊，或者是可能有了什么新的想法，或者是有哪个厂商看到我们的这些节目，然后有一些特别的合作，时机对了，我们可能还是会合体吗？
0: 可以啊，可以啊，会有厂商看到吗？我们通常都只有批评比较多而
1: 然后
0: 已。
1: 我们先不要把话说死嘛，我们还是可能会出现在各位的耳机里面，但是这趟旅途的结束，我觉得就是我们两个啦，应该还是会继续默默的在科技或者是在创作领域有一些更多的突破或者尝试，所以大家可能之后听到我们或是看到我们，可能就会在不一样的一个领域

0: 是广播或 podcast， 所以到那个时候，如果你在某一个场合或者是某个领域，然后听到我们的名字，可能是恩琪或者是静好，那你们就要记得说，哦，我们就是那个新兴科技的主持人。
1: 所以大家要记得，还是要这个追踪我们的频道啊，还有这个 IG 的账号，不然如果未来有更新的集数，你可能就听不到了。这个如果是广播的听众朋友们，记得一定要去追踪我们的这个 Podcast 平台。
0: 最后还是谢谢大家这段时间的收听以及陪伴。
1: 我就没有什么要那个跟大家，就是静好都帮大家讲完了，就是期待大家未来在科技领域上面都有更多的收获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这一年呢的这个奇境型科技也即将在这边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在这一年的陪伴支持还有收听。那我们未来呢这个节目都还是会持续在 Podcast 平台上面，大家可以透过我们世新电台的官网 AOD 专区，或是呢在 Apple Podcast 还有 Spotify 跟 SoundOn 都可以找到奇境型科技的节目。那另外我们的 IG 账号是 RideToTech, R-I-D-E-2-T-E-C-H。 如果真的呢未来有哪一天有在更新集数的话，就会在上面和大家分享哦，所以大家记得要锁定我们的频道还有账号，记得追踪哦。那我们这个奇境型科技就准备在这边和大家说再见啦，那我们就后会有期，我是恩琪，
0: 我是静豪，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2: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3: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4: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5: 哎，你好，
6: 你好
7: ，Hello，
5: 哎 ，Hello， 午安，
7: 안녕，午安
6: ，Hello， 午安
5: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耶、yeah.。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欢迎各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回到 Hello， 午安这个节目。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N 家。先跟大家讲一下，现在时间是12:05。然后大家应该有看到我跑马灯上面有写到，或者是我今日的标题里面其实有写到说，就是呢，今天是 N 家的最后一次哈午。对，非常的要怎么讲，其实非常的感伤哎，就是。虽然说今天是非常感伤的事情，就平常一直在说可能暑假或寒假还有开学的时候都会说哇好久不见，但这次可能真的有这个几率是再也不见，但是也说不定啦，说不定之后可能有机会还是会回来上 Hello 玩这个节目，就如果有机会有人邀请的话。对，但是呢今天就是真的是已经是 N 家主持的最后一次了，就是最后一次以 Hello 玩主持人的身份跟大家见面。对，可能非常的感伤，但是呢其实是恩家今天要讲的东西非常的开心呐，就是呢恩家今天要我看到了，看到那个我们的立文非常的看起来非常的伤心，但不用伤心，我今天要讲的东西非常的开心这样子。对，那我今天的其实算是最后一次推荐歌单给各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那先讲到我刚所播放的第一首开场曲好了，我的第一首开场曲呢是来自 SINK 的 MIA， 那 FEAT 的人呢是我们的金夏温还有 J 名。哇，这两个是谁呢？这两个就是呢我昨天在限动上面发的，就是我们的 KC。 哇， KC 实在是要怎么讲呢，我之前不知道 KC 是这么有魅力的一家公司，但是自从我去看了 Rap B， 就跟大家讲一下好了，我大概在上礼拜的时候有飞韩国，那所以说现在是刚回来的一个状态。对，真的是刚回来。然后呢刚回来之后呢，我其实应该说我那个时候出国是为了去看一个音乐季，就韩饶的音乐季叫做 Rap B。 那 Rap B 这个音乐季呢总共有2天，但我自己个人是只看第二天，而且第一天超惨耶，第一天直接下大雨。我想说哇幸好我没有买第一天的票，因为我就是一个怎么讲，我在快要飞出国那一刹那突然觉得我是不是应该连第一天也一起去看，因为第一天有好多我自己喜欢的人也都在里面，所以我想说完蛋了，那我去找一下有没有票了，然后就发现哇已经卖完了，那就表示说哦，应该是上天告诉我说哦，看一天就好了。那我就觉得说好，那我就只看一天，就看第二天。然后就第二天天气超爆好哎、欸、哎、欸，我超开心的，就没有想到我第一次参加音乐季给我的体验感居然这么的好，我就觉得真的是无比无比嘛，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一个很感谢饶舌歌手

么宠我啊，然后还有韩国天气这么的给力，毕竟第一天下大雨，然后结果第二天太阳也没有到超级大哦。可是虽然说太阳没有到超级大，我自己本人还是喜提晒伤。对，我晒伤晒哪里呢？哦，跟大家讲一下我今天的一整套，就是比如说我现在的头发为什么是绑辫子，就是因为我音乐季当天其实是绑辫子的状态。对，所以其实今天是音乐季全造型哦，超级赞。要怎么讲，像我在那个在音乐季的那个时候，我就是穿这一套衣服，那这一套衣服的关系，其实我肩膀这里是有被晒到的，对，我觉得超好笑。但其实太阳最大的时间点都是10点到12点大概这刹那，就跟大家讲一下好了。11点的时候 Rapper B 开唱，那开唱的人是我们的 Flicky Ben 跟 Trap B， 对，两个人呢都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饶舌歌手，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去看他们，而且就是难得第一组我自己就超爱，所以我其实当天真的是完全是活力满满。我当天不知道为什么完全都不会累，我就算站了一整天哦，我从11点站到晚上9点，但我还是超开心，就除了脚超痛之外，一切都非常的好，真的是啊。我们的丽文说看我限动的分量以为我有参加第一天，没有，那全部是第二天的分量哦。我跟你讲，第二天大概就有10组了吧，真的是，如果就算没有10组，也差不多快要有10组了，所以我才跟你说 Rapper B 这个那个音乐季真非常的爽，就算你只看一天，你还是会觉得非常的爽。尤其是我是看第二天就觉得更爽了，更爽的原因就是因为天气非常的好，然后呢，就算被曝晒，我也是觉得不会怎么样。而且就是曝晒的时长其实是蛮短的，就大概真的是10点到12点之间。那我那时候超级后悔，因为我那时候10点多去排队，因为我们要排队领票，我自己是买普通票，你其实可以买 VIP 哦。VIP 其实还蛮爽的原因就是呢 ，VIP 可以直接不用排队，就可以直接先领票，领完票之后就直接去占位置这样子。所以其实买那个 VIP 有他们的好处啦，所以说就算你没有买 VIP 也不是傻子好吗，就是我自己是普票，但其实我自己站到后面也蛮前面的，就像 KC 这个厂牌大概是倒数第二组。欸哦，跟大家讲超夸张的哦，不管是出场还是入场，大家真的一直不断 KC， 大家真的是一直狂唱欸，狂叫他们，然后我就是也被那个氛围感染，所以我也是跟着一起唱。然后呢 KC 更夸张的就是他们几乎是从头到尾每一首歌他们好像表演70分钟，那70分钟里面所有的歌曲大家都是全程跟唱，然后每次在拍的时候我都觉得头非常的痛，就觉得说哦天哪，因为我左右为难你知道吗，真的是很好笑，真的是左边右边然后前面就斜前方也是男生，所以我拍的时候也是拼尽全力拍你知道吗。但是 KC 他们实在是太可爱了，就是可以跟大家说一下他们真的是犯傻大师哇。我在第二天看到犯傻最厉害的人绝对就是 KC 这个 team。 那 KC 的话其实是由全民直然后就 SingK 嘛，就是我们的老板 Mia 这一首歌的原唱，然后还有我们的 Jamin 超酷的哦，跟大家说一下最近出新专辑叫做 Forever Kids，就是永远年轻永远小孩的感觉，就希望可能有一点希望大家能够就是永远保持着一个小孩子天真的一面吧，我觉得有可能是这样。反正歌曲的质量还是一如既往的好，我觉得非常的赞。而且 Jamin 看过本人，他真的好呆萌哦，我好喜欢他卷毛造型，就是我真的觉得所有韩男真的都给我去做卷毛，你们卷毛就汗死好不好，应该说韩饶歌手全部都给我去烫卷毛，真的好好看，我真的很喜欢 Jamin 的新造型，看他的新造型我整个大爱上，然后看到他的现场就觉得哇他真的是一个好好模范生耶，因为你知道他去唱歌还给我背一个厚背包，就大家都是背一个要怎么讲就是很炫富的那种包包，只有他一个人背一个包包这样子，好像很后背包很朴实这样子，就觉得说哇这人太可爱了吧，更是模范歌手，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反正就是好可爱。而且那一天 Jamin 唱超多，可能是因为他出新专辑的关系，所以 KC 也很宠让他唱非常多首歌，那我自己也是已经挺爽了，超级开心的，很爽。然后再来是叔叔，就是我们的朴钟秀年轻歌 Now and Young， 哇我真的是，我跟你讲一开始呢他都没有走来我前面的时候我还觉得有点伤心，想说哇这只鼠一点都不宠我，那要怎么讲呢，因为其实给我前12的第二名是鼠鼠嘛，就是那个朴钟秀，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哇鼠真的是一个运气很好的人，那我要每天都看鼠，每天都发鼠，我甚至有鼠的表情包，反正非常的多，因为我觉得他真的就是一个好运的象征，因为他本人运气真是爆棚啊，所以说我那个时候就是想说为什么鼠都不来，天哪运气呢，然后呢就我发现鼠这次洒水洒超多，就后来大概到比较后段的时候他就一直疯狂把水拿出来然后洒，就是

往我的方向洒哦，欸，超夸张的，我真的是人生第一次体验到被洒圣水。什么叫被洒圣水？就是被洒圣水，就是呢，那个怎么讲？蒲中秀，他很夸张，他不止洒我一次，他洒我五次。我就真的觉得哇，我超傻眼，就是没有想到，我以为他都不来，结果他没有不来，他不止没有不来呢，他还洒水洒五次。虽然说有两次洒到我左眼，就还蛮好笑的。然后就跟我朋友说什么意思，左眼用来记住你。反正我真的觉得很好笑，反正真的是谢谢鼠，就是洒我圣水。

就是因为我左右为难，就是呢，左边、右边，然后斜前方都是男生，然后完全是没有想到，就有时候视角会被挡到，所以完全没有想到自己那么前面，所以我就以为是数的技术太好。可是就我后来发现，有人说数的洒水技术是真的还蛮好的，就是他这个人好像可以洒蛮远，我不知道怎样抛物线有算过是不是？反正觉得很好笑，他洒水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哦。然后讲到洒水的话，全明直也有洒我一次水，哇，谢谢全明直，真的是幸好你有洒我。我水非常的就刚新诶那种感觉，但我会推荐这首 Mia 的原因呢，不是因为 Rapper B 有听过，因为 Rapper B 音乐唱这种歌，你觉得适合吗？不太适合吧。然后跟 KC 自己本身就有很多的公司团歌，那所以他们在音乐里面真的都是唱那种公司的团歌，那真的就是超嗨，真的大家每个都爆唱一波。像那首我很喜欢的韩饶国歌叫做 The Three，对，它就是那个取样自 AP HIGH 的那个了嘛。所以说，真的是很赞的一首歌，推荐大家一定要去听。还有《全民公敌》，《全民公敌》我也超喜欢，跟大家讲一下好了，《全民公敌》在这次的 Rapper B 总共听了3遍，比《The Three》还多。《The Three》虽然是韩国国歌，然后很多人应该都是奔着这首歌来的，但是呢，我们的《全民公敌》呢，因为它的 remix 版本实在是太多的关系，所以其实被唱了总共3遍，超级多遍。等下可以再跟大家讲一下到底有谁唱。应该说前面就是全游行唱一次，再来就是全民直接唱一次。那再来呢，The Three 的话，总共听了2遍。2遍的话是一遍是给 Brian Chase 的时候唱，因为 Brian Chase 也是其中一个 feat 嘛。然后全明之这也有唱，所以说 The Three 真的是听好听满，然后就是大家狂唱这样子。然后呢，还有什么呢？哦，后面再讲这样子。然后再来是那个 Cuba Chain，就是古巴恋。我之前也有在节目上提过古巴恋这首歌，我自己超爱。然后古巴恋这次也有唱，虽然说 Hip Hop Player 那时候我没有看到，但是我有看直播的时候唱2遍。我不知道为什么可以唱2遍，《古巴恋》这首歌明明就是3小支的歌，然后就呢，居然可以唱2遍，放我自己个人是超爱。虽然说这次没有唱2遍，但是呢，还是被这个氛围感受到了，因为毕竟是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的歌曲嘛，就觉得哇，心情非常的开心啊。然后再来是那个 Karma Collector，就是因果搜集者，反正因果搜集者这首歌呢也非常的好听，然后那个 Outer Space。就是这2首歌都是 Hoki Shibaseki 他们做的，所以说呢，大家真的是都可以去听听看，从 beat 就非常好听了，然后他们个人的 verse 我觉得也是非常厉害哦。还有我对 KC 的评价，我有跟我朋友说过，然后呢，对 KC 的评价就是大概这几个，第一个是 Jimin 好帅，然后 Su 好萌，然后再来是金夏温好牛，然后全明之也有拿麦克风，我真的觉得太好笑了，就是唱 The Three 的时候真的是全场大合唱哎，全场大合唱到如果全。名字根本没唱，你有可能在当下不会发现，但是呢，你自己事后去找影片就会发现说，天啊，全明之，你是不是根本就偷懒？就是是不是很多几乎都是给台下的人去唱？我真的觉得哇，他也是太会小聪明嘞，他是一个很会藏拙的人。因为呢，全明之从以前到现在，现场一直有被诟病，就被诟病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现场就是有时候可能会偷懒吧，或者是他可能唱一唱会喘不过气。全明之，我们真的是。现场要练好好吗？虽然说在 Rapper B 感受不出来他现场是不是很差，但是我觉得他一定有偷懒，对，所以我才说明知也有拿麦克风，这真的是蛮好笑的，应该很多人都心有戚戚焉。好啦，我觉得我已经讲够多了，所以说呢，我先进入下一首歌曲吧。那下一首歌曲呢是一样有参加 Rapper B 的绿王，但绿王我其实没有看到，就是 Dan 的 Lila 啦。那这首歌呢是来自 Dan 的 Lila feat 我们的金夏温所演唱的 Shaga，我们先来听听看这首。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
1: 眼角的泪，这不是错觉。
2: Hello One， 让你不孤单。欢迎各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回到 Hello One 这节目。现在时间是12点20分，很怕我的歌会播不完呐、啊。好啦，先介绍一下刚刚所播放的首歌曲，是来自日王 Lena Lila feat 我们的丁夏温所演唱的 Shaka。 哇，诶，要讲到刚刚 KC 的话，丁夏温的现场很厉害，我一直说丁夏温是金教官，因为他根本就是在帮大家军训，我真的快笑死了。然后我觉得更好笑的是，这一次我们的丁夏温是穿吊带裤的关系，所以他根本没办法脱衣服嘛。然后他本人是一个非常喜欢脱衣服的饶舌歌手，可能是因为现场唱的太卖力了吧，毕竟他是就是 KC 里面技术最强的人，我觉得啦，就是其实连老板全民制应该都这样觉得，不然他干嘛把我们的丁夏温招进来呢？反正呢，丁夏温就是我们下一个世界王，要怎么讲呢？因为他是00年的，所以他算是00年后面就是最强的一个人，就大家都这样讲啦。而且大家都觉得说，就是再过几年他可能就可以直接去做 Show Me The Money 的导师席了吧，我自己个人是这样觉得，所以你就知道他这个人真的是非常的厉害。然后本身连 Lenza Z 啦，他94年的哦，跟全民制同年，他自己本人也超级喜欢金夏文。怎么讲呢？他每次在节目都会说哦金哈温尼，反正就是很喜欢他，超爱金夏文的，其实从以前就看得出来。然后这次 Shaka 也是找他合作，跟大家讲一下 Shaka 这个字带算什么东西好了。反正这个字的意思有点像是说你是一个笨蛋嘛，反正就类似这种蛮轻蔑的一句话这样子，就是反正就是讲给大家听听看。反正这个字的含义非常的特别，而且好像没有一个正式的讲法，对，所以说就大概是我现在说的这样子。那我觉得就非常特别啦，而且我觉得 Shaka 这首歌非常有趣，就是趣味性很足，然后跟我自己个人也很喜欢那个金夏温自己本人的 verse， 所以说才想要推荐给大家。然后呢 Lenza Zira 在这次的 Rapper B 是第一天，所以我没有看到的关系，但是呢第二天有我们的许生，就是 Just This 唱了一首 Call Me Mr. Riley， 然后我就觉得哇，没有想到居然看不到日王还是能够听到 Mr. Riley 这一首他自己的主题曲，我就觉得超级赞的。而且我发现就给我钱知名度在韩国真的是很高，就每次只要给我钱唱过歌一出来，大家真的是嗨到不行，就嗨到我每次要拍的时候可能都会失焦这样子，就觉得哇好可怕哦，你们真的是给我钱知名度还是很高。虽然大家一直骂说十二季很难看，但知名度还是好高哦，就每次要拍十二的歌就觉得哇头好痛那样子。然后呢我就觉得 Lenza Zira 这首歌因为真的是太特别了，所以就算我自己本人是在第二天第一天更没看到他，我还是想要推荐给大家。而且绿王最近也出新专辑，恭喜。然后那个他最新的专辑有找来全民制作 feat，哇，全民之歌词可凶了呢，大家可以去听听看，反正他就是在呛一些曾经呛过他的人，对，就是这样子的意思，非常的酷。然后像 Lenza Zira 在那首歌里面就有说到自己也是哦终于成为

传奇的那种感觉。因为像那个什么，又要讲到我们的 Trippin 跟 Fakie Band， 就那个时候在唱妈妈的时候，大家也是大合唱，大家真的是成为传奇啦的那种感觉，很酷很特别。好啦，那赶时间，那我们就先进入下一首歌曲吧。那下一首歌曲呢，其实就是来自 Molin Ye 所演唱的 IOU， 我们先来聆听看看 IOU 这一首歌曲吧。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欢迎各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回到 Hello， 午安这个节目。那刚刚播放的首歌曲是来自猫林野所演唱的 IOU。哎，这首歌，其实有人问我是什么歌，哎，但这首歌其实是新歌啦，因为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 Malinye 是谁？那他这个人呢，我觉得他也算是腾空出世的一个怪物新人。虽然说他出世大概是在那个怎么讲，2年之前还是一年之前嘛，我也忘记了。反正呢，那个时候他带了两首我觉得个人自己也非常喜欢歌曲，那碍于时间的关系我就没有推荐。那另外一首是 Wait， 那另外一首叫做 Berlin Slow。 Berlin Slow 这首歌其实也有全名字 Feat、欸、哦，他真的是劳模耶、欸、反正呢就是很喜欢一直 Feat 来 Feat 去。对，他其实从年轻时期就这样，那到现在我觉得还是这样。那 Malinye 这首歌叫做 IOU， IOU 是出自于他最新的某一张专辑这样子。那最近那一张专辑 IOU 是作为主打曲哦。那我觉得这首歌哇，一如既往的特别，就是 Berlin Slow 啊跟 Wait 都是非常洗脑非常好听的歌曲。那我觉得 IOU 有延续这样子的概念，那我自己本人蛮喜欢 Malinye 的声音，就我觉得他声音很慵懒这样子。对，然后又很喜欢唱那种怎么讲，就他自己本身的造型非常的陷阱，但他的歌曲又非常的潮流，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好厉害好特别。然后再加上他其实也是第一天的、哦、他是第一天去 Rap B 的人，所以我其实也没有看到。要怎么讲呢，我自己本人蛮想看他跟方逸谈的，但是我就是没有买第一天的票，因为我自己那时候就觉得说我有必要买两天吗？而且其实我看一天就我只站第二天哦，我脚就已经快痛死了。我就真的是很佩服那些能够站两天的人，他们到底是怎么能够做到的。然后跟我自己有点后悔的一个原因就是呢，我自己没有穿我自己最高的鞋子，因为我那时候听人家说要站一整天脚会很累，但我想说哈，不对啊，不管怎样脚都会累，那我为什么不就直接穿那个最高的鞋子就好了，还能够就是那个身高就可以比较高一点。然后我觉得超好笑，跟大家分享一个 people， 你如果去看音乐季怕自己看不到的话，请你去踩那个地板上面的保特瓶，保特瓶超多，那种没有喝完水的保特瓶丢在地板上的，你就直接踩吧。对，我真的是直接狂踩，要怎么讲，因为身高不够，身高不够保特瓶来凑。

对，所以就只能采宝特瓶了。虽然说听起来好像有点没品，可是真的是已经没招了，你知道吗？就为了要让我自己值回票价，但其实这个票不贵，2000多而已，真的是比你去看任何一个 K-pop 演唱会都还要超值。而且呢，还有超多的韩饶歌手，我刚刚不是说大概10组嘛，10组，而且你从早上11点看到晚上9点呢，很超值哎。而且光是前面你可能不会到前排，但是你到后面真的慢慢就会到前排了。像我去看 KC 的时候就已经很前面了，所以才可以被洒到水嘛，真的是觉得太棒了。然后呢，对，对，丽文看到了，说什么超。就超好笑，不管怎么站都会累，是真的，不管怎么站都会累，所以就干脆直接挑一个最累的鞋子。哦，没有啦，反正就是身高不够才要这样。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自己去看韩饶音乐季，我有找搭子，那我搭子本人都是超高的那一种，我有一个搭子快要180了，他179，我真的是好希望他分我9公分哦，因为他分我9公分，他至少还有170。然后呢，再来另外一个搭子是大概160吗？哎，也没有160啊，反正160多，比我高，然后呢也高蛮多的，就那两个都超高啊，所以他们就非常佛系，就他们都待后面看音乐季，但是我自己本人就是挤鱼吃，往前挤，疯狂死命的往前挤。为什么呢？因为以我这种身高，在后面绝对是看不到什么东西，也拍不到什么东西。那真的是为了让自己那个值回票价的关系，我真的就只能往前挤。如果不往前挤，真的就没机会了。真的是大家，跟大家推荐一下，看音乐季真的要这样。我现在已经有经验了。如果去年应该不是说去年，如果说之后还要再去的话，就一定会。就是要怎么讲？如果他的那个票价也不能说票价，如果说他阵容跟今年一样好的话，明年一定还是会报到的，好吗？我真的是哇，好喜欢韩饶音乐季哦！就是看完之后真的是觉得哇，身心舒畅，可以原谅世界的这种感觉。所以说，我觉得 Molin Ye 啊，先回来，就是呢，Molin Ye 他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新人。然后所以说有一点就是小难过，说第一天没有看到他，但也没有关系啊，毕竟第一天下大雨，我真的是觉得蛮好笑。而且第一天很酷哦，第一天是好像反而第2舞台有非常多大家想看的韩饶歌手，因为第一舞台其实有那个赖子跟李泰容。那我觉得通常去看韩饶音乐季的人就不会想要再去看 idol 了，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其实大舞台是留给 K-pop 粉丝，那小舞台就有点像是留给真正喜欢韩饶的人会去看的。我就觉得这个分流很厉害欸，就觉得 Rapper B 真的是都有把该想的想好哦。而且大家知道一件事情吗？他们本来要喷水柱，就是差点变成水炸弹这样子，然后就呢后来因为太多人抗议，他就直接很听劝哦，就直接换成那个喷雾。就那个喷雾很像水果店会撒的那种喷雾，就蛮酷的。我就觉得，欸，很厉害。虽然我自己没有被那个喷雾喷到，就可能不够近吧，因为我自己本人是站在小舞台，我不站在主舞台。但我觉得也幸好他有这样划分，所以就是还蛮近的，只要他们走到小舞台都能够看到，只是在大舞台就会有点吃力，拍的时候就觉得很痛苦这样子。对，还蛮特别，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音乐季初体验。我自己个人真的超喜欢，那推荐那种跟我一样喜欢韩饶的人就可以去看，或者是说你追星追舞。下去真的是我们一起手牵手去追韩饶，真的是太好玩了！大家真的是建议所有听韩饶的人都要去看一次这个音乐季。好啦，那我先进入下一首歌曲吧。下一首歌曲是来自堪哦，超酷嘞！堪是全佑新带来的，就是从 Rapper B 带来的。本来不会看到堪的，就该看到的跟不该看到的我都看到了，我就觉得哇，太开心了，太宠我了。好，那下一首歌曲是来自我们的堪，还有那个 OC Nova 所演唱的《Who Baby》，我们就先来聆听看看这首歌吧。

Hello One， 让你不孤单，欢迎各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回到 Hello One 这节目。现在时间是12:35，那播放歌曲呢是来自 Ken 还有 Osinova 所演唱的 Who Baby。哦，我很喜欢这首歌诶，虽然说这首歌其实音乐机也没有唱，可是我觉得我居然在 Rapper Beat 看到 Ken， 这就是一个非常酷非常神奇的事情。就我真没有想到全佑星带这么多好朋友上来诶，全佑星真的是哇，也是人气王嘞。要么讲也是朋友很多，超酷超特别的。全佑星是一个他也很年轻啦，然后其实也算是在这个韩饶界里面举足轻重的一个存在，因为他其实也参加过很多次给我钱，像给我钱11，他就是和 Flicky Band 都有一起去参赛，对，所以他们都在哦。哦，还有那个卢允夏在第二舞台，对，他是第二天，但在第二舞台，所以我也没有看到。不然他那天穿很帅呢，他那天给我穿西装，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给我盛装打扮。哦，他不可能是跟 Flicky Band 讲好的吧？很好笑，因为那天李宰学给我穿西装。哦，讲到这个，我就哇，我又要开心了。我开心的原因就是呢，我们的李宰学周人把他的经典皮肤给换掉了。他的经典皮肤是什么呢？他经典皮肤是棒球装，就是如果你有看到 Trey B 的话 ，Trey B 穿了一个粉红色棒球装。那粉红色棒球装其实算是他们两个共同的一个，我不知道怎么讲，他们有点像情侣装。对，我不知道，明明是兄弟，但为什么要穿情侣装，我不是很懂。然后呢，反正就是他们给我穿棒球衣，很长很长都穿棒球衣，然后就以为这次也会穿，因为毕竟那个 hip hop player 都穿了。但是呢，我觉得最好笑的是，哇，他这次就是发型大改造，就我们的李宰学也变成一个卷毛了，然后就哇超好看哎，就大家都被他的新造型给震撼到。但没有想到这次他还换了衣服，就换衣服整个是大加分耶，因为就是那个造型有做嘛，但是同时居然连衣服都换了，就觉得是哇，你真的是很重视我们耶。就没有想到在 Hip Hop、欸、不是 Hip Hop Player， 就是呢在 Rapper B 能够看到一个崭新的李宰学，就已经要怎么讲，有做造型就已经很开心了，没有想到还换衣服，而且还穿西装，真的超级帅，就我完全是被惊喜到。但我觉得里面最遗憾的一个地方就是呢，我前面不是在那个排队领手环嘛，就领完手环才可以进场。那领手环的过程中，我大概是9:30去排队，然后就呢我们一路从9:30排到11:00才拿到。所以说呢，我们那时候看李宰学大概是11:20的事，那11:20前面就已经有唱了几首歌掉了，就觉得哦蛮难过的，居然没有办法从头看到尾，没有办法从他们一出场就看到最后，就觉得蛮可惜的。因为我自己个人蛮喜欢 Dirty Play， 就是他们 Flicky Band 还有 Trey B 的公司，就蛮喜欢他们两个的，但没有想到居然没有办法看完全部。可是就算没有办法看完全部，我也大概听到10首歌，就觉得哇也是蛮，就应该要知足了，这样子就以第一次的体验来讲还蛮不错的。所以说大家知道了，下次如果音乐季大概7点就要去排队真的有人会做这种事情，我真的觉得还蛮需要的。毕竟我们9:30去排队，因为他9:30开始发手环呢，结果大家好像大概可能8点就已经到了，我就觉得说哇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就已经排很长了，只是没有想到居然会到11:00才领完，然后就觉得啊还蛮可惜的这样子。对，所以就是跟大家说一下这样。那我就觉得在全佑星这边看到Ken真的是太酷了，虽然说 OC Nova 也没来，可是这首歌因为我自己个人非常的爱，所以才想要推荐给大家，就真的是任何时候都很适合听。那好啦，我们先

进入到下一首重头戏，这算是韩饶也是很经典的一首歌曲。就在 Rapper B 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大家整个大唱，我也大唱，因为我自己个人好喜欢这首歌啊。那这首歌是来自韩耀汉 feat 我们的张龙俊，太子张龙俊所演唱的《Is You》，我们先来聆听看看吧。

Hello 哇，让你不孤单，欢迎各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回到 Hello 哇这个节目。刚刚播放的那首歌曲是来自韩耀翰 feat 我们的张龙俊太子所演唱的 Is You。 大家有没有觉得这首歌哇非常的抒情耶？其实是一个非常心痛的歌，就是有点像是互相救赎的一个故事嘛，所以我个人超级喜欢 Is You 这首歌哦。你很难得看到炮人这么真诚的一面耶，因为通常韩饶男都不太会愿意把自己柔软的一面摊开来给大家看，如果摊开来给大家看，可能是他的生活真的过到什么一个

很困苦的地步吧，才会真的把他柔软的一面摊开来给你看。但其实韩耀汉本身是那个饶舌、欸、不是饶舌歌手，他是摇滚歌手，对，他是 rocker， 对，蛮好笑的。所以其实韩耀汉通常是唱歌的，然后像说 feat 的话是张龙俊就是一个哇饶舌技术非常强的一个青年这样子，然后呢反正非常厉害的一个人，然后真的是人气非常的高，实力也非常的强，然后就找他来做 feat。 所以说你听到的那个饶舌，我就真的觉得哇真的是句句入耳，欸，就是我自己真的个人好喜欢这首歌，我很喜欢这首歌的副歌，因为这首歌有点像是就两个人互相救赎，但其实就面临一个快要分手的一个阶段，那就觉得说哇听起来就是非常的心痛，但是又很刻骨铭心的一个爱情，就是谢谢你拯救了我，但是我这次还有办法拯救你吗，就是有一种这样子的感觉，就是会让人家觉得很心痛，但同时又非常喜欢这首歌。那这次 Rapper B 也有幸听到这首歌的现场，就觉得真的好喜欢哦，而且真的是全场大唱，欸，在很多人的心中 Is You 应该也是一首神曲。那这首歌虽然不是新歌，但其实已经红很久了，哦，像现在我发现音乐季好像张龙俊都会把这首歌带出来唱，就虽然说韩耀汉不在，但还是会唱这首歌，毕竟我们的龙俊哥也算是被誉为是可以当 idol 的长相啊。那同时呢 Is You 这首歌他自己也唱得非常的好，真的可以当 idol 了，没有啦没有这样子的，他还是继续唱饶舌吧，这个人这么厉害就是继续耕耘这样子。对，好啦，那既然讲到这里的话，我要再讲到一个，因为他们是 Indigo 哦，就是像那个韩耀汉跟那个张龙俊，然后我接下来要讲的一个人叫做 Justice。 那 Justice 这个人呢其实之前也是那个 Indigo 的一个成员，那因为都是 Indigo 的关系，我就想要推荐这首歌给大家。那这首歌呢是 Justice，然后杨宏万就是梁宏仁，还有我们的 Swings， 那 feat 我们的 Debo 所演唱的 Please Come Back， 我们现在聆听看看这一首歌曲吧。

Hello 湾，让你不孤单。欢迎各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回到 Hello 湾这节目。哇，五十分嘞，我真的要赶快放歌。虽然说也剩下两首歌，我相信我应该可以播完吧，拜托。对，好，那先讲到刚刚所播放的那首歌曲是来自 Justice， 然后梁宏源以及 Swings feat 我们的 Debo 所演唱的 Please Come Back。哎，我很喜欢这首歌，哎，就这首歌很沉静，然后很真诚的感觉，真的有一种，如果说你在挽留一个人的话，真的可以用这首 Please Come Back， 应该会很喜欢。反正我个人是很喜欢啦，挽留我可以用这首歌，没有啊，什么东西。好，反正呢，这首歌曲我很爱的原因是因为 Just This。本身是一个技术流，就他比较技术流的一个人，然后呢，所以说那种很喜欢韩饶技术很强的人一定会很喜欢 Justice， 但没有想到他会唱这么抒情的歌，欸，就我觉得他这个人真的很厉害，你完全感受得到他对饶舌的热爱。然后跟我 Rapper B 这次去看到他，哇，大家每次真的是他一张嘴都会被他惊呼到，欸，就是他有可能不小心来一段快嘴，然后那一段快嘴超清晰，完全没有嘴撇，大家就会觉得很厉害，然后大家就疯狂的尖叫。那想说，哇，我他真的是尖叫声蛮多的一个人呢，就大家可能都是被他的技术给折服，所以疯狂尖叫。所以说他有 Please Come Back 这样子的曲风，我自己个人觉得超级惊喜的原因就是想说，哈，真假 Just This 还有这种柔软的一面，就我自己非常喜欢 Rapper 给我的反差感。那这个反差感呢，我觉得在 Please Come Back 这首歌我自己个人就有体会到，所以说我个人超级爱这首歌曲。那我刚刚看到，哦，老师说我的辫子，我觉得，哦，这个辫子是我在那个 Rapper B 看音乐季的时候做了一个造型，所以说才就是复刻给大家看，今天整身都是复刻给大家看，就我那时候 Rapper B 真的就长这个样子，对，就是长这样。那 Just This 呢，我自己个人看过现场觉得很震撼，然后跟梁宏源嘛还有 Swings 他们都是 Indigo 的人哦。那梁宏源这次我也有看到，只是呢我觉得他这次没有很长，就跟我没有到很接近的关系，所以我自己个人的感受到没有那么多。但我觉得很酷的原因是他现在已经当奶爸了，但他跟那个张龙俊一样，他们两个都是技术很好然后很年轻的一个就是很厉害的饶舌人物，所以说大家真的都可以去看看他们现场。那能够看到 Indigo 的很多经典歌曲我也超喜欢，像 Indigo 本身就有这一首歌，那迷莉有唱嘛，然后这次的话梁宏源他们也有唱，然后跟 Justice 也有唱，对，他们现在都已经有些人已经不在 Indigo 了，就是除了那个梁宏源跟张龙俊在 Indigo 啊，其他都已经有点各奔东西，像米莉是 POV 嘛，那 Justice 我有点忘记他的公司叫什么，但是呢也很厉害，反正他近几年真的是非常的活跃，所以才说他真的非常热爱 Hip-Hop。 那再来呢还有一个就是 Swings 嘛， Swings 不用多说是 Indigo 的老板，就真的是他们永远的 Big Boss。那再来呢还有什么 Debo， 哦， Debo 本身是一个风格非常猎奇的一个人，所以说他给他就是放在这首歌里面合作，我自己个人是蛮厉害，觉得蛮厉害，就觉得这四个人的化学反应我自己个人超爱，而且我听好几遍之后终于就是把他们每个人的声线都认出来了，我就觉得哦蛮特别的，我自己好喜欢这首歌啊，所以才推荐给大家。好啦，那进入到下首歌曲倒数第二首了，就是我们的 CJ 很酷哦，他也这次我有看到他，只是呢他都在大舞台，我觉得哇有点伤心。然后呢他是给我钱大概五吧，给我钱五的亚军哦，所以他的现场也是很值得一看。那我们就先来看看那个我们的 CJ 所演唱的这首 Arrow， Arrow 这首歌超酷。

0: in this fucking game. Start up, drop not gon' be. Uh-huh, back in my bed. I'm talking about your monster double bitch.
1: Hello 湾，让你不孤单，欢迎各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回到 Hello 湾这个节目。那刚播放一首歌曲是来自 C 镇的 Arrow 这首歌怎么讲呢？虽然说在 Rapper B 没有听到，因为很酷耶， Rapper B C 镇反而都是唱那种比较抒情的歌，然后都给我坐在大舞台唱，哦超生气的，因为呢很难拍，根本就拍不到他。然后我觉得重点是很好笑的是他当天的造型和全民值真的好像哦，我觉得现在的全民值根本就是他是怎样，他是模仿 C 镇是不是？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要给我那个头，就是那大妈头，我不知道那大妈头到底想要表示什么，但很好笑。反正呢 Arrow 这首歌我自己个人是最喜欢他的第一首歌就是这个，因为我觉得很特别，然后技术也非常好，他就是非常是能够把音乐玩弄于鼓掌之间那一种饶舌歌手，所以我个人超级爱他的现场。只是所以说没有想到他在 Rapper B 唱的居然都是抒情歌，但 Arrow 这首歌本身算是一个很像反社会人格的一首歌曲。对，他里面非常多叛逆精神哦，所以真的是大家偶尔想要叛逆一下的时候，我是觉得你们都可以去听一下这首歌，因为我自己觉得个人这首歌爽度破表耶，我超爱这首歌，所以才想要放在这里给大家听这首爽爽的歌曲。那好啦，其实快乐时光过得特别的快，就是呢 N 家的最后一次 Hello 玩快要结束了，但在这之前呢要介绍一下最后一首歌。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给我前十一所演唱的 We Higher。 We Higher 呢是来自那个李辉明他们的 team， 就李辉明、蒲圭准、顾冰润还有那个 E-Boy， 就是那个李波他们三个人的 team。 那这首歌呢是他们自己的团歌，那就是由我们的李波还有 Blase 还有我们的那个 Vicky Band 我最喜欢的人，还有全佑星以及 Polado Ray 然后跟那个卢允夏他们一起演唱的团歌叫做 We Higher，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攀上高峰的那种感觉。对，这首歌真的超好听，大家拜托一定要去找 We Higher。 那我现在就先来放这首歌，然后顺便结束这一天的哈五吧。那每个礼拜一到五大家一定要准时收听 Hello 午安哦， N 家的最后一次 Hello 午安就到这里告一段落，谢谢大家。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九点。
1: 我们是
2: 灭火器，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4: 想象一下，你站在古老的罗马竞技场，听着喧嚣的欢呼声，你漫步在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上，感受浪漫的氛围。你站在金字塔前，仰望着古老的文明。世界如此辽阔，故事如此精彩，你是否渴望了解更多呢？世界故事馆诚挚地邀请您与我们一同搭乘时光机，穿越时空，漫游世界各地，开启一场文化飨宴。我们将带您走进不同的文化圈，感受多元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我们将用声音为你打开一扇扇通往世界的大门。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世界故事馆，我是主持人小鱼儿。这一集是我们世界故事馆的最后一集啦，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那最后一集的全球文化新鲜货，跟着我一起来看看我们要去看什么样的展览吧。全球文化新鲜货又有新商品啦，这周又有哪些新奇又有趣的文化盛事等着我们呢？快快跟随我的步伐，一起挖掘散落世界各地的文化潮流。你准备好了吗？ Are you ready? 快跟着我一起开箱这周的世界新商品吧。今天要去的第一站，来到的是爱尔兰都柏林的爱尔兰现代艺术博物馆，要来看的是这一场充满诗意、记忆跟带有文化力量感的重要展览——塞西利亚·维库纳个人展览。有些艺术家的创作是一个作品，而有一些艺术家是创造出故事，而维库纳更像是一个创造一个与世界对话的方式。当你走进展场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的可能不是那些传统意义上的绘画或是雕塑，而是一条条垂直挂在空间里的红色纤维，是结绳，是毛线，是植物纤维，还有羽毛跟木头，

甚至是在大自然里面的各式各样的材料。它就像是漂浮在空中的河流一样，也像是来自古文明的讯息。而这些看似简单的线条，正是维库纳最重要的艺术语言之一。塞西利亚·维库纳，他是出生于1948年的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是当代艺术界极具有影响力的艺术家、诗人还有行动者。他的作品横跨了视觉艺术、诗歌、表演还有社会运动，长期关注在原住民族的文化、女性观点、生态保护还有各式各样的历史记忆。如果我们要用一句话来形容他的艺术，那么我们可以说他一直在替那些被遗忘的声音发声。这场展览完整呈现了他跨越50多年的创作历程，从早期的作品到近几年的大型装置，带领观众进入他独特而深刻的艺术宇宙。展览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就是他常年发展的 Q2。这个系列就是被称作为叫做结绳记事，是古代印加文明的重要资讯。在没有文字书写系统的年代里面，人们利用不同颜色、不同长度、不同解法的绳索来记录数据、历史还有各式各样的知识。然而当西班牙的殖民者征服了南美洲之后，大量的结绳被摧毁，许多的知识也因此失传。对于维库纳而言，这不只是历史事件，更是一种他们的文化创伤。也因此他运用了结绳的形式进行大型装置，这些悬挂在空间的红色纤维仿佛像是一条河流，也是一个血脉，更是一个历史，同时也包含着记忆。当我们穿梭在其中的时候，就像走进一部被遗忘的文明史诗一样。维库纳从不要求观众理解每一个符号，因为他认为艺术不一定要提供解释，有的时候它更像一种倾听，倾听那些长久被忽略的声音。除了原住民族的文化之外，环境议题也是这场展览的重要核心。维库纳很早就开始关注气候变迁、生态破坏还有水资源的危机。在他的眼中，大自然不是供人类利用的资源，而是一种具有生命与灵性的存在。因此他经常使用这些天然的材料来进行创作，像是树枝、石头、沙子、羽毛还有海草，甚至是一些植物的纤维，因为这些材料本身就带有着土地的记忆。他曾经说过，人类与自然其实从未真正的分开，只是现代社会让我们误以为自己站在自然之外。而他的艺术正是重新修补这段被切断的关系。展览中也可以看见他与诗歌之间密不可分的连结。事实上，在成为国际知名的艺术家之前，维库纳他是一位诗人，文字也是他创作的重要部分。许多作品都可以看见手写的诗句、语言碎片还有声音的元素。他相信语言不只是沟通的工具，它同时也可以是记忆的容器，而诗歌则是可以完整保留那些无法被历史书完整记录下来的感觉。值得注意的是，这场展览也回顾了他在1970年代智利政治动荡期间的创作。1973年智利军事政变发生之后，维库纳被迫流亡海外，而这段经历深深影响他的艺术观。流亡海外意味着失去了家园，失去了所属的语言环境，也失去了原本熟悉的文化世界。他后来的作品经常围绕着这些记忆、流离与身份认同去做展开。然而即使面对失落，他的作品始终保有着希望。那些柔软飘动的线条，那些低声吟唱的诗句，那些来自土地的自然资料。

第二站来到的是一位近年在国际艺术界备受瞩目艺术家，来自哥伦比亚的德尔西·莫雷洛斯。他的最新个人展览在纽约的玛丽安·古德曼画廊所展出，再次带领观众进入他那充满泥土、植物、记忆跟生命能量的艺术世界。一般来说，我们走进到美术馆的时候，最先使用到的一定是眼睛，去观看不同的颜色、不同的线条、不同的构图与形式。但是莫雷洛斯的作品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不让观众只用看，他希望观众可以感受，甚至是真的可以闻到作品的味道。当我们走进到他的展览空间，经常会先闻到一股浓厚的大地气息，泥土、木材、香料、各种植物纤维，这些来自自然空间里面的味道弥漫在整个场所，仿佛来到的不是美术馆，而是你走进了森林、农田，又或者是某个古文明所留下来的神圣场所。德尔西·莫雷洛斯，他是出生于哥伦比亚加勒比海沿岸的城市托鲁，成长于自然丰富的拉丁美洲，也让他从小就与土地建立起了深厚的连结，而这份连结也成为他创作最核心的主题。对于他而言，土地从来不是单纯的地理空间而已，土地是拥有着记忆，拥有着历史，拥有着生命，甚至它也有我们人类所不知道的自己的语言。这次的展览延续了他近几年广受国际瞩目的大型装置创作，他运用了大量的天然材料打造了沉浸式的空间，包括了泥土、粘土、肉桂、丁香、咖啡、植物纤维等等的各种天然色料，让我们不是只站在作品前去观看，而是直接走进到作品当中，身体也成为艺术经验的一部分。这种创作方式也让他的作品与传统雕塑有着很大的不同。在莫雷洛斯的艺术里面，材料本身就具有各种意义，像是泥土，在现代都市生活里面，我们常常把泥土视为是肮脏或者是需要被清理掉的东西，但是在他的眼中，泥土是生命诞生的起点，是我们粮食依靠的土地，文明发展依靠土地，甚至是人类生命结束之后，也终将回归到土地之中。也正因如此，他经常将泥土塑造成如同山丘、洞穴或者是定景一般的巨大形式，让我们在其中去行走的时候，是可以回到大地母亲的怀抱。他的作品经常让人联想到拉丁美洲原住民族的文化，在许多原住民族的宇宙观当中，人类并不是自然界的主人，而只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山川、河流、森林、土地都是具有灵性的，这样的世界观也深深影响着他的创作。他希望透过艺术重新唤醒人类与自然之间早已被遗忘的连结。更有趣的是，他的作品虽然很庞大，却没有那种会有侵略性的感觉，而是一种安静而温柔的力量。没有炫目的科技效果，没有巨大的声光刺激，有的只有是泥土的颜色、植物的香气，以及来自大自然最原始的生命能量。也是在这份安静之中，我们可以开始感受到自己与世界的关系。近几年来，随着气候变迁与环境危机成为全球重要的议题，莫雷洛斯的作品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然而，他并不是直接用艺术宣传环保的口号，他选择用另外一种方式，他让观众重新爱上土地。只有当人重新感受到与自然的连结，才会真正愿意保护它。在展览之中，你也会发现有

0: 我是阿丽。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世界故事馆，我是主持人小鱼儿。接下来我们要收听的是时光隧道的故事，跟着我一起来看看尼泊尔的历史故事吧。
2: 系统启动，坐标设定完成，时间设定完成，快来系上安全带坐好，准备好一起穿越时空，让我们共同回到过去，去看看发生在那些古人身上的故事。欢迎收听《时光隧道》的故事。
1: 提到尼泊尔。

尔，许多人首先想到的可能是世界第一高峰圣母峰，或者是壮丽的喜马拉雅山脉，色彩缤纷的寺庙与佛塔，还有背着登山装备准备挑战雪山的旅人。然而在这片面积不大的土地之上，却蕴藏超过2000多年的文明故事。这里不仅是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诞生之地，也是南亚与西藏文化交汇的十字路口。从古代王国的兴衰到统一王朝的建立，从神权与王权并存的时代到现代民主共和国的诞生，尼泊尔的历史宛如一条蜿蜒崎岖的山路。今天就跟着我一起穿越时空，走进这个被称作为喜马拉雅之国的神秘国度。尼泊尔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考古学家在加满都谷地发现有许多史前人类生活的痕迹，显示早在数千年前这里便已经有人在居住了。由于地处印度平原与青藏高原之间，尼泊尔自古便成为重要的交通与贸易通道，来自南方的印度商人与北方西藏的商队在这里交流，让尼泊尔逐渐发展成多元文化交汇的地方。说到尼泊尔的历史，就不能不提到影响了世界的人物。大约是在西元前6世纪，位于今日尼泊尔南部的兰皮尼地区，一位王子的诞生，他就是后来成立了佛教的释迦牟尼。根据佛教的记载，释迦牟尼原本是悉达多乔达摩，出生于释迦族的王室。成年之后，他放弃了王子的荣华富贵，踏上寻找人生真理的道路，最终在菩提树下悟道成佛。虽然佛教后来主要在印度、中国、日本还有东南亚地区发展壮大，但兰皮尼兹作为佛陀诞生的地方，至今仍是全球佛教徒重要的朝圣中心之一。进入到历史时代之后，尼泊尔最早的统治者之一是基拉特王朝。基拉特人统治尼泊尔长达数百年的时间，他们建立起了早期的政治制度，并与周边地区保持着密切的往来。然而由于史料有限，这段历史仍带有许多神话的色彩。之后尼泊尔进入到了利察维王朝时期，大约从4世纪到9世纪，利察维王朝被视为是尼泊尔古代文明最重要的黄金时代。在这段期间，印度文化大量传入到尼泊尔，梵文逐渐成为官方语言，印度教与佛教开始蓬勃的发展，许多精美的寺庙、石雕与宫殿都是在这个时期所建造而成。而学者普遍认为，尼泊尔今日独特的宗教文化基础正是在利察维王朝时期逐渐形成的。也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在尼泊尔地区，佛教与印度教并不像许多地方那样界限分明，两种宗教长期的共存，甚至是会共享部分的神祇与宗教场所。这种宗教融合的特色至今是尼泊尔文化最迷人的部分之一哦。到了12世纪之后，马拉王朝的逐渐崛起。在马拉王朝统治的时代里面，加满都谷地成为南亚最繁荣的文化中心之一。虽然当时的谷地分裂为数个小国，但在各王君主为了发展现代国力与威望，纷纷开始兴建华丽的宫殿、寺庙，还有公共建筑。也因此，在今天的加德满都、帕坦与巴克塔普尔等古城中，保存了大量的历史建筑，大多数都是来自马拉王朝时代的。走进到这些古城，仿佛就像走进一座露天的博物馆，精致的木雕窗户、红砖宫殿与层层叠叠的佛塔，共同见证了尼泊尔艺术与建筑的巅峰时期。然而

政治的分裂也使尼泊尔容易受到外部的威胁。18世纪中叶，一位改变尼泊尔命运的人物出现了，他就是普里特维·纳拉扬·沙阿。当时的尼泊尔是由数十个小王国所组成，彼此竞争不断。来自廓尔克王国的普里特维·纳拉扬·沙阿认为，只有统一国家才能抵御外来势力，于是他展开了长期征服的行动。1768年，加德满都被攻下，尼泊尔也正式完成了统一。这一年也被视为是现代尼泊尔国家的起点。统一之后，沙阿王朝持续扩张领土，一度控制了今天的印度北部与西藏部分地区。然而，快速的扩张也与当时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产生冲突。1814年，印尼战争爆发，虽然尼泊尔军队骁勇善战，但敌不过英国强大的军事力量。1816年签订了苏高丽条约之后，尼泊尔失去了大片的领土。不过，也是因如此，尼泊尔成为南亚少数未被英国完全殖民统治的国家之一。战争期间，英国人对于尼泊尔士兵的勇敢印象深刻，于是开始招募廓尔克士兵加入英军。廓尔克士兵以忠诚、勇敢、坚韧闻名世界，至今仍是英国与印度军队重要的组织部分。19世纪中叶，尼泊尔的政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拉纳家族透过政变掌握了实权，建立起了长达100多年的拉纳统治时代。虽然名义上仍有国王的存在，但实际权力掌握在拉纳首相家族的手中。拉纳统治期间，尼泊尔对外封闭，现代化的发展相对缓慢，直到20世纪中叶，受到全球民主思潮的影响，人民开始要求改革。1951年，在国王与民主派力量的合作之下，拉纳政权正式的结束，尼泊尔也开始迈向现代化的国家发展。然而，民主发展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之后的数十年之间，国王、政党与军方之间不断出现权力的斗争。1990年，人民运动迫使国王接受君主立宪制度，尼泊尔进入了多党民主时代，但新的挑战又快速的出现。1996年，尼泊尔共产党毛派发动了武装革命，推翻了君主制度。这场内战又持续了10年，造成超过10000人丧生，对国家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就在局势动荡之际，2001年又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尼泊尔王室血案。当时的王储迪蓬德拉在王宫晚宴遭到了枪杀国王、王后以及多世的王室成员，随后自尽。这场悲剧迫使整个国家陷入了震惊，也进一步削弱了王室的威望。最终，在2006年，人民再次的发动了民主运动。2年之后，持续的200多年的沙阿王朝正式迎向了结束。2008年，尼泊尔宣布成立联邦民主共和国，君主制度走入了历史。这也是尼泊尔历史上最重大的政治转折之一。进入到了20世纪之后，尼泊尔持续推动了民主改革与经济发展。虽然仍面临贫穷、基础建设不足，还有政治上的挑战，但观光业也成为他们重要的经济支柱。每年都会有数十万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前往尼泊尔，去挑战喜马拉雅山脉、朝圣佛陀诞生之地，或是体验他们独特的文化风情。在2015年的时候，尼泊尔遭遇了规模 7.8 的强震，造成了大量历史建筑损毁与人员的伤亡。然而，尼泊尔的人民再次展现出他们坚韧的精神，积极展开了重建的工作。许多古迹至今仍已经逐步的修复，重新向世界展现出这个国家的文化魅力。

回顾尼泊尔2000多年的历史，我们看见的是佛陀诞生的神圣时刻，看见了王朝更迭与国家统一，也见证了人民追求民主与自由的努力。这是一个建立在群山之上的国度，也是一个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不断寻找平衡的国家。当喜马拉雅山脉的白雪映照在这片土地之上，当古老的佛塔经过寒风的吹扬，尼泊尔的历史至今仍在书写新的篇章。而这片土地最珍贵的财富，或许不只是世界上最高的山峰，而是经历风雨之后仍依然坚韧不屈的人民，以及他们世代传承下来的文化与信念。

0: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文化小锦囊。上一个单元我们搭乘了时光列车，穿越了尼泊尔数千年的历史，从佛陀诞生的兰皮尼，到统一尼泊尔的廓尔克王国，再到现代的民主共和国的建立。现在我们要把目光从历史的长河转向为他们的日常生活，一起来认识尼泊尔独特而迷人的文化特色。
1: 不想当文化傻瓜，不想因为文化差异惹得他人嘲笑，那你必须收听我们的文化小锦囊，让你轻松掌握各国礼仪，教你如何轻松应对各种文化差异，让你走遍天下都不怕。快跟着我一起看看这周的文化小锦囊里面有些什么吧。
0: 如果说印度是一个充满色彩的国度，那尼泊尔则像是一个被群山环抱文化拼图。这里融合了南亚与西藏的文化，佛教与印度教的传统，古老习俗与现代生活，在世界文化版图中展现出了独一无二的魅力。许多人第一次来到尼泊尔的时候，最印象深刻的往往不是那些壮丽的雪山，而是当地人的笑容。尽管尼泊尔的经济条件并不算富裕，但许多来旅行的人都会发现，这里的人们总是热情的友善，愿意主动帮助陌生人。无论你是在加德满都的热闹的市集，还是山区里的小村庄，又或者是蜿蜒的登山步道上，一句亲切的问候与微笑都可以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也因此，尼泊尔常常被许多人称作为微笑的国度。而说到尼泊尔文化，首先一定要认识的就是他们的宗教。宗教在尼泊尔人的生活中扮演着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尼泊尔曾经是世界上唯一以印度教作为国教的国家，如今虽然已经成为世俗的共和国，但印度教仍然是最多人信仰的宗教。同时，佛教在尼泊尔也拥有深厚的影响力。最特别的是，在尼泊尔，佛教与印度教之间是没有明显的分界线的。许多家庭同时祭拜着印度教的神明跟佛教的人物，许多寺庙也同时供奉着这两种。例如，位于加德满都的斯瓦扬布纳特寺，又被称作为猴庙，既是佛教的圣地，也受到印度教徒的尊敬。而世界上最著名的博达哈大佛塔，也是藏传佛教最重要的朝圣地之一。这种宗教和谐共存的现象在世界上都是极为罕见的，也成为尼泊尔文化的一大特色。除了宗教之外，尼泊尔也是一个民族极为多元的国家。虽然国土面积不大，但境内却超过100多个民族和族群，其中包括尼瓦尔族、夏尔巴族、塔芒族、古隆族、马加尔族等不同民族，而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服饰、音乐跟生活习惯。因此，也有人形容尼泊尔就像一座活生生的民族博物馆一样。当你从南部平原一路往北部高山地区时，你可以发现沿途的人文风景不断改变，仿佛像是穿越到不同世界。其中最广为人知的莫过于是夏尔巴人。由于常年生活在高海拔山区，夏尔巴人拥有惊人的耐力与适应能力。许多世界知名的登山向导都是来自夏尔巴族。每年登山季节，来自全球的登山客都会在夏尔巴人带领之下挑战世界第一高峰圣母峰。也因此，夏尔巴人也被誉为是喜马拉雅山的守护者。而提到尼泊尔文化，还有另外一个非常特别的传统，那就是火女神制度。在加德满都谷地，至今仍保留着世界罕见的库玛丽信仰。所谓的库玛丽

就是从年幼的女童中选出火女神，被视为是神明在人间的化身。他们居住在专属的宫殿当中，平常鲜少公开露面，只有在重要节庆时才会接受民众的朝拜。虽然现代社会对这项制度有着不同的看法，但它仍然是尼泊尔文化中极具有代表性的传统之一。如果你来到尼泊尔旅游时，还会发现这里的人们特别重视节庆。由于宗教众多，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庆典，其中最盛大的就是德赛节。德赛节就相当于是尼泊尔的新年和我们的农历春节的综合体，是全国最重要的节庆之一。许多在外地工作的人会返回家乡与家人团聚，街道上挂满着彩旗，家家户户会准备丰盛的食物，亲朋好友互相拜访祝福，整个国家都沉浸在欢乐的氛围当中。而另外一个著名的节庆则是提哈节，又被称作为是灯节。节日的期间，人们会点亮灯火，装饰房屋，象征着光明战胜黑暗。特别有趣的是，提哈节还会专门感谢乌鸦、狗和牛的日子。例如狗节当天，人们会替狗戴上花环，喂食美味的食物，感谢他们的忠诚与陪伴。这种尊重动物的文化传统也让外国游客感到新奇与温暖。而在家庭方面，尼泊尔人同样十分重视亲情，许多家庭至今仍维持大家族的生活方式，祖父母、父母与孩子共同居住在一起，家庭成员彼此互相扶持，长辈在家族中较有较高地位，年轻人从小就被教育要尊敬父母或长者，因此即使在现代化程度逐渐提高，家庭仍是尼泊尔社会中最重要的核心之一。而在日常生活礼仪方面，尼泊尔也有不少值得注意的文化特色。首先是尼泊尔人常用双手合十的方式打招呼，同时说出 Namaste 这个词语，大致可以理解为是向你致意。当地人认为这是一种表达尊重与善意的方式。如果你未来有机会前往尼泊尔，学会这一句 Namaste 往往能够迅速拉近与当地人的距离哦。此外，在尼泊尔的文化里头，头是被视为是非常神圣的部位，因此不要随意触碰他人的头，同时也要记得是使用右手递送物品、用餐跟拍照，这样也是被认为是比较符合礼仪的。而在进入寺庙时，通常会需要脱鞋，有些宗教场所还会禁止你去拍照，所以在旅游时也要特别去注意相关的规定。而说到艺术文化，尼泊尔的建筑与工艺同样令人惊艳。加德满谷地保留了大量传统的宫殿与寺庙建筑，尤其是精致的木雕艺术，被认为是尼泊尔工艺的代表。许多窗框、门楣还有寺庙的梁柱上面都刻满细腻且复杂的图案，即使经历了数百年的岁月洗礼，依然展现出惊人的艺术价值。而在音乐还有舞蹈方面，各民族也保留了他们自己的传统表演形式。每逢节庆与婚礼，人们经常透过歌唱或舞蹈来表达自己的欢乐跟祝福。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是，尼泊尔虽然被称作为是山岳之国，但山不只是自然景观，更深深地融入在他们的文化当中。对于许多尼泊尔人而言，喜马拉雅山不只是地理上的存在，更是一个神圣的象征。许多高山被视为是神灵居住的地方，也因此受到了人民的尊敬和崇拜。这种敬畏的自然精神也影响着尼泊尔人的生活态度。当我们了解了尼泊尔的文化之后，会发现这个国家最珍贵的并不只是世界上最高峰，也不只是古老的寺庙与佛塔，真正吸引人的是这里的人如何在高山与河谷之间保存他们数千年的文化传统。
同时又以开放包容的态度

去迎接整个世界。在佛堂上飘扬的经幡，在街头上传来的诵经声，从热闹与节庆活动当中，再从旅人之间的一句 Namaste， 尼泊尔展现出的是一种静谧而深刻的文化魅力。它教会人们尊重自然，珍惜家庭，包容信仰，也让来到这里的人们感受到一种难得的平和与温暖。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
1: 九一。
2: 上啦！周末出远门放松，哎呀，阳光照绿地，海洋陪陪去。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四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1: 九一。

0: 会使吗？
1: 就是有心。
2: 各位听众朋友们，来到我们最后一个单元——美食百宝袋。当我们提起尼泊尔，脑海中总是浮现出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神圣的佛塔、鲜艳色彩的经幡，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登山旅人。然而，在这片高山与河谷交织的土地之上面，还藏着另外一项值得细细品味的文化宝藏，那就是独属于尼泊尔特色的饮食文化。接下来就跟着我一起来揭开尼泊尔的

0: 美食百宝袋吧。
1: 还不知道要吃些什么吗？想知道不同国家的人都在吃什么吗？准备好你的味蕾，就跟紧我的脚步，快快打开今天的美食百宝袋吧，让我来给你好好介绍一下有什么样的特色美食。
0: 许多人第一次接触到尼泊尔料理时，常常会觉得它有点像是印度菜，又会带着几分西藏料理的影子。事实上，这也是尼泊尔饮食最迷人的地方，因为它位于中国西藏与印度之间，数千年来的文化交流让尼泊尔的料理融入了南亚的香料文化与高原民族的饮食特色，形成了它独树一格的风味。如果说历史记录了一个国家的过去，那美食则是收藏了人民的日常生活。在尼泊尔有一句家喻户晓的话，是说只要吃了豆汤饭，就可以拥有24小时的力量。虽然这句话吧，它是带有点幽默感，却可以很真实的反映出尼泊尔人的饮食习惯。豆汤饭是尼泊尔最具代表性的国民料理之一，几乎每一个尼泊尔家庭每天都会吃上至少一餐的豆汤饭。所谓的豆汤饭，就是以扁豆熬煮而成的浓汤，再加上白米饭，通常会再搭配咖喱蔬菜、腌菜、菠菜、马铃薯料理，或者是鸡肉、羊肉等配菜。看似非常简单的一餐，却蕴含着丰富的营养。由于尼泊尔许多地区是位于高海拔的山区，人们需要从事大量体力的劳动工作，因此高热量又营养均衡的豆汤饭成为最理想的主食。而许多登山客在完成圣母峰基地营的践行之后，最怀念的往往不是豪华大餐，而是一盘热腾腾的豆汤饭。它不只是食物，更代表着是一种家的味道。当然，除了豆汤饭之外，说到尼泊尔美食，最广为熟知的应该就是饺子了。在尼泊尔，他们称作饺子叫做 momo。 如果你曾经到过加德满都的街头，几乎每隔几步就可以看见有人在贩售这种 momo 的小店。 momo 是源自于西藏的文化，但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已经成为尼泊尔最受欢迎的国民小吃之一了。外皮薄且富有弹性，内馅则有鸡肉、羊肉、牛肉，还有蔬菜等不同的选择。蒸熟之后的 momo 搭配特制的辣酱一起食用，是香气十足。而近几年来也发展出了现炸的 momo、 cheese momo 还有汤 momo 等各种创新的版本。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与朋友相约一起吃 momo 就好像我们一起相约吃火锅一样，那样轻松的平常。而在寒冷的山区地带，还有另外一道深受当地人喜爱的传统料理，是图克巴。图克巴是一种汤面料理，是源自于藏族的饮食文化。热腾腾的汤底加入手工的面条、蔬菜跟肉类，在寒冷的高山气候中特别受到欢迎，尤其是冬天的寒风吹过喜马拉雅山脉时候，一碗热乎乎的图克巴不仅能填饱肚子，更能带来满满的暖意。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登山者会在结束一天的践行之后，也点上一碗图巴卡作为晚餐。除了汤面之外，尼泊尔人也非常喜欢各式各样的咖喱料理。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香料在尼泊尔的厨房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过，相较于部分印度咖喱的辛辣，尼泊尔的咖喱通常是比较温和的。常见的食材包括了马铃薯、花椰菜、鹰嘴豆、菠菜，还有各式各样的豆类。许多家庭会依照季节使用不同的蔬菜，因此即使是同一道料理，每个家庭也可以煮出属于他们自己的味道。其中最著名的家常菜就是马铃薯咖喱。简单的食材搭配香料之后，便可以创造出令人难以忘怀的滋味。 这也展现出了尼泊尔料理

与众朴实却充满智慧的特色。来到了尼泊尔的山区，你还可以发现这里有许多的饮食是与乳制品有关的。由于高山地区适合放牧，因此牛奶和梨牛奶在当地的饮食中都是非常重要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饮食就是奶茶。不过尼泊尔的奶茶与一般奶茶有所不同，当地的奶茶会加入姜、豆蔻、肉桂等不同香料去做熬煮，香气也会更加的浓郁。不论是在山区的茶屋还是城市的街头，一杯热奶茶都是尼泊尔人最熟悉的日常风景之一。对于许多旅行的人来说，在清晨看着雪山，喝上一杯热奶茶，也是旅行中最忘怀的一部分。如果提到了尼泊尔的节庆美食，那优格绝对是榜上有名。尼泊尔拥有悠久的优格制作传统，其中最著名的是来自巴克塔普尔古城的国王优格。这种优格质地浓稠细滑，带有着天然的发酵香气，据说过去曾是王室喜爱的甜点，因此得名于国王优格。许多游客来到这里的时候，都会特地去品尝这个传统的美食。而说到甜点，尼泊尔虽然不像印度拥有大量的甜食，但还是有许多是节庆时才会出现的点心，例如米粉甜点、炸面团甜品，还有各式各样以牛奶制成的糕点。在婚礼、新年还有宗教的庆典当中，家家户户也都会准备这些甜食跟亲朋好友一起来分享。对于尼泊尔人而言，甜点象征着是幸福与祝福，是节日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尼泊尔各族之间也发展出不同的特色料理。例如，夏尔巴族喜欢高热量的食物，可以对付高山生活的需求。而塔莽族则是保留了许多传统的发酵食品，尼瓦尔族更是以精致的宴席文化作而闻名。尤其尼瓦尔的料理被认为是尼泊尔最丰富且最有代表性的地方特色之一，在婚宴或者是祭典当中，往往会准备数十道的料理来招待宾客，展现出他们浓厚的人情味跟文化上的传统。而如果来到加德满都的传统市场，你还可以看到有各式各样的街头小吃，像是香喷喷的烤肉串、酥脆的油炸点心、香料浓郁的豆类小吃，还有各种新鲜的水果摊，共同构成了这个热闹街头美食的风景。来到这里，美食不只是填饱肚子的工具，更是社交还有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当地人会围坐在一起分享食物的时候，还可以分享彼此的故事与情感。回顾尼泊尔的饮食文化，我们可以发现，这里的料理就像这个国家一样朴实而真诚，没有过度华丽的装饰，也没有复杂昂贵的食材，却透过简单的食物去传递出他们最真实的人情味。从每天必吃的豆汤饭，到街头飘香的馍馍，从温暖身心的图克巴到香溢四气的奶茶，每一道料理都是记录着尼泊尔人民与自然共存的智慧，也展现出这个高山族群的坚韧与乐观生活态度。世界故事馆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感谢听众朋友们这一年的收听与支持。在未来有机会的话，希望可以与各位听众朋友们再次的空中相会。我是主持人小鱼儿，感谢您的收听。

0: Vi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es para dar...
1: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十点。
2: 给我一杯快乐水，
3: 我们是
4: 原子邦尼，
5: 让我忘记所有伤悲。
4: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
3: 带你体验。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

0: Take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我是伊法。今天要带大家回忆的是以豪迈高昂唱腔著称的番茄姑娘萧丽珠在1979年发行的专辑《彩霞满天》，而这也是她发行的第21张专辑。那为什么会叫番茄姑娘呢？那是因为萧丽珠的脸庞长得红红圆圆的，容易让人联想到苹果和番茄。歌林唱片公司为了加深歌迷对她的印象，询问萧丽珠比较喜欢苹果还是番茄，萧丽珠直言不讳地说苹果太贵了，还是番茄比较平实。结果唱片公司就在首集封面上为萧丽珠取了番茄姑娘的绰号，从此番茄姑娘就跟着萧丽珠的名字连在一起了。1970年代最著名的除了民歌歌手之外，那就是怀旧唯美的琼瑶电影了。而今天要介绍的歌曲正是琼瑶早期的文艺类电影《彩霞满天》的同名主题曲，让我们一起听听由萧丽珠主唱的电影主题曲《彩霞满天》。

彩霞满天是一部有真实人物做范本的文艺爱情电影，讲述了男女主角之间从懵懂的童年时期就纠缠了一辈子的爱情纠葛，而所幸最终沿袭了琼瑶老师一贯的风格，以 happy ending 做收尾。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

听山海的呼唤，听城市的喧嚣，听台湾的心跳，穿梭城乡，聊遍南北的故事。欢迎收听从南到北聊台湾。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

0: 上十一点。
1: 我是 Hebe 田馥甄。
2: 我把我的灵魂送给你，我是一首歌。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

对我来说，音乐不只是一种兴趣，它更像是一种语言，一种能跨越时空和你我心灵对话的方式。欢迎收听乐坛深造所，这里是 AM 729与 FM 88.1，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高崇耀。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哦，恭喜哦，我们又迈入了新的年度。而今天的这集呢，正是我们本年度的第一集的节目。好的哦，第一集的节目，那当然就是一个新的开始。不过呢，要说到新的开始，其实哦，节目的内容大致上可能还是会跟去年度是差不多的，因为其实啊，乐坛深造所的初衷一直都是一样的。没错，要再次强调，我们不管做几年啊，我们的初衷还有我们想分享给听众朋友们的那种理念都是一模一样的。而只有这些节目内容分享的音乐啊还有故事性可能会不一样啊。当然呢，我们也会常常继续从感情啊爱情观当中呢去做切入，或者是去探讨一些歌曲当中所包含的人生的课题啊。不过不管如何，都欢迎你，不管是新的听众朋友们还是以前的听众朋友们，都一起加入我们这场音乐的盛宴吧。带你了解不同歌曲背后的文化、历史和特色，欢迎收听《乐声漫游》。

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要带大家来体验一下什么叫做一路向北。周杰伦在《头文字 D》这部电影当中呢，演出的非常好，在主角的风范当中也是非常的出色哦。而当中呢，除了飘逸以外，这首《一路向北》也是成为电影当中的经典名曲啊，放到现在还是如此的伤痛以及深刻啊，而且是非常多人会拿来做比喻的歌曲呢。《一路向北》献给听众朋友们。

其实这两首歌曲哦是非常非常呼应的。为什么会这样讲的？其实在一路向北的当中呢，周杰伦有唱到说，你说你已经没有办法再继续爱别人了，就是有一种已经被爱情搞到可能另类的崩溃了，然后就会产生萧敬腾这首歌曲《原谅我》，会产生另外一方希望求得原谅，因为自己深爱的那一个人曾经可能被自己伤害过，然后就是会很希望他能够就是被原谅。然后对，就是怎么讲，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有讲到说，就是在爱情当中其实很多人都是在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可能他们都是不成熟的，那其实在这样子一个不成熟的情况下，很多时候或许我们都以为自己可以负担起这样子的一个责任，然后可能会找尽任何借口，然后最后分手却说不爱对方了等等的，然后让对方离开自己，然后后面再觉得说能不能够原谅我什么的，然后就觉得说天哪，就是有时候爱情真的是令人非常非常无奈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也产生了萧敬腾这首歌曲。不过啊，萧敬腾这首原谅我啊，当然也是有其他听众朋友们好像有对这首歌曲是有不同的见解。当然就像我讲啊，其实每一首歌曲提供的情绪价值虽然说看上去是一样的，可是它如果放在不同的人上面呢，其实会是产生不一样的爱情故事，或者是不一样的启发。那当这样子不一样的启发发生的时候呢，其实每个人的见解也是都不一样的。所以呢，不管是一路向北还是萧敬腾的这首原谅我，其实虽然说当然都是在讲爱情，可是关于每一个人怎么去看待这些歌曲所创作的意义，当然也是非常的不一样的。那也是经过不一样的人的经验所去来去看待这样子的一个歌曲。所以对，不管怎么样，也希望你们可以分享给我一样哦。这个新的年度呢，乐坛深造所的 IG 一样，直接搜寻乐坛深造所就好了，好不好？那一样，我们会在各大平台上面有去做这个上传的部分，所以呢，别忘了，好不好？要就是可以一起，如果说有兴趣的话，当然可以继续关注，因为我们本年度呢，也是有非常非常多的精彩的节目内容。

深入介绍他们的旋律、歌词、创作背景，还有那背后的故事。欢迎收听《旋律之间》。其实我每次在分享音乐给听众朋友们的时候，随着不同的单元，我们去介绍不同年代的歌曲的时候，其实我一直都觉得很有趣。为什么会觉得很有趣呢？虽然说都是在讲爱情的课题，可是你会发现，就算只是可能隔个两三年、四五年啊，这种就是在这种隔着几年的这种创作的能力啊，创作的歌手，其实他们去阐述爱情的方式也会不太一样。所以说，假设我们刚刚听到《原谅我》以及这个一路向北，然后我们再去听，比如说再新一点的年代，比如说我们这个年轻人很多的这种，就是在听什么派玮俊啊、高尔宣这些的，那其实他们用他们这种比较新世代的这种阐述的方式，你会发现他们阐述爱情的方式又是不一样的。可是或

时候在我们年轻人的世界真的是这样啊，真的就是爱的像神经病。也有一句话哦，常常真的听朋友在讲，叫做爱就卡残戏啊，就是安内啊，为什么安内讲嘞？就是因为啊，这个年轻人呢，其实常常会是因为，就算对方欲擒故纵，就算知道对方不会跟自己在一起，或者是知道对方在说谎，但是还是一昧的会去喜欢对方。有时候爱就是这么的盲目，而且放到现在的这种所谓的叫做 Gen Z 的这种世代啊，其实我们常常真的是很常会被这种谎言所欺骗，但是我们还是哦晕得迷迷麻麻。来自高晓轩的这首歌曲 Why You Gonna Lie 好不好，这首歌曲呢，其实高晓轩就是用非常 这种年轻世代的方式来唱出这个我们现代世代这种爱情的烦恼以及困扰。所以其实说你如果去把它放到前面刚刚那两首歌曲，一路向北还有原谅我，其实他们在讲的课题是有点类似的，就是都是有点类似说对方伤害了自己之类的，然后就是想要离开对方，可是 有时候其实又是带着那种很舍不得的这种感觉。可是呢，放到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如果说用年轻的方式去讲的话，因为有点类似，就是说，晕得迷迷茫茫，然后对方说谎，然后就是明明我们的约定是明明年轻的约定，怎么你先变老这种感觉。然后爱情是那种很经典的故事，能说很多遍，就是这些歌词往往都是在阐述，其实爱情都是永恒不变的。他们的观念可能也是一直都是永恒不变的，可是世代在变，人的想法也是在变，所以呢，如果说就算遇到同样的事情，同样的结果，但是或许就像这首歌曲一样，我们所阐述的方式会有所不同。

OK， 来自 Billy 的儿子周汤豪 Nick the Real 这首歌曲《爱上你算我贱》，这首歌曲非常非常的来自年轻人的心声啊。其实啊，在这个往往我们虽然说自己又是心甘情愿云的迷迷冒啊，被对方的谎言啊，这个爱就卡残戏啊，但是啊，我们还是呢非常的想要沉入在这样子的暧昧的气氛当中。很多时候，而当很多时候这种事情发生之后呢，我们最终终于清醒的时候啊，就会觉得说，啊，爱上他算我贱的这种感觉啊，就是有一种恨不得人，然后只能去恨自己的这种感觉啊。那其实有的时候，如果说你遇到烂人的时候，然后你就会更加的觉得说，看当初自己真的是看走了眼，然后又会觉得说，看走了眼就算了，然后我竟然还沉入在这个陷阱，然后花了这么多时间，花了这么多钱等等的，那这个时候真的就是爱上你算我贱啊，这种

0: 两首歌曲都来自萧秉治哦，这两首歌曲完完全全诉说了两个阶段的转变。第一首歌曲呢是听到来自萧秉治的毒药、哦、第二首歌曲刚刚播放的这一首呢是外人。基本上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外人这首歌曲啊，因为呢外人当你到外人这个阶段的时候呢，你就是已经放下了，差不多了，快要放下了，基本上就是已经啊开始在进入安慰自己的阶段了啊。毒药这个时候呢还是在告诉自己说对方就像自己的毒药一样，明明是知道是毒的，可是就是还是会去吃啊，还是会去，就是还是会去上瘾的这种感觉。但是呢，当你毒药的阶段完成之后呢，你可能就是会进入到外人的阶段。到了外人的阶段呢，你就会开始慢慢的放下，然后觉得说，啊，好，我也会想要去祝福对方。如果说他能够幸福，那是最好的。他能够就是我终于能够就是做副歌嘛，副歌就是最重要的嘛，他就说我终于舍得放手让你寻找下一段的旅程，完完全全就是已经也是跟心中的自己算是有和解的这种感觉。所以萧秉治这两首歌曲呢也是做得非常的好，而且也是透过萧秉治的这种用情极深的这种唱调等等的，我觉得完完全是把这两个阶段也是阐述的淋漓尽致啊。而且呢相信啊，如果说这个也在听现在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们有过这种爱情的经验的话，那绝对是再清楚不过了。这两个阶段真的这个中间的这个转变的过程真的是令人最为痛苦啊，可以这么说啊。所以呢终于啊，如果说呢很多人你们如果已经到了外人的这个阶段，那真的是恭喜你们。如果说你们也意识到自己还在毒药的阶段的话，那没关系，这都是过程，真的这都是需要经历的，经历之后才会知道，才会慢慢的放下，才会慢慢经历到外人的状况。
1: 我是萧秉治。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从人气新歌到话题歌曲，每一首都代表着当下音乐的潮流与脉动。欢迎收听《乐潮风向》。Hello， 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这里是 AM 729 FM 88.1 世新广播电台，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好的，回到这个乐潮风向的这个单元哦，今天的乐潮风向呢，一样啊，我们要来告诉大家说，这个想要再重复一次年轻的这种世代，其实我们会是怎么去阐述爱情的。我觉得你要说文艺也不一定啊，你要说

抽象，也不一定。可是爸妈那个年代的情歌不，难道不抽象吗？难道那些形容词可能我们一定都听得懂吗？也不一定啊。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好，他们听不懂我们的爱情歌，我们听不懂他们的爱情歌的形容词。可是所以呢，其实以某种定义来讲，这两个都是抽象的。像是我现在在形容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听起来你也是觉得是抽象的。好的，我想表达的重点呢是，不管爱情是用什么样子的年代的形容词去形容，还是什么样子的角度去形容他们，或者是去看待他们，其实我们所阐述的观点真的一直都是一样的。都已经到了单元三了，我们所强调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就是一直围绕的就是在情歌嘛。就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些流行音乐其实八成都是脱离不了关于爱情？就像我讲的，其实从爱情感情上面呢，其实你最能够了解到一个人他的各种的个人思维，还有就是他各方面的一些想法，还有甚至到三观什么的，其实都可以非常的了解到，然后包含连消费观、金钱观什么的，甚至都还看得出来哦。真的，你不要不相信这件事情哦。不过哦，真的说到情歌，我真的自己真的歌单当中大部分真的都是分手歌啊，或者是伤心的情歌，因为我觉得这些情歌往往对我来说是最有价值的，因为只有人在伤心的时候呢，他所阐述的这种情感是最为真实的，而最为真实的时候，这样子的一个创作能力也是最好的，而且这样子一个就算可能他人看起来是抽象的，可是他或许会是最有艺术气息、最有文艺气息的，然后最令人有一种沉浸在这种浪漫的 vibes 的这种当中的这种感觉，所以啊，其实往往这种分手情歌虽然说是伤心的，可是呢，其实是最能够了解某个人的故事，还有某个人的过去，还有某个人的价值。

来自李浩伟的这首歌曲《无垢》。其实我发现哦，在现在的这种年代呢，我发现年轻人很喜欢，哎，这突然想到这样讲，好像讲的好像自己多啊，其实甚至自己比他们还要年轻。好，反正呢，我发现呢，这个比较新世代的创作歌手，他们比较喜欢用这种。嗯，可能我们说就是长辈他们比较看不懂的这种抽象的形容词去形容一段爱情啊，或者是形容自己的感受。所以现在这首歌曲《无垢》，光是从歌名上面，你可能就可能一开始就不太能了解这首歌曲大概是要讲述什么。当你在听这首歌曲之后，你才可以知道说，诶，原来这首歌曲它是在讲述一段爱情。但是这段爱情，我觉得我真的是特别喜欢这样子的一个形容方式。为什么呢？因为越为抽象，它所涵括的范围就越大。所以像是这首歌曲，它放到不同的人身上，所产生的见解真的是非常会有大为不同的这种感觉哦。所以你去看它的歌词几句比较重要的，比如说最一开始的嘛，就是从一开始的场景一直陈述到自己的心情，从听见雨轻轻拍着我的窗户，一直到我恨我自己，闭上眼睛后就没有目的的梦游，告诉我，难道梦境成了枷锁？我期待自己睁开眼睛后是碧蓝无瑕的天空，就是有点类似，欸，已经自己封闭一段时间之类的，或者是说已经经历了一个不好的爱情之类的，然后呢，期待自己在经历过这段煎熬之后呢，睁开眼睛之后会是不一样的世界，会是不一样的，会是更好的东西。更好的另外一半，更好的爱情，或者是更好的前程在等着自己。所以其实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在讲述爱情，有时候或许是在讲述自己的人生课题啊等等的。所以其实啊，如果说有时候迷茫的话，听这样子的歌曲会让自己感受到有一种他人也能理解我的感受的这种感觉哦。

这首歌曲来自163 Breath 的这一首小船哦，就是一样又是另外一个案例，利用自己心目当中很适合的那个形容词，但是他人可能不一定马上就能了解的形容词来去形容一段自己的感受。这首歌曲呢就是在讲述比较开心的情绪，希望自己能够沉浸在这样子一个暧昧的气息当中，或者是沉浸在跟某人快乐的享受以及回忆还有时光当中。所以呢这首歌曲小船正是在形容自己漂浮不定的这种感觉，又好像是想要继续待在这种汪洋大海的这种感受以及情绪哦。所以呢163 Breath 完全是也利用他的这种就是非常开朗的这种声线啊，然后来去形容这首歌曲，也是非常非常的再适合不过。

歌曲呢，来自蛋堡的《关于小熊》。好，这首歌曲非常的有趣。好，首先这首歌曲呢，它是还蛮有名的啦。如果说有听过这个现世代的这种流行华语流行音乐的话，应该对这首歌曲都是蛮熟悉的。而对于蛋堡呢，其实大家对于他的创作能力，还有包含他唱的歌等等的，其实也是都还蛮熟悉的。好，那这首歌曲呢，其实我觉得非常有趣的点是，他透过第三人称就算了，他还是透过一个我觉得非常非常适合的第三人称。什么意思？这首歌曲呢，就像歌名一样，关于小熊。这个小熊呢，或许是他们当中的他们两人的定情物，或者是说谁送给谁的礼物等等的。好，反正就是他们共同拥有的某个东西嘛。那这个东西呢，存在于他们共同居住的环境当中，看过他们的点点滴滴啊，在一起啊，然后到了第二段主歌啊，看过他被施暴啊，然后他们就分手的各种情节什么什么等等的。所以呢，透过一个他们的这个定情物的方式呢，去带入到第三人称去观看这一个感情，然后呢用一个非常 chill 然后非常轻快的这种唱调，然后把它唱出来，这种感觉哦。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曲会红真的不是没有道理，因为这首歌曲呢利用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第三人称来去阐述一段就是恋情，还有一个就是你知道吗，这个就是非常的非常符合我们现在世代啊，就是我们现在世代就是很会去送对方喜欢的东西嘛。那小熊其实很多时候也会成为定情物。那有时候蛮有趣的，就是我们透过小熊的角度去看待这些可能我们曾经经历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哇，原来真的是关于小熊的事业，关于你，关于我的这种感觉。我会挑选几首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有故事的歌，可能是一段记忆、一种情绪，或者是某支特别的 MV。 欢迎收听音源笔记簿。

好的，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啊。这首歌曲呢，来自邓紫棋的《透明》啊。其实从头到尾呢，一直强调以及这首歌曲的重点啊，就是爱着你，爱着我，这是一种折磨。然后呢，难道爱着你就要忘了我？然后这是一种折磨，然后我就变得透明的这种感觉。那其实整句话听上去就会就是。他自己变得透明，就是忽略了自己啊。所以当我爱上你的时候，这就是会是一种折磨、啊。因为在爱上你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同时爱着自己，然后等下忽略自己，所以就会变成一种折磨。没错，就是一种折磨，一直强调折磨，折磨，折磨。其实从第二段的主歌，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义哦。想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最重要的句子，我觉得是感觉我遇上你，就像绵羊遇上狮子，我徘徊在爱你，还是爱自己的十字。其实这两句话听上去非常的抽象，可是它所代表的意义是非常非常深刻的句子。因为呢，其实当你在遇到某个人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我发现，就是又回到刚刚讲的那个，就是忽略自己，忽略自己。然后邓紫棋用各种非常怎么讲，就是非常非常抽象，但是却又令人觉得说很感同身受的这种感觉，就是忽略自己，其实往往会是情伤里面很严重、很严重的一个情伤。因为你忽略自己，你就是没有办法爱自己，然后你也会失去之前的自己，所以这真的会是一个折磨。所以啊，其实希望每个人在爱情当中啊，都要搞清楚自己选的这个人到底是不是适合的。因为如果不是适合的话，你到最后你就只是会变得很痛苦、很痛苦。然后当你变得非常非常痛苦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哈，那我在这段爱情当中，我伤得越来越深，可能甚至会败坏身体什么的，那这样真的值得吗？所以邓紫棋也完美的为我们今天的节目画下了一个句点。今天呢，完全哦，很常在讲情伤的部分哦，不过呢，也带给大家蛮多情绪价值的。然后今天的节目呢，是本年度的首集节目，希望听众朋友们哦，还听得习惯哦。不管是新的听众朋友们，还是旧的听众朋友们，都欢迎多多关注乐坛深造所，也欢迎私讯我们的 IG 乐坛深造所，好不好？那一样哦，我们的时间呢，就是每周一的下午5点到6点的时候。好，那么基本上呢，接下来哦，要播放的就是我们的本日主打星。好，我们的本日主打星呢，要来一点年轻人的口味，好不好？来，这首歌曲《爱最深的总是我》，来自 Public 以及 PP Link 的歌曲。好，那么一样哦，下周同一时间5点到6点，我将在这里与你在空中相见，一起踏入另一片音乐的大洋。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零点整。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台神游戏，
2: 给你我的真心，我的爱，我的命，请你真心对待我的情和我的 queen。 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的封面呀。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喂，新的歌厅，很高兴为您服务。
3: 你高兴的太早了，我想要预约礼拜一的下午4点。
2: 这个时间刚好有大咖的歌手要来唱歌耶，可能没办法
3: 啊。还是我可以跟他们一起唱吗？
2: 也不是不行。
4: Oh my god, Oh my god, 真的太久不见啦。Oh my god, 我现在真的是在新的包厢里面好想要一直唱下去哦。
2: 你好，包厢服务，请问有需要续时间吗？
4: 你好，我想要预约下礼拜的同一时间，可以吗？
2: 没有问题，每周一下午4点都可以让你尽情歌唱哦。
4: 对哦，太好了。
2: 我是 Singer， 每周一下午4点的包厢准时为你开放，无论你想要
4: 热闹的音乐派对，或是浪漫的抒情乐章，
2: 都在这里可以尽情的欢唱。我是 Singer， 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4: 让我们一起
5: 周团来开唱。是 OK 就等
2: 你电话。欢迎来到今天的
4: 我是 Singer，
2: 我是 Egan，
4: 我是香菜。
2: 好的，今天是6月29号，那是我们我是 Singer 的最后一集。
4: 对，好快哦，时间过好快，52集就这样咻一下，一眨眼就
2: 来到这里。
4: 对，
2: 我们就这样，我们已经做完一整年的节目了，那我们也陪着听众朋友们，就是在这个一整年的时间呢，我们在今天也就是最后一集要跟大家 say goodbye 啦。
4: 对，那之后呢，就是可以陆陆续续在我是 Singer 可能会有一些释出，就是我们最近过得如何的一些小片段。
2: 对，就是我们的 IG 账号还是会继续开着，那如果大家就是有兴趣的话呢，都可以再去看。那也如果你想要回味我们之前的节目的话呢，也可以从这个地方就点那个连结过去那边看。
4: 是的，就是要持续追踪 follow 我们哦。
2: 是的，那今天这一集的企划主题呢，就是我们要来回顾这52集，到底有什么是我们印象深刻，或者是
4: 做了什么事情、啊？
2: 对，做了什么事情？哎，好像不错玩，不错玩这样子。那我们今天也是特别复刻到我们第一集的内容了。
4: 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好像在第一集还第二集的时候就有提到说，那我们最后一集的时候再来一个大回顾。
2: 对，我们就是要大回顾，然后就有点像是回去看我们的
4: call me baby
2: 不是那一个。对，好，那我们马上就来推荐第一首歌。那第一首歌我们要推荐什么呢？
4: 第一首歌是我们要推荐的是卢广仲的100种生活。因为你们如果有听第一集的话呢，就会发现我们第一集推荐的第一首歌曲刚好也是卢广仲的100种生活。那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想说推荐这首歌的原因就是希望说每个人都有很多种生活嘛，那你自己想要过的生活是哪一种，就是可以由你自己决定嘛。对，然后我们现在再回过来，因为我们现在第52集，我们再回过来看，就是这52集里面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做了什么，哪些生活。
2: 在这52集里面我们体验了多少人的生活，然后也走过多少自己的生活，这是我们好奇的。所以我们马上就来听这一首卢广仲的100种生活，揭开我们这个最后一集的毕业。

0: 要这首歌呢，就是卢广仲的《一百种生活》。那我也不知道，就是大家就听完之后有没有觉得说，哎，好像又回到第一集的感觉。
1: 好像有。那我先来问一下一点好了，就是现在从第一集到第五十二集《一百种生活》里面，啊，我们的第五就是五十二集里面，你有没有就是印象最深刻的？
0: 印象最深刻的吗？
1: 一集。或者是某一首歌曲或什么的。
0: 我必须说 我的此节目最爱，
1: 此节目最爱
0: 还是还得是第十九集那一个。
1: 第十九集
0: 是不止星巴克，大学生的帅哥也要买一送一
1: 哦。
0: 然后那集我们是邀请到 Leslie、
1: 哦、
0: 对 Leslie 跟爱称行对，就是我觉得好啦，我必须说，就是那个时候邀请到他们来的时候，我觉得真的还蛮酷的，然后也是聊了很多内容。
1: 你是觉得他们很 handsome 吧？
0: 就是我觉得他们啊，那也是其中一个部分，但是我觉得在整个过程里面那一集是我印象最深刻，然后也是第一次我们真的是跟，也不是第一次跟音乐人，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好像也更认识这个整个产业。
1: 嗯，
0: 对，
1: 而且感受得到他们财力雄厚丰厚。对，就是他们，因为他们的那个录音，就是录音，是他们吗？还是是另外一组啊？
0: 另外一组
1: 哦，是另外一组，也是男生啊。
0: 对，
1: 然后他们
0: 嘻哈的那个，
1: 对对对，然后他们录音室是就是在家里就可以自己完成录音，
0: 对对对，
1: 我就觉得很强。
0: 那我觉得这两集都是很厉害，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刚好都是大一巡礼嘛，就是大一的同学来这边录音，然后也是认识了这么多大一的音乐人，原来也是这么厉害。然后嘻哈那一集我也想推荐的原因是，它是我们我是有去看后台数据，它是我们点阅数最高的。
1: 哇塞！
0: 因为他们本身的粉丝的底子就很多很多，所以我们是有点对，我们算是有沾到他们的光这样子。
1: 对，我记得他们好像是几个人，然后组成一个团体这样子。嗯，
0: 然后我们就那一集真的是蛮有趣的，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两集在跟他们聊他们的音乐创作啊，或者是去比赛的过程里面，是我没有想象到的。
1: 嗯，
0: 对，也是我们第一次这么贴近

0: 真的是比赛，或者是真的在创作音乐的一个过程。
1: 是是是，因为平常比较少会接触到，就是可能录音或者是就是歌曲本
0: 对
1: 身
0: 对对，就是很
1: 录歌
0: 少这个
1: 曲，
0: 机会，然后也是在透过这个大一巡礼啦，然后就是18、19集呢，就邀请到这两位非常厉害的，
1: 对，很专
0: 这
1: 业，
0: 四位非
1: 对，
0: 常
1: 很
0: 厉
1: 专
0: 害的
1: 业
0: 音乐人，
1: 是
0: 所以也是非常期待他们未来的那个作
1: 发
0: 品。
1: 展，
0: 对，而
1: 是
0: 且
1: 是
0: 那个
1: 是。是
0: 18集的嘻哈星星呢，也是最近也有发行一些作品，然后也有出实体的专辑。对，所以我就觉得哦，天哪，好厉害！
1: 真的很强哎、
0: 没错，没错。那香菜呢？你有没有
1: 欸，
0: 觉得说，哎，这51集啊，我们是52集嘛？就是如果不算这一集的话，五十
1: 是
0: 一集
1: 是是。
0: 内，你有没有最推荐，或是哎，你印象最深刻的？
1: 其实首先要先感，就是非常感谢，就是所有愿意为了我们节目而来录音的来宾们。
0: 没错。
1: 对，其实每一集我都很想要推荐，但是如果真的必须要选一集的话，其实我应该会选，就是我弟那一集。
0: 你弟那一
1: 应该
0: 集
1: 算
0: 哦，
1: 除了私心以外，我觉得就是，看他听他那时候在唱歌，就是会觉得蛮好笑的，就是那一首《泡沫》。然后我就是每次回味，或者是我们家在唱歌的时候，每次都会故意点那一首，然后来闹闹他
0: 你
1: 一
0: 好
1: 下，
0: 过分
1: 就真的很
0: 哦
1: 好笑啊。然后因为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我弟弟那时候算是大二吧。准备
0: 对。
1: 要升大二，然后我们是准备要升大三，大三的那个暑假，然后因为他最近就是这一年过完之后，我就觉得再回去听他那一集的节目，我会觉得说他现在已经成长了很多，因为毕竟他一直在剧场里面磨练磨练磨练磨练磨练，我就觉得很厉害，就是对，因为他像是他最近期末的话是剧场周，然后他就要一直出现在学校，然后可能会。没日没夜的，日夜颠倒的，没有睡觉的，然后就觉得啊，我弟弟长大了这样子，对，
0: 我觉得，而且那一集也是我们第一次算是往外找来宾的第一集，因为我们第二
1: 对，
0: 集是
1: 七
0: 七，
1: 七，
0: 然后第三集是小葵，然后
1: 小
0: 第
1: 葵，
0: 四集是柴耀璇，所以到第五集就是正式的开始，哎，有点往外找，
1: 对，
0: 就
1: 巨
0: 已经
1: 羊。
0: 不再是我们生活周遭的
1: 朋
0: 同
1: 友
0: 学
1: 们，
0: 们，对，就会变，哎，好像是身边某一个
1: 就是
0: 认识的人。
1: 开始往身边的人蔓延这样
0: 对，
1: 子，
0: 他也是我们第一个就是往外找的来宾，所以谢谢弟弟。
1: 对，那同样都是剧场的，就是还有蕾蕾，
0: 对，哎，
1: 对，她的
0: 蕾
1: 声
0: 蕾
1: 音也
0: 跟
1: 是
0: Alice 的这两个真
1: 超
0: 不愧
1: 级
0: 是音乐界的姐
1: 翘
0: 妹
1: 楚，
0: 花，
1: 真的黑暗姐妹花吧，应该。
0: 我觉得很厉害哦。对啊，就是刚才就是说我们在录音的状态里面，就是可能。最喜欢的是18、19这个嘻哈星星跟这个大学生嘛。那如果我说在整个录音现场氛围最想推荐的呢，那绝对非 Alice 跟蕾蕾莫属，因为就是我们就是真的是很难得，就是在他们身上看到这么多不一样的他们。
1: 对，是，对，对，对，因为他们平常，如果他们两个分开来的话，因为他们都有各自单独的来上我们节目
0: 对。
1: 过一次，但是当他们两个凑在一起。他们俩分开的时候是一个非常有气质，然后非常千金的那种高
0: 对，
1: 公主感，也不是不
0: 有那
1: 是，
0: 种隔成一层纱，哎，隔着一层纱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就是好像有点包袱的感觉，
0: 对，
1: 对。但是当他们两个凑在一起，哇，那个气氛完全不一样。录音室每一个角落都是他们的笑声，
0: 对，然后他们两个歌声也都很治愈啊！我到现在还是会回去听 Alice 的那个《Hit It So》在，对，然后蕾蕾的歌那个《Controversies》，Oh my God，真的是爱死了。
1: 真的，真的，他们两个唱歌真的好好听哦。
0: 对，然后他们合唱的《你的行李》啊，哎，我到现在还是会点开来听，哎，
1: 我没有想到两个女生竟然可以合音合得那么的好哎。
0: 对，而且他们真的是完全就是把这个整个节目当成他们的练歌房，
1: 哎，那真是的，
0: 对，我真
1: 真
0: 的
1: 的，
0: 是
1: 真的是。
0: 爱死，对，所以我觉得推荐的这几集啊，就是我们真的是在录音过程中非常非常的感动，然后也是哎觉得说哎好像我们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1: 对，
0: 但是其他的来宾也是非常的好玩，
1: 对，也
0: 只
1: 都
0: 是
1: 很
0: 说我
1: 好
0: 们如
1: 玩。
0: 果真的硬要推荐前5名，或者是我们真的硬要推荐前3名的话，我自己个人会给蕾蕾、Alice、 以及我们的大学生。
1: 嗯嗯嗯嗯，
0: 对。
1: 那你刚刚说到气氛，就是

0: 大叔哥哥跟我们就是在他第一次来录音室，然后也是他跟第一次跟一言见面，然后我就觉得怕会不会有点小尴尬或什么的，但没有想到他们的火花比我的火花还要好。
1: 对，我觉得那有可能 maybe 就是同一天生就会有一种那个共鸣，
0: 可能是，那有可能是，所以我觉得那一集的那个节目的气氛嘛，氛围感都觉得蛮好的，而且就是再回去听，其实再回去听每一集，其实都会会心一笑。
1: 对，就是你都会想到当时候录音的那个状态。
0: 是没有错，就是那个 moment 吧，就会回味到，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好像笑得多开心这样子。
1: 对啊，哦，那现在又想到就是我们这一集是最后
0: 最
1: 一集，
0: 后一
1: 就觉得
0: 集，
1: Oh my God 有点难过。
0: 对，所以我们要好好把握现在录的每一分每一秒。
1: 对，那我们今天第一首歌呢，我们就要回味我们第一集的内容啦。那香菜
0: 是
1: 第一集我们唱
0: 的。
1: 的是第一天。
0: 是的，就是还是要回味一下巴黎孙燕姿这个称号吧。
1: 对，没错，我们今天就是要回味嘛。那我们燕姿就要唱 的是这
0: 是
1: 个第
0: 第
1: 一
0: 一
1: 天。
0: 天，对，我们要回味第一天到回溯到第一天第一次录这个节目的第一个现场这样子，
1: 哇，真的是
0: 很
1: 很
0: 紧
1: 感
0: 张，很
1: 动。
0: 紧张。F 人大发作，
1: 真的，真
0: 大写
1: 的，真的。好，那我们马上来听这一首由香菜带来的《第
0: 一
1: 一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Oh yeah！
1: 好的，你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由香菜带来的
2: 第一天，巴黎宋燕姿。其实我那时候还想到说，我就是第一次唱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是大破音的状态。然后一个人就说没关系，哎、欸，我觉得很好。
1: 我们是夸夸团啊，就是
2: 对，就是不管我唱怎样，他就会说，哎、欸，我觉得很赞，超赞。然后那个情绪价值给到 up， 已经是人上人了，顶中顶。
1: 但是我必须说，就是在这个节目里面。看到每个歌手，或是每个喜欢音乐的人，他们愿意这样开口唱，其实我们是非常开心，因为我们这个节目也是蛮逼人，就是在一个节目里面要唱三首歌。
2: 对，然后有时候可能还会偶尔会冒出来一些小片段，就说，哎、欸，现在清唱。
1: 对，就是其实有时候这个上这个节目也是压力蛮大的，对，我们还是要跟各位，就是我们的来宾啊，然后就是说个谢谢，就是会这样子随 Q 随唱也是。谢谢你们了
2: 谢谢你，谢谢你们，就是愿意配合我们这些小胡闹。
1: 对，然后也希望你们是玩得开心的，就是我们听到很多就是我们来宾啊，我们就是那个售后服务，就是会去问一下他们，就是他们就是压力很大，但是
2: 很
1: 好
2: 玩。对，真的，我的有一些朋友也是这样子说，就是那个花护理师，对对对，
1: 就是啊，就是觉得说，哎、欸，好像。没有偏离我们节目的一个宗旨，
2: 还是有意犹未尽啊，就是就是体验完之后就觉得哇，好像那个其实一开始会有点紧张，但体验完之后就觉得哦，好像还可以再去一次哎、欸。
1: 对，然后但是再来一次就哎、欸，我为什么要答应这样子？
2: 对，
1: 就是一直想象这个节目也是蛮好玩的，
2: 是，对，而且其实有不止一位来宾都有重复来上过我们节目。
1: 对，我们哎，这个节目最长的应该是七七了，
2: 头份小九令，
1: 对，就是他就是最长进来客串，
2: 对，他其实在我们节目得到很多称号，
1: 对，就是小九令啊，
2: 海球小公主啊，
1: 对，什么东西都有。
2: 哎、
1: 欸，那这样子，这个孙燕姿这个、这个行头，就是这个称号陪着你这样子52集，
2: 是，
1: 你有没有觉得就是自己有更像孙燕姿？
2: 哎、欸，我觉得有哎、欸，身边附近的人都说，就是可能是发型吧，有可能是那个
1: 好硬要、
2: 哦。其实也还好啦，就可能是更真诚了一点、对待就是听众
1: 有认清自己的位置
2: 不用再问了不用再问了
1: OK，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其实我们都看得到数据嘛，
2: 是，
1: 然后我们刚才有分享到自己最喜欢的，
2: 那
1: 我们也想知道就是各位听众朋友们最喜欢哪一集。
2: 我也很好奇耶，就是因为每一个人听到的每一个节目的感觉都不一样。
1: 对，我们大部分都是听到就是来宾自己说那一集觉得怎么样、
2: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真的是回过头来看这个背后的数据，我们刚才说到第一集就是那个嘻哈行星 in the house， 那在那一集的不重复下载量呢是53次
2: 哦，就是会有就是曾经有53个人点过那一集来收听，
1: 而是不同人，那如果重复播放的话就没有计算到这里面。对，所以就那一集
2: 嘻哈星星 in the house，
1: 对，我觉得那一集就是像我们刚才聊到，就是我们第一次真的是认识了算是属于这个创作界的两位星星、
2: 对，而且算是跟我们平常的领域不太一样，因为我本身都比较常唱抒情歌，就是不会去听，比较不会去听饶舌的歌曲这样子，然后当他们两个进来就是录音室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那个氛围感蛮妙的，是因为那天下大雨，我还记得。然后他们两个好像是有身体是蛮湿的，
1: 就是我觉得那个当下就是，好像有点小尴尬，
2: 对，
1: 但是又觉得好像很贴近彼此，因为就我们那时候就互相那个关心一下，就是下雨天我们又怎么样，就是慢慢骑啊什么的。
2: 对，其实蛮而且他们都讲话都很腼腆，我就觉得
1: 跟他们
2: 嘻哈
1: 的
2: 形象，
1: 就是
2: 对，感觉好像
1: 有点反差。
2: 对对对，是反差。
1: 但是当他们在聊作品的时候，真的会感受到他们对音乐的爱，
2: 对，很投入在这个他们的作品里面，这样子。
1: 对，就是谢谢他们来这个节目。
2: 对，
1: 那你要不要猜第二名是谁？
2: 第二名哦。刚才是嘻哈星星，第二名该不会就是您刚才说很爱的那个爱称？

0: 们
1: 啊，
0: 是吗？
1: 有点小误差。我们第二名呢是在第二集的时候是第一位的来宾，这个头份小酒令、
0: 哦、
1: 拔得头筹，
0: 哇塞，
1: 他赢过了 Leslie 跟艾辰航，
0: 哇塞，很强哎、欸，头份小酒令不愧是。头份小酒令
1: 没错、欸、他也是我们客串最多次的就是七七、嗯、然后我们待会有可能也会邀请到他上来跟我们就是 say goodbye，
0: 毕竟他是上我们节目最多次的来宾，
1: 对，所以我觉得邀请到他来帮我们做一个闭幕式的一个活动也是蛮棒
0: 赞赞赞，对，而且虽然他不会像酒令一样九点半睡觉，但是他也不会像酒令一样那么早洗澡、嗯、但是就是很感谢说就是我们没有来宾的时候他都会很 carry 我们，
1: 而且我记得我们那是第二集嘛，也就是说我们是第一次自己结束之后呢、嗯、就来到这个地方然后跟他录音
0: 一起录音，对，
1: 所以他是我们第一个
0: 找的来宾，
1: 对对对，就是很还蛮棒的，而且在那个过程中我们还记得就是我们也挖到了一些奇怪的事情，像他会
0: 平板
1: 一边平板撑一边唱歌
0: 真的超奇怪的，可能水瓶座吧
1: 要占星座这样、
0: 欸、没有啦，我相信很多来宾应该都是水瓶座没有开玩笑的开玩笑的，
1: 对，所以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第一次访问到不一样的人，
0: 对，
1: 虽然说是我们同学啦，但是就是那个时候第一次访问到不同的人的时候、嗯、我们其实我回去听那一集我会觉得哎、欸、很就是虽然说是在聊天就是跟朋友的聊天，但是好像也是有点生硬的感觉、嗯、
0: 哦，就是还在
1: 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种在抓这个默契，
0: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幸好第一位来宾是头份小酒令，虽然我们的平常交情已经很好了，但是呢就是在录节目就会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而且我觉得第一次找来宾就是我们还在摸索那个做节目的感觉，
1: 对，然后找熟悉就会有点心安的感觉、
0: 嗯、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幸好是头份小酒令这样、嗯、
1: 没错，那第三集就是你刚才第三名就是你刚才说到的这个 Leslie 跟艾辰航，
0: 哦，不愧是他们耶，
1: 对，就是那一集也是特别有剪辑过就是广播版跟 podcast 版本、嗯、也就是第一次时间超时，因为我真的很想把他们的歌声全部都留下来、
0: 嗯、别有用心啦，
1: 对，如果就是他们要剪辑的话就是很可惜、嗯、大家就听不到就是好听的音乐，
0: 嗯，而且我觉得那个 Leslie 真的有惊艳到我，就是因为他的那个转音真的是他是用下巴的转音耶，
1: 对，
0: 还是用人中，
1: 他现在就是很常会去参加比赛啊或者是一些驻唱之类的，哎、嗯欸，真的是非常的好听，
0: 真的很厉害，
1: 对，
0: 他的功力他的歌唱功力是完全一直在进步，
1: 是
0: 超越自己，
1: 没错没错，而且我跟你说就是我现在啊就是有时候会在楼下就是值班桌排节目嘛，
0: 嗯嗯，
1: 然后就点开我们那个完整 KTV 完整版的那个资料夹里面，然后就会听到他们就是之前过往所有人唱的节目，他们那几首歌我是会真的再重新点开来听，就是除了 Alice 跟蕾蕾那两个就是我们真的太常听了，对，就是在排节目休息的时候我就会想要听了他们的歌声，
0: 嗯嗯嗯嗯嗯，
1: 就他们是真的我会把它放进来再重听一次的，
0: 嗯，对，那不知道，我觉得艾辰航的声音跟那个 Leslie 的声音，他们两个虽然都是男生，但是他们的声线什么的味道感觉就是
1: 就是表现的又不一样，他们各有特色，但是又不会太抢戏、
0: 嗯、
1: 就不会抢到对方的戏、
0: 嗯、就合在一起就像是爱丽丝跟那个蕾蕾，
1: 对，
0: 他们虽然都是女生，但是就是可以唱出自己的味道，还蛮厉害的，
1: 没错，然后也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访问到就有参加过比赛的选手、
0: 嗯、
1: 对，也是有挖到不少后台的秘辛，虽然也没有什么虽然也没有说什么有什么八卦什么的、欸、但就是还蛮好玩的，也是重新认识他们，
0: 嗯，
1: 那你第四集你觉得是谁？
0: 第四集哦，天哪，第四集真的很难猜耶、
1: 就是、
0: 会不会是我们自己？
1: 不是
0: 不是，damn， 那我们完全没有任何一集就是我们单独自己的在场面，
1: 对，我们就是有点小逊色、
0: 哦、OK， 好，没关系，让给来宾 OK， 那其实我真的猜不到耶、欸、第四集，
1: 好，第四集就是我们的采药权，这个新装小公主，
0: 哦原来，
1: 对，就是粉丝底蕴也是不少，
0: 哎、嗯欸，真的，而且他新跟大家分享就是新装小公主最近采药权最近去戴牙套，然后就是就蛮可爱，我觉得蛮适合他的，
1: 对，就是我觉得在这一年里面大家都有一个不一样的变化、
0: 嗯、
1: 那第五集呢，第五集

0: 第五集应该也不是我们自己吧？
1: 没错，第五集不会是我们。我们第五集呢，我就直接公布答案好了，就是我们的龙龙原创歌手。对，我们那个时候在电台里面，就是在找来宾啊，想说到底要找谁来、嗯？然后就有一次，妮可姐就说，你要不要找龙龙啊？或者是龙龙也是我自己写歌唱歌啊什么的，你要不要找他？
0: 哦，所以是老师先跟你推荐的。
1: 对，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在某一次值班的时候，我就转过去问龙龙说。龙龙，你会想要来参加我们节目吗？
0: 你好诡异哦，超级诡异的。
1: 对，那个时候就是很突然的邀约，然后龙龙也
0: 很阿萨利的答应，
1: 阿萨利的答应。而且重点是我们录完歌，他还帮我们就是自己编辑过音档，等于说他就是自己帮我们把那个编曲啊什么的东西都重新用好之后，给我们自己丢进去这个节目里面，
0: 非常贴心耶，超级贴心的，
1: 完全是超级贴心的，所以。在那个时候，也是重新的认识龙龙这个人、
0: 嗯，
1: 然后也是重新认识在这个编曲啊，或者是一些制作上面，原来有这么多的美感。
0: 对，而且是更专业的那种感觉，因为龙龙就是他的专业就是在声音歌曲，
1: 无论是配乐啊
0: 程式，
1: 然后歌曲、嗯，然后或者是一些音效上面设计，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0: 嗯
1: 然后龙龙也是我们之后在一档就是有点像是深度报的，我们上一堂课的老师，就是我们一定要专访一个人物、嗯，然后也是龙龙是我们选择的这个专访的角色，
0: 真的。
1: 然后老师就很称赞这个，这整个访问的过程、
0: 嗯。
1: 那我觉得也是很开心，就是有机会跟龙龙合作了至少两三次，就两次的录音、嗯，然后跟一次这个深度的报道。
0: 对，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有两次的录音之后，然后再接那个深度报道，就会更了解彼此，所以龙龙会比较愿意。吐露他真实的心声，
1: 对，因为在那档节目里面，就是我们一定要访到哭、嗯，或者是一定要访到
0: 逼，
1: 就是很逼，就是
0: 很逼。
1: 我们这些 Rain 老师，Rain 老师要求这个节目，这个访问里面一定要有一个很深刻的故事，
0: 嗯，
1: 或者是一定要访到哭，或者是一定要让听众有办法走进去来宾的心里。
0: 是的，没有错。
1: 在那个过程里面，其实我们就很难去抓到底要咬得多深。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0: 嗯、
1: 我们到底需要让龙龙提供他多少的情绪，
0: 嗯嗯，
1: 就是在我们这个过程中、
0: 嗯、
1: 我们其实也很少去处理过这件事情，
0: 嗯，没错，
1: 就是万一他今天真的是踩到他最柔软的那一块，我们要怎么样去安抚，或者是在这个过程中、
0: 嗯、
1: 我们没办法走进他的心怎么办，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就是在这个作业刚出来的时候，我们其实两个真的是纠结很久。
0: 对，而且那个节目是我记得是8到10分钟，然后因为那时候我们访谈当然不止8到10分钟，所以我那时候在剪那个音档的时候，我也是剪的有点战战兢兢的，我怕就是我剪出来的感觉不会是老师喜欢的那种，也不是说老师喜欢的，就是说整个节目的流畅度不会说到很好，但幸好就最后的结果，老师就说哦，我们的这个
1: 他很喜欢，
0: 对对对对 对, 對。
1: 但我觉得其实你那个担心，我觉得还有一部分是。我们不知道到底我们剪辑过后的东西有没有办法完整的呈现龙龙当时的状态。
0: 对，
1: 就是我们说满足作业需求是一个基本，但是我觉得在这个作品里面，我会更希望让它呈现出来是大家会更认识它的一个成分。
0: 嗯嗯嗯，
1: 所以那个时候就，其实我那个时候也很担心说，我们这样子作品出去可不可以完整的代表龙龙这个人。
0: 嗯，
1: 那当然一定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有很多的取舍，但是在最后呈现的时候，我自己是很喜欢的，因为就像我们真的是很刚好在这个时候有机会走进龙龙的心里面，然后跟他一起聊聊他在创作上面的一些过程。
0: 对啊，因为那时候我记得讲龙龙真的可以讲很久，因为龙龙我觉得就是像一开始，我不知道如果大家有听的话会记得说，就是我对龙龙这个人，他一开始就是因为他长得比较凶一点，然后我就会觉得啊、哦、
1: 有
0: 点压力，有
1: 距离感，我觉得他距离感很明显，
0: 是是是，然后我就会觉得哦，其实一开始有点不太敢跟他讲话，他的那种他不是一层纱，他是好多层纱，
1: 因为他的气场太明显了，
0: 真的没有错，所以我那时候要就是跟他讲话的时候，我是连跟他讲话都会紧张的那种，会冒手汗。
1: 对，然后到这样子节目的培养之后，我觉得好像更认识龙龙，然后也更知道说原来在做音乐上面有这么多的技巧跟一些思考的点，然后在创作上面也是有更知道原来一个创作者的心里面需要有这么样多的底蕴才够。
0: 没有错，真的是这五集就是有在我们的排行榜上面，其实都是非常值得大家去听。

0: 的。
1: 对，就是虽然说这个排行榜是大家听众这样子慢慢的一波一波这样子，
0: 对对对对，
1: 这样子累积上来，但是呢，其他节目也是非常值得去听，因为很多都是重复听啦，然后但是就是没有办法记录到这个不重复下的量，所以有点可惜。但是呢，我们看那个数据，大家都是很喜欢那个一些歌声的，
0: 对，可能就是为了歌声慕名而来，就是谈话的部分可能就
1: 对就
0: 跳过，
1: 可能就是有点稍微就是小跳过，但是
0: 对，
1: 但是在大家听就是回馈里面，就是说，哎、欸，有一些歌声真的是他会想要回去听的，
0: 是的，那就是也在推荐听众朋友们可以再回去再回味一次，可能从第一集到第五十一集、第五十二集，我们今天这一集全部都可以再重新 repeat 一天，可能听个十次以上不是问题。好的，那马上就要迎来我们第二位歌手来唱歌啦。
1: 是的，我刚才就是要我们要回顾第一集嘛，所以呢，我今天要唱的第二首歌就是这一首歌呢，是我就想你。
0: 耶耶，那我们马上来欢迎一天带来的这一首《我就想你》。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Oh yeah！
1: 好，你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由一根我再来的《我就想你》。那在
2: 想谁？
1: 我想、oh. 想所有的来宾。哎，对，我们今天呢，就是在这个第三 part 的时候呢，就是在听完之后，我们刚才有说到我们这个。最常上这个节目的来宾呢
2: 对，
1: 就是
2: 来到我们现场了。
1: 是的，我们就是又邀请到他来，我们就是因为这是最后一集嘛、嗯、就是要有一个那种承上启下的感觉。
2: 承、哦、上启下是这样子吗？
1: 启下启去哪里呢？就是这一位
2: 七七，
1: 对，这个七七呢他对，他已经他就是这个猜地桥前已经是要做到第三集了。
3: 确实
1: 没错，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这个节目就是短暂的陪伴他，
2: 几集而已啦，对他来说，
1: 对他，我们在这个他漫长岁月里面只是在

0: 他的
1: 一小部分
0: 过客，这个52集。
1: 对，好，我们来先问一下琪琪，就是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说？好了，
2: 哇，
1: 就是没有没有，就是在52集里面，或者是你来过我们节目里面，有没有什么感想？
2: 是，就是呢，我本人是也没有想到说我会上这个节目这么多次啦，但是每一次都是一个很特别的回忆，但是蛮开心的，蛮好玩的。
1: 对，而且琪琪每次来都会唱歌，
0: 他算是客座主持了，
1: 真的已经可以算
2: 是主持。谢谢大家。
0: 对，而且他平常来的时候，除了他个人，他也会就是带着我们这个电台的小伙伴一起来，
1: 就是买一送多的概念。
0: 对对对，就是他有时候就是会一群人一起进来录音，
1: 对，
2: 好可怕。
0: 然后他就会代表就是大家作为这个唱歌的人，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其他人可能就是负责讲话，然后他是负责唱歌这样。
0: 没错，那我们刚才在前一个单元有说到，就是你是我们这个节目里面这个不重复下载量第二名的那一集。
2: 第一名是谁啊？
0: 第一名是这个嘻哈星星，这个 In The House， 他是
1: 一个大一的广播组大一
0: 的一个音乐人。对，
2: 数可以。
0: 对，
1: 有想要把他打败吗？
2: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人要谦虚一点。
0: 对，你是我们的第二名。
2: 哇，
0: 那你想知道你后面打败了谁吗？
2: 我后面打败了谁？
0: 你打败了这个
1: 台耀璇
0: 跟龙龙。
2: 数可以。
1: 好啦，果然还是头份小九令。您厉害了，您厉害了。
0: 我们也是以头份小九令那一集作为这个第二名的宝座候
2: 选人。是我的第一集是吗？
1: 是是是，没有
0: 错。就是我们的整体来说，我们的第二集。
1: 对
0: 对，听到这个消息，你觉得怎么样呢？
2: 哇，真的是非常的荣幸，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还是其实你那一集就是你自己，你用很多不同装置，然后下去点这样子。
2: 我没有。我自己是没有的。
0: 那你还记得我们在第二集，就是你的那一集的时候，我们有做了哪一些内容？就我们聊哪些内容吗？
2: 完全不记得。
1: 刚才我们有聊到，就是说你不会9点半睡觉，但不是啊，我们就是聊说你就是会很奇怪的
0: 平板撑，
1: 对，
0: 然后边唱歌，
1: 对，平板撑边唱歌，然后不去洗澡。
2: 对，这个到目前都还是这个样子，
1: 还是保持这个记录。
2: 对，一年过去了还是这个样子。
0: 而且，但是我们一年过去之后，我们就是最近啊，我们可以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就是我们最近在玩一个很新的东西。
1: 嗯，
0: 就是我们最近就是有自己开自己的社群，
2: 刚发上去。
0: 对，就是我们最近在开一个自己的社群。
1: 好不好，
0: 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们就是平常在追星啊，或者是有些认识一些偶像哈，就是大家不是常常都会有那个偶像都会发泡泡，就是可以有私人聊天室的感觉嘛。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就是最近在玩这个游戏，就是假装自己是偶像，然后对，然后就是互相追对方的泡泡啊，或是 DM。然后
1: 为什么它是叫泡泡啊？
2: 其实泡泡比较像一对一，这也就是一个跟
1: 粉丝一对一。
0: 这比较像广播专区啦，
2: 对对对，
0: 但就是很好玩，就是大家可以就是互相的回话或者什么的，就是
1: 对，是蛮可爱的，
0: 某种程度也算是让我们就是一员、这个、
1: 体验
0: 这个偶像的之路
1: 的感觉。
0: 对，然后会这样讲的是因为昨天这个七七的这个泡泡里面就发送，就是他希望他可以在10点前洗澡。
2: 我真的有去洗澡。
1: 你是10点去洗的吗？
2: 我10点就去洗了，我9点58分就去了。
0: 其实我真的很好奇的是，就算他没有在10点前洗澡，他也不会跟我们讲，因为我就在那里面发说，如果你没有10点前去洗澡的话，会在这个群组里面发红包吗？
2: 这个故事是因为我前一天去唱歌，然后我唱歌回来就大概1点半了，然后我就坐在地上，我就一直不去洗澡，然后我室友就传讯息，因为他也在家里，剩我们两个，然后他就传讯息说，你2点半前没有去洗澡，就给我100块。
1: 对，果然还是钱最有驱动力。
0: 对，所以我们就是，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们就是喜欢这种互动的感觉，可以揪你的3、5好友，就是自己创一个社群，
1: 对，
0: 然后就是每天早安、午安、晚安这样子传送给大家知道。
1: 对，因为目前来说，我们现在在场的3位有2位，就是不包括我啦，就是他们2个人都有创泡泡，然后就是可能因为前几天都在下雨，就最近可能是梅雨季、台风季这样子，
0: 对，
1: 然后他们都会关心说大家就是出门要小心哦、喔，就是会用一种很温柔、很奇怪，
2: 而且因为我们的风格都不太一样，對，就是我们几个创的每一个人风格都不太一样，
1: 是的，
0: 我的可能就会比较偏那种你知道，就是情绪价值，
1: 对，
0: 然后就比较窝心一点。重点是我这个，我重点是我写出来之后，大家都以为是 AI 帮我写的， 因为我觉得
1: 太不像你了，是吗？
0: 对，就是比较生硬，就是比较那个有距离感
1: 哦。

0: 然后七七也可能就是他只发自己想发的，
1: 对，我就是发我想要跟你讲的日常生活啊，我现在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我不会回你。
0: 对，然后大家在问，大家在问他说，哎、欸，那这样你吃什么啊，或者什么，他都不会理你。然后直到下一次他再想起来要发泡泡的时候。他才会回个一两句。
2: 天哪，我觉得这真的就是他真的把自己当成是偶像了，你知道吗？
0: 但是采药学那个是更过分的，
2: 他是完全不回，
0: 他是偶尔才跳出来。像他最近去台南嘛，然后就是他才说，哎、欸，大家有那个朱大哥的那个礼物哦，然后就分享给我们看，然后就不见了。
1: 他要人家特别去问他说，哎、啊，采药学你最近在干嘛？干嘛？
2: 要配合他。
1: 对，他才出
0: 现。你真的是他是。随抠随到，但是没有抠就不会到。
2: 咚咚咚，
1: 就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0: 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朋友是隔壁棚的午茶旋律。对，那个听轩的部分呢，他也是有开自己的泡泡。
2: 他有开泡泡
0: 的。但是呢，他比较厉害一点，他自己开了一个官方 LINE。
2: 他自己开
1: 官
2: 方 LINE，
1: 官方 更像一对一，就是他就真的是一对一，然后就更像泡泡的模式。
2: 哇！
1: 但是呢，因为呢，我自己也可以创一个官方 LINE， 我没有创，原因是什么呢？就是
2: 因为你怕你不会回讯息。
1: 对，
2: 我就知道。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泡泡大家就是粉丝可能自己可以跟粉丝互动，
1: 对他可以直接一对一。
0: 对，但就是社群这个广播专圈，就是你可以回给其他的粉丝，这样
1: 就粉丝可以回给粉丝，这样会比较有趣一点。
2: 那确实，
1: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
0: 就是几个人，大家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特色。如果大家想要加入的话呢，可以私讯我们哦。对，
2: 像我，因为我那时候算，我算是比较后面才进去的嘛，然后我就看到它里面自己的粉丝已经有累积一些人了，就是现在已经慢慢就是扩大那个粉丝量，你知道吗？可能十几个，然后二十几个，现在对，加油！
0: 是啊，
2: 可能明年就可能破百了，搞不好也说不定。
0: 那我们可能会发传单呢，
1: 是怎样
2: ？DM。
0: 对，就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也是蛮好玩，然后就是也谢谢身边这么多朋友，就是愿意加入我们这个荒唐的游戏。
2: 对啊，这个哎、欸，等一下我很想要，我很好奇是这个游戏是谁先。起头的
0: 哦，这个游戏谁先起头是我先起头的。
2: 那
0: 为什么会有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就是有一个朋友，也是有来上过我们节目，叫阿威，就是说我们节目是我是嗨心的人那一个。对，阿威呢，他就是说他在这个游戏里面，就是他在这个玩这个 AI 虚拟男友这个游戏呢，就是花了非常多的钱。那我本人是有去查证的，就是我去看他，哎、欸，到底下载了哪些游戏？
2: 到底花多少钱？
0: 没有，我没有看他多花多少。他有两款游戏都是 for AI 男友这样子。然后就是里面就可能花钱解锁剧情啊，或者是一些关卡什么，哎、欸，可以解锁这样子。对，然后我就说，你花这么多钱在这上面，你需要的是什么？他说情绪价值。我就说我可以给，我也可以给啊。然后，对，那情绪，那我们就讲到这边就停了。但是七七这个时候就突然冒出来一句。那个泡泡，我的偶像回我那个早安、午安、晚安、欸。
1: 我说男朋友不一定会每天跟你说早安、午安、晚安，但是男偶像会。
0: 对，然后我就说好，那既然你们大家都这么需要早安、午安以及这个情绪价值，那我就来开我的社群好了，那大家来加吧。所以那一天就是在那个电台二楼的这个值班桌，只要是有在位置上面有手机有 LINE 的人呢，
2: 都会被你逼进去，
0: 就都有加进来，
1: 逼进去。
0: 对
2: 哦，原来是
0: 然后本来这个群组大概只有十个人，因为不到十个人，就是什么六个吧。
2: 对，
0: 然后就我们这几个人，本来就是我去上课的时候说，哎，大家小心哦，我现在肚子很饿，在吃东西之类的。哎，逐渐扩大到二十几个、三十几个，对，
2: 真的蛮厉害的。
0: 对，然后我们就是效仿这个粉丝专业，就是粉丝群嘛，所以我们就是。在未来呢，就是七月多的时候会有一个线上的签售会。
2: 对，就是因为本人香菜，我也算是在七七跟一间的泡泡，就是我算是他们的粉丝这样子。然后就是他们都会有在记事本里面留言说，就是一些什么进群组的小通知吗？
1: 但是我必须要说，真的是偶像社群都会有这种。公告，不是
2: 规
1: 定，
2: 公
1: 告，对，
0: 不能有什么宗教类型的讨论啊，或者是政治上面讨论，也不能新三色，
1: 对，
0: 这样子。
2: 哦，原来是这样子，
1: 是真的有。
0: 我们是给大家完整的体验呢，
2: 真的，真的很完整呢，而且真的是不会，就是会每天就是都感觉到好像被问候，就心里会觉得暖暖的。
0: 可是你根本就不会回我们。
2: 我偶尔会回，
0: 而且那个时候我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就是有他昨天香菜昨天就是有问我说，哎、欸，早餐是松饼堡吗？那我就跟他说，哎、欸，我。

0: 没有吃、欸、就
1: 然后他就不见了，
0: 对，他就不见了，他一直到晚上才回我讯息，我都想说我到底是在跟谁聊天。
2: 抱歉啦，抱歉，就是因为说那个泡泡它不会有通知、欸、
1: 可以把它
0: 打
1: 开
0: 来、啊、你要开通知啊，我们都有打开通知、欸、
1: 我还有真的人，我还真的有人把我的那个置顶，
0: 我都置顶、
2: 哦、
0: 你知道全部人我都置顶、欸、
1: 你有病哦、喔、
2: 真的假的哦，他是可以自己去挑选说就是要把谁置顶，
1: 没有，不是，
0: 没有，就
1: 是
0: 你
1: 自己
0: 把那个
1: 在你的聊天室上面，
2: 哦哦哦，我以为他可以在更里，就是在更细节什么 Live Premium 什么的，
1: 没有啦，
0: 没有，我们没有钱买这东西、
2: 哦哦好啦好啦，真的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玩一下、這個、
1: 这就是很好玩，因为正像我的话、嗯、就是会，我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旺盛的人、
2: 嗯、
1: 然后像我本来小账就已经会发很多东西了、嗯、但是我传在里面的东西我基本上也都不会再发小账
2: 哦、
1: 嗯、对，所以就是只有里面的人
2: 解锁更多，
1: 对，只有里面的人会知道我现在要干嘛，我现在在做什么、
2: 嗯、
0: 但是是我有，就是有人是说我那个我的账号分享上面比较生活化一点，就是反而在社群里面有点小小的距离感
2: 哦，
1: 你就像 AI 啊，
0: 哎、欸，可是我觉得我写的，可是我觉得我写的就是很像偶像会写的东西。
2: 你可以念念看吗？就是其中一句子，
1: 超奇怪的，
0: 就是我就会写的很，就是写的很文绉绉啊，就是说什么，哎、欸，那个大家就是大家要记得去校务系统
2: 哦，
0: 对啊，然后或是什么，哎、欸，那个。哇，一根这边觉得很开心啊！谢谢你帮我记录这个美好的瞬间。
2: 哎、欸，真的很 AI 哎、欸，是真的很 AI。是谁说的那时候？
0: 我忘记了，反正就大家就是有时候会陪我睡觉。哎、欸，对，我那个时候有一次就是我在听金声讲的东西，
1: 超级好笑。
0: 然后我就不小心听到睡着。
2: 嗯
0: 然后结果他们就把我拍下来，然后传到那一个社群上面。然后我也就是你知道，身为偶像是不能生气的，所以就说：“哎、欸，谢谢大家帮一根记录这么美好的瞬间。一根刚刚好累哦，所以就是不小心睡着了。但是我们传私讯的时候，到底在干嘛？
2: 天哪，天哪，对，真的偶像不能生气，
0: 对，有点反差的感觉，我觉得这还蛮好玩的。”
2: 对， 对，
0: 推荐大家可以就是去开自己的社群，然后邀你的朋友进来一起玩、嗯、
2: 好，没有问题。那我们马上呢就是要来欢迎我们的头份小酒令来为我们献歌啦，献身啦。
0: 对，没错，我们是谢谢七七，就是愿意在最后一节的时候、欸、
2: 又愿意来
0: 重回。而且重点是我们今天是不一样、嗯、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是没有加任何特效，我们在前面几集呢其实
2: 是
0: 有
2: 加
0: 一些，就是你知道 reverb， 就是为了回声，就在浴室的感觉、
2: 嗯、
0: 但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进化了、嗯、我们大家歌声都进化了，
2: 轻音轻音啦，
0: 对，就是轻声，不是
1: 轻声歌唱，
2: 对，轻声歌唱，对对对。那我们七七呢就是要带来的这一首歌曲就是他之前也有唱过，七七你要带来的是，
1: 我要带来的是蔡依林的《日不落》，
2: 是，这就是我们在第二集听到的那一首歌曲。
0: 对的，那希望大家都会喜欢我们这个节目的状态啦。
2: 对，真的就是非常疯疯癫癫，
0: 迎来了我们最后一首在这个节目52集里面的歌唱歌曲，
2: 是没有错。那我们马上就来欣赏由七七带来的这一首《日不落》哦。

0: 的，你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由七七带来的《日
1: 不
0: 落》，那也是为我们这个节目最后
1: 一
0: 首一个尾声。
1: 是的，没有错，也非常感谢七七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那也希望我跟Egan，就是我是 Singer 的这个节目呢，跟听众朋友们之间的感情永远日不落，
0: 对，
1: 永远保存在我们美好的瞬间。
0: 是的，如果你还想要听到我们过往的节目呢，你都可以在 SoundOn、Spotify 或者是世新
1: 广播
0: 电台的官网，都可以重新搜寻到这个节目内容啦。
1: 嗯，没有错。其实说真的，52集说快不快，说慢不慢，但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再跟他们说，就是下一周同一时间。
0: 对，我们在这之前再跟大家说完我们的那个结尾词之前，我们要先推荐一首歌，那就是我们这个52集的片头。
1: 对，我们52集的，我们每一集的片头呢，其实都是五月天的 Oh My God 这一首。
0: 大家还记得我们的片头吗？哎，很高兴为
1: 你
0: 服
1: 务。
0: 哎，你高兴的太
1: 早
0: 了。对，我们就是再用这首 Oh My God 呢，要来作为我们整个节目的
1: ending
0: 曲。
1: 对，非常的对。那 Oh My God 这首歌其实他的 MV 就是在说，他去 KTV， 然后唱很多首歌曲，就找朋友什么的。那也就是在这边希望听众朋友们，假设希望就是我们的节目虽然已经不会再更新了，但是希望说如果你们需要一个云端 KTV 的话，那随时打开 Spotify 或者是任何一个你会使用的音乐软体，点开去听，那也算是你自己。就是
0: 你只要随时随地播放音乐跟着唱呢，这个我是听的这一个节目呢就会由你来开启啦。对，所以大家非常欢迎大家就是尽情的歌唱，然后不要忘记生活之间的美好。对，那我是星河，下一周没有同一时间，我们来日方长之后再见。我是Egan，
1: 我是香菜，
0: 我是星河，我们之后见咯，拜
1: 拜。
2: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1点。
3: 有没有好听、精彩又多样的音乐选择呢？
2: 有的，欢迎光临 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在这里，我们保证全年无休365天，提供各式各样多元的音乐风格，满足您对音乐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每个人的心里都藏有一颗发光的心。

0: 我们追逐台上闪耀的星星，也追逐他们背后的故事以及歌曲。
1: 欢迎来到
0: 追逐繁星的孩子，每一集我们会一起仰望星空，聊聊那些闪耀在舞台上的名字。
1: 我们也将邀请喜欢不同团体的追星人，
0: 一起聊聊他们心中那团闪闪发光的音乐。
1: 他们的故事和我们的心动都值得被记录。
0: 节目即将开始，和我们一起踏上
2: 追逐繁星的路程。
1: 欢迎大家收听追逐繁星的孩子，我是主持人艾曼，
0: 我是主持人若拉。
1: 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团体呢，就是 Tomorrow by Together， 就是 TXT。 那我们接下来就简单的介绍一下他们吧。 Tomorrow by Together 简称 TXT， 是韩国 Big Hit Music 于2019年推出的五人男子音乐团体。作为防弹少年团 BTS 的直系师弟， TXT 从出道之初就备受全球瞩目。团名蕴含着互不相同的你我为同一个梦想而相聚，携手共创明天的美好寓意。有五位才华洋溢的成员，崔秀彬、崔然俊、崔凡圭、姜泰显以及秀宁凯组成。他们以清新的外表、扎实的实力以及独树一帜的音乐叙事，在竞争激烈的 K-POP 乐坛中开创出属于自己的道路。 TXT 的音乐作品不仅仅是单纯的流行歌曲，更像是一部持续连载的青春成长史诗。从出道开始，他们便透过不同的篇章来探讨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的各种心理状态与社会挑战。梦之章呢，是以出道曲 Chrome 为代表，讲述少年们相遇的喜悦与面对未知世界的激动，充满童话色彩与纯真。而混沌之章呢，是随着成员与粉丝的成长，音乐曲风转向流行摇滚，深入探讨青春期的叛逆、迷惘与面对现实的无力感。而明前之章与心之章展现了少年们面对成人世界的诱惑、经历挫折后的觉醒以及重新寻找自我价值的过程。他们于2024年底推出 The Star Chapter Sanctuary，进一步展现了团体日渐成熟且多元的音乐面貌。有别于传统 K-POP 男团常走的强烈嘻哈或重低音舞曲路线， TXT 的音乐基底充满了梦幻清新的流行电音与 R&B 元素。他们毫不受限，勇于尝试各种风格。他们的官方粉丝名为 MOA， 象征着 TXT 与粉丝永远在一起的每个瞬间。2024年他们展开了盛大的第三次世界巡回演唱会Actor Promise， 横跨亚洲、北美与欧洲，并在金唱片奖等各大国际颁奖典礼上屡获殊荣。
0: 那第一首歌呢，我们要来介绍的是 Chrome。 这首歌呢，是 2X2 在2019年3月的时候发行的出道主打歌曲。这首歌以独特的魔幻现实主义视角，将青少年在青春期面对自身变化时的恐慌与孤独比喻为头上突然长出了角。歌词讲述主角起初因为自己的与众不同而感到害怕，想要逃跑，直到遇见了另一个拥有翅膀的同伴，才明白原来令人自卑的角其实是可以蜕变成荣耀的王冠。这首歌搭配轻快充满活力的曲风，将成长的阵痛转化为极具希望感的救赎之歌，是 K-POP 概念团体之中非常经典的出道之作。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看这首 Chrome。

那接下来要介绍的下一首歌呢是 Deja Vu。 Deja Vu 呢是 TXT 于2024年的4月发行的第六张迷你专辑中的主打歌。这首歌融合了流行摇滚与情绪嘻哈曲风，带有一种独特的凄美与激昂感。歌词延续了 TXT 核心的叙事宇宙，讲述主角们在经历迷惘与分离后，内心深处那份如同既视感般的强烈直觉，我们必定会再次相遇。歌曲以极具情绪渲染力的副歌和爆发力的舞蹈编排，展现出不论未来如何与充满未知，都要信守过去的承诺。这首歌成功展现了成员们更为成熟、深沉的音乐魅力与情绪张力。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Deja Vu》吧。

那下一首歌呢，我们要来介绍的是他们的 Stick With You。 这首歌呢，是他们在2026年4月发行的第八张迷你专辑之中的主打歌曲。这首歌深深地挖掘了爱情中略带卑微与不安的细腻情感，歌词围绕着害怕恋人离去的焦虑展开，描写主角察觉到对方逐渐冷淡的态度与疏离的眼神，即便知道这段感情可能只剩单方面的挽留，却依然执着的希望每天都能再多留一天，不愿意放手。官方经纪公司也透露， MV 中呈现了面临分离危机时的男性心理，五位成员用充满不安、渴望却又深情的眼神追随注视着爱人。这首歌不仅呼应了团体出道第七年更加成熟细致的音乐面貌，也展现了他们在情感演绎上从小少年的迷惘蜕变成深刻依恋的强大情感张力。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看这首 Stick With You。

而是他们音乐生涯之中重要的里程碑，象征着他们成功转型为充满摇滚灵魂的少年。歌曲中成员们用带有沙哑与撕裂感的嗓音，唱出了在混乱、冰冷且世界崩塌的现实中，唯有对你的爱是唯一的解答。副歌极具爆发力，完美宣泄了青春期的叛逆、无助与奋不顾身的纯粹爱情。这首歌不仅获得了乐评的高度赞赏，更被许多粉丝奉为2x2的历代级神曲之一。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看这首 I Know I Love You。

那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是 Love Language， 这首歌呢是 TXT 于2025年的5月推出的数位单曲。这首歌在曲风上大胆突破，罕见的融合了明快且带有微醺慵懒感的节奏，为听众带来专属夏日的清爽气息。歌词由成员修宁凯参与创作，细腻地描绘了当陷入热恋时，因为太想理解喜欢的人，以至于连对方微笑的肢体接触、熟悉的字眼都会反复琢磨、解读，甚至想把对方的一切当作一门学问来研究的激动和渴望。 MV 远赴欧洲取景，画面充满阳光洒落的复古胶片感，展现出成员们既随性又极具成熟少年感的双重魅力。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 Love Language。

0: 那下一首歌呢，我们要来介绍的是他们的 I Love You, I Love You Too。 这首歌呢，是2PM2成员崔秀彬与姜太贤于2026年4月共同为韩剧 So Out On You 演唱的第四波官方原声带。这是一首以木吉他旋律为基底，融入民谣旋律与不插电风格的温暖抒情曲。两位成员精致而温柔的歌声层层堆叠，唱出陷入热恋时既为悸动又有点小心翼翼的纯粹告白。歌词中，我爱你，我也爱你，只要你走在我身边，每个梦想都仿佛更近了，直白且深情。完美的和声不仅完美衬托出戏剧中命运般的爱情氛围，也将两人清澈的嗓音与细腻的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看这首 I Love You, I Love You Too。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too。

那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是 Loser Lover， 是 TXT 于2021年8月发行的主打歌。这首歌延续了前作的摇滚灵魂，是一首充满速度感与弦泄感的流行朋克歌曲。歌词刻画了现实的残酷，在世人眼中，没有钱、没有背景的少年，或许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但只要能为了守护心爱的人，奋不顾身地与世界对抗，那便是英雄。成员蓝俊更是亲自参与了饶舌部分的作词。歌曲高潮处不断呐喊的副歌，配上充满爆发力的力迈舞蹈，将渴望打破现实框架，为爱奔跑的少年感诠释得淋漓尽致。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 Loser Lover。

那接下来下一首歌呢，我们要来介绍的是他们的 Good Boy Gone Bad。 这首歌呢是他们在2022年5月发行的第四张迷你专辑之中的主打歌。这首歌展现了 2x2 核心叙事之中极具震撼性的黑化转折。这是一首讲述原本纯真善良的少年，在经历了初恋的破碎与背叛之后，内心被无与伦比的愤怒、悲伤与黑暗所吞噬，最终黑化蜕变的过程。成员们在这首歌之中展现了出道以来前所未见的狂野狂傲形象，带有粗犷与撕裂感的嗓音配合强烈的直拳编舞，将青春期面对初次别离时的痛楚与崩溃演绎得淋漓尽致。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 Good Boy Gone Bad。

那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是 Sugar Rush Ride， 是他们于2023年1月发行的第五张迷你专辑中的主打歌。歌曲核心概念围绕着诱惑，歌词生动地将恶魔的诱惑比喻为吃下过量糖分后所带来的极度亢奋与晕眩感。少年们明知眼前是危险与甜蜜的陷阱，却依然无可自拔地沉溺其中。歌曲在清纯的口哨声与性感呢喃式的副歌之间切换，搭配极具魅惑感的东方风编舞，完美展现了成员们在纯真与致命诱惑之间挣扎的双重魅力。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 Sugar Rush Ride。

那下一首歌呢，我们要来介绍的是他们的 GGUM。 这首歌呢，是他们成员崔然俊于2024年9月推出的首张个人数位单曲与迷你专辑的主打歌。作为团体之中首位展开个人音乐企划的成员，崔然俊亲自参与了填词，彻底展现了他的个人色彩。这是一首融合了强烈电子音效的嘻哈曲风歌曲，歌词以橡皮糖杠作为核心意象，充满自信与挑衅的意味。然俊将自己对于舞台的野心与独特的魅力比喻为嚼口香糖，表现出像口香糖一样黏人、韧性十足且难以被轻易吐掉的强烈抱负。歌曲拥有洗脑的副歌和高难度的流体感编舞，将然俊作为 K-pop 四代传奇舞者的顶尖实力发挥得淋漓尽致。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看这首 GGU。

0: 还有 Dream Patrick Brasco。我喜欢你。
1: 那我们今天为什么会录 Two by Two 呢？其实是因为我们其实很久以前就一直说要录啦，因为他们其实算是蛮红的一个男团吧。
2: 对，就是身边其实也蛮多朋友在追的，但是因为时间一直巧不合，所以就没有找到来宾。但是呢，我们今天刚好就
1: 想说来录一下，因为我们觉得这么多集没有录到 Two by Two 好像有点说
2: 不太
1: 过去。
2: 对对对 对。
1: 然后其实我一开始对他们的印象是我高中的时候我朋友他们一直在追 Two by Two、
2: 哦、
1: 然后一直想把我推进去。
2: 那、啊、你怎么没有推进去？
1: 我也不知道
2: 进去。
1: 那时候就很，
2: 你感觉是一个很容易入坑别人
1: 团体
2: 的人。
1: 对，而且真的是其实我那时候一直觉得，我记得是崔凡圭吧，
2: 嗯，
1: 就他有一张照片很神很漂亮，然后我就跟我朋友说到底是谁，他说、哦、是崔凡圭啊。哦，我还想起来我朋友还留言说崔凡圭就是崔凡圭啊，因为长得太漂亮了。
2: 哦没有，因为我以前对 TXT 的认识不多，但是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我都听过、嗯、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是同一个团体、
1: 哦、
2: 因为大家都说，因为每一个人都被说过很好看、
1: 嗯、
2: 所以通常一个团体不会所有人都被夸很好看、
1: 啊、对对对对对，
2: 所以我会一直觉得他们是不同的团体里面，而且他们名字又很像，我想说怎么可能一个团体里面三个人名字那么像、
1: 嗯、
2: 崔秀彬、崔凡圭跟
1: 崔冉俊。
2: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哎、欸，哦，原来崔冉俊是 TXT 哦、
1: 嗯、
2: 然后哦，原来崔凡圭是 TXT 哦。然后我一直觉得 TXT 在我心中是一个很多人的团体，我不知道为什么、
1: 哦、但他们其实只有五个人。
2: 对，他们只有五个人。
1: 但是我那时候好像是我朋友就是给我听 Deja Vu，
2: 嗯，
1: 我那时候还觉得超好听哦，我一直疯狂的循环哦，但我就是没有入坑，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而且他们还叫我去看 Two by Two 演唱会。
2: 啊，你有看团，你有去看演唱会吗？
1: 没有，因为那时候剩下的是比较就是也是蛮贵的，是后面的票，可是又蛮贵，而且他没有开很大的地方，我就觉得好像不是很划算。
2: 不值得，不值得。
1: 对对对，然后我想说那就算了，可是我还是有稍微的认识他们啦，就是没有像其他团体那么陌生
2: 啊。对，我也是，因为我身边也蛮多朋友喜欢 TXT
1: 的。对对对对。
2: 然后我会更认识他们，哇，完全是崔冉俊。
1: 港就港嘛。
2: 对，就是他的 GGVM。
1: 嗯，就是他这首歌真的是很洗脑又很好笑。
2: 就你要说他不难听，我觉得蛮好听的啊。
1: 我觉得蛮好听的，而且很洗脑。
2: 对啊，然后从此之后我就哎、欸，你我只认就是最认识的是崔冉俊。嗯，但是你讲到 TST， 我还是没有办法把它跟崔冉俊联想在一起，但我现在可以了。
1: 嗯，而且我后来还有一个认识他们的原因，是因为我看到就是那种 IG 不是很多那种营销号，然后在发影片嘛、
2: 嗯，
1: 就那种影片，然后就有说他们带小朋友一个月，然后、
2: 啊、对对对对对，是最近
1: 很荒谬。
2: 最近有一个就是那个小男孩，
1: 应该综艺吧？
2: 对，就是那个综艺，然后、
1: 嗯、
2: 他们好像是兄弟嘛，有两个小男孩。
1: 啊，对对对对对。
2: 一个是 U 景，然后一个是我忘记是谁了，
1: 我什么名字，
2: 然后反正就是他们是带一个年纪比较小的弟弟。
1: 嗯，
2: 那我觉得那个综艺还就是有点感觉对男团很累，然后对小朋友来说也很累。
1: 对啊，而且小朋友他们还要带小朋友上节目什么的。
2: 对啊，然后他们其实也很累，然后
1: 他们
2: 小朋友在车上也会就是没有爸爸妈妈也
1: 哭，
2: 但会哭。然后我记得是谁，修宁凯还感觉就是小朋友在旁边快哭了、
1: 嗯、
2: 然后修宁凯马上
1: 啊，对对对对对，
2: 还在睡觉，要起来，然后喂他吃
1: 奶
2: 嘴。
1: 虽然说他们很有爱，但我觉得就是都累，但就少一点这种节目吧。
2: 对，但是因为最近太多就是这一部综艺的 reels，
1: 嗯，就
2: 然后他们这个片段也算是出圈的带小孩片段吗？
1: 对对对，
2: 就感可能有很多粉丝因为这个片段
1: 就认识他们，
2: 对，然后可能还会入坑，因为他们带小孩真的
1: 很
2: 用心，很
1: 有爱，
2: 又很温柔，谁不想要这样子的大哥哥呢？
1: 爸爸哦，真的，大家都把自己带入，说我要回到小孩的时候，
2: 真的真的，我也要当综艺节目里面的小孩、
1: 嗯。那我们今天呢，其实也是最后一次录音了。
2: 对，其实我们追逐繁星的孩子最后一集了，然后我们这个节目也做了一年了，
1: 嗯、其实还蛮累的。我们每个礼拜录一集嘛，
2: 对、啊、
1: 然后要写稿，要剪辑，要就是还有很多什么后制啊什么之类的，其实有点忙碌忙碌的就度过这一年了。
2: 对，而且因为其实我跟我们两个吧，
1: 嗯，我们两个
2: 都其实不住在学校附近，然后有时候可能没课。
1: 对，我们
2: 两个各自坐一个多小时的车程过来
1: 学校。但是你要说没学到什么好像就是有一个经验在吧，
2: 有一个经验在，而且其实大家都有，哎、嗯欸，我们邀请来宾的时候，其实都还录得蛮开心的。
1: 嗯， 而且也认识很多其他，就是班上可能以前不熟，但是
2: 因为录音，所以让
1: 对，就可能就聊天啊这样子。而且就是也认识了更多团体吧，虽然也没有到入坑啦，
2: 但是稍微认识。哎 ，AT 只算一个吗？但是我觉得我们不算是录音之后才
1: AT 只是入坑之后才录音的
2: 啊。对对对对对，
1: 但就是。像是我们之前有除了录过哦，应该是说除了韩团，我们也认识一些台湾的团体吧。
2: 对对对，
1: 像之前除了我们录过韩团嘛，然后有邀请过 Mami 来录美秀，但那团是我一个人来录嘛。
2: 对 对,
1: 對，
2: 我没有
1: 录美秀。然后你也有录那个，你录了台湾那个叫什么？就我们班上的。
2: 天哪，有吗？有这个人吗？
1: 反正就是
2: 我录什么，我自己也忘了。
1: 认识很多。以前可能比较没有那么熟的团体，
2: 对，
1: 但是后面就会觉得哎、他们的歌其实蛮好听的，然后就开始听他们的歌。我会啦，
2: 我看状况。
1: 我记得那时候我好像录到 Tours 吧，然后我就放歌、这首歌好听耶，那首歌也好听耶。然后这个歌单就变成有一排是，
2: 但是我是因为我本来就不常听歌，我平常没事不会听歌、我在路上也不会听歌、我不会
1: 哦，我的
2: 我会听歌只有
1: 音乐
2: 哦，真的，我听音乐只有我打 LOL 的时候会听音乐、因为打游戏很无聊、他那个游戏没有声音、也不是说没有声音，他只有游戏音效，
1: 无
2: 聊的时候，对。但是我在路上我不敢、其实我不敢戴耳机听，
1: 很危险是吗？
2: 我觉得很危险、
1: 因为我只戴一边啊，所以我觉得好像还好、而且我在家就是我只要一个人在租处的时候我一定会放歌、就放一整个晚上的那一种。
2: 我可能我喜欢安静、然后我坐在房间我喜欢安静，
1: 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在家有点可怕。
2: 有
1: 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个节目，好像是我一开始是想说要追星，很喜欢追，我那一段时间真的非常疯狂在追星，
2: 有感觉到。
1: 就是后来没有到那么热爱，但是就是还是很喜欢追星，但

0: 那时候一开始就想说，既然那么喜欢追星，那不然节目就做在追星好了。然后艾曼是后来进来跟我一起做
1: 的。对，我是，对，我是后来才加进来的。
0: 就是本来是想说一个人录，但后来觉得一个人好像有点尴尬，尴尬的。然后他就突然
1: 而且可能会有点，有时候要出国或者是有急事，可能负担不过来，所
0: 以
1: 我才加入他的节目。
0: 没有错，然后就变成突然就变成两个人的节目。然后后来就陆陆续续邀请了很多人来跟我们一起录音。
1: 嗯，虽然说我们的节目可能没有到想象中做得那么好，但我觉得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是
0: 蛮有趣的经验。
1: 对，而且我学习到了就是怎么用这些摄影、
0: 录
1: 音的设备啊什么。
0: 还有最重要的应该是 Adobe 的剪辑。
1: 对 ，Adobe 的剪辑真的是，
0: 其实还有很多，应该说有些是我们在这一段时间之间有改善，像是可能念稿之类的吧，就是我们会顺，对，我觉得我们有变比较顺哎、欸。
1: 哦，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我跟你其实原本不是很熟
0: 啊，是，一开始是两个哦知道彼此在追 Stray Kids，
1: 但是不熟。
0: 对，
1: 然后我们唯一的接触就是在2024年的时候
0: 去看演唱会，
1: 对，我们去看演唱会，然后在高铁站，哎、欸，厕所，哎、欸，你怎么在这？
0: 啊、要不要领
1: 应
0: 援？
1: 应援，好哎、欸，谢谢。然后有一天突然就在那个，就是这个节目的那个、叫什么、
0: 那个叫什么
1: 解说的说明会上遇到，
0: 就是主持人的
1: 已经后甄选上的说明会遇到，
0: 对对对，然后就突然就说还是你要跟我一起做，然后我们就突然就 match 到了，其实蛮有趣的哎。
1: 对啊，
0: 而且做这么久的节目，好像有遇到什么困难吗？好像比较大的困难就是没有来宾吧。
1: 对，就是对。
0: 你有什么印象深刻的部分？
1: 我觉得之前录 Amiss 那一集真的蛮好笑，
0: 确实，而且笑得很大声，嫂子，隔壁坐嫂子，
1: 对，然后还有就是啊，那个他叫什么名字？
0: 谁啊？
1: 潘婷丽录的那一集，那个，
0: 对，我刚刚说的就是那个啦，
1: 就是来宾有点控制不住的，我们没有办法暂停来宾分享他的，他叫什么名字？他录的那个人，
0: 我有点忘记了，但是蔡成佑啦，
1: 啊，对，蔡成佑。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我们的来宾，
0: 对，虽然
1: 说话的速度
0: 可以感受到他的热爱啊，但是我们控制的有点辛苦，
1: 对，
0: 还被老师说你要学会控制来宾，我们也很无奈，
1: 而且
0: 好吗？
1: 他刚好老师还听到我们最失控的一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突然就被老师讲，就好，我们下次会
1: 下
0: 再
1: 次会改
0: 努力，但是其实好像也没有比他更失控的来宾。
1: 对，没错。
0: 我自己比较印象深刻的，好像是就是我们以前不是都会问来宾一个问题嘛，就最后一个问题是，你觉得如果
1: 这
0: 有一
1: 个
0: 个
1: 团体
0: 词
1: 对你
0: 来
1: 来
0: 形
1: 说
0: 容，
1: 代表什么？
0: 还有一个词来形容，我觉得那是很多，我觉得里面最最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大伯来录的那一集，就他是说椅子，好像说椅子，然后就说可以让他休息的一个地方，我觉得哦，这题我以后一定每个人都要问，然后结果
1: 后来就没什么
0: 没有
1: 来
0: 来宾
1: 宾
0: 了。
1: 了
0: 但是我觉得每个来宾给我的印象都很深刻啦，就是大家都有自己的风格，虽然大家可能一开始都是抱持着来玩的态度，但就是后来就发现其实大家都录得很用心，就有用心准备这样子。
1: 对，然后有的先前一天呢，还都会问我们说："哎，你们要问什么问题，可以先传给我。
0: 我还有一个比较印象深刻的是你朋友，是那个录完 OK Rock
1: 对，
0: 那
1: 玩
0: 个，
1: OK Rock 的。
0: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对他印象很深刻，就觉得他讲得也很顺，然后就是各方面都很，其实讲得很好，我觉得。
1: 我觉得他前一天有准备。
0: 我也觉得，如果说我们是来宾的话，应该也会准备吗？
1: 我就会讲很多哎、
0: 对对，而且我们好像都跟他们说啊，你们不用准备，你们就来当聊天就好。
1: 对，结果大家其实都还蛮意外的，准备了很多。哦，我觉得张喜元也是，
0: 我觉得他是我们最厉害的来宾，就是跳 cover。
1: 对啊，然后他讲介绍的时候，反正有时候变成他很主要在介绍，然后我觉得他也是什么口条很顺啊，什么什么的。
0: 毕竟我们是口传戏
1: 啊
0: 嘛。
1: 现在要偷偷宣传一 下。
0: 对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不能说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我们今天要说，
1: 已经最后一次了。
0: 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边，为期一年的结束啦，谢谢，
1: 耶、
0: 好耶，那
1: 好，
0: 就，
1: 谢谢大家的收听。
0: 谢谢大家这一年来的收听跟照顾，那追
1: 追
0: 逐
1: 逐
0: 繁
1: 繁
0: 星
1: 星
0: 的
1: 的
0: 孩
1: 孩
0: 子，
1: 子，我
0: 我们
1: 们
0: 没
1: 没
0: 有
1: 有
0: 下
1: 见，
0: 次见，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两点钟。
1: 我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0: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佑宁。今天要分享的歌曲是词曲创作人郑京一1987年在金元唱片所发行的歌曲《今夜我想喝醉》。

这首歌曲收录在西元1987年郑敬一的第二张个人创作专辑当中。作为主打的这首歌曲，虽然讲述的是一名男子因为情伤试图买醉的心情，但是曲调却是以轻快的方式呈现，带入稍微 funk 与爵士的元素进去。细听这首国语歌曲，耐人寻味。

大家一定不陌生江蕙所演唱的 Gay Out 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词曲创作都是出自于郑经一这位台湾音乐创作鬼才，他总是能走出自己独特的风格。而除了歌手这个身份，郑经一也横跨了台湾的主持圈与电影圈，如此才华洋溢的他，我们期待他有更多的作品。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选大学好难哦，
2: 这科系到底在学什么啊？
3: 毕业之后又能做些什么啊？
4: 我真的好迷茫哦。
5: 没关系，我们一起来找答案，找方向。欢迎收听未来设计师，我会找寻不同科系各行各业的来宾，一起来了解他们当初怎么选，怎么一步步走出自己的方向。
1: 欢迎收听未来设计师，今天是未来设计师的最后一集，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阿美，
5: 我是今天的来宾玄宝。
1: 那我们今天最后一集呢，我们就是要来聊聊，因为现在是毕业季嘛，其实未来设计师也快毕业啦。
5: 没错，好，那所以呢，我们今天这一集啊，就是来聊未来设计这一档节目，以及呢阿美跟玄宝两个人在大二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一些故事，还有他们一些心得跟体验。好了，刚刚那个主持人是

0: 阿美呢，是因为选榜我自己本人呢啊，就是蔡丽我本人呢、啊，其实是很想被当成来宾的感觉。虽然呢过程之中啊，就是录音的过程呢，是有被其他节目邀请到，但就是我就是一直在想象说，如果今天未来设计师我自己可以访问自己的话，我到底可以问些什么东西出来？
1: 自己当自己节目来宾，
0: 对，然后也可以当自己的节目主持人，但是很难。一人分饰两角啊，
1: 没错，
0: 对对对，所以今天就邀到了一个场外支援阿美来上我们的节目、
1: 大家好，我是阿美。
0: 对，不知道阿美是谁没有关系，等一下顺便从那个声音啊，还有对话之中就知道阿美到底是谁了。嗯，好，那未来设计师呢，其实也做了52集
1: 哦，没错，一年
0: 对一年。然后我们来阿美跟我是同班同学，然后我们也要升大三上了，
1: 没错，
0: 也就等于说呢，我们进到这间世新大学呢，读了2年呢。哦，其实蛮久的。那在今天前半段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可以 focus 在我们在这2年到底做了什么东西。
1: 没错，
0: 那
1: 丰富的呢？
0: 对，真的丰富的。那先请阿美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在这2年如果可以大摘要的话，你可以讲说一下你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1: 哇，应该就是从大学一开始，我就开始奔入了钱的怀抱啊。就是其他人像蔡丽，他就有去社团嘛。那其实每个人他在大学都有不同的选择，有些人会去跑社团呢、啊，可能跑系学会，反正就是可能做一些自己一直以来想做的事情。那阿美我呢，因为高中真的玩社团玩太多了，所以呢，大学呢我是选择另一条路，就是我直接去打工，然后一打呢就是打了2年呐、啊。虽然过程中一直换了很多很多的工作，但我还是持续一直在打工，我反而没有参加什么社团，所以应该就是一直在忙忙碌碌的投入钱的怀抱这样。
0: 哦，投入钱，嗯，我真的觉得我这样听下来，听我朋友下来呢，他们是说高中如果很认真在玩社团，大学就不会想再玩了。
1: 对，
0: 真的，普遍来说真的就是这样。然后我刚好相反，我是国高中都完全没有什么在玩社团，然后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大学的时候也就单纯只是觉得我一定要当其中一个社团干部，但我没有想到我会玩社团玩那么认真，
1: 完成一个社长。
0: 对，完成一个社长，然后对，就是有里面有做了一些很不同的创新跟体验呐、啊。那你除了，所以你简单来说就是你是在赚钱，
1: 对，我是一直在赚钱。
0: 那换我呢，大一上的时候非常的迷惘。对，就是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1: 大家都已经经历过啊。
0: 对对对，然后大二下的时候我就当社团的干部，然后大一下，对，大一下我就当社团干部，然后就当到了大二一整年。然后我就必须得认真说，我觉得我认真觉得我在这2年就是社团，如果核心来说、我是社团，然后阿美的话是钱。
1: 对钱。
0: 那回到这件事情上面好了，我觉得我先聊我的，然后
1: 可以
0: 对
1: 可以
0: 等等第二阶段来聊一下阿美的好了、
1: okay、
0: 对，我因为我自己本身也蛮好奇，就是身为一个打工人的生活跟人生、他到底会面对到，
1: 确实打工跟社团真的是不同的生活。
0: 对对对对 对, 对，而且一个是有钱一个是没钱，我觉得也会有不一样的想法跟体验。那我自己本身因为我在大一下的时候，我先说我是什么社团，我是新兴社会大学服务团，社服团、主要就是寒暑假呢会到偏乡国小带营队，然后在学期间的时候呢会做一些志工服务，像是可能老人的志工服务啊，然后或者是猫猫狗狗，又或者是这学期我们也有去净滩等等的，都有非常非常多非常多元的
1: 有助于社会，
0: 对，都会是我们社团要做的事情。那在大一上的时候呢，应该是说为什么会有这个契机要想要去带营队，因为我在高中给自己大学的期许呢，就是我一定要去参加一场营队，任何形式都可以。对，那阿美你自己本身有什么就是高中时候对大学的期许，或者说你觉得在大学一定要做到的事情？
1: 哦，其实很多、
0: 很多、
1: 对，其实很多、但是到了大学后来发现体力好像不太够。因为大家小时候可能会想说啊，我大学一定要去夜唱啊，一定要去看夜景啊、一定要去做好多事情、其实阿美也是一样，但是后来上了大学发现不对，我好像更爱钱一点。对，没有，我是一个没有钱就没有安全感的、所以我好像更爱钱一点。那一旦打工了之后就发现好像时间不太够，所以就没有去做其他事情了。
0: 所以其实就转变而到就是现实生活一点的想法这样子。好，那我因为我自己本身没有对钱那么的焦虑，因为家里还是会多少给一些生活费、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最主要是因为我在国高中是一个很封闭的，就是我不太会去参加什么活动啊。我刚认识的人的时候不像现在那么会 social， 但是我那时候确实是会有内向。就是 在高一的时候我是一个很内向的，然后再慢慢的

0: 在高的这个班级，因为大家好起来，所以就会比较，
1: 哦，
0: 对，我觉得每个人都会经历到一段时期是比较内向，
1: 哦，
0: 比较
1: 没错没
0: 不会社交，
1: 错，
0: 主要是因为我现在。好，那我再继续讲一下社团的事情。哎，希望那个阿美不要觉得无聊啊，这是对阿美
1: 不
0: 现
1: 会
0: 在
1: 不
0: 长
1: 会
0: 这个
1: 不
0: 样
1: 会。
0: 子。对，好，那反正呢，就以我的经验来说，反正那时候就是觉得一定要去带到营队，所以就是在刷 D 卡的时候就看到哦，是英社服团他们有免费带营队的这个D 卡的讯息，然后就虽然那时候是自己一个人，然后觉得非常恐怖，但反正我就参加了。但我也不得不说，因为我其实大一的时候，大一上的时候是我觉得是偏内向跟害羞，
1: 哦，没错，没
0: 以
1: 错，
0: 跟我自己比的话。但我觉得我内向跟害羞跟别人比的话，已经算够外向了。
1: 是是
0: 对，
1: 是，
0: 所以因为我那时候觉得自己一个人参加活动，任何活动我还是很紧张。我现在自己一个人参加活动，我就觉得就没差，而且我很享受自己一个人参加事情，就
1: ，Oh
0: 活
1: my
0: 动。
1: god！
0: 对，好，反正那个时候就意外的进到这个社团，然后带领队啊，觉得还发现还蛮不错，然后就当了干部。那总结来说呢，就是我觉得在当干部这段期间，其实觉得蛮辛苦，因为有时候会觉得是没有钱的社
1: 哦，
0: 畜，
1: 就全靠热情
0: 对
1: 在撑。
0: 对对，就是因为你过程中，我觉得还是要做非常非常多事情，然后就是可能有时候我不知道外面打工生活怎么样，但反正我现在在做的事情是，可能你一天忙完之后呢，你要回家继续做你社团的东
1: 东
0: 西，
1: 西，
0: 然后你可能做不完，
1: 哦，
0: 就可能会 delay 到什么事情，
1: 没错，
0: 但重点是没有钱可以拿来，我觉得
1: 哦。
0: 这是一件。我永远都记得我在大二上当社长的时候，我当时觉得非常痛苦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办法及时的看到什么回馈、成就感，或者是
1: 哦，没
0: 一些
1: 错没
0: 报
1: 错，
0: 酬的感觉。
1: 对，而
0: 对，
1: 且我觉得相比高中的社团，你大学的社团你要承担责任又更多，因为你已经
0: 对，
1: 成年了，很多东西你要你自己用。那像我们高中社团，如果要办活动的话，其实也还是会有老师帮我们用保险啊，就是
0: 哦，
1: 其实责任没有那么大，我们主要就是用筹备就好，
0: 哦，
1: 其
0: 真
1: 他
0: 的
1: 东西
0: 哦。
1: 就交给老师他们。
0: 嗯，
1: 那大
0: 对，
1: 学可能就不一样，可能就是你们应该都是要自己用吧？
0: 这是全部所以因为
1: 对。
0: 我自己是真的没有带过高中任何一个社团，是有英文社啦，就是上面上课而已，还开开心
1: A
0: 心的。
1: B
0: 所以
1: C，
0: 我会跟阿美离一下，因为阿美之前是天文社，哎，
1: 对，
0: 之前有邀请过她2集哦，跟大家听众朋友们可以回去听啊。对，阿美那时候是高中天文社的社 长，
1: 是
0: 然
1: 是
0: 后
1: 是，
0: 那你们办活动都是有指导老师的吗？
1: 哦，有，我们是会有指导老师，然后那个指导老师他可能就会给我们一些主要行程，像我们可能早上去那个地方，然后什么入房啊，然后吃晚餐啊，巴拉之类，反正他会排好每个时间段到底要干嘛。那我们要做的大概就是设定说，在每一个时间段，每个组别他们要干嘛。像是器材组，他要去整理器材啊，或是摄影组，他要有些要负责拍照，有些要负责干嘛。我们主要是做这些，我们反而不会去制定说，哦，我们几点到几点要干嘛，我们几点又要干嘛。对，我们反而是去用他的细项的东西。对，所以大致的流程，老师他们都已经帮我们用好了。我们只要去用细项的东西，那保险啊什么的，老师他
0: 钱
1: 们
0: 呢？
1: 钱也他钱老师他们也会管，我们只要负责收钱就好了。
0: 那做这件事情会有成就感吧？因为我
1: 哦，
0: 觉得啦，
1: 其实也还是会有，因为虽然行程都已经规划出来，但是你要怎么给学员们一些更好的体验，你要给他们什么样的表演？这都还是会由你去管理那些的，去制定，所以还是会有一点点成就感。而且有些活动，他们可能有些学员他参加的活动，他会觉得说，哇，这个社团就跟蔡丽一样，对，他会觉得说，哇，这个社团好好玩，而且也还不错，那他可能就会想要继续留下来，想要为天文社做出贡献，然后继续延承我们的传统下去。我觉得这是有成就感的地方。
0: 所以我觉得感觉你们会比较更 focus 在于课程上内容，
1: 没错，
0: 不
1: 没
0: 要
1: 错。
0: 对，然后
1: 如何让他们学习天
0: 对
1: 文知
0: 对，然
1: 识？
0: 后以及让他们如何想要以把这个传承延续
1: 没
0: 下去
1: 错，
0: 的
1: 没
0: 感觉。
1: 错。
0: 那我觉得我们感觉上大学社团会比较像是，这是完全自主性，因为如果没有人管，那这个社团就不会存在，
1: 对，
0: 真的
1: 因
0: 是这
1: 为
0: 样
1: 大学
0: 子。
1: 好像也不会，虽然有社团，也有社团老师嘛，但是那个老师好像也不
0: 我
1: 太
0: 完
1: 会
0: 全不会，
1: 去，
0: 完全
1: 对，他
0: 不
1: 就
0: 会。
1: 只是一个挂名的感觉。
0: 对，像我们也有社团的指导老师，但我们这个老师非常好，他是完全不会管我们的，然后也不会介入很多。但是如果我这里需要帮忙的话，我请求的话，他是愿意帮忙。而且我觉得我一定要提一个非常非常感动的事情是，是因为我们这学期呢，在月初的时候有去 宜兰的壮围那边进滩，非常非常远。然后

0: 一定是很多大学社团干部在焦虑的。
1: 没错、嗯、而且坦白说高中你是因为会有学分。
0: 嗯，哦对对 对, 對，
1: 大学
0: 真
1: 的就是全靠热情
0: 了。真的像应该是说课外准备其实有微学分的申请、
1: 哦、
0: 但是蛮难的，就是规则蛮多、
1: oh、
0: 所以呢就是也不容易，这真的是我完全就是靠热情跟伙伴。
1: 没错、嗯、没错，
0: 我觉得当有一群你很喜欢的伙伴时，然后一起在做一些很累、
1: 嗯、
0: 但是做了又会有成就感的事情，大家就会一直往那个地方去努力。
1: 没错没错，
0: 对对对。然后我一定要说一下，因为现在是六月底对吧，
1: 对，
0: 然后我们营队是七月初要去带、
1: 嗯
0: 高雄，哎、欸，回到我的家乡高雄，真的是美浓国小，哎、欸
1: 啊，
0: 美浓区东门国小，然后带营队，然后现在是在水深火热的筹备期。
1: 嗯，
0: 其实我能看出来每一位的干部都非常非常累，而且其实我们除了要去筹备这件事情之外呢，我们还要去打工。然后、
1: 哦、
0: 对，然后打工啊，或者是可能要拍片，或者
1: 是
0: 忙，
1: 就是每个人还是有各自的生活。
0: 对对对对 对、嗯。然后在这件事情之下呢，也可以看得出来，大家虽然很累，可是还是非常的在意我们社团在做的事情。那简单来说，我们社团要做什么事情？因为我们都会有每一份的企划书，有点像是我们要去设计这个营队的教案。
1: 哦、嗯。
0: 然后可能一堂课就会有那一份的教案，可能是媒体起源啊，或者是媒体算 ESG、
1: 嗯、
0: SDGs 的感觉、
1: 哦、
0: 对。然后但是因为学员就是对付他们没有写过，所以就等于说我们干部要去盯他们教他们怎么写、
1: 嗯、
0: 然后过程之中呢就是会演变出很多就是他们可能不理解，或者说他们没有背东西，那我们干部就是要一直盯，然后去反复的给他们回馈、
1: 哦、
0: 然后简单来说我们现在的筹备期可能前面的教案只能就是试教，然后去试玩那些活动组的游戏、
1: 嗯、
0: 然后我们就要疯狂不断的给回馈，然后这件事其实非常累人的。
1: 有感受到，
0: 就是因为你要去补很快的去动脑，然后我们时间是12点到下午5点，所以就等于说这五个小时你就要是一直去不断的 social 社交，然后去动脑，然后给回馈、
1: 嗯、
0: 然后还要临场反应，因为你给完回馈你就要说你要怎么做会更好、
1: 嗯、
0: 所以其实能感受出来哦，就是每一个人呢在那一天下来是完全没有精疲，就是真的精疲，就是有种纸被炸开的感觉。
1: 有时候精神上的疲惫有时候比那个身体上的还要更累。
0: 对对对 对, 對, 對、嗯、但是又回归到伙伴对吧，
1: 对，
0: 因為
1: 有伙伴就撑得下去。
0: 阿美那个时候带同军社应该也跟
1: 天文，
0: 对啊，天啊，对对，你看你这样同军社了。对，天文跟伙伴感情应该也蛮好的。
1: 对，很好。但是像你刚刚讲同军好，同军社也是他的社长也是我们好朋友，就变成说我其实是有两个伙伴的，我在天文的社伙伴跟我的社长伙伴们、
0: 嗯、
1: 所以我是、
0: 哦、分开的。
1: 对，是分开，但是真的两个伙伴真的是给我很大的动力、
0: 嗯、
1: 社长伙伴让我能够更有想法，让我更能走下去。那天文伙伴当然就是跟我一起为了天文社打拼、
0: 嗯、对对
1: 对
0: 对, 对，
1: 一定要有伙伴的东西，
0: 真的伙伴真的很重要。所以一方面来说，我觉得在一个团体里面如果能跟身边的人变成很好的朋友，你不用到很直接，但是我觉得是可以一起为那件事共同努力的话，
1: 对对对对，
0: 那个一定会
1: 有一种同路人的感觉。
0: 对对对 对, 对，会有更好的效果。好，那讲完社团这件事情，我们下一阶段、啊、再来聊聊其他像阿美在打工的事情吧。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林宥嘉。
1: 这一阶段呢，想要请阿美分享一下你在打工呢做了什么事情，以及你有什么心得跟感受。
2: 哇，打工人的生活其实好像比你玩社团人还要再更简单一点，但也还是累啦。累的话就是身体上的累，
1: 上班很累。
2: 对，真的。那我们打工人生活大概就是，假设你早上上完课，那你可能下午或是晚上，那你就去上班，然后可能上到 maybe 十点或是十一点，你再搭车回家。那你可能回到家的时候，我基本上回到家都是大概11点半的时候，对。那因为上班，因为那时候该吃晚餐的时候我们在上班嘛，所以我们可能回到家，我们才会吃宵夜。

0: 夜晚餐。哦，对，那吃完的话大概也才十二点多了，那十二点多你再洗个澡可能就是十二点半左右。嗯，对，那你又不可能马上洗完澡你又睡觉，
1: 对，
0: 你可能有时候你要做报告，你要做作业，啊，或是你偶尔想要休息一下，那可能你真的要睡觉可能又再更晚一点了。
1: 对，
0: 那阿美其实是一个最近特别注重睡觉时间的人。对，但这样子就变成说，因为我不想要太晚睡，所以就变成说可能有些我应该要赶的报告我就必须要压在其他天完成。对，这其实就是会让你的时间变得很密集。
1: 对，
0: 虽然没有像社团一样需要用那么多东西，嗯，但是你的时间就是会被压缩，
1: 会很紧凑。
0: 对，没错，
1: 而且就感觉像是每个事情都要在那个 timing 上，如果没有在那个 timing 上，
0: 對對對，
1: 那你后面事情就会被
0: delay。对，这其实也跟社团的生活其实也差不多。
1: 對對對對對，
0: 而且有时候其实坦白说你上班可能也要看上班性质吧，但不管上什么班都很累。
1: 对，真的，欸，真的上什么班都很累哦，听众朋友们，
0: 真的真的 不管你是单纯坐在办公室里你还是会觉得很累。
1: 对，
0: 心理上
1: 的
0: 累。
1: 对，就是虽然是有钱拿，啊，可是那个累是我觉得不一样。而且讲实在话，社团有一个很爽的地方是因为你没有拿钱，所以你就没有那个拿钱的压力。
0: 哦，对，你上班你会有那个愧疚感。
1: 对，所以上班就是好像真的是要把全部的事情做到最好，而且你还要担心你会不会被fire。
0: 没错，
1: 如果对，然后像阿美之前不是在中石三立那边打上班吗？
0: 对对对，
1: 然后就是你先分享一下你上什么班。
0: 我其实换过蛮多工作的，就是我基本上我大一的时候我就做餐饮业，餐饮业就是身体上累嘛，嗯，这个大家都知道，然后下班就已经超累，然后又超臭。
1: 对，
0: 然后后来呢后来我又去那个电视台三立，我去那边做新闻直播的工作。那其实那边的工作没有到很，就是没有到很累啊，就是基本上你做熟了就都很简单什么的，但是它累是累在通勤。除非你，
1: 哦，通勤，
0: 对，除非你是本身就住在内湖的人，那当然没话说嘛。但是重点是，我是阿美是世新大学的，世新大学在哪里呢？在文山区，在绿线极美的地方。对，然后阿美的家呢住在新店区。对，光是从世新到新店其实还好，对不对？但是如果再加一个内湖呢，
1: 超远。
0: 对，根本就超远，所以通勤上超累。不管你骑车大概也要骑30分钟到40分钟左右。那如果你是搭公车的话1个小时。
1: 对，
0: 那基本上之前阿美在三立上班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基本上都是10点下班的话呢，回到家已经11点多了。然后再吃个饭就差不多12点啊，然后洗个澡之类的，反正就是也差不多是1-2点左右，才能上床睡觉。那可能偶尔因为假日嘛，就是可能9点下班，那9点下班可能就比较好一点，但回到家也差不多11点多了。
1: 对，
0: 就是他累是累在他通勤上面的部分，然后每次光是想要通勤就觉得很累，
1: 很心累。
0: 对，而且你早上要上班的话，你要很早起。
1: 对啊，
0: 对，
1: 对，这个通勤真的是，而且我觉得通勤浪费时间。
0: 对，通勤其实很浪费时间，因为你可能就是在车上
1: 做事效率一半。
0: 对，而且你在车上也睡不也不太舒服，对，嘟嘟嘟嘟嘟这样子。
1: 对，
0: 对，然后后来呢，因为真的通勤太累了，所以就换了一个比较近的工作，中国时报。对，那个是在也是跟
1: 中时是中国时报，我以为它叫中时。
0: 没有，
1: 它全称叫中国时报。
0: 对，它叫中国时报股份有限公司。然后我是在时报资讯的剪辑部上班。对，那这个中国时报它是在龙山寺，就是比较近一点啦。就是你可以从龙山寺转西门，西门转绿线回到新店。
1: 那还是蛮麻烦的。
0: 对，其实也是蛮麻烦，大概也是差不多30分钟左右的路程啦。对，那这个中国时报的剪辑工作呢，我觉得它是心理上的累。对，它因为通勤其实也还好嘛，就是比起我都已经去内湖了，龙山寺算什么。对，所以我就觉得它是心理上累，因为你要每天去找议题，然后你要想这个怎么剪，所以其实是有压力的。而且当你越做越久，你又会有可能那个算业绩吗？就是你会有要剪一定的片量。对，啊，如果你
1: 工作应该会越来越多吧。
0: 其实还好，如果你只是个工读生的话。对，如果你只是工读生的话，其实工作量是还好，但是你可能会有业绩压力，剪片的压力。你要找一题，你要如果你不会找一题，如果你不会剪片，你不知道怎么剪的话，其实你心理上会很担心说，哦，我今天有议题剪，那我明天会不会没有议题剪？那我后天要做什么议题？那如果我遇到我不会的议题，我要怎么剪？我会不会今天只

0: 产出几支片而已，嗯，就是开始会有一些心理上压力，然后久而久之就觉得很累。
1: 对啊，就是
0: 对，
1: 而且我觉得他那时候你是做半年嘛，《中国时报》。
0: 对，《中国时报》是我做半年，嗯、然后我就有点撑不下去了，嗯、因为阿美本身不是一个很会找议题的人，嗯，对。然后我去剪辑的时候，我又是在剪政治新闻类的。对、嗯，然后这个就我，因为阿美本身就不喜欢政治，
1: 对
0: 对啊，你剪一个你不喜欢的东西，你一开始为了钱还 OK，、嗯、可是当他后来公司要引进 AI 呢，然后你要做越来越多事情，你又会觉得说 ，Oh my god， 我到底为什么要继续在这里剪我不喜欢的东西？然后 我原本的标准我还要再被提高，
1: 对，
0: 就是它只是一个工作，然后。他也确实训练到我的剪辑能力，但是我也觉得这样就够了、嗯，我不想要再继续
1: 深耕下去。
0: 对对 对，所以我就又离开了、
1: 嗯。而且我觉得那一方面感觉就是你一直在疯狂做着你自己不喜欢的事情，然后做了半年，然后他就有点像一种压力，你知道吗？
0: 对，
1: 你们那个是可以带回家做的吗？
0: 我们那个是不能带回家做的，但是我看主管可能会有远端什么的，像。嗯，正职他们好像也可以远端工作，但是我就是一个工读生啊、嗯、我就没办法这样做。
1: 所以那应该是说，所以你都有办法在上班时间把你的片剪完。
0: 对啊，如果没剪的话，因为你是工读生，他也没办法要求你加班。但是坦白说，在剪辑工作，我觉得你会获得到的成就感，应该是你剪出来的片吧。
1: 哦，
0: 对、嗯，就是因为我看那些正职的哥哥姐姐，他们其实也待一段时间了、嗯，然后他们剪出来的片其实有些也蛮好笑的、嗯，然后有些看起来也真的剪得还不错。我觉得那些是来自于你的，可能就是你的成就感来源吧。嗯、对，
1: 确实，我真的觉得剪片的成就感是来自于看到那个成果，
0: 对，
1: 而且他的回馈是非常及时的，就是你剪完你就可以看。
0: 对，那你再来其次的成就感，再来就是你的流量。你的流量如何、
1: 哦、对真的真的。
0: 那我们公司是有、哦、我的前公司他是有会看你，他们会有不同的项目吧，就是可能 FB 观看量第一名，可能盈利第一名之类的、嗯、就是他们会看那个，然后去给予相对应的奖金、嗯、可能300块200块之类的、嗯、那当你越剪越久，越来越熟练，然后越剪越好的时候，你当然就可以获得额外的奖金啊、
1: 嗯！哦，可以获得额外奖金。
0: 对，但是我就从来都没有获得过耶、
1: 因为有那哥哥姐姐在，所以
0: 对对对。但是坦白说，我也是有剪过、嗯，剪出那种流量很高的，嗯、对，但就是很可惜没有获得奖金、嗯。但是我觉得那也算是一个成就感来源了、
1: 嗯嗯。那因为阿美刚刚有说你一直在大学的时候就是对疯狂投入钱的生活，
0: 没错。
1: 但你会觉得你。因为打工而忽略了大学，错过很多大学的快乐时光吗？
0: 哦，其实有时候我会这样想、欸，
1: 相对剥夺感吧，我觉得。
0: 嗯，其实算有一点，但是很多人不就这样讲吗？就是当你走了一条路，你就会可能开始想说，如果我走另外一条路，我会变成怎样？
1: 确实，确实，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难免的啦，像。我有时候就会想说，嗯，那如果我像蔡莉一样多参加一点活动，我是不是现在又会有不一样的经历？嗯，对对，可能会有类似这样的想法。但是最终我还是回到，就是因为我没有钱，我就觉得很没有安全感。嗯、对，然后我又不想要一直靠家里什么的，嗯，一样，所以我就是还是我可能还是会选择打工这条路、嗯。可是我难免就还是会想，哦，如果我走另一条路会怎样呢？
1: 嗯，对，我觉得真的是难免的哦。所以
0: 对。
1: 这个东西我觉得应该会是大家一直都在遇到一个课题，像是我们现在大一应该有想过，就是如果我今天读其他间学校，
0: 对对，
1: 如果我今天去选择我那时候填的另外一个志愿，我现在会发生什么事情？
0: 对，但是我觉得大家就是可以，嗯，但我觉得我后来也转念想，就是我为什么要纠结在我现在或是我以前做了什么？为什么我不能想说、嗯、那我未来可以做什么？嗯，对，像我现在我虽然基本上都投入在新闻产业嘛、嗯，但是我偶尔如果我想要去做幼教类呢？
1: 哦，哎，幼教类、哎、啊，想象不出来。
0: 我是不是也可以去找一些可能？我去百货公司、嗯，不是会有那种教小朋友做史莱姆的那一种、
1: 哦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啊，那也是一个工作，也可以有钱啊。我也可以跟小朋友接触啊。我是不是又可以累积不一样的工作？就是看你。我觉得还是看你未来想要怎么做，然后去找到相对应的出路。
1: 嗯，尝试。
0: 与其困在如果我走那一条路会怎样？
1: 哎、欸，不好意思，接话一下， 你真的有想要去玉龙不是那个百货公司打工吗？那个史莱姆，
0: 我真的有想过，但是。

0: 因为那是很可爱，
1: 对，那个史莱姆，而且我又可以自己玩，我很久没有玩史莱姆，而且又有钱。虽然我可能对小朋友不是那么有耐心，但是有钱能使鬼推磨。
0: 对，是的。然后大概在说半年，觉得不喜欢的时候就离开这样子。我哎、欸，但是回归到刚刚说的，就是我之前来宾有讲过一句话，他是说不要去美化你没有走过的道路。
1: 哦，真的，
0: 我非常喜欢这一句话，就是很多时候当自己在内耗啊，就是在像你刚刚说的，然后如果我今天像你一样，可能去打工，我会不会？就不用再做一些无脑的事情，
1: 对对。
0: 但同时间我又会跟自己说啊，如果我没有现在在做这件事情，我就不会遇到现在一群这么好的伙伴。
1: 没错没错、
0: 嗯、所以就真的是每一条路上啊都会有不一样的风景跟色彩、嗯、那接下来呢，嗯，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再多聊聊一下我们自己的收获是什么、
1: 哦、
0: 对，那先从阿美开始好了。
1: 哇，我的收获、嗯，第一个应该就是钱吧，
0: 钱非常现实。
1: 对，当然就是非常现实，就是看着自己的存款越来越多，当然会觉得说、嗯、啊，我可能越来越可以掌控自己的生活。
0: 嗯，
1: 对，而且坦白说，因为我自己也有赚钱嘛，所以以前可能送给妈妈一些比较不起
0: 眼，迷你代步车，
1: 啊，对，迷你代步车，可能送一些比较不起眼，像是一个小蛋糕啊，一个小卡片。嗯、但现在我可以进阶了，我开始可以回报身边的人
0: 哦。
1: 对，我除了可以给我陪伴以外，我也可以可能送我妈按摩棒啊，她、
0: 嗯、
1: 就可以就是按摩她自己的腰啊什么的。嗯、那我也可能也可以做一个手工的小礼物给我妈、嗯、或给我身边的人，其实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回馈，就是我可以开始用我自己能力、
0: 嗯、
1: 在我能力之内去回报身边的人。
0: 我觉得用自己赚的钱去买东西是一件很爽的事情。
1: 对，没错，
0: 虽然很心很痛，但是我觉得很爽是因为你就会开始有办法那个自主权决定。
1: 对，你开始会觉得我开始掌控了。
0: 我觉得这是上大学这是最爽的事情。
1: 没错没错。
0: 而且讲实话，虽然住在外县市，因为我跟阿美都是高雄的，然后我们在台北读书，虽然会有想家然后觉得很累很辛苦的时候、
1: 嗯、
0: 可是讲实话，自己一个人住在外面超爽的。
1: 对，而且
0: 我超爽的，
1: 而且距离产生美。
0: 真的真的。
1: 对，其实坦白说，阿美高中的时候就是都还在高雄，就是有点不孝子，就是我会一直往外跑啊、
0: 嗯、
1: 然后可能就不太常跟妈妈一起这样子、
0: 嗯、
1: 但是其实现在到了台北嘛，然后就开始跟高雄有一段距离、
0: 嗯、
1: 而且每一次回去又是一笔钱，
0: 对，
1: 就不会那么常回去。
0: 对对 对, 對，
1: 然后每一次回去呢都只会想要窝在家里，然后可能多跟妈妈相处一点。
0: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1: 对，所以距离产生美、
0: 嗯、
1: 而且
0: 就是这样。
1: 对，而且妈妈也会觉得很开心。
0: 对对 对, 對，家人真的会，而且家人会对你蛮好的。
1: 对，而且坦白说我哥也没有那么常欺负我了。
0: 对对对，就是他会更珍惜。但是来带大师大概待个三天，他们就会回到原本以前那个样子。我跟你讲，我已经摸出那个套路了，
1: 不能超过三天。
0: 对对对，而且就是讲实在话，就是我觉得每一次回家真的是珍惜。原本哦，可以说我的例子、哦，就是我原本因为我大概真的蛮久，两三个月才会回家一次，
1: 哦、
0: 因为
1: 差不多。
0: 对对，就因为真的很贵、
1: 嗯，
0: 大一可能就是可以很比较长，
1: 可能两个月。
0: 对，因为我大一是。就是因为要适应，然后那时候也真的蛮闲的、
1: 嗯、
0: 就是周末就没事情、
1: 哦、
0: 然后那时候又要回去看医生，所以可能隔一个就回去，然后大二核心科一下去、
1: 哦、
0: 然后后来发现好累，我真的受不了，
1: 真的很累 啊, 啊，
0: 对，然后后来也因为事情忙起来，所以后来就真的两三个月才有办法回去一次、
1: 嗯、
0: 然后回去的时候可能就是三天三四天就有连假的时候、
1: 嗯、
0: 然后我永远都记得那时候寒假第一个礼拜一月初的时候，就我就回家、嗯、然后那时候我就是大概是真的是快三个月三四个月哦才回家。
1: 哇，那是很久。
0: 对对，那真的蛮久。然后那个时候然后我就重感冒，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1: 哦、
0: 一月初的时候那个重感冒、
1: 哦、
0: 就是咳了一个礼拜，
1: 超严重超可怕的。
0: 对, 对，然后那时候但是因为还是有社团还是有很多事情要做、
1: 嗯、
0: 所以我回家坐在我的就是客厅的桌上，然后在那办公，然后我爸爸就在旁边等我工作完，然后他就带我出去、
1: 哦、
0: 那一整个礼拜都是这样。然后我就在想，我为什么都已经回家了我还要做这些事情。
1: 没错没错，
0: 那时候对我，而且那时候高雄天气都超好，每一天都超好。
1: 嗯，真的真的。
0: 而且我那时候是因为我还是会想要睡到自然醒，所以睡到自然醒的时候可能早上十点九点，然后我就开始工作到下午，那个天色都已经晚要暗下来，可是你事情就还没做完、
1: 嗯、
0: 但是你一定要做，因为这就是你的责任，你现在打算在做

0: 事情，
1: 是你选择，
0: 对，这是你选择的。然后我就觉得好难过，我都已经在，
1: 哦、我也会，
0: 对对对对，就是你会有一种想法，是你都已经回到家了，然后你家人就在旁边，外面天色又这么好，可是你为什么现在在做这件事情？
1: 没错，因为像哎、嗯欸，你讲完这个，我才想，因为我其实我上礼拜也有回家一趟、嗯，对，然后那时候因为。我开始接了一些工作嘛、嗯、像是电台的工作啊、嗯、然后包括我跟蔡丽、嗯、对也有接一些节目的主持，所以其实也相对比较忙碌。那因为有些工作它都是刚上手就会非常不习惯嘛，所以有一次我们可能就是早上我们出去玩，然后因为早上出去玩就是基本上我没时间做啊，而且我也是想要睡到自然醒的那一种，
0: 对,
1: 對, 對, 對, 對，所以变成说我只能用晚上时间。那我有两天我都是用到凌晨两点三点四点的时候、
0: 哦、很晚
1: 欸，对，然后每次我准备要睡觉的时候我都想要去上个厕所、嗯、然后我就会去到我妈房间，然后我都会看到她就是灯还是亮着的、嗯、然后就说嗯、啊、你怎么还睡，她说哦女孩没睡啊，
0: 哦好好欸我会哭出来，
1: 对对对，然后
0: 我会哭出来、欸、
1: 我说那、啊、你可以先睡啊，你就不先睡、嗯、老人家不能熬夜耶、啊、对啊，然后她就说哦没关系了，我睡觉也不太累、啊，对，然后之后我就说，哦，好吧，那我应该在十分钟就弄完了，那你可以开始准备睡。他就说，哦，好。然后我上完厕所，我就继续回房间用嘛，然后又用十分钟、嗯，用完之后我开始准备休息，我就去看一下我妈房间，她已经睡着了。嗯，对，所以她是等到我快弄完了，她、
0: 啊、
1: 才睡着。
0: 哎、欸，不行哎、欸，我觉得这是很洋葱的，就是
1: 对，
0: 我觉得很多时候，虽然我们就是平常可能就是一直在抱怨。
1: 对，
0: 然后很抱怨，然后就觉得自己真的很辛苦，可是通常都会成功，可是当面对到家人，我觉得他是一个你最脆弱的那一道墙、欸、
1: 没错，
0: 就是他很容易去碰触到你 那道墙，然后当碰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想很难过。
1: 对，所以你说我打工获得的回报是什么，我觉得应该就是像我刚刚讲的，我用我能力，我在我能力之内我可以给我妈我能给的东西，嗯，对，不管他想要什么，
0: 对对对，
1: 我可能我能够我就给他，
0: 对啊对啊
1: 对
0: 啊，对，
1: 他想要回家那我都多赚一点钱，我就是多赚一些回高雄的车钱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我就可以多回家一点，
0: 对啊对啊
1: 对,
0: 啊对，而且真是每一次回去他们就是多了白头发，然后看起来又变得更
1: 没错，
0: 因为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才回家，所以一定可以看得出来那个变化跟差别，
1: 对，真的，
0: 对，
1: 而且有时候其实嗯虽然阿美有在上班打工嘛、嗯、也有自己的薪水生活费什么、嗯、但是每一次回去高雄妈妈都会再给两三千、
0: 哦、对
1: 对,
0: 對，
1: 然后有时候可能我们就说、哦、没关系啊，那个刚发薪水还有钱，然后也有存一点、嗯、他说没关系啊，你就先留着以防万一嘛，
0: 对啊，
1: 对、
0: 哦、
1: 所以每一次虽然我会在我能力之内给他一些我能给的东西，但是都还是会觉得始终不够，
0: 嗯，真的是始终不够，而且但你同时之间有也还是会起口角的时候，对，就是还是会有精神上面折磨，就是因为只要是人都会互相的磨合嘛，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我自己这边也想要再分享一个例子，那这个例子是虽然我那时候回家一个礼拜，然后基本上都跟爸爸想，然后妈妈有一天就是回家这样子、嗯、然后因为我不是就是有说我那时候咳嗽严重到我睡觉是不自觉会想咳嗽，
1: 我都觉得他会咳出血来，
0: 对对对，我也觉得我咳出血来，我都觉得我好像得肺炎的
1: 对、啊、
0: 而且现在其实还是有点后遗症哦、喔、到现在
1: 声音有时候会时不时的卡卡的，
0: 对, 对对，然后也会有点想咳，就是他是后遗症非常严重、嗯、而且已经半年了，现在已经六月底了、
1: 欸、那很久，
0: 而且我都有在持续看医生，就蛮严重的。好、嗯、然后那时候是状况是严重到你睡觉是不自觉咳，所以是完全没有办法睡好、哦、所以我那时候状态是我完全没有办法睡，但还是要做事情，然后、嗯、可是你还是会很想睡，所以是一个完全是在一个精神上面的
1: 折磨、
0: 嗯、而且我是那种只要一生病我就是生非常严重的病，然后那时候是、哦、就是非常严重的病，然后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妈妈隔天还要上班，因为她上班的地方是比较远的地方，就是可能要开车、嗯、快一个小时，然后、嗯然后他可能五点就会起来了，然后因为我咳嗽是非常大声的，就咳咳，你应该有听过吧、
1: 哦、有
0: 那个时候是咳超级无敌大声所以是我们房间的我们各个房间都是连着，所以我妈妈他们那一间的房间就有听到，然后他就是叫我起床、
1: 哦、
0: 然后他就开始帮我拍背，就半夜三四点的时候帮我拍背、哦、然后那时候他边拍然后我就边哭，我就觉得哎、欸、不行，我现在我觉得我不能讲下去，因为我可能会哭

0: 就是因为我觉得他隔天都要上班呢、欸嗯，然后他还要开车一个小时，开就是凌晨的车，然后去上班的地方，然后他为什么现在在这里帮我排备？而且他是，哦、我就跟他说：“妈妈没关系，你明天要上班没关系，我这个拍也拍不好，就是没救，我真的是没救。”然后他就非常关心我，就说：“没关系，你这个好就是要拍。”然后怎样才表，然后就跟着拿他的中药给我，就是阿轩，你这个赶快来，赶快把你的痰跟那个鼻涕都擤出来，什么什么，就拍一拍，然后他手会酸，然后他就换手，然后我那时候觉得很感动，就是他真的，我就是躺在床上，他边拍我边哭，就觉得啊，好感动。
1: 哇，那其实像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社团会需要伙伴嘛，
0: 对、嗯、对。
1: 那其实我觉得有一个，不管是打工生活还是社团生活、嗯，真的就很需要一个强力的后盾。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對,
1: 對，那家人就是这个最强力的后盾。
0: 对对对对对，而且你是真的能相信，虽然平常一定会有关系上磨合，但你一定很相信他们始终都是最爱着你。那接下来呢，三个阶段就是聊一些生活嘛。嗯、那这个阶段我们就来聊聊哎未来吧。
1: 哇，
0: 对，因为我们大二要升大三了、嗯、那阿美对于自己大三大四会有什么期望吗？
1: 哦，期望哦，因为其实坦白说我们刚刚有说我从中实嘛，然后不是讲我离职嘛、嗯、
0: 对对对，
1: 其实我离职有一个部分是因为我觉得该回来做做老本行了。
0: 对，哎，你有没有一种我们都在不务正业的感觉？
1: 对, 对, 对，
0: 我觉得我在大二的时候完全不务正业。
1: 对，我就觉得我大一大二，因为我都没有从事一些跟广播相关的工作或是实习，
0: 对对对对
1: 对，也几乎没有什么碰、嗯、
0: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1: 然后我就觉得说嗯，我大三好像应该开始该回归老本行，不能再这么不务正业了。
0: 没错，
1: 所以呢，我就接了，所以我才接电台干部，然后我也接了节目的主持、嗯、所以我对未来的期许哦、喔嗯，应该就是开始回归老本行，能够顺利一点吧。
0: 对，我觉得更多的像是好像真的要去思考未来的职业。
1: 没错，没错。
0: 然后就是因为我们有思考到这个点，所以才在想，如果我们大三非常 focus 在这个正业上面的话，我们才可以再去有权，才去有选择去想说，我们到底要不要去继续走这一条？
1: 对，而且坦白说、嗯，虽然未来不一定会走这一块、嗯，但我觉得在最后的这两年，能够多跟身边这些同路人一起做节目、哦，我觉得也是一个很珍贵的回忆。
0: 对，而且讲实在话，就是到时候当爸爸妈妈回去听看一看这些经历、
1: 哦，真的，哎、欸，我甚至想过把我以前录的节目，我就从我小朋友出生之后，我把他当那个儿童节目给他听，
0: 他觉得他会是不行的，他这样会被带坏，好恐怖哦！
1: 怀孕的时候就一直听自己的节目，这样
0: 我不行，那你这小孩也会蛮高危的哦，嘴巴也会对，就是我觉得，其实我自己本身呢、啊，我不知道你，但 我自己本身是一直都很珍惜我身边的任何一个人，这个一个 moment、哦。然后，但是你很想要，就是我不知道，有时候就是在一些很感动时刻，你会很想要，尤其是大家很快乐，然后开开心心的在那个环境的时候、
1: 哦，
0: 你会很想要一直停留在那个时候。
1: 没错，没错。
0: 可是时间就是会过去、嗯，但是你也不是不珍惜啊。
1: 对。
0: 对，但那个时间就是飞到了我们，你看大三上了。
1: 对啊。
0: 对
1: 啊，
0: 哎。很难想象一年前的我们，而且真的时间过很快、喔、你可能对于一年前的事情都还历历在目。
1: 对, 對、啊、我才觉得我才刚升大二而已。
0: 对对对，讲实在话，我现在其实对高中的生活其实就是还是很多非常印象深刻的片段跟
1: 真的真的，
0: 但很快哦、喔，就是你时间过去了，你就会意识到，哎、欸，我自己其实一年已经没有跟我高中的朋友见面了。
1: 真的，
0: 就是。因为我觉得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现在都蛮火网的，就是可能会去聊天、嗯、可是你
1: 我觉得有时候在网络上聊天、嗯、比不上你真的在见面
0: 的时候。真的、嗯、而且我永远都记得，我好像我自己因为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我们已经一年没见了、
1: 哦、
0: 然后也不止一个，然后我觉得我现在是看到他的时候我会哭出来、
1: oh、my God，
0: 因为太久了，然后就很想对方。
1: 而且你也可以跟他分享，就哎、欸，我做了一档节目，
0: 对对 对, 对, 对，
1: 然后他又会给你非常多的情绪价值。
0: 哎、欸，他的话我是不知道、
1: 哦、他不会吗？
0: 但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很久见面，久久见一次很爽的地方是可以看到对方不一样的地方。
1: 哦、oh ，
0: 对对对对对，就像是说可能我有一个朋友，他原本读基隆大学，然后他大一是南美，但他读得很痛苦，然后他后来大二的时候转回台南，然后他看起来过得很开心、哦、然后但是因为我们很久没见面，所以不知道暑假见面的时候我们在

0: 在这一年自己的摸索之下，会不会又变得更加不一样？对、嗯、对对对对，我觉得跟很久没见的朋友见面，会看到你自己最多的成长。
1: 哦，那我就想问蔡莉的是、嗯，你未来会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0: 我想要成为会解决问题的人。
1: 哦，怎么说？
0: 我觉得在当过干部，然后做过这么多活动，去不论是校内校外组织什么的，我觉得人最需要能力就是你要去解决当下问题。
1: 哦，
0: 就是而且讲实在话，我觉得未来职涯需要的人也是这种人才，
1: 就需要解决问题。
0: 就好比说你今天可能电脑出了什么 trouble、嗯、那当然当下情绪还是会很紧张，可是第一要件是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你这个东西解决、哦、你才要把办法把后续的事情一一的被解决嘛、
1: 嗯、
0: 对。然后就好比说我们在录音，今天可能我们路上来的车上很塞，那怎么办、哦、我们是不是应该可以先跟来宾说、哦、我们可能会小塞或之类的、哦、这都是一些小小的 trap， 嗯，小小的
1: 其实看似很平常，但是却是你练习的一个部分。
0: 对对对对 对、嗯、对。然后那阿美呢？
1: 阿美哦，我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嗯、其实这还是一个未知，但是我会想要成为一个女强人。
0: 嗯，女强人的、
1: 欸、嗯、哦、就是我会希望说，当然要我自己开一个公司那是不可能，我可能还是会需要一群伙伴、
0: 嗯、
1: 对。但是如果我自己能够主导一些专案啊，或是未来说不定我有机会继续去主持一档节目、嗯、我觉得我都是会很开心的、嗯、但当然最重要就是我要赚大钱。
0: 对，就是还是要赚钱、啊、
1: 对对对。
0: 但往往很多时候就是我觉得我们大家现在做的事情都不怎么不怎么理想的赚钱的时候，但是我都自己跟自己说，就是我们现在这么努力，我们一定会赚很多钱。
1: 哦，真的真的，
0: 我们也可以不用赚很多钱，但就是要够我们自己生活，然后是可以是理想中的那个
1: 状态。这个是藏在高雄人体内的基因。
0: 对对，你知道每次很累的时候，我都是这样弄怒吼，就说我现在这么努力，我未来一定可以赚到这
1: 钱，我要发大财。
0: 对，我发哎、欸、那个韩嗯的语言对，我们要发大财。对啊，所以嗯，所以我自己是想要成为可以解决问题的。那你自己想，就是想要成为
1: 我成为一个独立的女强人，
0: 对，就是
1: 赚很多钱。
0: 对，对于自己的期许都不一样。那如果要一句话总结，然后要给自己的未来两年呢，你会想说什么？
1: 我想一下，
0: 很困难，对不对？
1: 对，那蔡莉你会讲什么？
0: 我自己也想，我自己之前也想很久，但是我觉得一直都回归到那句话，就是我想要好好的珍惜当下每一条时刻。讲实在话，其实这两年蛮累的
1: 啊、哦，真的，
0: 就是很多时候都因为很累，所以就我觉得那个冲劲吗？就是勇敢、哦，有时候会因为在一些体验，然后一些经验当中会被消耗
1: 啊、哦，
0: 然后那个消耗其实是非常恐怖的，
1: 真的，
0: 因为那个消耗会让你找不到原本的自己。那个时候为什么会想要来读广播组的自己、嗯、然后为什么我会想要做这件事情、嗯、为什么我会因为我的努力然后获得到体验的自己。然后我觉得在这一年，我觉得在这大二的当中很常会迷失、
1: 哦、
0: 真的会蛮长的、
1: 嗯、哦，那你听你这么讲其实我也有点想法、欸嗯、我希望可以不要只是想而去做。
0: 嗯，
1: 对，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其实会想要做非常多事情、嗯、那我未来我可能会想要就是我不会想要再有想做的事情、嗯、因为我要去做，因为这就是我要去做的事情、嗯、而不是我想要去做、嗯、但是可能不会做的事情。
0: 哦，嗯，有点绕耶、欸、
1: 就很绕，就假如说、嗯、哦，我现在、嗯、我可能未来会想出国、嗯、但是我不会想要未来去，而是我现在就可以去的那一种、
0: 哦、就是
1: 对，
0: 不要单纯只有想。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因为我觉得人很容易时候很多时候都会可能会有完美主义。
1: 对，就是對，哦，我
0: 要准备好，
1: 我可能要等什么时候再去，對對對對，我可能要干嘛什么时候去，但是我可能就是我想要改变一下这种心态，就是我想要去做一件事情，那我就去做。
0: 对
1: 对，我未来我不是想要只是做一个节目，我就是要做一个节目。
0: 没错没错，
1: 我不是想得金钟奖，我就是要得金钟奖。
0: 对对对，我们那时候来听众朋友，我跟大家说，我跟阿美的励志就是要在30岁呢拿下金钟奖。
1: 对，因为那时候好像算
0: 18岁，我们18岁的时候。
1: 对对对，
0: 然后就是在大一，我们去金钟奖的
1: 颁奖典礼，
0: 然后当志工、嗯。我忘记你是站在什么位置啊？
1: 我那时候是在一楼，就是在接那些
0: 贵宾来宾
1: 入围者，
0: 对对对，
1: 嗯，对，
0: 然后

0: 我是站在颁奖舞台的正前面的最后面那边，然后我们两个应该都是非常直观看到那些入围者得奖那个画面的那个 moment。
1: 对，就是很冲击，
0: 对，
1: 然后
0: 非常
1: 内心
0: 冲
1: 也
0: 击。
1: 很感动。虽然自己可能不一定听过他们的节目，但是看到那个画面会很喜，就是会很感动
0: 对，
1: 啦。
0: 很
1: 因为
0: 感动。
1: 就是自己身为也是广播组的，对。
0: 对，而且就是在做了这么多事情之后，就更知道他们做哪一条路是那个奖是这么的得来不易。
1: 真的，
0: 对，
1: 真
0: 所
1: 的，
0: 以我那时候就立志说，好，我们30岁要再一起进入那个殿堂，
1: 没错，
0: 就是要
1: 没
0: 拿到
1: 错，
0: 那个奖项。
1: 没
0: 对，
1: 错。你说那个奖真的能给你获得到什么钱吗？可能也不一定，但就是我就是要得。
0: 对，就是那个里程碑。而且其实讲实在，我觉得在大二这2年下来，我得出来的体悟是，我们人呢可以以终为始去生活，但这个终呢，可能像是还 maybe 里程碑，就是那个奖杯。
1: 哦。
0: 可是过程之中，你可能会因为了那个得到那个奖项，开始去努力。可能好像是主持，就是练习主持。我们去接了《社畜学人》这档节目，《Kiss Radio》这档节目，或者说你做了很多不一样的尝试去进步，然后又或者是你因为想要得到那个奖项，所以你开始呢去训练自己，你自己从来没有想要做的事情，可能是
1: 哦，
0: 剪
1: 真
0: 音
1: 的，
0: 档，
1: 真
0: 又
1: 的。
0: 或者是你为了要得到那个奖项，你可能要认识很多的人，你这样才会有人脉。所
1: 确
0: 以你
1: 实。
0: 开始呢，如果你是一个害羞的人，但是因为你想认识的，所以你去参加不同的活动，
1: 没
0: 对，所以
1: 错，
0: 这个过程之中，你慢慢的成为了那个奖项，也不是那个奖项，你看，慢慢成为你想成为的样子，你
1: 对
0: 想
1: 哦，
0: 成为的女强人，我想要成为的一个社会想要的样子，
1: 对，可能你当下不会这么觉得，但是未来一定会有某一个时刻去证明你现在做的选择是对的。
0: 对，就是你越来越接近，以及成为你想要成为的人。没
1: 没
0: 错，
1: 错。
0: 就是这样。那最后呢，我们还是回归到偷偷告诉你这个环节。
1: 哇，又是偷偷告
0: 对，
1: 诉你，
0: 还记得这个偷偷告诉你是要
1: 记
0: 干
1: 得
0: 嘛
1: 记
0: 的？
1: 得，
0: 那感谢吧，我觉得是感谢。那我觉得是感谢这2年的自己。那你想要说什么？
1: 哇，我很感谢未来这2年自己去尝试了很多不同的工作，去走过了很多不同的职场，然后不管遇到什么都撑下来了，然后希望。就是未来啦，能够继续走过不同的职场，去认识真正的自己。
0: 我觉得我跟你也蛮类似的，就是
1: 哦，
0: 我觉得好，其实单纯来说，我觉得我跟阿美某方面蛮像，
1: 哦，是是是，
0: 就是会疯狂去试，而且
1: 对啊
0: 蛮
1: 对啊，因为
0: 社
1: 你
0: 畜
1: 不
0: 工
1: 是，你
0: 作
1: 怎么
0: 狂。
1: 知道你喜不喜欢？
0: 对，我觉得我会想要试的一个很大原因，就是因为我高中真的错过太多太多太多，然
1: 啊。
0: 后造成太多遗憾，让我决定我在大一的时候进到大学之前想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我都一直在说的是，你现在有什么想要去做的，那你就去做，不要想这么多。当然还是要可能要顾及一下你现在的状况，但像未来设计师这档节目也其实有点像在冲动之下做的决定，就是因为我知道我要去邀52位不同的来宾，这件事一定会压力非常大，每一天都要每一周都要剪音档。然后那个时候也有接社服团的社长，然后社服团也不是一个很轻松的社团，然后
1: 确
0: 那
1: 实，
0: 时候
1: 确
0: 可能
1: 实。
0: 也会有一些校外的活动，在那个当下其实还是选择要做这些事情，然后过程之中也非常非常辛苦，就是每天都睡不饱，或者是人际关系
1: 确
0: 非常
1: 实，
0: 的
1: 你可
0: 担
1: 能会
0: 忧。
1: 很焦虑，说下一集要找谁？那如果我来宾有一天没了怎么
0: 对，
1: 办？
0: 然后可是你又需要休息时间，可
1: 没
0: 是
1: 错，
0: 我觉得阿美一定也会经历到这样的时刻，
1: 当然，我现在就在经营
0: 对，我们就是
1: 呢。
0: 一直在 repeat 一样的事情，可
1: 是。
0: 是在这些事情的当下，我最终还是想问我们自己是，那我们成长了什么，然后我们
1: 哦，
0: 看到了什么，
1: 对，
0: 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做这些事情最有意义的事，
1: 就
0: 对。
1: 是其实不用一直去找答案，就去找我要做什么，或是我该去做什么。
0: 对，那最后想要感谢自己的，绝对就是谢谢你愿意一直这么努力的活着。就是这样。
1: 哇，
0: 好，
1: 真的。
0: 太好了，终于有一天可以感谢自己了。今天这是世新广播电台的最后一集，未来设计师的最后一集。那再次非常非常的谢谢大家，从去年七
1: 七
0: 月
1: 月，
0: 初
1: 快一
0: 陪，
1: 年
0: 对，
1: 了。
0: 一路陪到今年的7月。那未来设计师就到这里了，大家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
1: 汽车与热血是我们的代名词，我们是 Color，
2: 我是 Color 的可乐，
3: 我是 Color 小刚，让我们一起勇敢飞向彩色的音乐世界吧！
4: 勇敢飞向，拥有。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

0: 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每日一句台湾俗谚跟各位介绍的是第四十七则，路旁师，考古打碎机啊，一讲一句台湾小故事，柏林在要介绍的第四十七句，路旁师考古打碎机。在以前，我们常常会听见，小孩子在那唱，唱路旁师，夭寿短命，路旁师考古打碎机。要死吹一十五，要带套风过落雨，哇，这个实在很刻薄的啊！这个要求短命，短命就已经是很糟糕了。啊，有个龙凤西啊，死在路旁边呢，没有人跟他收埋呢。啊，再加上什么卡骨大碎机，哇，这个实在是很糟糕嘞。这卡骨大碎机是不是小儿麻痹症造成的卡骨大碎机？那个是因为没有人收埋，那野狗来了，把他的狗野狗来了，把他的脚坑了，

啃了以后，一边啃了一边还没被啃了，当然就卡骨捣碎机了。哦，那这个大部分是什么人呢？大部分就是那些罗汉卡，因为他是客死异乡啊，他没有亲戚，他就成为无名氏了，因为没有人认得他嘛，啊，没有认得他嘛，那他手脚的就被这个狗啃的这残缺不全了，啊，那么实在就很惨，啊，那么才会有把这个话呢就拿来变成骂人的啊，夭寿短命龙凤死，卡骨大碎机，要死找一十五，啊，要带套风个落雨，你看。人已经够凄惨了，要哪去埋，还刮大风下大雨啊，真是凄惨啊。所以古时候那些罗汉卡哦，老实讲他们非常的悲惨。龙凤溪卡古大碎机就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

0: 欢迎收听
1: 奇境新科技，我是恩奇，
0: 我是静豪。今天是6月29号，也是我们奇境新科技在今年的最后一集，感谢大家陪我们走过了
1: 接近快要10个月，我们总共播了41集，今天是第41集。
0: 对，感谢各位听众陪我们走过了这些青春的岁月啊。
1: 哦，没错没错，但是这个大家就算听完今天这一集，还是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上面不断重复的收听啦。就是过去的时段呢，我们是在每个礼拜一早上11:05在世新电台陪伴大家。但是未来呢，大家还是可以在 Apple Podcast 还有 Spotify 跟 Sound 上面听得到奇境新科技的节目，所以呢，之后还是可以多听几次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是不是也比较特别，算是特别单元？
0: 对，我们会统整我们从第一集到40集的所有内容，然后做一个回顾，也带大家看这一整年的 AI 变化，那还有看一下未来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前景，也会跟大家聊一下我们自己会用的 AI 工具。
1: 没错，因为我们从2025年9月22日开播呢，到现在其实也真的过了很久。那 AI 啊，还有科技的话题，实在是每个礼拜都在产生变化。那我们在这之中呢，也介绍了很多数位工具，所以我们就会整理一下，过了这么久，我们自己还是持续会使用或是觉得非常喜欢的一些工具分享给大家。那当然呢，在最后一集也不会错过的，就是我们的助理主持人 Vale 啦，我们会和他一起回顾一下 AI 呢，在这一年慢慢的他们的走向也越来越不一样了。所以大家记得，如果对今天的回顾单元有兴趣的话，一定要锁定到节目的最后哦。
0: 那接下来就进入第一个单元，科技头条。

0: 欢迎来到科技头条速报。我们今天的科技头条速报呢，没有为大家带来新的科技话题，但是我们会为大家统整呢，在过去将近一年的期间里面 AI 工具啊，或是一些数位工具，透过我们的这个新闻或是消息的分享的时候，可能会有发现一些脉络，就是可能比方说呢 AI 工具也慢慢转变，还有一些公司或是平台他们也有越来越多的竞争这样子，所以我们会透过整理的方式呢，带大家回顾一下这一年来在科技领域上面的变化。那首先第一个我觉得很明显的变化呢，而且也是我们经常在这个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就是 AI 相关的话题嘛。那 AI 呢，大概在一两年前吧，可能大多人使用的方向都还是以文字类型的生成式 AI 为主，比方说你就在 ChatGPT 的网站上和它用对话的方式呢，完成你可能简单的工作，文书上面的工作这样子。但是呢，到了后来慢慢的变得有点像我们的工作伙伴，因为它开始有了 AI agent 的能力，像我们之前就有讲过 GPT 5.1 啊，或是 ChatGPT 它有一个在浏览器里面的 AI 功能，或是说 Cloud Design 它可以帮助我们完成设计或是一些 UI UX 的这个工作。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也有讲到就是在 Computex 上面有人讲说 AI agent 的元年已经来了，其实越来越多人在使用 AI agent 帮助我们做事，就不再像过去一样呢 AI 让我们拿来问问题或是写简短的文章或是翻译这种文字上面的工作，它会开始进入我们的工作流程里面，比方说在浏览器里面啊，或是帮助我们设计，帮助我们写程式，甚至呢进一步可以帮助我们完成日常的办公的工作，就是开始呢有点转变啦，不会再单纯只是在文字上面回答我们的问题而已。那这个 AI agent 呢，其实在最近呢这几个月或是这一年内也变成越来越多人在讨论的一个话题哦。但这样子呢，其实大家也要开始思考，就是我们以前如果 AI 它犯了个错，如果只是在写文章的话，哦，那可能就是讲错一个很专业的话题，或是它把一件事情用错误的方式描述出来了。但是未来如果它是 AI agent， 它做错了，有可能就会真的把我们的档案删掉。这我们也有讲过嘛，有新闻说这个 AI 呢，它乱操作，不小心把公司的资料库删除，或是有可能它就寄错信、下错指令等等。所以在未来哦，其实大家要开始持续观察的就是我们要如何管理 AI 的权限，尤其是 AI agent 它有可能会有权限过大的问题。再来是呢，这 AI 如果它出错的话，责任归属呢是谁要负责呢？其实就算呢这个 AI 让我们未来变得越来越方便，但其实我们也必须要更小心的管理这些 AI 工具，确保他们呢可以在安全的前提下呢帮我们做更多的事情。
1: 其实除了 AI 会出错之外，因为我们系就是有关于 AI 的研究，然后也有说有一些 AI 可能会因为就是未给他资料的一些缘故，所以会有一些种族的歧视啊，或者是有一些模糊地带。其实我觉得这些也是听众朋友们可以持续去关注或者是持续去讨论的一些议题这样子。
0: 没错， AI 的偏见呢其实也是一直以来非常多人在讨论哦，因为是有一点难完全避免 AI 还是会有，我们可能会讲说它有偏见或偏误在各式各样的话题上面，所以大家在使用生成式 AI 的时候呢，这也是一个特别要留意的地方。
1: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我们科技头条速报呢也很常聊到一些科技公司他们的这种平台的战争，像是苹果啊它有什么样系统的升级，或者是一些发表会啊 WWDC， 那在 Google 呢也有 Google I.O. 大会，或者是 ChatGPT 啊这些 AI 的平台有什么样的升级。那其实从这一整年看下来，我觉得科技公司他们已经不单只是在推出一个产品，而是在抢一个入口，就是很像是说苹果想要把他们的使用者都留在他自己的生态系，那 Google 也是一样嘛，像他们把 AI 放进去搜寻引擎啊，或者是笔电打造这些云端的服务，所以到后面看下来就会觉得说科

0: 技竞争已经不是在说谁的功能最强，而是它有一个完整的一个体系，可以帮你完成最多的一个生活流程。
1: 没错，就是想要把大家绑在他们的平台上面哦，都不要去碰其他人的这个产品，你就专门呢在我们公司的这个产品里面就可以做到所有的事情。像 Google 呢，他们就想要推这个类似 Google 版的龙虾嘛，希望让你呢可以都留在 Google 里面做，所有事情 Google 都帮你做好。慢慢呢，科技公司也有这种发展，就是希望大家呢可以留在自己的平台，然后把整个你数位生活的入口呢掌握起来哦，让你在整个工作流里面都只碰得到他们公司的产品。OK，那除了在软体上面呢，其实硬体上面也有很大的变更哦。比方说呢，辉达，我们聊过辉达，还有入股 Intel，还有投资了 OpenAI。那另外呢，我们也常讲到黄仁勋在各种大会上面的演讲哦，分享了很多现在 AI 的趋势或者是辉达的发展的方向。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些跟生活有关的。比方说低轨卫星哦，这个过去呢可能在国外比较常见，那现在呢也即将要在台湾可以开始启用了。除了这个之外呢，像是联发创新基地啊，他们有推出自己的语音模型。其实那个之前哦，我们讲到这个语音模型，我现在也看到越来越多社群上面的开发者也在使用这样子的开源模型。所以其实，在硬体方面哦，这个也有非常多的变化。我们原本呢在讲的可能都是晶片、GPU、伺服器或是网路。但是因为 AI 的模型变得越来越强嘛，所以我们也会需要更快的晶片，或是更好的这个散热啊，或是更稳定的网路，还有呢延迟要更低，所以我们会讲到边缘装置，希望可以在装置上面呢就可以直接运算我们的 AI 服务。那像是 Apple 的 M 系列的这个晶片啊，还有 NVIDIA 的 GPU，联发科的 AI 晶片，其实呢都会让我们看得出来，这些硬体呢还是非常的重要，在这个 AI 世代呢，它还是身为我们这个 AI 的核心啦，必须要有他们，才可以让我们的 AI 服务变得越来越好。所以在未来呢，其实大家也可以观察一下，比方说呢，AI 的电脑或是 AI 的手机，我们之前阵子才讲到 Apple 他们的发表会嘛，即将要在 Siri 里面有很大的 AI 功能的升级，会不会呢，让我们所有的工作或是让我们的这个 Siri 可以变成 AI agent 的一部分呢？OK，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本地端的 AI。或是刚刚讲到的边缘运算这类的服务哦，所以其实我们可能看起来 AI 好像它只是单纯在软体上面有一个革新，但其实呢，真正重要的是背后的硬体，还有网络的基础建设哦，这些对于 AI 的发展也都相当的重要。
0: 因为最近有一则新闻是关于 Cloud，他们有推出新的模型，但是美国政府有一个法律，就是明文规定说这个模型只能让他们国家的国民用。那如果你用 VPN 什么的，其实也很难直接进去使用这个模型。所以慢慢的，这些在云端的 AI 服务还是会因为后续可能会有一些像是你自己的个人隐私啊，或者是有其他的个人的喜好，或者是个人的使用习惯，就会慢慢的朝向本地的这个服务。
1: 没错，其实我们补充一下，我刚刚讲到这个，我们在前几个礼拜也有和大家提到，就是 Claude Mesos 这个模型哦，其实是因为这个模型呢，在很多方面呢有非常大的能力，比方说呢，它可以找到某个开源的软体很久以来都没有被人发现的漏洞哦，所以其实对于资安上面呢是有一些疑虑的，所以美国政府呢对于 Anthropic 的这些模型哦都是有一些限制的。目前它当时那个新的模型也有推出在 Claude 平台上面，然后我原本想说，我看很多人讲这个模型很厉害，他们体验了一个上午，然后我那时候还没有时间体验，结果隔天我要用的时候，那个模型就已经不能用了，就是被限制，没办法让一般的用户来使用。所以一方面呢，其实大家很期待有新的模型可以推出，让我们试试看。但另一方面呢，也是如果这个模型可能会造成资安的疑虑，或是有政府可能会因此担心呢，造成一些问题的话，直接可能会影响到我们使用这个模型的机会啦，所以我自己是蛮期待这个新的模型的，因为我在社群平台上面看到很多人分享，就是它的能力真的是非常的不错，那就是期待呢未来可以再次的推出，然后让我们继续来使用。
0: 那再来呢，我们要聊到关于资安的治理，像是我们之前也有聊到一些，像是 OpenAI 它的一个家长监护的机制啊，或者是人工智慧的基本三读法律，以及 Line 被盗用啊，或者是 Cloudflare 的故障，这些其实科技已经不再是少数人的工具，就是它早就已经在我们生活已经变成一个基础的一个设施。 所以现代人越来越依赖科技。

0: 的服务，那导致呢，是非常多的平台他们都出了问题哦。这样想起来真的是觉得非常的可怕，所以其实也要开始思考，就是这样子会不会过于集中，好像把鸡蛋全部放在一个篮子里面，都放在 Cloudflare 上面，那一出事呢，大家就跟着一起出事。
1: 所以我觉得未来大家可以在关于 AI 法规啊，或者是平台责任的归属啊，或者是电子身份证以及一些 AI 内容生成标示，可以再更注重对于科技的东西安不安全，或者是这些东西谁要来负责，还是要有一些高度的警觉性。
0: 没错，那除了资安上面呢，其实在创作端也有非常大的变化。比方说呢，我们讲过 Cloud Design 以及 Apple 他们有这个推出了 Creator Studio 嘛，然后这个可能有一点要攻占呢这个 Adobe 的地位了。除了这个之外呢，Canva 也收购了 Affinity 这个平台哦，上面有一些类似像 Photoshop 或是 Illustrator 的软体。那另外就是我们有曾经有讲过 OpenAI 他们推出的 Sora 嘛，那时候还火热热的，直接体验了一下，结果呢过没多久就被关闭了。除了这个之外呢，在科技的产品上面呢，我们有介绍过最糟糕科技产品奖，以及呢这个苹果 App Store 他们的一个奖项哦，其实都可以看到呢 AI 在图像啊，或是设计、音乐、影片等等的这个领域上面呢，都加入了创作者的工作流里面。那让我们平常呢，可能你灵感的发想可以更快，或是你一个简单的草稿也可以更快的完成。所以只要是非专业的使用者呢，也可以用这些工具来做出接近是专业的产品。但当然，同时反面呢，我们要开始担心一些问题，比方说著作权的归属性，或是会不会有过于相似的风格，以及呢 AI 生成的内容我们要怎么样标示，是不是要有浮水印等等。其实这些都是可以开始思考的点。
1: 其实关于这些 AI 生图啊，或者设计音乐，或者是影片生成这些，其实我们在每个礼拜在找素材的时候，就是每个礼拜都会有新的一些模型出来，我们也会在想说，那这个东西是不是就只是一些例行性的升级而
0: 昙花
1: 已？
0: 一现，
1: 对，然后我们就会想说，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介绍它，才会有那种变不一样的感觉嘛？就是到底哪里有升级，然后跟它前一代或是跟另外一个工具，它到底差别在哪里？
0: 对。
1: 那再来要聊到一些生活有关的科技的日常，像是我们有聊到 IKEA 它的智慧家居，或者是北捷它的多元支付，那还有 LINE 的 Premium，还有 Google AI 它免费升级 5TB 这些，其实就像刚刚讲的，就是它可以改变我们很多日常的服务。
0: 没错，那我为大家统整一下哦，就是在这一年内呢，有几个比较大的话题，比方说刚刚讲到 AI agent。过去呢，只能回答问题，那现在呢，可以开始执行任务。那在各个平台，比方说 Apple、Google、OpenAI、Canva，它上面呢，这些科技公司哦，都不会再比单一的功能哦，慢慢希望可以掌握使用者的一个入口。那再来就是像本地端 AI，还有边缘运算这种的技术，可以让 AI 运算呢，不用再靠云端，我们在离线的时候呢，也可以直接在装置上面用很快的速度完成。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创作领域，其实都有很大的变化。那在未来呢，我们可以持续关注什么话题呢？比方说，会不会有真正好用的个人 AI agent 出现呢？其实现在的 AI agent 还没有办法到完全取代人类的工作模式吧，就是它很多时候还是必须要我们提供它执行的方向，请它去完成。所以未来呢，有没有可能在所有的平台上面，他都掌握很清楚，到底要做什么事情，可以自己记住我的偏好，但是又不会侵犯我的隐私，也可以主动提醒我，或是呢跨 app 的工作等等，其实都可以再期待一下。那但是呢，同样的很重要的就是权限管理或是隐私的保护，因为这个 AI 呢，一旦操作的平台越来越多，其实它出错呢，就有可能会有更大的影响。
1: 其实在这边可以推荐各位听众，可以去听一下博音223集，还有跟这个李弘毅教授谈到 Open Cloud，他是怎么样改写各类的产业啊，或者是 AI agent，它是怎么样运作的机制，还有一些资安问题。我觉得这集有一个点是，因为李弘毅教授他就是自己做了一个他自己的 AI agent，叫做小金，然后他就是直接让小金自己去拍片。还有他自己个人的 YouTube 频道这样子，然后你就是可以从那集里面去知道说 AI agent 是要怎么样变成他自己的一个个体，然后他是要怎么样 跟人类一起去做协作，我觉得这是自己

0: 蛮值得去听的一个点。
1: OK，也可以听一下这个伯恩他的 Podcast 播音，然后223集有讲到跟 AI agent 相关的话题。
0: 那回顾这整年来的科技圈的变化，其实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五个重点：AI 从聊天机器人变成一个工作的系统，或者是科技公司他们已经变成一个平台的战争，以及一些硬体的更新啊，跟要如何融入我们的生活。所以 AI 接下来可能就会从功能变成一个信任战吧，就是要怎么样不止让这些科技变得更炫，而且还要让它真正的就是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那同时可以让我们减少麻烦，保护我们的安全，让大家都可以过更好的科技生活这样子。那以上就是我们这集的科技头条速报啦，不知道各位对于这一整年来科技的变化有没有什么看法或想法，都可以跟我们说。那接下来就要进入下一个单元，AI 研究室。说真的

0: AI 研究室。欢迎来到 AI 研究室。那我们刚刚呢和大家同整的是各个领域上面科技的发展哦。那接下来我们要聚焦在 AI 上面。这个我们 AI 研究室单元呢最经典的就是必须要邀请我们的助理主持人 Will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那我们今天呢就直接话不多说，马上邀请我们的助理主持人 Will 来到我们的最后一集节目现场啦。那我们先请 Will 和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哇，能在最后一集跟大家一起聊，超有荣幸。我是 Will，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把这一年 AI 的精彩好好聊透透。准备好了吗
0: ？OK，Will，、okay, 我想要先请你用一句话帮我总结一下，在这一年呢，我们聚焦在 AI 领域上面，你觉得有什么样最大的变化？
1: 我会这么说 ，AI 从原本只是会回答问题，变成开始会工作。以前我们把 AI 当聊天机器人。现在 AI 已经进入各种工具工作流，帮我们完成任务。这就是为什么 AI Agent 会是今年的大主角。
2: 那这边我就想要请问 Will， 就是如果你要从 AlphaGo 到现在这波生成式 AI 或者是 AI Agent， 你觉得 AI 的意义有什么改变，或者是带给人的感觉有什么不同吗？
1: AlphaGo 那时候让大家惊艳的是 AI 可以在特定领域打败人类高手，但那时候 AI 比较像专业选手，现在这波生成式 AI 比较像通用助理，它可以帮你写、帮你画、帮你整理、帮你创作。最大的差别是 AlphaGo 让人觉得 AI 很厉害，但现在的 AI 让人觉得跟自己的生活、工作都有关。
0: 没错，这个 AlphaGo 呢是围棋的这个人工智慧啦，然后在很多年前呢，它是史上第一个击败人类职业围棋世界冠军的一个 AI 哦，所以那时候也引发了很大的这个讨论。那想要问一下 Will， 就是你觉得呢，如果我们聚焦在本地端 AI 和云端 AI 上面，这一年的期间里面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变化？
1: 这一年啊，本地端 AI 真的越来越重要，云端 AI 还是超强，适合复杂任务，需要大量算力。但本地端 AI 很及时，像手机的离线翻译、车子的及时判断，还有智慧家电不用每次都连云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未来会分工，云端 AI 当大脑，本地端 AI 当反射动作，所以小模型、边缘运算就变得不可或缺。
2: 那除了你提到的这些难题之外，你觉得未来还可能会有怎么样的一些不同的更新，或者是这些更新需要用到怎么样的条件，或者是要怎么样才能让这些多模态 AI 能够更进步呢？
1: 我觉得未来要让多模态 AI 再升级，会需要几个关键：更强的算力来支撑更细致的生成，更好的资料标注来提升真实性，还有更贴近专业工作流的工具整合。硬体方面，像更强的 GPU、 专用 AI 晶片，这些都是基础，但更重要的是可控性，让使用者能掌握 AI 生成的方向，这样才能真正进入专业场景。
2: 那现在的模型越来越强，那像我们之前有聊过 RAG 或者是系统提示词这些，那它会不会变成一个已经快要过时的概念？它未来还会这么重要吗？
1: 其实

0: 值完全不会过时，
1: 反而更重要。再强的模型也不会自动知道你的私有资料或最新资讯，
2: 所以 REG 让 AI 可以先去查资料再回答，
1: 而系统提示词就像 AI 的行为守则，规定它怎么做事。未来 AI 要真正进入工作场景，一定需要正确的资料来源、明确的规则、权限控管，所以 REG 和提示词是 AI 应用的基础建设，不只是模型强不强而已。
3: 没错，那同样为大家再补充一下，这个 RAG 呢，就是检索式生成哦，其实就有点像 Noble LM 的概念啦。OK，那 Will 我想要问你哦，就是我们其实曾经也有聊过 AI 呢，可以帮助我们做个人化的癌症疫苗，或是 NVIDIA 呢，他们开始开发了物理的 AI，像机器人呐、或眼镜等等，以及呢自驾车，这个 AI 进入真实世界。和我们过去使用的这些 AI 呢，最大的差别是什么？还有未来有什么样可以期待的地方？
1: 最大差别就是现实世界没有 Control Z，聊天机器人答错，你改一下就好。但自驾车、医疗机器人如果判断错，可能影响安全。所以现实世界的 AI 需要更重视可验证性、安全测试、及时反应和人类监督。未来最值得期待的就是 AI 真的变成现实世界的可靠助手，不只是荧幕里的工具。而是帮我们做出现实决策，只是这也代表安全标准必须更高，毕竟现实世界可没办法重来啊。
3: 好的，那我想要请 Vale 在我们最后呢，帮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整理一下，在未来这一年内，也就是2026或2027，你觉得最值得我们关注的 AI 趋势有哪些呢？
2: 未来一年，我觉得有6个方向值得看。AI agent 是不是真的进入日常工作？手机、电脑的本地 AI 能不能变得更好用？影片 3D 生成是不是更稳定？AI 创作工具能不能真正接近专业工作流？AI 的安全版权法规怎么发展？最后是 AI 在医疗、机器人、自驾车等现实世界是否加速落地？总之，未来重点不是 AI 多强，而是它能不能真正解决你的问题？
4: 因为这些议题或者是话题，其实都早就已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但是都还是一个雏形，都还没有一个很具体的想法，或是有人可以提出有什么样真正的解法可以使用。那最后，其实我们就想要问 Vale，就是可以告诉一般听众说，如果都不是工程师，那我们用 AI 或是学 AI 的时候，我们要先学会什么事情？
1: 如果你不是工程师也没关系，最该先学的是这五件事：第一，怎么把问题讲清楚；第二，怎么检查 AI 的答案；第三，怎么保护自己的资料；第四，怎么把 AI 放进自己的工作或生活流程；第五，怎么判断什么事情可以交给 AI，什么事情自己要负责。会用 AI 的人不是什么都丢给 AI，而是知道什么时候用，怎么用。还有用完之后怎么确认？
3: Vale，那请你帮我们总结一下这个我们一年来AI 的发展到底有哪些呢？
1: 这一年 AI 从会回答变成会工作，AI agent 成了关键字。本地 AI 边缘运算崛起，小模型更及时、更贴近生活。多模态 AI 不止文字，还会看、会听、会创作。创作 AI 走向专业流程。AI 安全、版权、治理议题开始被重视，AI 也走出荧幕，进入医疗、自驾车、机器人，最后竞争从模型变成生态系。所以啊，AI 不再是聊天框里，而是进入现实世界，帮我们真正完成任务。
3: 好的，非常谢谢 Vale 在今天呢，还同样来到我们的节目上哦。那我们就请 Vale 和听众朋友们说拜拜喽。如果未来还想要看到 Vale，就请大家可以到过去的集数再看看一下 Vale 在我们节目上和我们分享的各类 AI 话题喽。
1: 谢谢大家一路的陪伴，真的很开心能一起聊这些 AI 冒险。那我们就先说声再见啦，有机会我们在奇景新科技相会。
3: 好的，非常谢谢 Vale 今天在我们节目上呢，为我们带来这一年还有未来呢，在 AI 领域上面的趋势。 那其实呢，我们自己哦，当然现在 AI 已经离不开我们的生活了。我现在

这么多的变化，还有未来有这么多可以期待的看点呢，也可以非常值得大家听众朋友们可以再多多关注，并且呢，不要排斥使用 AI， 都可以尽量去体验看看、试试看啊。那当然呢，刚刚 Vale 也有提醒大家，就在使用的时候也要很注重在使用上面的安全、隐私等等的议题哦。那接下来就准备进入今天的第三单元——数位生活快易通。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去感觉我感觉的空洞，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ason，

0: 数位生活快易通。欢迎来到数位生活快易通。那今天的数位生活快易通呢，要来简单的整理或是分类一下过去在这一单元有讲到的一些数位工具，
1: 然后呢会再和大家推荐一下过了这一年内呢我们还有持续在使用没有放弃的这个 AI 工具到底有哪些可以推荐给大家，让大家如果你还没有试用过的话呢也可以去体验看看。那第一个部分呢我们可以先讲到跟 AI 笔记或是资料整理知识管理相关的工具，比方说我们有讲过 NotebookLM 就是 Google 的这个 AI 的工具，可以让我们上传自己的资料或是影片音档等等，它会帮我们整理，我们也可以直接呢针对这些档案的问题去问或是去制作出简报啊影片等等的这些产出这样子。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也有很多跟会议记录相关的 AI， 比方说 Meeting Inc 还有 GoodTape 等等。那最后呢还有一个我自己非常喜欢的就是 OpenLab， 这个可以让我们做成一个比方说问答游戏啊或是有点像心理测验等等的这个网站，可以让大家更了解我们的议题。那其实这些工具呢可以开始帮我们整理资料逐字稿会议或是笔记的同时呢

0: 也可以真的省下很多时间，可以让我们做出的成品呢，不会只有更炫而已哦，其实也更有丰富的内容，或是更容易让大家来贴近。
1: 那再来要聊到的是 AI 搜寻，还有一些研究的工具，像我们有聊到 GenSpeak 啊，或者是 Manus 啊，以及 Google AI Studio。那这一整年的变化，其实就已经从传统的搜寻变成 AI 可以帮你搜寻加整理，再加生成你需要的内容。你可以直接丢关键字，然后请 AI 帮你整理、比较、归纳。所以在查资料啊，或是做一些报告，以及找灵感这些东西，其实都有一些很大的升级以及突破。
0: 那在这个创作领域上面呢，这个 Gamma 非常多人在使用的做简报的 AI，它现在也可以做网站或者做文件。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很多的专业的影音的创作者也有使用 Runway 这个工具去生成影片，因为生成的结果呢，真的是还蛮不错的。除了这个之外，还有 Suno 音乐创作的 AI，我到现在呢还蛮经常、蛮频繁的在使用 Suno 这个工具哦，就是它音乐生成还有。这个音乐里面的人声，我自己觉得它处理的品质也是越来越好。那还有呢，我们也和大家分享，你要怎么样使用 Cloud Cowork 或是 Cloud Code 去做 AI 的贴文或是简报。其实我现在呢，如果有一些比较简单的简报要制作，我也会直接使用 Cloud Code 去制作，因为使用 HTML 做出来的简报，我自己觉得比单纯用图片生成的品质来得好很多，所以。在这些图片、影片、音乐、简报，甚至是配音等等的领域，其实 AI 都开始进入我们的工作里面。那这些工具呢，其实常常哦，这刚出现的时候都觉得非常的惊艳，但是不一定每个都会长期的使用哦。比方说，我们刚刚也有讲到的这个 AI 工具，这个影片的 AI 工具就是 Sora，当时出现的时候大家都很惊艳嘛，但是就没有撑到最后。所以其实可以留到现在还被大家使用的，通常就是真的可以很好的融入我们的工作流的工具。所以也欢迎听众朋友们呢，可以去试试看这些创作工具有没有办法让你的创作生活呢变得更方便，或是更快速，帮你省更多时间。
1: 那再来要提到的是自动化以及一些工作流程的工具，像是我们在最早的时候，我们有讲到 N8N 或者是 Codex 这类型的工具。那这类的工具通常都不是那种最华丽或者是最酷的那种，但通常都是那种可以让你节省最多时间的，可以把这些复杂的工作把它变成自动化。那可以在你的一些表单啊，或是通知排程。以及资料搬移或者是网页监控上面，可以帮助到你省略最多的时间。
0: 好，那我们讲了这么多呢，静好，你在这一年过后呢，你自己还有持续在使用，或是你觉得很推荐给大家的 AI 工具有什么
1: 我最最最推荐的还是 Notebook LM 这类型的，就
0: 呢？
1: 是笔记型的 AI。我其实最多把它拿来变成我一个期末统整。所有学习的，不管是讲义啊，或者是老师上课的这些报告，
0: 你会丢上去给他。
1: 对，然后请他帮我整理或者是分析，而且它里面也可以直接帮你生成出一些问题啊，然后让你做一个简单的考试，或者是如果你要做报告的时候，那你也可以把你自己的文献啊，或者是不管是你懒得整理的，可能音档好了，或者是很多的逐字稿，你都可以把它丢进去，然后请他帮你做一些整理统整。我觉得它的小缺点就是它的 AI，你会觉得它有一点小笨。
0: 是文字能力上吗？还是找资料？
1: 我觉得是在反应力的上面，就是它可能会想法没有那么多。如果你把它当做是文献，或者是你在这些你已经既有的资料内容里面去找，我觉得是它很厉害的一个点。
0: 对啦，其实因为毕竟 Notebook LM 它算是我们刚刚讲的 RAG，就是检索式生成，所以它大多呢还是只能根据我们提供给它的资料去回答。那像我自己也非常推荐 Notebook LM，我也是到现在都还持续会使用。那我使用的方式呢，比较常是比方说设备的说明书好了，我会把很多份的设备的说明书一起传上去给它。那我可能呢，可以针对某一个设备去问他说遇到什么状况他怎么解决。我也可以选择很多份说明书，然后一起问他说，如果这两个设备我想要连接在一起的话，可以怎么做？所以我自己觉得，如果你今天已经有现有的资料，比方说论文呐、或者一些文献参考的这个档案，或者像我是说明书，你上传上去的话，我觉得呢，它可以帮助你非常。

0: 大哦，可以让你节省很多必须要从头到尾自己阅读的这个时间。
1: 就是总结来说，这个工具就是找东西很快很方便，但是你要让它有很多的产出会比较弱一点。虽然其实现在很多同学我看他们都会直接用 Notebook LN 直接拿来做简报这些，但是以我们现在这个时间点2026年的6月，他在生成简报的时候他还是生成出一张 PNG 档，他没办法直接改里面的文字，所以会比较可惜。但是你说它其他的功能，像是它可以生成 podcast 或者是生成影片，然后让你在短时间内直接 get 到这些文献到底是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用的功能，所以推荐给大家。
0: 没错。 OK， 那除了这个 Notebook LM 进好，你还有推荐的或是你现在还有在使用的数位工具吗？
1: 第二个我会选 CopyPass、欸
0: Oh.
1: 因为之前我用的工具一直都是那种就是你要绑定同一个网路、同一个 WiFi， 那像是如果你用学校的电脑啊或者是不同的公司设备，这些你没办法跟这些设备
0: 没办法用同一个网路，
1: 对，因为他们可能会接有线网路，那你手机就没办法收到这些文字的话、那我就会使用 CopyPass， 直接扫 QR Code 进去，然后就可以有文字啊或者是给他什么东西其实都可以，我觉得蛮方便的。
0: 这个工具是我们在第22集和大家分享的 copypaste.me copypaste.me， 那它就是可以让你在不同装置之间去贴上一些文字啊或者密码，你可以直接扫一个 QR code 就可以让你的手机跟电脑呢去连线来传输了。
1: 那最后一个我觉得我推荐的会是 Olama， 这个就是让你自己电脑可以跑本地 AI 的一个工具。因为现在其实很多人都开始做一些本地端的 AI agent 服务，那其实逃不过就是要使用 Olama 这个东西，然后来帮你制作一个你自己本地端的一个服务。所以我觉得 Olama 是一个可以多去尝试，或者是网络上有很多影片教学教你怎么样串 Cloud Code 之类的数位工具，大家都可以去试试看。那你的你有什么比较推荐，或者是你这一整年之后可能已经有这么多的改变了但你还会继续使用的数位生活工具？
0: 那我可能会想要先推荐在第二集讲到的 Tally.so 这个表单的平台，就是它到这一年内哦，因为这是第二集讲的嘛，到现在已经第41集，在这40个礼拜呢它还是很频繁的在更新它的功能，有很多新的不一样的有趣的功能出现。那我自己呢真的是现在很多表单呢，如果我是想要比较精致或是比较多细节的话呢，我就会使用 Tally 这个工具去做表单，它可以让我有很详细的逻辑设定，或是有加减乘除计算的功能等等，或是可以带入变数，所以我真的是蛮喜欢 Tally.so 这个表单的平台哦。那当然如果平常可能只是要做个简单的小小调查，我会使用 Google 表单，但是如果今天我想要做的比较精美一点呢，我就会尝试使用这个 Tally 去制作。那我再推荐一个 Suno 好了，就是 Suno 虽然免费版我自己觉得稍微有点受限啦，那我目前呢刚好也有订阅一个月使用看看，我自己觉得体验下来真的非常的好，就是它的模型呢生成出来的音乐啊还有音效的品质都非常高，那当然你也可以生成背景音乐，各种不同的音乐都可以在上面生成。那除了这之外呢，它的编辑功能我觉得也越来越厉害，就是你可以直接单纯去修改它里面唱到的歌词，或是你可以把它的这个生成的结果放到它专门的一个编辑器里面去做延长啊，或是替换段落重新组合段落等等都可以做到。所以我觉得 Suno 在这一年内的改变也蛮大的，那模型的升级也还不错，它现在也有持续推出一些新的功能，比方说呢你可以在上面建立自己的声音，就是你录一段声音，然后它就会帮你建立成有点类似模型的概念哦。那当你生成的歌曲之后呢，它就会尝试用你的声音去唱出来，或是它也可以让你在平台上面去自定自己想要的模型，比方说参数啊等等都可以调整。所以我觉得 Suno 在这一年里面也算是我还蛮推荐的一个工具。
1: 那以上就是这集的数位生活快一通，跟大家回顾了过去我们讲过的这些 AI 数位工具。那其实有很多东西也是在做节目之后我们才发现或者是我们才知道的一些数位工具。我们其实刚刚有选这些 AI 工具，也不是说其他的数位工具不好用，但就只是有一些东西很看需求或者

0: 很看你的功能。
1: 嗯，
0: 那其实有些工具就是能在你最及时、最需要的时候，可以帮助到你赶快把东西把它解决。
1: 这才是最重要的啦，就是贴近你的需求，因为毕竟大家的需求其实都不太一样，那真的找到一个适合你的工具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很鼓励大家在安全的前提下去多尝试各式各样不同的 AI 工具，应该可以让你找到，一定有机会可以找到自己最理想的工具是哪一个，这样子。
0: 我觉得还是要需要自己去动手去摸摸看、玩玩看，去尝试看看这些东西到底可以怎么玩，或者是玩出什么样的花样。不要去觉得说什么东西可能会有点害怕嘛。就
1: 嗯。
0: 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多去试试看，去摸索看看，搞不好可以找出什么比我们推荐更好用的一些 AI 科技的工具。
1: 没错，你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0: 那其实今天在最后一集。有一些小小的心里话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其实我们在做这个节目一开始
1: 哦。嗯。
0: 的理念其实就很清楚，就是想要把一些复杂的一些资讯啊，或者是科技跟 AI 用最亲民还有最好理解的方式分享给大家，可以让大家在这个快速变动的时代，可以灵活的使用这些工具，然后让它进入你的生活中或是学习的职场中。所以在这一整年，我觉得。最初设立的这个目标其实已经很圆满的实现了，所以对我来说，这个节目就很像是我在大学生活的一个科技探索的一个旅程吧，就是
1: 嗯，
0: 把自己懂的这些科技的知识 output 给所有不管是对于科技啊或是 AI 有兴趣的每个听众，所以到现在我觉得这个旅途已经走到一个很棒，然后也很丰富的一个终点站了。那身为这个节目的制作人呢，我觉得。我对于产出就是有一些坚持，不希望为了维持这个每周更新的这个频率，所以让节目进入一个很自动驾驶的一个过程，然后或者是产出连我自己都很不满意的内容。我很怕说我这个录音只是为了录而录，所以反而消耗大家对于这个节目的一个热爱，所以我们。希望节目可以在这个最饱满的时候画下句点，就是希望不管是在电台里面啊，或是我们自己，或是各位听众的记忆里面，是对每集节目都很喜欢，然后觉得每集节目都很精彩。那不希望最后节目变成一个不得不完成的一个作业。也谢谢各位，就是陪我们走完这段路程。
1: 没错，这个那真的必须要尽好，都自己讲说他的这个要求真的非常高，这是真的。他的这个相信大家应该都听得出来，就是在剪辑上呢，真的非常的用心。那我自己呢，要这个心存感激，这个我自己呢，就是纸上来出出嘴巴而已，这样子。好，那这个除了这个之外呢，啊，对啦，我自己觉得呢，就是静豪在这一年内的这个改变真的很大，但是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在这一年内静豪的进步，就是。有很大的，我觉得在很多方面都非常的厉害，然后越来越好，所以也期待大家呢，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在我不知道怎么样关注静好的未来发展了，就是大家就是可以再关注看看这样子。
0: 那其实总归来说，还是很谢谢大家这段时间的收听还有陪伴，谢谢大家跟我们一起走完这段旅程。那这个节目也要在这边告一段落。我觉得跟大家回顾了这么多的 AI 话题，就是这些 AI 好像在不知不觉中减少了我们很多实际动手做或者是试错的一些动力。但换个角度，这也帮助了我们碰撞出很多不一样的火花，所以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一直很强调跟 AI 一起协作，就是当如果你的生活中有一些需求啊，或者是痛点，可以自己去探索，大胆的去尝试，或者是大胆去玩，对于这些 AI 或者是新科技就不会是坏事，也不要太快对这些工具去做一些结论。
1: 没错，没错，是非常感谢静好为我们下了这么样美好的总结，就是希望这节目也可以为大家带来一点什么，在这一年内呢，可以让大家对于科技啊或是 AI 的话题更感兴趣，或是更敢去尝试，这样子呢，就算是有达到目的啦。希望大家也可以未来继续坚持下去喽。
0: 那至于未来呢，我觉得我们还是保持着很多不同的可能。就是如果未来有一些很好玩的听众互动啊，或者是可能有了什么新的想法，或者是有哪个厂商看到我们的这些节目，然后有一些特别的合作，时机对了，我们可能还是会合体吗？
1: 可以啊，可以啊，会有厂商看到吗？我们通常都只有批评比较多而已。
0: 我们先不要把话说死嘛，我们。

0: 我们还是可能会出现在各位的耳机里面，但是这趟旅途的结束，我觉得就是我们两个啦，应该还是会继续默默的在科技或者是在创作领域有一些更多的突破或者尝试，所以大家可能之后听到我们或是看到我们，可能就会在不一样的一个领域，不一定是广播或 podcast。所以到那个时候，如果你在某一个场合或者是某个领域，然后听到我们的名字，可能是恩琪或是静好。那你们就要记得说，哦，我们就是那个新兴科技的主持人。
1: 所以大家要记得，还是要这个追踪我们的频道啊，还有这个 IG 的账号，不然如果未来有更新的集数，你可能就听不到了。这个如果是广播的听众朋友们，记得一定要去追踪我们的这个 Podcast 平台。
0: 最后还是谢谢大家这段时间的收听以及陪伴。
1: 我就没有什么要那个跟大家，就是静好都帮大家讲完了，就是期待大家未来在科技领域上面都有更多的收获，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这一年呢的这个奇境型科技也即将在这边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在这一年的陪伴、支持还有收听。那我们未来呢，这个节目都还是会持续在 Podcast 平台上面，大家可以透过我们世新电台的官网 AOD 专区，或是呢在 Apple Podcast 还有 Spotify 跟 Sound 都可以找到奇境型科技的节目。那另外，我们的 IG 账号是 RideToTech RIDE2TECH。那如果真的呢，未来有哪一天有在更新集数的话，就会在上面和大家分享哦。所以大家记得要锁定我们的频道，还有账号，记得追踪哦。那我们这个奇境星科技就准备在这边和大家说再见啦。那我们就后会有期，我是恩琪，
0: 我是静豪，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1: 拜
0: 拜。
1: 拜。
2: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
3: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4: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5: 哎，你好，
6: 你好
7: ，Hello，
5: 哎 ，Hello， 午安，
7: 안녕，午安
6: ，Hello， 午安。
5: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欢迎各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回到 Hello， 午安这个节目。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N 家。先跟大家讲一下，现在时间是12:05。然后大家应该有看到我跑马灯上面有写到，或者是我今日的标题里面其实有写到说，就是呢，今天是 N 家的最后一次哈午。对，非常的要怎么讲？其实非常的感伤哎，就是。虽然说今天是非常感伤的事情，就平常一直在说可能暑假或寒假还有开学的时候都会说哇好久不见，但这次可能真的有这个几率是再也不见，但是也说不定啦，说不定之后可能有机会还是会回来上 Hello 玩这个节目，就如果有机会有人邀请的话。对，但是呢今天就是真的是已经是 N 家主持的最后一次了，就是最后一次以 Hello 玩主持人的身份跟大家见面。对，可能非常的感伤，但是呢其实N 家今天要讲的东西非常的开心呐，就是呢 N 家今天要我看到了，看到那个我们的立文非常的看起来非常的伤心，但不用伤心，我今天要讲的东西非常的开心这样子。对，那我今天的其实算是最后一次推荐歌单给各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那先讲到我刚刚所播放的第一首开场曲好了，我第一首开场曲呢是来自 SingK 的 Mia， 那 Feat 的人呢是我们的金夏温还有 J 名。哇，这两个是谁呢？这两个就是呢我昨天在限动上面发的，就是我们的 KC。 哇， KC 实在是要怎么讲呢，我之前不知道 KC 是这么有魅力的一家公司，但是自从我去看了 Rap B， 就跟大家讲一下好了，我大概在上礼拜的时候有飞韩国，那所以说现在是刚回来的一个状态。对，真的是刚回来。然后呢刚回来之后呢，我其实应该说我那个时候出国是为了去看一个音乐季，就韩饶的音乐季叫做 Rap B。 那 Rap B 这个音乐季呢总共有两天，但我自己个人是只看第二天，而且第一天超惨耶，第一天直接下大雨。我想说哇幸好我没有买第一天的票，因为我就是一个怎么讲，我在快要飞出国那一刹那突然觉得我是不是应该连第一天也一起去看，因为第一天有好多我自己喜欢的人也都在里面，所以我想说完蛋了，那我去找一下有没有票了，然后就发现哇已经卖完了，那就表示说哦应该是上天告诉我说哦看一天就好了，那我就觉得说好。

那我就只看一天，就看第二天。然后就第二天天气超爆好，我超开心的，就没有想到我第一次参加音乐季给我的体验感居然这么的好，我就觉得真的是五百五波比嘛，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一个很感谢饶舌歌手这么宠我啊。然后还有韩国天气这么的给力，毕竟第一天下大雨，然后就第二天太阳也没有到超级大哦。可是虽然说太阳没有到超级大，我自己本人还是喜提晒伤。对，我晒伤晒哪里呢？哦，跟大家讲一下我今天的一整套，就是比如说我现在的头发为什么是绑辫子，就是因为我音乐季当天其实是绑辫子的状态。对，所以其实今天是音乐季全造型哦，超级赞。要怎么讲，像我在那个在音乐季的那个时候，我就是穿这一套衣服，那这一套衣服的关系，其实我肩膀这里是有被晒到的。对，我觉得超好笑。但其实太阳最大的时间点都是10点到12点大概这个刹那，就跟大家讲一下好了。11点的时候 Rapper B 开唱，那开唱的人是我们的 Flicky Bang 跟 Trap B， 对，两个人呢都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饶舌歌手，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去看他们，而且就是难得第一组我自己就超爱，所以我其实当天真的是完全是活力满满。我当天不知道为什么完全都不会累，我就算站了一整天哦，我从11点站到晚上9点，但我还是超开心，就除了脚超痛之外，一切都非常的好，真的是啊。我们的立文说看我限动的分量以为我有参加第一天，没有，那全部是第二天的分量哦。我跟你讲，第二天大概就有10组了吧，真的是，如果就算没有10组也差不多快要有10组了，所以我才跟你说 Rapper B 这个那个音乐季真的非常的爽，就算你只看一天你还是会觉得非常的爽，尤其是我是看第二天就觉得更爽了。更爽的原因就是因为天气非常的好，然后呢就算被曝晒我也是觉得不会怎么样，而且就是曝晒的时长其实是蛮短的，就大概真的是10点到12点之间。那我那时候超级后悔，因为我那时候10点多去排队，因为我们要排队领票，我自己是买普通票，你其实可以买 VIP 哦。 VIP 其实还蛮爽的原因就是呢， VIP 可以直接不用排队，就可以直接先领票，领完票之后就直接去占位置这样子。所以其实买那个 VIP 有他们的好处啦，所以说就算你没有买 VIP 也不是傻子好吗，就是我自己是普票，但其实我自己站到后面也蛮前面的，就像 KC 这个厂牌大概是倒数第2组。哦，跟大家讲超夸张的哦，不管是出场还是入场，大家真的一直不断 KC， 大家真的是一直狂唱狂叫他们，然后我就是也被那个氛围感染，所以我也是跟着一起唱。然后呢 KC 更夸张的就是他们几乎是从头到尾每一首歌他们好像表演70分钟，那70分钟里面所有的歌曲大家都是全程跟唱，然后每次在拍的时候我都觉得头非常的痛，就觉得说哦天哪，因为我左右为难你知道吗，真的是很好笑，真的是左边右边然后前面就斜前方也是男生，所以我拍的时候也是拼尽全力拍你知道吗。但是 KC 他们实在是太可爱了，就是可以跟大家说一下他们真的是犯傻大师哇。我在第二天看到犯傻最厉害的人绝对就是 KC 这个 team。 那 KC 的话其实是由全明直然后就 SingK 嘛，就是我们的老板 Mia 这一首歌的原唱，然后还有我们的 Jamin 超酷的哦。跟大家说一下最近出新专辑叫做 Forever Kids，就是永远年轻永远小孩的感觉，就是希望可能有一点希望大家能够就是永远保持着一个小孩子天真的一面吧，我觉得有可能是这样。反正歌曲的质量还是一如既往的好，我觉得非常的赞。而且 Jamin 看过本人，他真的好呆萌哦，我好喜欢他卷毛造型，就是我真的觉得所有韩男真的都给我去做卷毛，你们卷毛就汗死好不好，应该说韩饶歌手全部都给我去烫卷毛，真的好好看，我真的很喜欢 Jamin 的新造型，看他的新造型我整个大爱上，然后看到他的现场就觉得哇他真的是一个好好模范生耶，因为你知道他去唱歌还给我背一个厚背包，就大家都是背一个要怎么讲就是很炫富的那种包包，只有他一个人背一个包包这样子，好像很后背包很朴实这样子，就觉得说哇这人太可爱了吧，根本是模范歌手，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反正就是好可爱。而且那一天 Jamin 唱超多，可能是因为他出新专辑的关系，所以 KC 也很宠让他唱非常多首歌，那我自己也是已经挺爽了，超级开心的，很爽。然后再来是叔叔，就是我们的朴钟秀年轻歌 Now and Young， 哇我真的是，我跟你讲一开始呢他都没有走来我前面的时候我还觉得有点伤心，想说哇这只鼠一点都不宠我，那又怎么讲呢，因为其实给我前12的第二名是鼠鼠嘛，就是那个朴钟秀，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哇鼠真的是一个运气很好的人耶，那我要每天都看鼠，每天都发鼠，我甚至有鼠的表情包，反正非常的多，因为我觉得他真的就是一个好运的象征。

0: 因为他本人运气真是爆棚啊，所以说我那个时候就是想说，为什么鼠都不来？天哪，运气呢？然后呢，就发现鼠这次洒水洒超多，就后来大概到比较后段的时候，他就一直疯狂把水拿出来，然后洒，就是往我的方向洒哦，欸，超夸张的，我真的是人生第一次体验到被洒圣水。什么叫被洒圣水？就是被洒圣水，就是呢，那个怎么讲？蒲中秀，他很夸张，他不止撒我一次，他撒我5次，我就真的觉得哇，我超傻眼，就是没有想到，我以为他都不来，结果他没有不来，他不止没有不来呢，他还洒水洒5次，虽然说有2次洒到我左眼，就还蛮好笑的，然后就跟我朋友说什么意思，左眼用来记住你，反正就我真的觉得很好笑，反正真的是谢谢鼠，就是洒我圣水，第一次人生体验到什么叫做被洒圣水，然后也就是站得蛮前排的哦，而且我那时候感受不到自己站很前排。原因就是因为我左右为难，就是呢，左边、右边，然后斜前方都是男生，然后完全是没有想到，就有时候视角会被挡到，所以完全没有想到自己那么前面，所以我就以为是鼠的技术太好。可是就我后来发现，有人说鼠的洒水技术是真的还蛮好的，就是他这个人好像可以洒蛮远，我不知道怎样，抛物线有算过是不是？反正觉得很好笑，他洒水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哦。然后讲到洒水的话，全明直也有洒我一次水，哇，谢谢全明直，真的是幸好你有。洒我水，非常的就刚心诶那种感觉。那我会推荐这首 Mia 的原因呢，不是因为 Rapper B 有听过，因为 Rapper B 音乐唱这种歌，你觉得适合吗？不太适合吧。然后跟 KC 自己本身就有很多的公司团歌，那所以他们在音乐里面真的都是唱那种公司的团歌，那真的就是超嗨，真的大家每个都爆唱一波。像那首我很喜欢的韩饶国歌叫做 Le Three，对，它就是那个取样自 AP HIGH 的那个 Le Le Le 嘛。所以说，真的是很赞的一首歌，推荐大家一定要去听。还有全民公敌，全民公敌我也超喜欢，跟大家讲一下好了。全民公敌在这次的 Rapper B 总共听了3遍，比 The Three 还多、哦。The Three 虽然是韩国国歌，然后很多人应该都是奔着这首歌来的。但是呢，我们的全民公敌呢，因为它的 remix 版本实在是太多的关系，所以其实被唱的总共3遍，超级多遍。等下可以再跟大家讲一下到底有谁唱。应该说前面就是全游行唱一次，再来就是全民直在唱一次。那再来呢，The Three 的话总共听了2遍，2遍的话是一遍是给 Branches 的时候唱，因为 Branches 也是其中一个 feat 嘛，然后全民之这也有唱，所以说 The Three 真的是听好听满，然后就是大家狂唱这样子。然后呢还有什么呢？哦，后面再讲这样子。然后再来是那个 Cuba Chain，就是古巴恋，我之前也有在节目上提过古巴恋这首歌，我自己超爱。然后古巴恋这次也有唱，虽然说 Hip Hop Player 那时候我没有看到，但是我看直播的时候唱2遍，我不知道为什么可以唱2遍。古巴恋这首歌明明就是3小支的歌，然后就呢居然可以唱2遍，反正我自己个人是超爱。虽然说这次没有唱2遍，但是呢还是被这个氛围感受到了，因为毕竟是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的歌曲嘛，就觉得哇心情非常的开心啊。然后再来是那个 Karma Collector，就是因果搜集者，反正因果搜集者这首歌呢也非常的好听。然后那个 Outer Space。就是这两首歌都是 Hoki Shibaseki 他们做的，所以说呢，大家真的是都可以去听听看，从 beat 就非常好听了，然后他们个人的 verse 我觉得也是非常厉害哦。还有我对 KC 的评价，我有跟我朋友说过，然后呢，对 KC 的评价就是大概这几个，第一个是 Jimin 好帅，然后鼠好萌，然后再来是金夏温好牛，然后全明直也有拿麦克风，我真的觉得太好笑了，就是唱 The Three 的时候真的是全场大合唱哎、欸，全场大合唱到如果全明。名字根本没唱，你有可能在当下不会发现，但是呢，你自己事后去找影片就会发现说，天啊，全明之，你是不是根本就偷懒？就是是不是很多几乎都是给台下的人去唱？我真的觉得哇，他也是太会小聪明嘞，他是一个很会藏拙的人。因为呢，全明之从以前到现在，现场一直有被诟病，就被诟病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现场就是有时候可能会偷懒吧，或者是他可能唱一唱会喘不过气。全明之，我们真的是。现场练好好吗？虽然说在 Rapper B 感受不出来他现场是不是很差，但是我觉得他一定有偷懒，对，所以我才说明直也有拿麦克风，这真的是蛮好笑的，应该很多人都心有戚戚焉。好啦，我就为你讲够多了，所以说呢，我先进入下一首歌曲吧。那下一首歌曲呢是一样有参加 Rapper B 的绿王，但绿王我其实没有看到，就是 Dan 的 Lila 啦。那这首歌呢是来自 Dan 的 Lila feat 我们的。金夏温所演唱的《Shaga》，我们先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吧。
1: Billy，哎哎，Let's get it，Shaga。 여러분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
1: 眼角的泪，这不是错觉。
2: Hello One， 让你不孤单。欢迎各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回到 Hello One 这节目。现在时间是12点20分，很怕我的歌会播不完啊。好啦，先介绍一下刚刚所播放的首歌曲，是来自日王 Lena Lila feat 我们的金夏温所演唱的 Shaka。 哇，诶，要讲到刚刚 KC 的话，金夏温的现场很厉害诶，我一直说金夏温是金教官，因为他根本就是在帮大家军训，我真的快笑死了。然后我觉得更好笑的是，这一次我们的金夏温是穿吊带裤的关系，所以他更没办法脱衣服嘛。然后他本人是一个非常喜欢脱衣服的饶舌歌手，可能是因为现场唱的太卖力了吧，毕竟他是就是 KC 里面技术最强的人，我觉得啦，就是其实连老板全民值应该都这样觉得，不然他干嘛把我们的金夏温招进来呢？反正呢，金夏温就是我们下一个世界王，要怎么讲呢？因为他是00年的，所以他算是00年后面就是最强的一个人，就大家都这样讲啦。而且大家都觉得说，就是再过几年他可能就可以直接去做《Show Me the Money》的导师席了吧？我自己个人是这样觉得，所以你就知道他这个人真的是非常的厉害。然后本身连 Danza Z 啦，他94年的哦，跟全民值同年，他自己本人也超级喜欢金夏温。怎么讲呢？他每次在节目都会说哦。金哈温妮，反正就是很喜欢他，超爱金夏温的，其实从以前就看得出来。然后这次 Shaka 也是找他合作，跟大家讲一下 Shaka 这个字带算什么东西好了。反正这个字的意思有点像是说你是一个笨蛋嘛，反正就类似这种蛮轻蔑的一句话这样子，就是反正就是讲给大家听听看。反正这个字的含义非常的特别，而且好像没有一个正式的讲法，对，所以说就大概是我现在说的这样子。那我觉得就非常特别啦，而且我觉得 Shaka 这首歌非常有趣，就是趣味性很足，然后跟我自己个人也很喜欢那个金夏温自己本人的 verse， 所以说才想要推荐给大家。然后呢 Lena Lila 在这次的 Rapper Beat 是第一天，所以我没有看到的关系，但是呢第二天有我们的许生，就是 Justice 唱了一首 Call Me Mr. Rally， 然后就觉得哇，没有想到居然看不到日王还是能够听到 Mr. Rally 这一首他自己的主题曲，我就觉得超级赞的。而且我发现就给我钱知名度在韩国真的是很高，就每次只要给我钱唱过歌一出来，大家真的是嗨到不行，就嗨到我每次要拍的时候可能都会失焦这样子，就觉得哇好可怕哦，你们真的是给我钱知名度还是很高，虽然大家一直骂说十二季很难看，但知名度还是好高哦，就每次要拍十二的歌就觉得哇头好痛那样子。然后呢我就觉得 Zenza Zita 这首歌因为真的是太特别了，所以就算我自己本人是在第二天，第一天更没看到他，我还是想要推荐给大家。而且日王最近也出新专辑，恭喜。然后那个他

最新的专辑有找来全民制作 feat。哇，全民之歌词可凶了呢，大家可以去听听看，反正他就是在呛一些曾经呛过他的人，对，就是这样子的意思，非常的酷。然后像 Lanza Zira 在那首歌里面就有说到自己也是哦，终于成为传奇的那种感觉，因为像那个什么又要讲到我们的 Trippy 跟 Fakey Ben， 就那个时候在唱妈妈的时候，大家也是大合唱，大家真是成为传奇啦的那种感觉，很酷很特别。好啦，那赶时间，那我们就先进入下一首歌曲吧。那下一首歌曲呢，其实就是来自 Moling Ye 所演唱的 IOU， 我们先来聆听看看 IOU 这一首歌曲吧。

午安，让你不孤单。欢迎各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回到 Hello One 这个节目。那刚刚播放的首歌曲是来自猫林野所演唱的 IOU。 诶，这首歌其实有人问我是什么歌，诶，但这首歌其实是新歌啦，因为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 Malinye 是谁？那他这个人呢，我觉得他也算是腾空出世的一个怪物新人。虽然说他出世大概是在那个怎么讲，2年之前还是一年之前嘛，我也忘记了。反正呢，那个时候他带了两首我觉得个人自己也非常喜欢歌曲，那碍于时间的关系我就没有推荐。那另外一首是 Wait， 那另外一首叫做 Burning Slow。 Burning Slow 这首歌其实也有全名字 Feat、欸、哦，他真的是老母耶、欸、反正呢就是很喜欢一直 Feat 来 Feat 去。对，他其实从年轻时期就这样，那到现在我觉得还是这样。那 Malinye 这首歌叫做 IOU， IOU 是出自于他最新的某一张专辑这样子。那最近那一张专辑 IOU 是作为主打曲哦。那我觉得这首歌哇，一如既往的特别，就是 Burning Slow 啊跟 Wait 都是非常洗脑非常好听的歌曲。那我觉得 IOU 有延续这样子的概念，然后我自己本人也蛮喜欢 Malinye 的声音，就我觉得他声音很慵懒这样子。对，然后又很喜欢唱那种怎么讲，就他自己本身的造型非常的陷阱，但他的歌曲又非常的潮流，所以我个人就觉得好厉害好特别。然后再加上他其实也是第一天的哦，他是第一天去 Rap B 的人，所以我其实也没有看到。要怎么讲呢，我自己本人蛮想看他跟方逸谈的，但是我就是没有买第一天的票，因为我自己那时候就觉得说我有必要买两天吗？而且其实我看一天就我只站第二天哦，我脚就已经快痛死了。我就真的是很佩服那些能够站两天的人，他们到底是怎么能够做到的。然后跟我自己有点后悔的一个原因就是呢，我自己没有穿我自己最高的鞋子，因为我那时候听人家说要站一整天脚会很累，但我想说哈，不对啊，不管怎样脚都会累，那我为什么不就直接穿那个最高的鞋子就好了，还能够就是那个身高就可以比较高一点。然后我觉得超好笑，跟大家分享一个 撇步， 你如果去

看音乐季，怕自己看不到的话，请你去踩那个地板上面的保特瓶，保特瓶超多，那种没有喝完水的保特瓶丢在地板上的，你就直接踩吧。对，我真的是直接狂踩，要怎么讲，因为身高不够，身高不够保特瓶来凑，对，所以就只能踩保特瓶了。虽然说听起来好像有点没品，可是真的是已经没招了，你知道吗？就为了要让我自己值回票价，但其实这个票不贵，2000多而已。真的是比你去看任何一个 K-pop 演唱会都还要超值，而且呢还有超多的韩饶歌手，我刚刚不是说大概10组吗？10组，而且你从早上11点看到晚上9点，欸，很超值，欸，而且光是前面你可能不会到前排，但是你到后面真的慢慢就会到前排了，像我去看 KC 的时候就已经很前面了，所以才可以被洒到水嘛，真的是觉得太棒了。然后呢，对，对，立文看到了，说什么超好笑，不管怎么站都会累，是真的，不管怎么站都会累，所以就干脆直接挑一个最累的鞋子。哦，没有啦，反正就是身高不够才要这样。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自己去看韩饶音乐季，我有找搭子，那我搭子本人都是超高的那一种，我有一个搭子快要180了，他179，我真的是好希望他分我9公分哦，因为他分我9公分，他至少还有170。然后呢，再来另外一个搭子是大概160吗？哎，也没有160啊，反正16多，比我高，然后呢也高蛮多的，就那两个都超高啊，所以他们就非常佛系，就他们都待后面看音乐季，但是我自己本人就是挤鱼池，往前挤，疯狂死命的往前挤。为什么呢？因为以我这种身高，在后面绝对是看不到什么东西，也拍不到什么东西。那真的是为了让自己那个值回票价的关系，我真的就只能往前挤。如果不往前挤，真的就没机会了。真的是大家，跟大家推荐一下，看音乐季真的要这样。我现在已经有经验了。如果去年，应该不是说去年，如果说之后还要再去的话，就一定会。就是要怎么讲？如果他的那个票价，也不能说票价，如果说他阵容跟今年一样好的话，明年一定还是会报道的，好吗？我真的是哇，好喜欢韩饶音乐季哦，就是看完之后真的是觉得哇，身心舒畅，可以原谅世界的这种感觉。所以说我觉得 Molin Ye 啊，先回来，就是呢 Molin Ye 他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新人，然后所以说有一点就是小难过，说第一天没有看到他，但也没有关系啊，毕竟第一天下大雨，我真的是觉得蛮好笑的。而且第一天很酷哦，第一天是好像反而第2舞台有非常多大家想看的韩饶歌手，因为第一舞台其实有那个赖子跟李泰容，那我觉得通常去看韩饶音乐季的人就不会想要再去看 idol 了，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其实大舞台是留给 K-pop 粉丝，那小舞台就有点像是留给真正喜欢韩饶的人会去看的。我就觉得这个分流很厉害，欸，就觉得 Rapper B 真的是都有把该想的想好哦。而且大家知道一件事情吗？他们本来要喷水柱，就是差点变成水炸弹这样子，然后就呢后来因为太多人抗议，他就直接很听劝哦，就直接换成那种那个喷雾，就那个喷雾很像水果店会撒的那种喷雾，就蛮酷的。我就觉得，欸，很厉害，虽然我自己没有被那个喷雾喷到，就可能不够近吧，因为我自己本人是站在小舞台，我不是站在主舞台，但我觉得也幸好他有这样划分，所以就是还蛮近的，只要他们走到小舞台都能够看到，只是在大舞台就会有点吃力，拍的时候就觉得很痛苦这样子。对，还蛮特别，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音乐季初体验，我自己个人真的超喜欢，那推荐那种跟我一样喜欢韩饶的人就可以去看，或者是说你追星追不下去，真的是我们一起手牵手去追韩饶，真的是太好玩了，大家真的是建议所有听韩饶的人都要去看一次这个音乐季。好啦，那我先进入下一首歌曲吧，下一首歌曲是来自刊哦，超酷的，刊是全佑星带来的，就是从 Rapper B 带来的，本来不会看到刊的，就该看到的跟不该看到的我都看到了，就是哇太开心了，太宠我了。好，那下一首歌曲是来自我们的刊还有那个 OC Nova 所演唱的 Who Baby， 我们就先来聆听看看这首歌吧。

Hello One， 让你不孤单，欢迎各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回到 Hello One 这节目。现在时间是12:35，那播放歌曲呢是来自 Can 还有 OC Nova 所演唱的 Who Baby。哦，我很喜欢这首歌诶，虽然说这首歌其实音乐机也没有唱，可是我觉得我真的在 Rapper V 看到 Can， 这就是一个非常酷非常神奇的事情。就我真的没有想到全佑星带这么多好朋友上来诶，全佑星真的是哇，也是人气王嘞。要我们讲也是朋友很多，超酷超特别的。全佑星是一个他也很年轻啦，然后其实也算是在这个韩饶界里面举足轻重的一个存在，因为他其实也参加过很多次给我钱，像给我钱11，他就是和 Flicky Band 都有一起去参赛，对，所以他们都在哦。哦，还有那个卢允夏在第二舞台，对，他是第二天，但在第二舞台，所以我也没有看到。不然他那天穿很帅呢，他那天给我穿西装，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给我盛装打扮。哦，他不可能是跟 Flicky Band 讲好的吧？很好笑，因为那天李宰学给我穿西装。哦，讲到这个，我就哇，我又要开心了。我开心的原因就是呢，我们的李宰学终于把他的经典皮肤给换掉了。他的经典皮肤是什么呢？他经典皮肤是棒球装，就是如果你有看到 Tray B 的话 ，Tray B 穿了一个粉红色棒球装。那粉红色棒球装其实算是他们两个共同的一个，我不知道怎么讲，他们有点像情侣装。对，我不知道，明明是兄弟，但为什么要穿情侣装，我不是很懂。然后呢，反正就是他们给我穿棒球衣，很长很长都穿棒球衣，然后就以为这次也会穿，因为毕竟那个 hip hop player 都穿了。但是呢，我觉得最好笑的是，哇，他这次就是发型大改造，就我们的李宰学也变成一个卷毛了，然后就哇超好看欸，就大家都被他的新造型给震撼到。但没有想到这次他还换了衣服，就换衣服整个是大加分欸，因为就是那个造型有做嘛，但是同时居然连衣服都换了，就觉得是哇，你真的是很重视我们欸。就没有想到在 hiphop 不是 hiphop player 啊，就是呢在 rapper B 能够看到一个崭新的李宰学，就已经要我们讲有做造型就已经很开心了，没有想到还换衣服，而且还穿西装，真的超级帅，就我完全是被惊喜到。但我觉得里面最遗憾的一个地方就是呢，我前面不是在那个排队领手环嘛，就是领完手环才可以进场。那领手环的过程中，我大概是9:30去排队，然后就呢我们一路从9:30排到11:00才拿到。所以说呢，我们那时候看李宰学大概是11:20的事，那11:20前面就已经有唱了几首歌掉了，就觉得哦蛮难过的，居然没有办法从头看到尾，没有办法从他们一出场就看到最后，就觉得蛮可惜的。因为我自己个人蛮喜欢 Dirty Play， 就是他们 Flicky Band 还有 Tray B 的公司，就蛮喜欢他们两个的，但没有想到居然没有办法看完全部。可是就算没有办法看完全部，我也大概听到10首歌，就觉得哇也是蛮就应该要知足的，这样子就以第一次的体验来讲还蛮不错的。所以说大家知道下次如果音乐季大概7:00就要去排队真的有人会做这种事情，我真的觉得还蛮需要的。毕竟我们9:30去排队，因为他9:30开始发手环哦，结果大家好像大概可能8:00就已经到了，我就觉得说哇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就已经排很长了，只是没有想到居然会到11:00才领完，然后就觉得

还蛮可惜的这样子。对，所以就是跟大家说一下这样。那我就觉得在全佑星这边看到刊真的是太酷了，虽然说 OC Nobody 没来，可是这首歌因为我自己个人非常的爱，所以才想要推荐给大家，就真的是任何时候都很适合听。那好啦，我们先进入到下一首重头戏，这算是韩饶也是很经典的一首歌曲，就在 Rapper B 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大家整个大唱，我也大唱，因为我自己个人好喜欢这首歌啊。那这首歌是来自韩耀汉 feat 我们的张龙俊，太子张龙俊所演唱的 Is You， 我们先来聆听看看吧。

Hello 哇，让你不孤单，欢迎各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回到 Hello 哇这个节目。刚刚播放的那首歌曲是来自韩耀翰 feat 我们的张龙俊太子所演唱的 Is You。 大家有没有觉得这首歌哇非常的抒情，其实是一个非常心痛的歌，就是有点像是互相救赎的

一个故事嘛，所以我个人超级喜欢 ECU 这首歌哦。你很难得看到炮人这么真诚的一面呢，因为通常韩饶男都不太会愿意把自己柔软的一面摊开来给大家看。如果摊开来给大家看，可能是他的生活真的过到什么一个很困苦的地步吧，才会真的把他柔软的一面摊开来给你看。但其实韩耀汉本身是那个饶舌，也、欸、不是饶舌歌手，他是摇滚歌手，对，他是 rocker， 对，蛮好笑的。所以其实韩耀汉通常是唱歌的，然后像说 feat 的话是张龙俊就是一个哇饶舌技术非常强的一个青年这样子，然后呢反正非常厉害的一个人，然后真的是人气非常的高，实力也非常的强，然后就找他来做 feat， 所以说你听到的那个饶舌，我就真的觉得哇真的是句句入耳哎、欸，就是我自己真的个人好喜欢这首歌，我很喜欢这首歌的副歌，因为这首歌有点像是就两个人互相救赎，但其实就面临一个快要分手的一个阶段，那就觉得说哇听起来就是非常的心痛，但是又很刻骨铭心的一个爱情，就是谢谢你拯救了我，但是我这次还有办法拯救你吗，就是有一种这样子的感觉，就是会让人家觉得很心痛，但同时又非常喜欢这首歌。那这次 Rapper B 也有幸听到这首歌的现场，就觉得真的好喜欢哦，而且真的是全场大唱耶，在很多人的心中 Is You 应该也是一首神曲，那这首歌虽然不是新歌，但其实已经红很久了哦。像现在我发现音乐季好像张龙俊都会把这首歌带出来唱，就虽然说韩耀汉不在，但还是会唱这首歌，毕竟我们的龙俊哥也算是被誉为是可以当 idol 的长相啊。那同时呢 Is You 这首歌他自己也唱得非常的好，真的可以当 idol 了，没有啦，没有这样子的，他还是继续唱饶舌吧，这个人这么厉害，就是继续耕耘这样子。对，好啦，那既然讲到这里的话，我要再讲到一个，因为他们是 Indigo 哦，就是像那个韩耀汉跟那个张龙俊，然后我接下来要讲的一个人叫做 Justice。那 Justice 这个人呢，其实之前也是那个 Indigo 的一个成员。那因为都是 Indigo 的关系，我就想要推荐这首歌给大家。那这首歌呢是 Justice， 然后杨宏万就是梁宏仁，还有我们的 Swings， 那 feat 我们的 Debo 所演唱的 Please Come Back。我们现在聆听看看这一首歌曲吧。

Hello 湾，让你不孤单。欢迎各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回到 Hello 湾这节目。哇，五十分嘞，我真的要赶快放歌。虽然说也剩下两首歌，我相信我应该可以播完吧，拜托。对，好，那先讲到刚刚所播放的那首歌曲是来自 Justice， 然后梁宏源以及 Swings feat 我们的 Debo 所演唱的 Please Come Back。欸，我很喜欢这首歌欸，就这首歌很沉静，然后很真诚的感觉，真的有一种如果说你在挽留一个人的话，真的可以用这首 Please Come Back， 应该会很喜欢。反正我个人是很喜欢啦，挽留我可以用这首歌，没有啊什么东西。好，反正呢这首歌曲我很爱的原因是因为 Just This本身是一个技术流，就他比较技术流的一个人，然后呢所以说那种很喜欢韩饶技术很强的人一定会很喜欢 Justice， 但没有想到他会唱这么抒情的歌，欸，就我觉得他这个人真的很厉害，你完全感受得到他对饶舌的热爱。然后跟我 Rapper B 这次去看到他，哇，大家每次真的是他一张嘴都会被他惊呼到，欸，就是他有可能不小心来一段快嘴，然后那一段快嘴超清晰，完全没有嘴撇，大家就会觉得很厉害，然后大家就疯狂的尖叫。我想说，哇，我他真的是尖叫声蛮多的一个人呢，就大家可能都是被他的技术给折服，所以疯狂尖叫。所以说他有 Please Come Back 这样子的曲风，我自己个人觉得超级惊喜的原因就是想说，哈，真假 Just This 还有这种柔软的一面，就我自己非常喜欢 Rapper 给我的反差感。那这个反差感呢，我觉得在 Please Come Back 这首歌我自己个人就有体会到，所以说我个人超级爱这首歌曲。那我刚刚看到，老师说我的辫子，我觉得哦，这个辫子是我在那个 Rapper B 看音乐季的时候做了一个造型，所以说我才就是复刻给大家看，今天整身都是复刻给大家看，就我那时候 Rapper B 真的就长这个样子，对，就是长这样。那 Just This 呢，我自己个人看过现场觉得很震撼，然后跟梁宏源嘛还有 Swings 他们都是 Indigo 的人哦。那梁宏源这次我也有看到，只是呢我觉得他这次没有很长，就跟我没有到很接近的关系，所以我自己个人的感受到没有那么多。但我觉得很酷的原因是他现在已经当奶爸了，但他跟那个张龙俊一样，他们两个都是技术很好然后很年轻的一个就是很厉害的饶舌人物，所以说大家真的都可以去看看他们现场。那能够看到 Indigo 的很多经典歌曲我也超喜欢，像 Indigo 本身就有这一首歌，那迷莉有唱嘛，然后这次的话梁宏源他们也有唱，然后跟 Justice 也有唱，对，他们现在都已经有些人已经不在 Indigo 了，就是除了那个梁宏源跟张龙俊在 Indigo 啊，其他都已经有点各奔东西，像米莉是 POV 嘛，那 Justice 我有点忘记他的公司叫什么，但是呢也很厉害，反正他近几年真的是非常的活跃，所以才说他真的非常热爱 Hip Hop。 那再来呢还有一个就是 Swings 嘛， Swings 不用多说是 Indigo 的老板，就真的是他们永远的 Big Boss。那再来呢还有什么 Debo， 哦， Debo 本身是一个风格非常猎奇的一个人，所以说他给他就是放在这首歌里面合作，我自己个人是蛮厉害，觉得蛮厉害，就觉得这四个人的化学反应我自己个人超爱，而且我听好几遍之后终于就是把他们每个人的声线都认出来了，我就觉得蛮特别的，我自己好喜欢这首歌啊，所以才推荐给大家。好啦，那进入到下首歌曲倒数第二首了，就是我们的 CJ 很酷哦，他也这次我有看到他，只是呢他都在大舞台，我觉得哇有点伤心。然后呢

是给我钱大概五吧，给我钱五的亚军哦，所以他的现场也是很值得一看。那我们就先来看看那个我们的 C Jen 所演唱的这首 Arrow， Arrow 这首歌超酷。

0: in this fucking game. Start up, don't knock on me. Uh-huh, baby, my baby. I'm talking about your most double bitch.
1: Hello 湾，让你不孤单，欢迎各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回到 Hello 湾这个节目。那刚播放一首歌曲是来自 C 镇的 Arrow 这首歌怎么讲呢？虽然说在 Rapper B 没有听到，因为很酷耶， Rapper B C 镇反而都是唱那种比较抒情的歌，然后都给我坐在大舞台唱，哦超生气的，因为呢很难拍，根本就拍不到他。然后我觉得重点是很好笑的是他当天的造型和全民值真的好像哦，我觉得现在的全民值根本就是他是怎样，他是模仿 C 镇是不是？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要给我那个头，就是那大妈头，我不知道那大妈头到底想要表示什么，但很好笑。反正呢 Arrow 这首歌我自己个人是最喜欢他的第一首歌，就是这个，因为我觉得很特别，然后技术也非常好，他就是非常是能够把音乐玩弄于鼓掌之间那一种饶舌歌手，所以我个人超级爱他的现场。只是所以说没有想到他在 Rapper B 唱的居然都是抒情歌，但 Arrow 这首歌本身算是一个很像反社会人格的一首歌曲。对，他里面非常多叛逆精神哦，所以真的是大家偶尔想要叛逆一下的时候，我是觉得你们都可以去听一下这首歌，因为我自己觉得个人这首歌爽度破表耶，我超爱这首歌，所以才想要放在这里给大家听这首爽爽的歌曲。那好啦，其实快乐时光过得特别的快，就是呢 N 家的最后一次 Hello 玩快要结束了，但在这之前呢要介绍一下最后一首歌。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给我前十一所演唱的 We Higher。 We Higher 呢是来自那个李辉明他们的 team， 就李辉明、蒲圭正、郭冰润啦，郭冰润还有那个 E-Boy， 就是那个李波他们三个人的 team。 那这首歌呢是他们自己的团歌，那就是由我们的李波还有 Blas 还有我们的那个 Faky Band 我最喜欢的人，还有全佑星以及 Polado Ray， 然后跟那个卢允夏他们一起演唱的团歌叫做 We Higher，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攀上高峰的那种感觉。对，这首歌真的超好听，大家拜托一定要去找 We Higher。 那我现在就先来放这首歌，然后顺便结束这一天的哈五吧。那每个礼拜一到五大家一定要准时收听 Hello 午安哦， N 家的最后一次 Hello 午安就到这里告一段落，谢谢大家。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五点钟。
1: 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
2: 我是 Eric 周兴哲。
1: 我终于了解你，我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想象一下，你站在古老的罗马竞技场，听着喧嚣的欢呼声，你漫步在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上，感受浪漫的氛围。你站在金字塔前，仰望着古老的文明。世界如此辽阔，故事如此精彩，你是否渴望了解更多呢？世界故事馆诚挚地邀请您与我们一同搭乘时光机，穿越时空，漫游世界各地，开启一场文化飨宴。我们将带您走进不同的文化圈，感受多元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我们将用声音为你打开一扇扇通往世界的大门。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世界故事馆，我是主持人小鱼儿。这一集是我们世界故事馆的最后一集啦，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那最后一集的全球文化新鲜货，跟着我一起来看看我们要去看什么样的展览吧。全球文化新鲜货又有新商品啦，这周又有哪些新奇又有趣的文化盛事等着我们呢？快快跟随我的步伐，一起挖掘散落世界各地的文化潮流。你准备好了吗？ Are you ready? 快跟着我一起开箱这周的世界新商品吧。今天要去的第一站，来到的是爱尔兰都柏林的爱尔兰现代艺术博物馆。要来看的是这一场充满诗意、记忆跟带有文化力量感的重要展览——塞西利亚·维库纳个人展览。有些艺术家的创作是一个作品，而有一些艺术家是创造出故事，而维库纳更像是一个创造一个与世界对话的方式。当你走进展场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的可能不是那些传统意义上的绘画或是雕塑，而是一条条

垂直挂在空间里的红色纤维，是结绳，是毛线，是植物纤维，还有羽毛跟木头，甚至是在大自然里面的各式各样的材料。它就像是漂浮在空中的河流一样，也像是来自古文明的讯息。而这些看似简单的线条，正是维库纳最重要的艺术语言之一。塞西利亚·维库纳，她是出生于1948年的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是当代艺术界极具有影响力的艺术家、诗人还有行动者。他的作品横跨了视觉艺术、诗歌、表演还有社会运动，长期关注在原住民族的文化、女性观点、生态保护还有各式各样的历史记忆。如果我们要用一句话来形容他的艺术，那么我们可以说他一直在替那些被遗忘的声音发声。这场展览完整呈现了他跨越50多年的创作历程，从早期的作品到近几年的大型装置，带领观众进入他独特而深刻的艺术宇宙。展览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就是他常年发展的 Q2。这个系列就是被称作为叫做结绳记事，是古代印加文明的重要资讯。在没有文字书写系统的年代里面，人们利用不同颜色、不同长度、不同解法的绳索来记录数据、历史还有各式各样的知识。然而当西班牙的殖民者征服了南美洲之后，大量的结绳被摧毁，许多的知识也因此失传。对于维库纳而言，这不只是历史事件，更是一种他们的文化创伤。也因此他运用了结绳的形式进行大型装置，这些悬挂在空间的红色纤维仿佛像是一条河流，也是一个血脉，更是一个历史，同时也包含着记忆。当我们穿梭在其中的时候，就像走进一部被遗忘的文明史诗一样。维库纳从不要求观众理解每一个符号，因为他认为艺术不一定要提供解释，有的时候它更像一种倾听，倾听那些长久被忽略的声音。除了原住民族的文化之外，环境议题也是这场展览的重要核心。维库纳很早就开始关注气候变迁、生态破坏还有水资源的危机。在他的眼中，大自然不是供人类利用的资源，而是一种具有生命与灵性的存在。因此他经常使用这些天然的材料来进行创作，像是树枝、石头、沙子、羽毛还有海草，甚至是一些植物的纤维，因为这些材料本身就带有着土地的记忆。他曾经说过，人类与自然其实从未真正的分开，只是现代社会让我们误以为自己站在自然之外。而他的艺术正是重新修补这段被切断的关系。展览中也可以看见他与诗歌之间密不可分的连结。事实上，在成为国际知名的艺术家之前，维库纳他是一位诗人，文字也是他创作的重要部分。许多作品都可以看见手写的诗句、语言碎片还有声音的元素。他相信语言不只是沟通的工具，它同时也可以是记忆的容器，而诗歌则是可以完整保留那些无法被历史书完整记录下来的感觉。值得注意的是，这场展览也回顾了他在1970年代智利政治动荡期间的创作。1973年智利军事政变发生之后，维库纳被迫流亡海外，而这段经历深深影响他的艺术观。流亡海外意味着失去了家园，失去了所属的语言环境，也失去了原本熟悉的文化世界。他后来的作品经常围绕着这些记忆、流离与身份认同去做展开。然而即使面对失落，他的作品始终保有着希望，那些

柔软飘动的线条，那些低声吟唱的诗句，那些来自土地的自然资料。今天第二站来到的是一位近年在国际艺术界备受瞩目艺术家，来自哥伦比亚的德尔西·莫雷洛斯。他的最新个人展览在纽约的玛丽安·古德曼画廊所展出，再次带领观众进入他那充满泥土、植物、记忆跟生命能量的艺术世界。一般来说，我们走进到美术馆的时候，最先使用到的一定是眼睛，去观看不同的颜色、不同的线条、不同的构图与形式。但是莫雷洛斯的作品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不让观众只用看，他希望观众可以感受，甚至是真的可以闻到作品的味道。当我们走进到他的展览空间，经常会先闻到一股浓厚的大地气息，泥土、木材、香料、各种植物纤维，这些来自自然空间里面的味道弥漫在整个场所，仿佛来到的不是美术馆，而是你走进了森林、农田，也或者是某个古文明所留下来的神圣场所。德尔西·莫雷洛斯，他是出生于哥伦比亚加勒比海沿岸的城市托鲁，成长于自然丰富的拉丁美洲，也让他从小就与土地建立起了深厚的连结，而这份连结也成为他创作最核心的主题。对于他而言，土地从来不是单纯的地理空间而已，土地是拥有着记忆，拥有着历史，拥有着生命，甚至它也有我们人类所不知道的自己的语言。这次的展览延续了他近几年广受国际瞩目的大型装置创作，他运用了大量的天然材料打造了沉浸式的空间，包括了泥土、粘土、肉桂、丁香、咖啡、植物纤维等等的各种天然色料，让我们不是只站在作品前去观看，而是直接走进到作品当中，身体也成为艺术经验的一部分。这种创作方式也让他的作品与传统雕塑有着很大的不同。在莫雷洛斯的艺术里面，材料本身就具有各种意义，像是泥土，在现代都市生活里面，我们常常把泥土视为是肮脏或者是需要被清理掉的东西，但是在他的眼中，泥土是生命诞生的起点，是我们粮食依靠的土地，文明发展依靠土地，甚至是人类生命结束之后也终将回归到土地之中。也正因如此，他经常将泥土塑造成如同山丘、洞穴或者是定井一般的巨大形式，让我们在其中去行走的时候是可以回到大地母亲的怀抱。他的作品经常让人联想到拉丁美洲原住民族的文化，在许多原住民族的宇宙观当中，人类并不是自然界的主人，而只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山川、河流、森林、土地都是具有灵性的。这样的世界观也深深影响着他的创作。他希望透过艺术，重新唤醒人类与自然之间早已被遗忘的连结。更有趣的是，他的作品虽然很庞大，却没有那种会有侵略性的感觉，而是一种安静而温柔的力量。没有炫目的科技效果，没有巨大的声光刺激，有的只有是泥土的颜色、植物的香气，以及来自大自然最原始的生命能量。也是在这份安静之中，我们可以开始感受到自己与世界的关系。近几年来，随着气候变迁与环境危机成为全球重要的议题，莫雷洛斯的作品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然而，他并不是直接用艺术宣传环保的口号，他选择用另外一种方式。
它让观众重新爱上土地。

只有当人重新感受到与自然的连结，才会真正愿意保护它。在展览之中，你也会发现有许多空间看起来是有点像神殿，像祭坛，又好像某个古老仪式的场所。对于莫雷洛斯来说，艺术本身就是一种具有仪式感的作品，一种让人停下脚步重新思考生命的仪式。他邀请我们暂时离开这个快速运转的现代世界，放慢呼吸，感受土地，感受身体，感受自己存在于这个世界的真实。这种体验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却往往可以在你的记忆留下深深的一刻。

0: 是阿丽。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世界故事馆，我是主持人小鱼儿。接下来我们要收听的是

许多人首先想到的可能是世界第一高峰圣母峰，或者是壮丽的喜马拉雅山脉，色彩缤纷的寺庙与佛塔，还有背着登山装备准备挑战雪山的旅人。然而在这片面积不大的土地之上，却蕴藏超过2000多年的文明故事。这里不仅是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诞生之地，也是南亚与西藏文化交汇的十字路口。从古代王国的兴衰到统一王朝的建立，从神权与王权并存的时代到现代民主共和国的诞生，尼泊尔的历史宛如一条蜿蜒崎岖的山路。今天就跟着我一起穿越时空，走进这个被称作为喜马拉雅之国的神秘国度。尼泊尔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考古学家在加满都谷地发现有许多史前人类生活的痕迹，显示早在数千年前，这里便已经有人在居住了。由于地处印度平原与青藏高原之间，尼泊尔自古便成为重要的交通与贸易通道。来自南方的印度商人与北方西藏的商队在这里交流，让尼泊尔逐渐发展成多元文化交汇的地方。说到尼泊尔的历史，就不能不提到影响了世界的人物。大约是在西元前六世纪，位于今日尼泊尔南部的兰皮尼地区，一位王子的诞生，他就是后来成立了佛教的释迦牟尼。根据佛教的记载，释迦牟尼原本是悉达多乔达摩，出生于释迦族的王室。成年之后，他放弃了王子的荣华富贵，踏上寻找人生真理的道路，最终在菩提树下悟道成佛。虽然佛教后来主要在印度、中国、日本还有东南亚地区发展壮大，但兰皮尼兹作为佛陀诞生的地方，至今仍是全球佛教徒重要的朝圣中心之一。进入到历史时代之后，尼泊尔最早的统治者之一是基拉特王朝。基拉特人统治尼泊尔长达数百年的时间，他们建立起了早期的政治制度，并与周边地区保持着密切的往来。然而，由于史料有限，这段历史仍带有许多神话的色彩。之后，尼泊尔进入到了利察维王朝时期，大约从4世纪到9世纪。利察维王朝被视为是尼泊尔古代文明最重要的黄金时代。在这段期间，印度文化大量传入到尼泊尔，梵文逐渐成为官方语言，印度教与佛教开始蓬勃的发展，许多精美的寺庙、石雕与宫殿都是在这个时期所建造而成。而学者普遍认为，尼泊尔今日独特的宗教文化基础正是在利察维王朝时期逐渐形成的。也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在尼泊尔地区，佛教与印度教并不像许多地方那样界限分明，两种宗教长期的共存，甚至是会共享部分的神祇与宗教场所。这种宗教融合的特色，至今是尼泊尔文化最迷人的部分之一哦。到了12世纪之后，马拉王朝的逐渐崛起。在马拉王朝统治的时代里面，加满都谷地成为南亚最繁荣的文化中心之一。虽然当时的谷地分裂为数个小国，但在各王君主为了发展现代国力与威望，纷纷开始兴建华丽的宫殿、寺庙，还有公共建筑。也因此，在今天的加德满都、帕坦与巴克塔普尔等古城中保存了大量的历史建筑，大多数都是来自马拉王朝时代的。走进到这些古城，仿佛就像走进一座露天的博物馆，精致的木雕窗户、红砖宫殿与层层叠叠的佛塔，共同见证了尼泊尔艺术与建筑的巅峰时期。然而，

政治的分裂也使尼泊尔容易受到外部的威胁。18世纪中叶，一位改变尼泊尔命运的人物出现了，他就是普里特维·纳拉扬·沙阿。当时的尼泊尔是由数十个小王国所组成，彼此竞争不断。来自廓尔克王国的普里特维·纳拉扬·沙阿认为，只有统一国家才能抵御外来势力，于是他展开了长期征服的行动。1768年，加德满都被攻下，尼泊尔也正式完成了统一。这一年也被视为是现代尼泊尔国家的起点。统一之后，沙阿王朝持续扩张领土，一度控制了今天的印度北部与西藏部分地区。然而，快速的扩张也与当时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产生冲突。1814年，印尼战争爆发，虽然尼泊尔军队骁勇善战，但敌不过英国强大的军事力量。1816年签订了苏高丽条约之后，尼泊尔失去了大片的领土。不过，也是因如此，尼泊尔成为南亚少数未被英国完全殖民统治的国家之一。战争期间，英国人对于尼泊尔士兵的勇敢印象深刻，于是开始招募廓尔克士兵加入英军。廓尔克士兵以忠诚、勇敢、坚韧闻名世界，至今仍是英国与印度军队重要的组织部分。19世纪中叶，尼泊尔的政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拉纳家族透过政变掌握了实权，建立起了长达100多年的拉纳统治时代。虽然名义上仍有国王的存在，但实际权力掌握在拉纳首相家族的手中。拉纳统治期间，尼泊尔对外封闭，现代化的发展相对缓慢。直到20世纪中叶，受到全球民主思潮的影响，人民开始要求改革。1951年，在国王与民主派力量的合作之下，拉纳政权正式的结束，尼泊尔也开始迈向现代化的国家发展。然而，民主发展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之后的数十年之间，国王、政党与军方之间不断出现权力的斗争。1990年，人民运动迫使国王接受君主立宪制度，尼泊尔进入了多党民主时代。但新的挑战又快速的出现。1996年，尼泊尔共产党毛派发动了武装革命，推翻了君主制度。这场内战又持续了10年，造成超过10000人丧生，对国家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就在局势动荡之际，2001年又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尼泊尔王室血案。当时的王储迪蓬德拉在王宫晚宴遭到了枪杀国王、王后以及多世的王室成员，随后自尽。这场悲剧迫使整个国家陷入了震惊，也进一步削弱了王室的威望。最终，在2006年，人民再次的发动了民主运动。2年之后，持续的200多年的沙阿王朝正式迎向了结束。2008年，尼泊尔宣布成立联邦民主共和国，君主制度走入了历史。这也是尼泊尔历史上最重大的政治转折之一。进入到了20世纪之后，尼泊尔持续推动了民主改革与经济发展。虽然仍面临贫穷、基础建设不足，还有政治上的挑战，但观光业也成为他们重要的经济支柱。每年都会有数十万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前往尼泊尔，去挑战喜马拉雅山脉、朝圣佛陀诞生之地，或是体验他们独特的文化风情。在2015年的时候，尼泊尔遭遇了规模 7.8 的强震，造成了大量历史建筑损毁与人员的伤亡。然而，尼泊尔的人民再次展现出他们坚韧的精神，积极展开了重建的工作。许多古迹至今仍已经逐步的修复，重新向世界展现出这个国家的文化魅力。

回顾尼泊尔2000多年的历史，我们看见的是佛陀诞生的神圣时刻，看见了王朝更迭与国家统一，也见证了人民追求民主与自由的努力。这是一个建立在群山之上的国度，也是一个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不断寻找平衡的国家。当喜马拉雅山脉的白雪映照在这片土地之上，当古老的佛塔经过寒风的吹扬，尼泊尔的历史至今仍在书写新的篇章。而这片土地最珍贵的财富，或许不只是世界上最高的山峰，而是经历风雨之后仍依然坚韧不屈的人民，以及他们世代传承下来的文化与信念。

0: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文化小锦囊。上一个单元我们搭乘了时光列车，穿越了尼泊尔数千年的历史，从佛陀诞生的兰皮尼，到统一尼泊尔的库尔克王国，再到现代的民主共和国的建立。现在我们要把目光从历史的长河转向为他们的日常生活，一起来认识尼泊尔独特而迷人的文化特色。
1: 不想当文化傻瓜，不想因为文化差异惹得他人嘲笑，那你必须收听我们的文化小锦囊，让你轻松掌握各国礼仪，教你如何轻松应对各种文化差异，让你走遍天下都不怕。快跟着我一起看看这周的文化小锦囊里面有些什么吧。
0: 如果说印度是一个充满色彩的国度，那尼泊尔则像是一个被群山环抱文化拼图。这里融合了南亚与西藏的文化、佛教与印度教的传统、古老习俗与现代生活，在世界文化版图中展现出了独一无二的魅力。许多人第一次来到尼泊尔的时候，最印象深刻的往往不是那些壮丽的雪山，而是当地人的笑容。尽管尼泊尔的经济条件并不算富裕，但许多来旅行的人都会发现，这里的人们总是热情的友善，愿意主动帮助陌生人。无论你是在加德满都的热闹的市集，还是山区里的小村庄，又或者是蜿蜒的登山步道上，一句亲切的问候与微笑都可以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也因此，尼泊尔常常被许多人称作为微笑的国度。而说到尼泊尔文化，首先一定要认识的就是他们的宗教。宗教在尼泊尔人的生活中扮演着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尼泊尔曾经是世界上唯一以印度教作为国教的国家，如今虽然已经成为世俗的共和国，但印度教仍然是最多人信仰的宗教。同时，佛教在尼泊尔也拥有深厚的影响力。最特别的是，在尼泊尔，佛教与印度教之间是没有明显的分界线的。许多家庭同时祭拜着印度教的神明跟佛教的人物，许多寺庙也同时供奉着这两种。例如，位于加德满都的斯瓦扬布纳特寺，又被称作为猴庙，既是佛教的圣地，也受到印度教徒的尊敬。而世界上最著名的博达哈大佛塔，也是藏传佛教最重要的朝圣地之一。这种宗教和谐共存的现象，在世界上都是极为罕见的，也成为尼泊尔文化的一大特色。除了宗教之外，尼泊尔也是一个民族极为多元的国家。虽然国土面积不大，但境内却超过100多个民族和族群，其中包括尼瓦尔族、夏尔巴族、塔芒族、古隆族、马加尔族等不同民族，而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服饰、音乐跟生活习惯。因此也有人形容尼泊尔就像一座活生生的民族博物馆一样。当你从南部平原一路往北部高山地区时，你可以发现沿途的人文风景不断改变，仿佛像是穿越到不同世界。其中最广为人知的莫过于是夏尔巴人。由于常年生活在高海拔山区，夏尔巴人拥有惊人的耐力与适应能力，许多世界知名的登山向导都是来自夏尔巴族。每年登山季节，来自全球的登山客都会在夏尔巴人带领之下挑战世界第一高峰圣母峰。也因此，夏尔巴人也被誉为是喜马拉雅山的守护者。而提到尼泊尔文化，还有另外一个非常特别的传统，那就是火女神制度。在加德满都谷地，至今仍保留着世界罕见的库玛丽信仰。所谓的库玛丽，

就是从年幼的女童中选出火女神，被视为是神明在人间的化身。他们居住在专属的宫殿当中，平常鲜少公开露面，只有在重要节庆时才会接受民众的朝拜。虽然现代社会对这项制度有着不同的看法，但它仍然是尼泊尔文化中极具有代表性的传统之一。如果你来到尼泊尔旅游时，还会发现这里的人们特别重视节庆。由于宗教众多，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庆典，其中最盛大的就是德赛节。德赛节就相当于是尼泊尔的新年和我们的农历春节的综合体，是全国最重要的节庆之一。许多在外地工作的人会返回家乡与家人团聚，街道上挂满着彩旗，家家户户会准备丰盛的食物，亲朋好友互相拜访祝福，整个国家都沉浸在欢乐的氛围当中。而另外一个著名的节气则是提哈节，又被称作为是灯节。节日的期间，人们会点亮灯火，装饰房屋，象征着光明战胜黑暗。特别有趣的是，提哈节还会专门感谢乌鸦、狗和牛的日子。例如狗节当天，人们会替狗戴上花环，喂食美味的食物，感谢他们的忠诚与陪伴。这种尊重动物的文化传统也让外国游客感到新奇与温暖。而在家庭方面，尼泊尔人同样十分重视亲情，许多家庭至今仍维持大家族的生活方式，祖父母、父母与孩子共同居住在一起，家庭成员彼此互相扶持，长辈在家族中较有较高地位，年轻人从小就被教育要尊敬父母或长者，因此即使在现代化程度逐渐提高，家庭仍是尼泊尔社会中最重要的核心之一。而在日常生活礼仪方面，尼泊尔也有不少值得注意的文化特色。首先是尼泊尔人常用双手合十的方式打招呼，同时说出 Namaste， 这个词语大致可以理解为是向你致意。当地人认为这是一种表达尊重与善意的方式。如果你未来有机会前往尼泊尔，学会这一句 Namaste，往往能够迅速拉近与当地人的距离哦。此外，在尼泊尔的文化里头，头是被视为是非常神圣的部位，因此不要随意触碰他人的头，同时也要记得是使用右手递送物品、用餐跟拍照，这样也是被认为是比较符合礼仪的。而在进入寺庙时，通常会需要脱鞋，有些宗教场所还会禁止你去拍照，所以在旅游时也要特别去注意相关的规定。而说到艺术文化，尼泊尔的建筑与工艺同样令人惊艳。加德满谷地保留了大量传统的宫殿与寺庙建筑，尤其是精致的木雕艺术，被认为是尼泊尔工艺的代表。许多窗框、门楣还有寺庙的梁柱上面都刻满细腻且复杂的图案，即使经历了数百年的岁月洗礼，依然展现出惊人的艺术价值。而在音乐还有舞蹈方面，各民族也保留了他们自己的传统表演形式。每逢节庆与婚礼，人们经常透过歌唱或舞蹈来表达自己的欢乐跟祝福。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是，尼泊尔虽然被称作为是山岳之国，但山不只是自然景观，更深深地融入在他们的文化当中。对于许多尼泊尔人而言，喜马拉雅山不只是地理上的存在，更是一个神圣的象征。许多高山被视为是神灵居住的地方，也因此受到了人民的尊敬和崇拜。这种敬畏的自然精神也影响着尼泊尔人的生活态度。当我们了解了尼泊尔的文化之后，会发现这个国家最珍贵的并不只是世界上最高峰，也不只是古老的寺庙与佛塔，真正吸引人的是这里的人如何在高山与河谷之间保存他们数千年的文化传统，同时又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去

迎接整个世界。在佛堂上飘扬的经幡，在街头上传来的诵经声，从热闹与节庆活动当中，再从旅人之间的一句 Namaste， 尼泊尔展现出的是一种静谧而深刻的文化魅力。它教会人们尊重自然，珍惜家庭，包容信仰，也让来到这里的人们感受到一种难得的平和与温暖。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
1: 九一。
2: 上啦！周末出远门放松，哎呀，阳光照绿地，海洋配比吹黑掉。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四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1: 九一。

就是有伤。各位听众朋友们，来到我们最后一个单元美食百宝袋。当我们提起尼泊尔，脑海中总是浮现出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神圣的佛塔、鲜艳色彩的经幡，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登山旅人。然而在这片高山与河谷交织的土地之上面，还藏着另外一项值得细细品味的文化宝藏，那就是独属于尼泊尔特色的饮食文化。接下来就跟着我一起来揭开尼泊尔的

0: 美食百宝袋吧。
1: 还不知道要吃些什么吗？想知道不同国家的人都在吃什么吗？准备好你的味蕾，就跟紧我的脚步，快快打开今天的美食百宝袋吧，让我来给你好好介绍一下有什么样的特色美食。
0: 许多人第一次接触到尼泊尔料理时，常常会觉得它有点像是印度菜，又会带着几分西藏料理的影子。事实上，这也是尼泊尔饮食最迷人的地方，因为它位于中国西藏与印度之间，数千年来的文化交流让尼泊尔的料理融入了南亚的香料文化与高原民族的饮食特色，形成了它独树一格的风味。如果说历史记录了一个国家的过去，那美食则是收藏了人民的日常生活。在尼泊尔有一句家喻户晓的话，是说只要吃了豆汤饭，就可以拥有24小时的力量。虽然这句话吧，它是带有点幽默感，却可以很真实地反映出尼泊尔人的饮食习惯。豆汤饭是尼泊尔最具代表性的国民料理之一，几乎每一个尼泊尔家庭每天都会吃上至少一餐的豆汤饭。所谓的豆汤饭，就是以扁豆熬煮而成的浓汤，再加上白米饭，通常会再搭配咖喱蔬菜、腌菜、菠菜、马铃薯料理，或者是鸡肉、羊肉等配菜。看似非常简单的一餐，却蕴含着丰富的营养。由于尼泊尔许多地区是位于高海拔的山区，人们需要从事大量体力的劳动工作，因此高热量又营养均衡的豆汤饭成为最理想的主食。而许多登山客在完成圣母峰基地营的践行之后，最怀念的往往不是豪华大餐，而是一盘热腾腾的豆汤饭。它不只是食物，更代表着是一种家的味道。当然，除了豆汤饭之外，说到尼泊尔的美食，最广为熟知的应该就是饺子了。在尼泊尔，他们称作饺子叫做 momo。 如果你曾经到过加德满都的街头，几乎每隔几步就可以看见有人在贩售这种 momo 的小店。 momo 是源自于西藏的文化，但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已经成为尼泊尔最受欢迎的国民小吃之一了。外皮薄且富有弹性，内馅则有鸡肉、羊肉、牛肉，还有蔬菜等不同的选择。蒸熟之后的 momo 搭配特制的辣酱一起食用，是香气十足。而近几年来也发展出了现炸的 momo、 cheese momo 还有汤 momo 等各种创新的版本。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与朋友相约一起吃 momo 就好像我们一起相约吃火锅一样，那样轻松的平常。而在寒冷的山区地带，还有另外一道深受当地人喜爱的传统料理，是图克巴。图克巴是一种汤面料理，是源自于藏族的饮食文化。热腾腾的汤底加入手工的面条、蔬菜跟肉类，在寒冷的高山气候中特别受到欢迎。尤其是冬天的寒风吹过喜马拉雅山脉时候，一碗热乎乎的图克巴不仅能填饱肚子，更能带来满满的暖意。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登山者会在结束一天的践行之后，也点上一碗图巴卡作为晚餐。除了汤面之外，尼泊尔人也非常喜欢各式各样的咖喱料理。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香料在尼泊尔的厨房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过，相较于部分印度咖喱的辛辣，尼泊尔的咖喱通常是比较温和的。常见的食材包括了马铃薯、花椰菜、鹰嘴豆、菠菜，还有各式各样的豆类。许多家庭会依照季节使用不同的蔬菜，因此即使是同一道料理，每个家庭也可以煮出属于他们自己的味道。其中最著名的家常菜就是马铃薯咖喱。简单的食材搭配香料之后，便可以创造出令人难以忘怀的滋味。 这也展现出了尼泊尔料理中

淳朴实却充满智慧的特色。来到了尼泊尔的山区，你还可以发现这里有许多的饮食是与乳制品有关的。由于高山地区适合放牧，因此牛奶和犁牛奶在当地的饮食中都是非常重要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饮食就是奶茶，不过尼泊尔的奶茶与一般奶茶有所不同。当地的奶茶会加入姜、豆蔻、肉桂等不同香料去做熬煮，香气也会更加的浓郁。不论是在山区的茶屋还是城市的街头，一杯热奶茶都是尼泊尔人最熟悉的日常风景之一。对于许多旅行的人来说，在清晨看着雪山喝上一杯热奶茶，也是旅行中最忘怀的一部分。如果提到了尼泊尔的节庆美食，那优格绝对是榜上有名。尼泊尔拥有悠久的优格制作传统，其中最著名的是来自巴克塔普尔古城的国王优格。这种优格质地浓稠细滑，带有着天然的发酵香气，据说过去曾是王室喜爱的甜点，因此得名于国王优格。许多游客来到这里的时候都会特地去品尝这个传统的美食。而说到甜点，尼泊尔虽然不像印度拥有大量的甜食，但还是有许多是节庆时才会出现的点心，例如米粉甜点、炸面团甜品，还有各式各样以牛奶制成的糕点。在婚礼、新年还有宗教的庆典当中，家家户户也都会准备这些甜食跟亲朋好友一起来分享。对于尼泊尔人而言，甜点象征着是幸福与祝福，是节日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尼泊尔各族之间也发展出不同的特色料理，例如夏尔巴族喜欢高热量的食物，可以对付高山生活的需求，而塔莽族则是保留了许多传统的发酵食品，尼瓦尔族更是以精致的宴席文化作而闻名。尤其尼瓦尔的料理被认为是尼泊尔最丰富且最有代表性的地方特色之一，在婚宴或者是祭典当中，往往会准备数十道的料理来招待宾客，展现出他们浓厚的人情味跟文化上的传统。而如果来到加德满都的传统市场，你还可以看到有各式各样的街头小吃，像是香喷喷的烤肉串、酥脆的油炸点心、香料浓郁的豆类小吃，还有各种新鲜的水果摊，共同构成了这个热闹街头美食的风景。来到这里，美食不只是填饱肚子的工具，更是社交还有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当地人会围坐在一起分享食物的时候，还可以分享彼此的故事与情感。回顾尼泊尔的饮食文化，我们可以发现，这里的料理就像这个国家一样朴实而真诚，没有过度华丽的装饰，也没有复杂昂贵的食材，却透过简单的食物去传递出他们最真实的人情味。从每天必吃的豆汤饭，到街头飘香的馍馍，从温暖身心的图克巴，到香溢四气的奶茶，每一道料理都是记录着尼泊尔人民与自然共存的智慧，也展现出这个高山族群的坚韧与乐观生活态度。世界故事馆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感谢听众朋友们这一年的收听与支持。在未来有机会的话，希望可以与各位听众朋友们再次的空中相会。我是主持人小鱼儿，感谢您的收听。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1: 哎，法克现在不知道在干嘛？
2: 法克就是我，我是萧红人。现在不要鬼叫，不当生活虚弱男，年轻就是要去冒险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AM 729。

0: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雨桐。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位80年代的创作型偶像歌手童安格。童安格在1982年成为宝丽金唱片公司的音乐助理，负责帮其他歌手制作唱片或是为他们写歌。直到1985年，他才从幕后走到幕前，推出首张个人专辑《想你》。这张专辑的作品全部都是由他自己作词作曲的哦。

现在听到的歌曲是收录在童安格第一张个人专辑中的同名主打歌《想你》。从这首歌曲中就可以感觉到童安格不仅富有艺术气息，也是个率真的大男孩。他爱的认真，爱的浪漫。虽然女孩不再像从前一样和他相爱，但他还是纯情的想念他们以前的感情。继续来欣赏这首《想你》。

首歌曲送给大家，祝福听众朋友在忙碌的一天中也能有好心情。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听山海的呼唤，听城市的喧嚣，听台湾的心跳，穿梭城乡，聊遍南北的故事，欢迎收听从南到北聊台。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萧秉治。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1: 我是蔡依林，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对我来说，音乐不只是一种兴趣，它更像是一种语言，一种能跨越时空和你我心灵对话的方式。欢迎收听乐坛深造所，这里是 AM 729与 FM 88.1，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高崇耀。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哦，恭喜哦，我们又迈入了新的年度。而今天的这集呢，正是我们本年度的第一集的节目。好的哦，第一集的节目，那当然就是一个新的开始。不过呢，要说到新的开始，其实哦，节目的内容大致上可能还是会跟去年度是差不多的，因为其实啊，乐坛深造所的初衷一直都是一样的。没错，要再次强调，我们不管做几年啊，我们的初衷还有我们想分享给听众朋友们的那种理念都是一模一样的。而只有这些节目内容分享的音乐啊，还有故事性可能会不一样啊。当然呢，我们也会常常继续从感情啊、爱情观当中呢去做切入，或者是去探讨一些歌曲当中所包含的人生的课题啊。不过不管如何，都欢迎你，不管是新的听众朋友们还是以前的听众朋友们，都一起加入我们这场音乐的盛宴吧。带你了解不同歌曲背后的文化、历史和特色，欢迎收听《乐声漫游》。

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要带大家来体验一下什么叫做一路向北。周杰伦在《头文字 D》这部电影当中呢，演出的非常好，在主角的风范当中也是非常的出色哦。而当中呢，除了漂移以外，这首《一路向北》也是成为电影当中的经典名曲啊，放到现在还是如此的伤痛以及深刻啊，而且也是非常多人会拿来做比喻的歌曲呢。一路向北，献给听众朋友们。

其实这两首歌曲哦是非常非常呼应的。为什么会这样讲的？其实在一路向北的当中呢，周杰伦有唱到说，你说你已经没有办法再继续爱别人了，就是有一种已经被爱情搞到可能另类的崩溃了，然后就会产生萧敬腾这首歌曲原谅我，会产生另外一方希望求得原谅，因为自己深爱的那一个人曾经可能被自己伤害过，然后就是会很希望他能够就是被原谅。然后对，就是怎么讲，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有讲到说，就是在爱情当中其实很多人都是在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可能他们都是不成熟的，那其实在这样子一个不成熟的情况下，很多时候或许我们都以为自己可以负担起这样子的一个责任，然后可能会找尽任何借口，然后最后分手却说不爱对方了等等的，然后让对方离开自己，然后后面再觉得说能不能够原谅我什么的，然后就觉得说天哪，就是有时候爱情真的是令人非常非常无奈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也产生了萧敬腾这首歌曲。不过啊，萧敬腾这首原谅我啊，当然也是有其他听众朋友们好像有对这首歌曲是有不同的见解。当然就像我讲的，其实每首歌曲提供的情绪价值虽然说看上去是一样的，可是它如果放在不同的人上面呢，其实会是产生不一样的爱情故事，或者是不一样的启发。那当这样子不一样的启发发生的时候呢，其实每个人的见解也是都不一样的。所以呢，不管是一路向北还是萧敬腾的这首原谅我，其实虽然说当然都是在讲爱情，可是关于每一个人怎么去看待这些歌曲所创作的意义，当然也是非常的不一样的，那也是经过不一样的人的经验所去来去看待这样子的一个歌曲。所以对，不管怎么样，也希望你们可以分享给我一样哦。这个新的年度呢，乐坛深造所的 IG 一样，直接搜寻乐坛深造所就好了，好不好？那一样，我们会在各大平台上面有去做这个上传的部分，所以呢，别忘了，好不好？要就是可以一起，如果说有兴趣的话，当然可以继续关注，因为我们本年度呢，也是有非常非常多的精彩的节目内容。

深入介绍他们的旋律、歌词、创作背景，还有那背后的故事。欢迎收听《旋律之间》。其实我每次在分享音乐给听众朋友们的时候，随着不同的单元，我们去介绍不同年代的歌曲的时候，其实我一直都觉得很有趣。为什么会觉得很有趣呢？虽然说都是在讲爱情的课题，可是你会发现，就算只是可能隔个两三年、四五年啊，这种就是在这种隔着几年的这种创作的能力啊，创作的歌手，其实他们去阐述爱情的方式也会不太一样。所以说，假设好

假设我们刚刚听到原谅我以及这个一路向北，然后我们再去听，比如说再新一点的年代，比如说我们这个年轻人很多的这种，就是在听什么派伟俊啊、高尔宣这些的，那其实他们用他们这种比较新世代的这种阐述的方式，你会发现他们阐述爱情的方式又是不一样的。可是或许他们讲的课题可能是跟前面比如说萧敬腾还有周杰伦他们的这种情歌其实是一样的东西，可是你会发现在听上去的感觉，还有他们在用词用语还有阐述的方式，就会觉得非常的截然不同的这种感觉。

有时候在我们年轻人的世界真的是这样啊，真的就是爱的像神经病。也有一句话哦，常常真的听朋友在讲，叫做爱就卡残戏啊，就是这样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因为啊，这个年轻人呢，其实常常会是因为就算对方欲擒故纵，就算知道对方不会跟自己在一起，或者是知道对方在说谎，但是还是一昧的会去喜欢对方。有时候爱就是这么的盲目。而且放到现在的这种所谓的叫做 Gen Z 的这种世代，其实我们常常真的是很常会被这种谎言所欺骗，但是我们还是哦晕得迷迷毛毛。来自高晓轩的这首歌曲 Why You Gonna Lie， 好不好？这首歌曲呢，其实高晓轩就是用非常 这种年轻世代的方式来唱出这个我们现代世代的这种爱情的烦恼以及困扰。所以其实说你如果去把它放到前面刚刚那两首歌曲，一路向北还有原谅我，其实他们在讲的课题是有点类似的，就是都是有点类似说对方伤害了自己之类的，然后就是想要离开对方，可是 有时候其实又是带着那种很舍不得的这种感觉。可是呢，放到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如果说用年轻的方式去讲的话，因为有点类似，就是说晕得迷迷茫茫，然后对方说谎，然后就是明明我们的约定是明明是年轻的约定，怎么你先变老这种感觉。然后爱情是那种很经典的故事，能说很多遍，就是这些歌词往往都是在阐述其实爱情都是永恒不变的。他们的观念可能也是一直都是永恒不变的，可是世代在变，人的想法也是在变。所以呢，如果说就算遇到同样的事情，同样的结果，但是或许就像这首歌曲一样，我们所阐述的方式会有所不同。

OK， 来自 Billy 的儿子周汤豪 Nick the Real 这首歌曲《爱上你算我贱》，这首歌曲非常非常的来自年轻人的心声啊。其实啊，在这个往往我们虽然说自己又是心甘情愿云的迷迷冒啊，被对方的谎言啊，这个爱就卡成戏啊，但是啊，我们还是呢非常的想要沉入在这样子的暧昧的气氛当中。很多时候，而当很多时候这种事情发生之后呢，我们最终终于清醒的时候啊，就会觉得说，啊，爱上他算我贱的这种感觉啊，就是有一种恨不得人，然后只能去恨自己的这种感觉啊。那其实有的时候，如果说你遇到烂人的时候，然后你就会更加的觉得说，看当初自己真的是看走了眼，然后又会觉得说，看走了眼就算了，然后我竟然还沉入在这个陷阱，然后花了这么多时间，花了这么多钱等等的，那这个时候真的就是爱上你算我贱啊。

0: 两首歌曲都来自萧秉治哦，这两首歌曲完完全全诉说了两个阶段的转变。第一首歌曲呢是听到来自萧秉治的毒药，第二首歌曲刚刚播放的这一首呢是外人。基本上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外人这首歌曲啊，因为呢外人当你到外人这个阶段的时候呢，你就是已经放下了，差不多了，快要放下了，基本上就是已经啊开始在进入安慰自己的阶段了啊。毒药这个时候呢还是在告诉自己说对方就像自己的毒药一样，明明是知道是毒的，可是就是还是会去吃啊，还是会去，就是还是会去上瘾的这种感觉。但是呢当你毒药的阶段完成之后呢，你可能就是会进入到外人的阶段，到了外人的阶段呢，你就会开始慢慢的放下，然后觉得说啊，好，我也会想要去祝福对方，如果说他能够幸福那是最好的，他能够，就是我终于能够，就是做副歌嘛，副歌就是最重要的嘛。他就说，我终于舍得放手，让你寻找下一段的旅程，完完全全就是已经，也是跟心中的自己算是有和解的这种感觉。所以萧秉治这两首歌曲呢，也是做得非常的好，而且也是透过萧秉治的这种用情极深的这种唱调等等的，我觉得。完完全是把这两个阶段也是阐述的淋漓尽致啊，而且呢相信啊，如果说这个也在听现在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们有过这种爱情的经验的话，那绝对是再清楚不过了。这两个阶段真的，这个中间的这个转变的过程真的是令人最为痛苦啊，可以这么说啊。所以呢终于啊，如果说呢很多人，你们如果已经到了外人的这个阶段，那真的是恭喜你们。如果说你们也意识到自己还在毒药的阶段的话，那没关系，这都是过程，真的这都是需要经历的，经历之后才会知道，才会慢慢的放下，才会慢慢经历到外人的状况。
1: 我是萧秉治。不需要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从人气新歌到话题歌曲，每一首都代表着当下音乐的潮流与脉动。欢迎收听《乐潮风向》。Hello， 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这里是 AM 729 FM 88.1 世新广播电台，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好的，回到这个乐潮风向的这个单元哦，今天的乐潮风向呢，一样啊，我们

来告诉大家说，这个想要再重复一次，年轻的这种世代，其实我们会是怎么去阐述爱情的？我觉得你要说文艺也不一定啊，你要说抽象也不一定。可是爸妈那个年代的情歌不，难道不抽象吗？难道那些形容词可能我们一定都听得懂吗？也不一定啊。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好，他们听不懂我们的爱情歌。我们听不懂他们的爱情歌的形容词，可是所以呢，其实以某种定义来讲，这两个都是抽象的。像是我现在在形容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听起来你也是觉得是抽象的。好的，我想表达重点的是，不管爱情是用什么样子的年代的形容词去形容，还是什么样子的角度去形容他们，或者是去看待他们，其实我们所阐述的观点真的一直都是一样的，都已经到了单元三了，我们所强调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就是。一直围绕的就是在情歌嘛，就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些流行音乐其实八成都是脱离不了关于爱情？就像我讲的，其实从爱情感情上面呢，其实你最能够了解到一个人他的各种的个人思维，还有就是他各方面的一些想法，还有甚至到三观什么的，其实都可以非常的了解到，然后包含连消费观、金钱观什么的，甚至都还看得出来哦。真的，你不要不相信这件事情哦。不过哦，真的说到情歌，我真的自己真的歌单当中大部分真的都是分手歌啊，或者是伤心的情歌，因为我觉得。这些情歌往往对我来说是最有价值的，因为只有人在伤心的时候呢，他所阐述的这种情感是最为真实的，而最为真实的时候，这样子的一个创作能力也是最好的，而且这样子一个，就算可能他人看起来是抽象的，可是他或许会是最有艺术气息、最有文艺气息的，然后最令人有一种沉浸在这种浪漫的 vibes 的这种当中的这种感觉，所以啊，其实往往这种分手情歌虽然说是伤心的，可是呢，其实是最能够了解某个人的故事，还有某个人的过去，还有某个人的价值。

来自李浩伟的这首歌曲《无垢》。其实我发现哦，在现在的这种年代呢，我发现年轻人很喜欢，哎，这突然想到这样讲，好像讲的好像自己多啊，其实甚至自己比他们还要年轻。好，反正呢，我发现呢，这个比较新世代的创作歌手，他们比较喜欢用这种。嗯，可能我们说就是长辈他们比较看不懂的这种抽象的形容词去形容一段爱情啊，或者是形容自己的感受。所以现在这首歌曲《无垢》，光是从歌名上面，你可能一开始就不太能了解这首歌曲大概是要讲述什么。当你在听这首歌曲之后，你才可以知道说，诶，原来这首歌曲它是在讲述一段爱情。但是这段爱情，我真的是特别喜欢这样子的一个形容方式。为什么呢？因为越为抽象，它所涵括的范围就越大。所以像是这首歌曲，它放到不同的人身上，所产生的见解真的是非常会有大为不同的这种感觉哦。所以你去看它的歌词，几句比较重要的，比如说最一开始的嘛，就是从一开始的场景，一直陈述到自己的心情，从听见雨轻轻拍着我的窗户，一直到我恨我自己，闭上眼睛后就没有目的的梦游，告诉我，难道梦境成了枷锁？我期待自己睁开眼睛后是碧蓝无瑕的天空，就是有点类似，欸，已经自己封闭一段时间之类的，或者是说已经经历了一个不好的爱情之类的，然后呢，期待自己在经历过这段煎熬之后呢，睁开眼睛之后会是不一样的世界，会是不一样的，会是更好的东西。更好的另外一半，更好的爱情，或者是更好的前程在等着自己。所以其实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在讲述爱情，有时候或许是在讲述自己的人生课题啊等等的。所以其实啊，如果说有时候迷茫的话，听这样子的歌曲会让自己感受到有一种他人也能理解我的感受的这种感觉哦。

这首歌曲来自163 Breath 的这一首小船哦，就是一样又是另外一个案例，利用自己心目当中很适合的那个形容词，但是他人可能不一定马上就能了解的形容词来去形容一段自己的感受。这首歌曲呢就是在讲述比较开心的情绪，希望自己能够沉浸在这样子一个暧昧的气息当中，或者是沉浸在跟某人快乐的享受以及回忆还有时光当中。所以呢这首歌曲小船正是在形容自己漂浮不定的这种感觉，又好像是想要继续待在这种汪洋大海的这种感受以及情绪哦。所以呢163 Breath 完全是也利用他的这种就是非常开朗的这种声线啊，然后来去形容这首歌曲，也是非常非常的在适合不过。

OK 哦，这首歌曲呢来自蛋堡的《关于小熊》。好，这首歌曲非常的有趣。好，首先这首歌曲呢，它是还蛮有名的啦。如果说有听过这个现世代的这种流行华语流行音乐的话，应该对这首歌曲都是蛮熟悉的。而对于蛋堡呢，其实大家对于他的创作能力，还有包含他唱的歌等等的，其实也是都还蛮熟悉的。好，那这首歌曲呢，其实我觉得非常有趣的点是，他透过第三人称就算了，他还是透过一个我觉得非常非常适合的第三人称。什么意思？这首歌曲呢，就像歌名一样，关于小熊。这个小熊呢，或许是他们当中的他们两人的定情物，或者是说谁送给谁的礼物等等的。好，反正就是他们共同拥有的某个东西嘛。那这个东西呢，存在于他们共同居住的环境当中，看过他们的点点滴滴啊，在一起啊，然后到了第二段主歌啊，看过他被施暴啊，然后他们就是分手的各种情节什么什么等等的。所以呢，透过一个他们的这个定情物的方式呢，去带入到第三人称去观看这一个感情，然后呢用一个非常 chill 然后非常轻快的这种唱调，然后把它唱出来这种感觉哦。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曲会红真的不是没有道理，因为这首歌曲呢利用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第三人称来去阐述一段就是恋情，还有一个就是你知道吗，这个就是非常的非常符合我们现在世代啊，就是我们现在世代就是很会去送对方喜欢的东西嘛。那小熊其实很多时候也会成为定情物。那有时候蛮有趣的，就是我们透过小熊的角度去看待这些可能我们曾经经历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哇，原来真的是关于小熊的事业，关于你，关于我的这种感觉。我会挑选几首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有故事的歌，可能是一段记忆、一种情绪，或者是某支特别的 MV。 欢迎收听音源笔记簿。

好的，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啊。这首歌曲呢，来自邓紫棋的《透明》啊。其实从头到尾呢，一直强调以及这首歌曲的重点啊，就是爱着你，爱着我，这是一种折磨。然后呢，难道爱着你就要忘了我？然后这是一种折磨，然后我就变得透明的这种感觉。那其实整句话听上去就会就是。他自己变得透明，就是忽略了自己啊。所以当我爱上你的时候，这就是会是一种折磨、啊。因为在爱上你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同时爱着自己，然后等下忽略自己，所以就会变成一种折磨。没错，就是一种折磨，一直强调折磨、折磨、折磨。其实从第二段的主歌，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义哦。想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最重要的句子，我觉得是感觉我遇上你就像绵羊遇上狮子，我徘徊在爱你，还是爱自己的十字。其实这两句话听上去非常的抽象，可是它所代表的意义是非常非常深刻的句子。因为呢，其实当你在遇到某个人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我发现，就是又回到刚刚讲的那个，就是忽略自己，忽略自己。然后邓紫棋用各种非常怎么讲，就是非常非常抽象，但是却又令人觉得说很感同身受的这种感觉，就是忽略自己，其实往往会是情伤里面很严重、很严重的一个情伤。因为你忽略自己，你就是没有办法爱自己，然后你也会失去之前的自己，所以这真的会是一个折磨。所以啊，其实希望每个人在爱情当中啊，都要搞清楚自己选的这个人到底是不是适合的。因为如果不是适合的话，你到最后你就只是会变得很痛苦、很痛苦。然后当你变得非常非常痛苦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哈，那我在这段爱情当中，我伤得越来越深，可能甚至会败坏身体什么的，那这样真的值得吗？所以邓紫棋也完美的为我们今天的节目画下了一个句点。今天呢，完全哦，很常在讲情伤的部分哦，不过呢，也带给大家蛮多情绪价值的。然后今天的节目呢，是本年度的首集节目，希望听众朋友们哦，还听得习惯哦。不管是新的听众朋友们，还是旧的听众朋友们，都欢迎多多关注乐坛深造所，也欢迎私讯我们的 IG 乐坛深造所，好不好？那一样哦，我们的时间呢，就是每周一的下午5点到6点的时候。好，那么基本上呢，接下来哦，要播放的就是我们的本日主打星。好，我们的本日主打星呢，要来一点年轻人的口味，好不好？来，这首歌曲《爱最深的总是我》，来自 Public 以及 PP Link 的歌曲。好，那么一样哦，下周同一时间5点到6点，我将在这里与你在空中相见，一起踏入另一片音乐的大洋。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8点。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我们是
3: 软带法兰带。